0: 彭书记，您专程到这儿等我啊？不然呢？这是我个人主意，跟您没有关系。
1: 林依然，你是不是觉得我昨天在会上扛不住压力，把你推出去祭旗了？林依然。 我说过我是你背后坚强的后盾，这一点从来没有变过。你看昨天那种情况，我要是不提前敲打敲打你，不及时的阻止你，就凭我对你这个林怼怼的了解，你不得在现场把桌子都翻了啊？要是真的得罪了政党委班子，好多事情的后果你承担不了。
0: 对不起，彭书记。
1: 你看，你今天也不该这么胡闹。你说你跑到县委来找领导，你把镇党委班子置于何地？你不能这么冲动。你现在也是领导岗位上的干部了，不能忍辱负重，是走不远的。我没冲动，也没有忍辱负重。我只是觉得这件事情，只要我能做好，能给桃花镇带来价值。 能给群众们带来更好的生活，我觉得这事儿做的就值。牺牲
0: 你的前途也在所不辞吗？
1: 我当然是不想。但是如果没有其他办法的话，我只能这么做。谢谢彭书记为我考虑。可能还是要辜负您了。我连夜做了一份国潮展区的全面分析报告，这该说的话我还是要说，该得罪的人。
0: 我还是要得罪。好，小姑娘还挺倔强，可以走。
1: 您不必陪我去，我不想连累您。不但倔强，还挺仗义啊！
0: 林依然，你知道吗？你今天踩的是禁区红线，我不可能让你自己去的。现在不可以，今后。 永远不可以，你别着急。今天我带你进去，情况就不一样了。走，
1: 不，可是您这样的班子成员不合适。
0: 正因为我现在是党委一把手，所以我扛得住。林依然，我已经把你扶上马。

0: 天县委领导能原则上同意，其实就是你那股想做事儿、能做事儿的劲头感动了领导。你要知道县委领导做这样的决定不容易，你想想啊，好多事情咱们都还在规划设计，你能不能执行，能执行到什么程度，执行出来是什么结果，都是未知数。
1: 我明白，彭书记您放心，我一定会尽力把所有细节还有问题都考虑到，力求做到完美。
0: 好，小吴，停车。
1: 哎，彭书记，嗯，你不着急回去开会吗？
0: 请你喝杯咖啡。
1: 彭书记，静静。
0: 小林，怎么样？我们的这片沙田道漂亮吧？嗯，
1: 漂亮。
0: 其实我今天挺感慨的，你知道吗？有的时候我看见你，就像看到了20多年前刚刚工作的我。那个时候啊，我跟你一样，哎呀，眼里有光，心里有梦，上怼天，下怼地，什么都不怕，觉得这个世界都是我的，像一块画布一样，

我可以在这儿肆意的挥毫，时间真快啊！现在我们皖南川藏线上那些最挣钱、最有创意的餐厅、村咖民宿，都是年轻人搞的。现在的年轻人太了不起了，他们有时候啊，一点点小小的创意，就可能对这个世界带来改观。 引领着时代的节奏，开拓着时代的机遇。林依然，勇敢地往前冲吧！无论成败如何，青春本身就是最动人的作品。

0: 哎，林主任，我听说你那儿忙到炸了，我还想着去你那儿慰问一下呢，我又怕你耽误你工作，你说。
1: 得了吧，黄主任，你这话听着就假。哎呀，我给你打电话，电话不接，微信微信不回的你。
0: 县审计局在我那儿扎了好几天了，从早到晚搞不歇，我这哪有空啊我。
1: 听说了，例行审计嘛。所以我不是让你们办公室的小凡隔天就回去了吗？现在好多人都议论我，讨论我，说我巴结你这个财神爷。
0: 理解万岁啊，我还没来得及感谢你呢。
1: 我现在就是着急国潮展区的这个资金，四个主题很多场景都着急要钱，你要是再不给我钱，我就真来不及了。
0: 这还用你说吗？专项资金最后那十几万我都一次性安排完了。
1: 安排完了？
0: 哎，我们可是都听说你们的壮举了啊，彭书记带着你那是直闯县委，那是挽狂澜于既倒，扶大厦之将倾啊。你们人还没回来，小道消息早传回来了。哎，在咱们镇上现在已经传为佳话了。这是咱俩私下说这事儿啊，镇党委书记亲自出马，又得到县委领导班子的首肯，他罗副镇长怎么还敢推三阻四的，半小时前就已经签完字了，一次性全拨给他了。
1: 这他也没跟我说呀。
0: 你还不知道呢，彭书记一回来就奔那个小岭最美乡村公路那儿去了，说是有一户人家本来已经协商好了拆迁赔款，哎，结果刚一开工又闹着不让干了，罗副镇长跟葛主任他们都去了。
1: 行，谢谢啊黄主任。
0: 你是好饭不怕晚，这食堂最怕晚，你赶紧吃口去吧。
1: 哎，谢谢啊黄主任。
0: 太忙了你。
2: 大姐大哥，我们政府的工作还是需要你们多多支持呢。
3: 彭书记，不是我们不支持，你也是知道的，我这腿脚也不方便，你孩子大了住在一起多不。
4: 你说彭书记对林依然啊，这真是仁至义尽，这好的就没话讲了，
5: 都是为了工作。
4: 哎，你可要知道啊，这县里的领导班子只是原则上同意，这要是中间出现点什么事儿啊，
5: 你不要杞人忧天想那么多，上级敢拍板同意，大方向大原则上就没有什么大错。
4: 那这我清楚，但你说林依然这帮年轻人他搞出来的什么东西，这谁见过，对吧哥哥？我呢这是出于关心啊，我说两句不该讲的。你说彭书记这么支持林依然，差不多你也要劝劝他，时不时也要为自己考虑考虑，对吧？其实这话我不该讲，但是
6: 二位领导，喝杯茶。
5: 没有，他说
4: 谢谢，
5: 辛苦你啊，
6: 给您添麻烦了。
4: 没有，没有啊，
5: 别客气，别客气啊。
6: 我这老伴儿啊，这县城的楼房他住不习惯，就想回来。
4: 你让彭书记给他说说，这不就好了吗？
6: 是是，我家老伴儿最爱听彭书记讲话，哎，入情入理。
4: 对对对对，那您先忙先忙啊。哎，
6: 好好，你忙
4: 着。这不干不错，多干多错，这话是有问题，但我觉得呢，这存在即合理，要是真出了问题啊，那就晚了。
5: 哎，我想起个事儿啊，你家老丈母娘去年

0: 是得癌症走的吧？
1: 嗯，肺癌。
0: 有一回啊，我听肿瘤医院的院长讲啊，这得癌症的60-70%啊都不是病的。
2: 啊？那为什么呢？
0: 是吓死的，是不是？
2: 是吗？吓死的。
3: 这个医生
0: 怎么样，书记啊？聊得怎么样啊？
3: 挺好的。
1: 什么意思？
3: 来，
1: 坐。
0: 好。
4: 哎，你就看这些什么东西啊？这些是。
5: 后退。
0: 哎呀。
5: 这
0: 儿
5: 放吗？
0: 这
5: 儿
0: 放。
5: 你慢点啊。这
0: 放哪儿？你放那边去吧。你先放点儿，李安姐。
6: 谁搞的这些啊？
7: 还能有谁？
8: 哎，依然姐，咱们这文房四宝文化节手笔这么大啊。
6: 这说什么呢你？咱们哪儿来了这么多预算啊？
9: 我觉得唯一合理的解释就是市县两级领导的高度重视和亲切关怀。
6: 这多少钱啊？这得
7: 花的是冤枉钱，打水漂的钱。
4: 我就问你嘛，你们知道就这个舞台你们猜是多少钱？
8: 租的，
4: 一天5000，罗副镇长亲自定的呀。
9: 不是，等会儿，就这个，5000。啊、
4: 对呀、啊。
9: 我怎么有种不好的预感呢？咱们距离开幕式还有5天呢，罗副镇长这么早就安排上，得多花多少钱呢？咱们资金本来就不够，哪经得起他这么造啊？哎呀，
4: 我这还没说完呢，就这个高级音响，1天10000。
3: 一万，
4: 这个1万呀、啊！
8: 哥们儿，我们这么多东西，这还有好几天呢，你是不是记错日子了？
4: 没错，昨天晚上临时定的，就是今天。
6: 定预算的时候，我专门跟罗副镇长说过，这舞台根本用不着，就红毯就行，这音响也根本就用不着。
10: 罗副镇长为什么要这么干啊？
4: 谁能知道？
6: 哎，不是姐，那个财政办额外拨款了？
10: 哪能啊，专项资金多少钱你知道的呀。
4: 罗副镇长来了。
11: 正好啊，大家都在是吧？紧急任务啊，听我说个紧急任务。
12: 市里头来了一个非常重要的领导下来调研，临时决定到咱们筹备现场来看一看啊。所以说呢，
7: 现在知道为什么了吧？答案在这儿。
3: 明白了。
11: 什么答案？啊？不管什么答案，现在都听我说啊，林依然，待会儿领导来了呢，要做动员讲话，你马上去通知周边的商户到这儿来，把现场的气氛搞一搞啊。另外，矿泉水啊、胸牌啊、工作服这些个物资到了，张斌、王浩，你们找几个人一会儿把物资搬一下啊。其他人，你能不能眼睛里边有点活啊？把现场的这个卫生搞一搞，是吧？今天这属于是什么呢？突击演习，就是要考验我们这支队伍到底是不是一支能打硬仗的队伍。所以说，大家都给我拿出最好的精神风貌，让领导们看一看我们的能力、我们的水平啊！好了，动起来。
10: 走吧。
11: 廖主任，你这腿疼吗？动起来呀！你可是老党员了，这个时候你该不该做个表率，带个头啊？
7: 带什么头啊？让群众们看笑话？
11: 你看，你就总是这样，总是不分场合、不分地点，在这胡讲瞎讲。你真该找面镜子，你照照，你还是不是个党员，是不是个党的干部？
7: 我当然是。
11: 你是，你就应该服从组织啊，服从上级领导的安排啊。我，作为桃花镇分管副镇长，文房四宝文化节领导小组的副组长，我能不能领导你？我能不能指挥你？
7: 不是指不指挥的问题，你这么做考虑过后果吗？
11: 我不管什么后果，我就问我能不能指挥得了你。
7: 能，
11: 你就动起来，搬水去，快点，还治不了你了。
6: 廖主任，
11: 不是林依然，你怎么站这儿了？动员商户啊，快点，我也指挥不了你了是吧？
6: 行，罗副镇长，那我也问问您啊，这黄主任都说了，专项资金您都领走了，我这国潮展区着急用钱的钱呢？哎呦我的天
11: 哪，这领导可说话就到啊，这火烧眉毛你跟我要钱，先把这。

0: 这关过去了，行不行啊？那我不火烧眉毛啊！我不着急。行行行行行，快去通知上户。我还没。多找点人。这一个个的，动作都快一点。依然，你真准备去叫上户啊？他们会把你骂死的。
1: 彭书记特意交代我，要服从上级安排听指挥，要注意团结，要忍辱负重。哎呦，真是要了命了！
2: 行了，你别跟我去挨骂了，你赶紧回去啊！走。宣纸文化节就是搞这套，大戏台唱戏，乱花冤枉钱。我们本想着你，林主任来了，能给我们实事求是的做点好事，没想到啊，你也开始玩这套了。
1: 还叫我们去陪你们演戏，这套群众演员，你真能闹笑话。
3: 领导重视，就能多多支持，对咱们也是好事儿，对吧？大家相互配合一下，其实耽误不了大家太多时间的。
1: 你别跟我们扯啊！领导要重视，就实实在在干点事儿，别整这些虚头巴脑的。
3: 对，
1: 小林，你当初来的时候，为我们忙前忙后，我们都看在眼里。我们私底下还说，这个姑娘不容易，为我们是真心实意的。
4: 我们不要为难人家小姑娘，能配合我们尽量配合。现在你当主任了，你做领导了，那初心不能变，本质不能变吧？真的对不起大家，真的是我的错，对不起，对不起。哎呀，我看小林他也不是这样的人啊，他来喊我们，应该也是有他不得已的苦衷。去就去嘛，也不耽误什么事儿，对吧？还是之前说的，我们多支持支持小林的工作啊，也不要太为难他，对吧？
5: 啊，都不要再讲了，都不要讲了。
6: 好，谢谢大哥大姐，真的谢谢。
1: 小林，也就是你换做别人，我把台都给掀了。
5: 得，
6: 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
5: 也希望大家能够信任我，我一定不会辜负大家，一定会把这次大会给大家办好了。
6: 好，好，好。来来来来来来，热烈一点，热烈一点。
7: 哎，领导，辛苦了，
6: 辛苦，辛苦，辛苦！
7: 感谢您呐，
8: 百忙当中还来关心我们的工作。
7: 来，各位，咱们用最热烈的掌声欢迎领导的到来。
6: 大家辛苦了，这些天一直听罗副镇长念叨，
7: 说你们的准备工作做得很好，很辛苦。我今天路过这里，临时决定来看看大家。
6: 领导，上台，上台说。
7: 不用了，不用了，就不多耽误大家时间了。
6: 哎呦，领导，怎么叫做耽误我们时间呢？这都盼着您来呀，一刻一刻的，我们都想多听听您的教诲呀。
7: 千万别这么说，我没有什么教诲可说，就是来看看大家。再过两天，文房四宝文化节就要举办了，时间紧，任务重，我就一句话，我盼着看到一场顺利的、精彩的，能够为老百姓带来实惠的盛会。
6: 领导说什么，大家都听见了，所以我们要。 更加的努力工作，好吧？
7: 领导，你看，这都是我们的商户朋友们，这都是主动过来欢迎您的。我呢也想在这儿给您做一个简要的汇报，说一下我们现在的工作进度，同时也让商户朋友们听一听我们都在做些什么，现在做到了什么阶段，最终想要达到什么目的。您看，是应该让群众们多了解了解，了解了才能理解，理解了才能支持吗？
6: 那我就开始了。 为了本次文房四宝文化节的顺利召开，作为本次文房四宝文化节领导小组的副组长，我在镇党委书记彭瑞雪同志的指示下，先后召开了7次相关的会议，厘清举办大会的意义目的，分配举办大会的相关工作，联动举办大会的相关单位。这里面呢。 有领导们的真情关怀，有同事们的真心付出，有全镇企业商户的真情配合。我相信这次文房四宝大会一定是一场圆满的大会，胜利的大会。<笑>
7: 简短的，简短的。罗副镇长说得好啊，但不能光说，还要去做。过两天我会实地来考察你的工作的，
6: 请领导放心，一定圆满完成任务。好了。
7: 我还要去工作，你们也都要忙，就不多打扰了。还是那句话，由衷祝你们成功。
6: 哎，好，谢谢领导。来，大家欢送领导。

0: 哎，罗副镇长，我啊，对了，各位朋友，多谢你们今天的到来啊，那就不打扰各位做生意了，大家就回吧，谢谢谢谢各位啊。罗副镇长，我话还没说完，你们把衣服也都脱了吧，工牌也都不要带了，带弄脏了。另外这拱门啊、舞台，包括这些音响设备都看好了，有押金的啊。
1: 哎，罗副镇长，话没说完呢。
0: 你干嘛？
2: 国潮展区的经费呢？黄主任说给您了，钱呢？
0: 钱你看不到吗？这大拱门，这个气氛，舞台，还有这音响，哪样不要钱呢？不，
1: 都花了。
0: 没有啊，还剩点不多。
1: 那是批给大会的专项资金。
0: 你这话说的就有意思啊！我哪分钱没花在这个项目上了？我敢拍着胸脯讲，就没有一分钱是进了我自己口袋的。不信你可以查我呀。
1: 那是给国潮展区的专项资金，
0: 谁定的呀？你定的林依然啊，你决定这钱怎么使用是吗？我也得听你的，你搞搞清楚，等什么时候你当上我的领导，你才有资格这样跟我讲话，搞笑呢？
1: 我怎么？
0: 干嘛？你看我干什么？
1: 我这拿回去。哎，我话没说完呢，罗副镇长。 算了，
3: 不是依然姐，那我们怎么办啊？

0: 其实啊，这个事儿已经尽了力了，大伙儿都看在眼里了，尽了力就行了。我就是不明白，为什么我那么想做好一件事情就那么难呢？
1: 听起来一句，算了吧。
0: 彭书记在北京出差呢，刚才呀，把这个罗副镇长狠狠地批了一顿。
1: 罗副镇长是挪用了国超展区的专项资金，违反了财经纪律。情况，彭书记都知道了，该怎么处理怎么处理。现在的问题是，省市的资金程序还没走完，彭书记让我问问你的意见，接下来怎么考虑啊？
0: 我累了。
1: 彭书记也说了，确实太难为你了，不管你怎么决定。
0: 他都能理解，其实还是我不够成熟。廖主任经常跟我说，说所有事情都不可能以我的意志为转移，是我的问题。
1: 别想那么多了，国超展区停了，这文房四宝大会该怎么开还得怎么开呀。好好做吧。

0: 小林来了。
1: 哎呀，梅姨，
0: 哎呀，好久不见了，小林。你许阿姨天天念叨你呢，我们大家也想你啊。
2: 前几天我们还开玩笑呢，说小林当了领导了，好久不来了，是不是看不起我们平常老百姓了？
3: 没有，
0: 就像你那张嘴，你不会讲话就不要讲话。小林哪是这样的人，是不是啊？
3: 确实是因为工作太忙了，没时间来，是我的不对。你们都还好啊？
2: 好，
0: 我们好。许阿姨听说你要来啊，就要给你做那个蒿子粑粑，要你带回家。
3: 许阿姨对我最好了。哦，薛叔叔在里面吗？
2: 在呢，
0: 快去快去，
3: 那一会儿聊啊。
0: 哎呀，这个小林是真好看呀！
4: 你看，小林，哎，
3: 谢谢阿姨。
4: 烫啊！哎呀，
5: 哇，阿姨，这个季节还有蒿子粑粑，哎呀，这。

0: 有什么奇怪的呀？你当季的时候把它采了，采了以后呢，用水一焯，再冻到冰箱里，一年四季，什么时候想吃什么时候做。
1: 小林啊，哎。

0: 哦，火星肠。
1: 我们怎么跟他们挨在一块儿啊？能不能换一个？
0: 位置的话无所谓吧。
1: 给我们换一个吧，哪怕是换到外面，小一点都行。我不太喜欢跟他们在一块儿。
0: 这主要是位置是彭书记定的，所有的位置都确定好了，而且您是国家级非遗传承人，您在外面不合适啊。
1: 没有什么不合适的。
2: 当然不合适了，老轩，你想一想，你是宣纸传承人，那你就是宣纸的脸面，怎么能把你放在外头呢？你得想一想，你合适了，政府也得合适啊，是吧？
1: 这样，要不换的话，你去，我就不去了。
0: 轩叔叔，您不去不行啊。笔墨纸砚各请一位国家级非遗传承人，要进行一场大师展演。这是桃花镇举办的大会，必须得您去呀。
1: 小林，这事就算我求你了，您给我们换一个。要是不换的话，我真不去了。
0: 行，我跟彭书记再汇报一下。
1: 谢谢。
2: 给你添麻烦了啊。
0: 没有。
2: 哦，对了，小林啊，我听宣言说你的工作遇到难处了，是吧？
0: 本来我们要打造一个国潮展区，这样就可以吸引很多年轻人嘛。嗯。但是现在可能办不成了。
2: 办不成了？嗯。哎呦，那多可惜呀！哎，你们这个要是成了，好多年轻人会喜欢上宣纸的。太可惜了。
1: 哎呀，政府他有自己的规定。我们呢，就不要说东说西了。
2: 再吃点啊！
1: 哎，对，
2: 喜欢吃就到家里来。
0: 谢谢阿姨。
3: 你看，像这样带黑炭点的得挑出来，还有这种发乌的，这都不能要，都得捡出来啊。
0: 哦。
3: 哎，你个大主任，你过来给我们帮忙，你不会耽误正事吧？
0: 啊，没事儿，国潮展区不做了，其他的呢都已经准备好了。
3: 哦，那就好。秀梅啊，忙里忙外的没时间，就剩下我们两个老家伙，这可费了劲儿了。
1: 小林呢？
0: 嗯。
1: 把心放宽一点，别去想那些不高兴的事儿。人这辈子呢，你只要认为你做的事是正确的，你就去做，毫不动摇。当然呢，这是很不容易的。
0: 是啊，轩叔叔，所以我特别敬佩您。
1: 我就是一个普通的做纸的工人，我没有什么特别可敬佩的。别的我说不来，我就说我们做纸的事儿吧。其实，在很久很久以前，我们桃花镇呢，做宣纸世家的是有很多很多的。你比如说二虎他们蒋家，当年他就做得很不错，后来这二三十年。这个假宣纸就冒了出来，二虎他们做宣纸就掺了假。当然了，他是为了赚钱，其实赚钱也没什么不好，每个人都想赚钱，但是君子爱财，取之有道。你不能因为这个青檀皮贵了就用龙须草来代替，嫌龙须草贵了就改用竹浆，嫌竹浆贵了就改用木浆，反正他怎么赚钱他怎么来，这社会上那懂宣纸的也没几个，于是就昧着良心就干出一些损人利己、缺了八辈子道德的事儿，以假骗真，以次充好， 把咱们老

0: 祖宗传承来的好东西都扔到那茅坑里去了。
1: 轩叔叔，
2: 嗯，
1: 那我想问你一个问题，您坚守这么多年，难道就没被现实打败过吗？
0: 那就要看你这辈子你想要什么。你比如说二虎吧，他把传承的东西丢了，他换到了钱，我没赚到什么钱，但是我没有做对不起祖宗的事。当然在我最困难的时候我也犹豫过，我干嘛不能像他们一样，我也闭着眼睛我去赚钱，有什么不好，管他呢。后来我一想，不行，我不敢，我不能那样做。
1: 为什么呀？因为您是国家级非遗传承人，宣誓传人。
0: 什么叫传承啊？传承并非是学一门手艺，其实比学一门手艺更重要的是做人的德行。你人都做不好，你那个纸啊也肯定做不好。你只有两者都做到了，那才是真正得到了传承。
1: 您坚守的对。
0: 别，也许我这么做没有什么好的结果，但是呢，对于我来说，我这一辈子我这么做不遗憾。
1: 但是轩叔叔，您启发了我
0: 啊，
1: 我要向您学习，不管到底有多少困难，都应该坚守本心，都要把自己坚守的路给走下去。对，行，那你们先忙啊，这事我先走了啊。
3: 哎，走了，
1: 我回头再帮你们啊。
3: 走了
1: 啊。
3: 还仗着年轻人眼睛好使，多干点呢。这选了五分钟，聊了五分钟，这就走了。
0: 行了，你让年轻人干着，我们都要耐下心来干的这些事儿。他走，他也是正常的。就咱们两个老家伙慢慢干吧，别嘀嘀咕咕的。
1: 三阳。
4: 哎。
1: 这是什么呀？纸做的船啊？
4: 嗯，我之前不是说过吗？我要拿宣纸做船呢，奇怪吗？
1: 纸做的船下水不就沉了吗？
4: 下水就沉的那叫潜水艇，不叫船。
1: 只有奇葩呀才干得出奇葩的事儿。哎，我跟你说点正经事儿。国潮展区呢，所有 AR 设计的场景我打算全都不要了，全部换成国风的场景，但是不怎么花钱的那种，行不行？
4: 空手套白狼啊。
1: 你好好说话，你赶紧帮我算算能省多少钱。
4: 你之前要租那些设备大概要十几万吧，如果都换成你说的。
1: 哎，等会儿不怎么花钱的。
4: 就按照你说的不怎么花钱的来设计呗，如果都换成你说的国风场景的话，加上之前没干完的，大差不差五万块钱左右吧。
1: 那从明天开始四天时间够不够？
4: 别人不能，我能啊。
1: 跟你商量件事儿。
4: 啊，你说。
1: 就是这部分的费用你能不能先垫上，到时候盈利了之后我再还你。

0: 今天是宣宝和纸姬的首发，谢谢大家到场的支持。
1: 这是宣纸做的？
2: 对对对，是由我们著名的设计师宣言老师制作的。
3: 要说咱们这一行，那红星厂才是老大哥呢。哎呦，
0: 谢谢谢谢。
4: 红星厂董事长要买咱们家的纸，
1: 咱们是不是也应该主动一下？
5: 请看《众墨园》第21集。
6: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7: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粘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8: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9: 养无极牌补肺丸。
10: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硕果，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11: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1: 店主一定
12: 自助扫码，
11: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13: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11: 主动承担，
13: 走啦，
11: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14: 我要吃那个。
11: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15: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11: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14: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11: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15: 谢谢。
11: 人人守诚信，世界

0: 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1: 中华先民，凿石铸铜。斧凿声声，看千年文脉于史。青铜铮铮，见礼序乾坤于今。金石不朽，文明永续。大型文化节目《金石探文明》。
2: 山河长兴，烟火纷飞。当舞台上的歌声在你我之间久久传唱，春晚正化作那一封递到你手中的请柬。你瞧，他们来了。
3: 冲啊！
2: 跟着春晚游中国，沿着春晚足迹探寻城市脉搏，感受岁月呼吸。
4: 春晚在哪儿？咱在哪儿？
5: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6: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7: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6: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8: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6: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5: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为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递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9: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0: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1: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2: 养无极牌补肺丸。

0: 跟你商量件事儿。
1: 啊，你说。
0: 就是这部分的费用，你能不能先垫上？到时候盈利了之后，我再还你。
1: 看我说什么来着？你还是想空手套白狼啊？
0: 你行不行？
1: 那你要是赚不到钱，还不上怎么办呀？
0: 我还你。
1: 你还我可还不行，那还得还点别的。
0: 我告诉你，别过分啊。
1: 你看，又关键时刻掉链子了吧？
0: 我这还没想好呢。
1: 想好什么呀？我就是想让你帮我试试这条船，看看会不会沉。
0: 试就试呗。来跟大家说一下啊，今天呢，我们推翻之前设定的四大主题，重新设定六大主题新方案，等于说我们所有的 AR 科技呢都不用了。六大主题有国风剧场、墨韵战场、纸灵书院、比镇茶歇，还有声优瓦舍和纸墨配对墙。那我们现在站的这块地方呢，就是墨韵战场的空间。这样下来呢，我们的费用节省了一半还多。我们要在这里特别感谢一下宣言同志，因为这个费用呢，由宣言同志来先垫付啊！来，掌声！
2: 哇，叶璇，你真棒！
1: 也没有很愿意了啊。
3: 不是这个墨韵战场，什么是墨韵啊？怎么个战场法呢？
4: 稍等一下，战场立刻呈现。

0: 哎，大事不上，完成，就这啊？啊，我问一下嘛。你倒是提醒我了，还差一个。摆在大家眼前的，是我们推出的水墨炸弹。 每一个9.9元。
1: 哇，真好看！水墨炸弹呢，只是我们的引流品。我们真正的盈利产品是拍卖。游客在扔水墨炸弹的同时呢，这幅两张的宣纸画啊，会不断的发生变化。当游客砸出自己满意的效果时，他们可以及时喊停。这个时候就进入到了拍卖环节，起拍价299。
0: 价高者得，行。然后，再换张纸。哦，你们就盼着开展的时候啊，多来几个孬子就对了。哎呀，叶老师，您还真别不信，我预计全场最容易火爆出圈、最赚钱的就是这个场景。嗯，
2: 我想试试。来呀。
3: 我也想试试，
0: 来，我也想试试，
4: 我也试试。
0: 杨老师，
5: 成何体统？

0: 这里呢就是纸墨配对强取。
1: 这个场景就这一块板。
0: 不对，
2: 是三块。王浩，帮我一下。我们用三个板子组成了这个三面的几何墙，有意愿配对的游客可以到管理员处进行登记，再把他想好的诗句或者是一句话用笔墨写在纸帘上，贴在这面墙上。
3: 笔墨纸砚体验装29.9元。
2: 没错，接下来他就可以等待他的有缘人写出下联。

0: 经过上联者认可之后，两个人就可以互相交换联系方式了。
1: 最后这
2: 年是哪位姑娘写的？
1: 很厉害
2: 啊！OK，我帮你们看。来来来，
3: 写联配对，遇见对的人。嗯，你们呀，想钱都想疯了。啊，
4: 我觉得不贵啊，我们都挺喜欢的，是吧？
5: 是吧？对，很有创意啊。
3: 这一片赞誉的时候，我就要给你们泼泼冷水啊。这个。文房四宝国潮展区看上去很新鲜啊，年轻人可能会喜欢，但是赏识领导喜不喜欢就要看你们的造化。
5: 廖主任，你真扫兴，本来我们都挺高兴的，谁让您浇这瓶冷水啊。
3: 浇浇水没有坏处啊，把困难想到最坏的一步，才能未雨绸缪，有备无患。
6: 没所谓，但行好事，莫问前程，对不对啊，廖老师？
3: 其实很多人啊，只知道这前两句，还有后两句啊。
5: 主任，好呢您就讲，不好啊就不要讲了。
3: 什么叫好和不好？
5: 那您还是别讲了。
6: 行了，你讲吧，别憋着您了。
3: 河峡水急，人急即生，明知山有虎，莫向虎山行。
5: 真是有够扫兴的，老廖。啊，
7: 哎，何书记，
5: 何书记，
8: 接你刚才那两句话，还有一句啊，路不行不通，事不为不成，对吧？
3: 这倒是。
5: 书记给力，我当老学究。
8: 所以啊，没有什么对与错，尊重你们自己的内心即可。
7: 何书记好。哎，
8: 忙你们的，不打扰你。林然，
7: 走。林刚，
5: 书记，书记。

周十月，欢迎大家光临桃花镇文房四宝文化节。当笔墨纸砚这四君子跨越千年时光再次相聚，不仅是一次传统技艺的集中展示，更是中华文明基因的当代唤醒。马上将要为大家展示的是宣笔的风影如刃，挥墨的拈来清韵，宣纸的墨韵万变，设宴的金声玉德，背后是匠人们代代相传的坚守与创新。在此次桃花镇文房四宝文化节上，我们将和大师们一起共同解读中华文化传承的神奇密码。本次大会特设三大亮点，这第一大亮点是首次集结全国42个非遗工坊进行现场展演。第二大亮点是笔墨纸砚四位国家级非遗传承人、国宝级大师将为大家进行现场展演。今天下午2点，将由国家级制墨大师程如清老先生为大家演示古法灯盏取砚技艺。这第三个也是我们首届笔墨纸砚文化节最大的亮点。为什么我们的文房四宝文化节能够吸引到这么多年轻人来打卡？那就是因为我们此次文化节重磅推出的国潮展区。哇！

0: 穷江洋里不
1: 谁写的
2: 文房四宝，当年

0: 蒙西之拿在写兰亭集序的时候，他可是 C 位出道，有文化职称，男人的帅叫风采绝伦，女人的美叫风华绝代。
1: 我看有弹幕问咱们后面在干什么，
0: 当然是我们文房四宝文化节的演出现场。来，带大家。
2: 姐姐，我是千年松烟修成的墨林小妖。
3: 哎，国潮展区的人流饱和了啊！
4: 放心吧，叶恩姐，咱们这次呢是分时间段预约的，他出去多少人才能进来多少人。剩下的没进来的在外面逛一逛溜达溜达也能带动消费，放心吧。
1: A42 展区怎么围了这么多人啊？
3: 肖会长，肖会长，麻烦去处理一下 A42 区啊，有游客发生纠纷。
5: 好的，林主任，我马上处理。
6: 喂，老秦，你马上给顾客赔礼道歉。我知道你可能受委屈了，但是之前我和你们所有人都说过，一旦和客户发生了纠纷，一定要优先考虑客户的利益，对吧？这是你们每个人都答应我的。

0: 哎，
1: 干什么呢？
2: 不传呢。
1: 你为什么不来啊？下午有宣宝的首发式。
0: 我不喜欢凑热闹。哎，人多吗？
1: 多，比我们想象的都多。宣言，我们成功了。
0: 不是你成功了。哎，记着啊，赚了钱把我店上那个钱还给我。
1: 不是，你这人怎么这么扫兴呢？我告诉你啊，你把你那纸船给我呼结实了，成了我饶不了你。
0: 放心吧，没问题啊。
2: 好，我这就过去。
3: 这就是人家秀梅姐的命，生了这么好的孩子。是啊，你看宣言那孩子脑瓜子就是聪明。哎，秀梅姐啊，你到你们大雅宅那个展位去看看啊。好家伙，你们宣言设计那个东西就像不要钱似的，都抢。
4: 不要钱？宣言设计的那些东西啊，贵得要死。
5: 贵，
4: 我也觉得贵，
5: 可是有人买啊。你们知道吗？那网上都卖到北京上海了。
4: 哎呦呦呦，看着当妈的多得意呀、啊、我们都好羡慕你哦。
5: 我也该让你们羡慕羡慕我了。你想一想啊，我跟着老宣几十年，我享过什么福啊？你再看看你们一个个在家都是佘太君，说一不二的、哎、我都羡慕几十年了。
6: 秀梅啊。
5: 哎，满总。
6: 董事长来看老宣了。
7: 你好你好你好
5: 董事长。哎，
7: 红星厂呢，很想跟你们家多交流交流，取取经，学习学习。千年的宣纸，千年的宣家。
5: 要说咱们这一行啊，那红星厂才是老大哥呢。哎呦，
7: 谢谢谢谢谢谢。哟，
5: 您看这老宣还没来呢。嗯，
7: 宣叔怎么没过来啊？
5: 哎呀，说是要过来，不知道忙什么呢。
6: 董事长呢，就是想来看看老宣。这十几年各忙各的，都顾不上见面。
7: 是，
6: 这次呢，就是想跟老宣啊好好聊一聊。
5: 明白明白。
6: 哎、你给他打个电话。
5: 打打打，这就打，这就打。你坐坐坐，
8: 坐
5: 坐
8: 坐。
6: 这文房四宝集可是给宣纸提供了好的平台啊。

0: 永年啊，
1: 哎，
0: 红星厂的关山关董事长到他们展位去了。
1: 嗯，
0: 你还愣着干什么？
2: 那他要去就去呗，他想买什么就买什么，他想干嘛就干嘛。
3: 师傅，红星厂董事长要买咱们家的纸，您可搂着点，别装那么大。

0: 你师傅，不会装那么大，而且我也不会装。不过呢，既然人家这么主动，咱们是不是也应该主动一
1: 下？是
0: 啊，但是那个展览会上闹哄哄的，我想说什么事也说不清楚啊。
2: 你过去跟红运厂的那些事儿啊，跟人家现在的关董事长一点关系可都没有啊！啊，展会上不行，你还让人家挑个好日子敲锣打鼓的来接你，他没这个道理的。哎呀，永年，人家给台阶儿下，咱不下，可就是咱不对了，咱首先失礼了。
0: 这事儿。我再考虑考虑吧。
2: 你别考虑了，你赶紧去好不好？我天呀，你慌什么呀？你倒沉得住气。

0: 莫分五色。我们宣家的这个纸啊，在这个韵味上表现的都特别好，你来试试。
1: 哦，
0: 哎呀，
1: 那个关董事长没来吗？
0: 你以为你是多大的官啊？人家一直等着你，磨磨唧唧的，黄花菜都凉了。你赶紧给老板打个电话啊！
1: 不用了，不用了，凡事都讲究个缘分。
0: 什么意思？
1: 啊？这话是轩辕教我说的，你就是没缘分。
0: 什么？哎，老轩，哎，
2: 现在备的货只够支撑到明天上午。你们每家还差多少，包括交付的时间，都在这个表上。一会儿开完会，你们各自核对好。我就一点要求，明天中午11点之前，必须把货都交到这儿。
3: 这来不及啊！
4: 来不及啊！
5: 来不及！
6: 老兄，
4: 来不及啊！
6: 你这时间太短了，我只能说我尽力，我不敢保证。这时间太紧了，你再想想
5: 啊！
7: 知道啊。时间紧，但是任务重，有困难你们自己想办法解决。你们都是签了协议的，签了协议就必须按照协议上严格的来履行你们的职责和义务。不管你们是加班加点做也好，还是买也好，还是找别人帮忙也好，明天中午11点之前必须把货都交在这儿。如果到时候有人没有按时交货，那对不起，我该罚就罚了。
5: 哎，
4: 那个，
5: 抓紧！
4: 如果有什么需要帮忙的，您尽管吩咐。
2: 后悔了？那天怎么说的来着？过这村没这地儿。
4: 哎，明哥，
8: 联系一下。
4: 明哥，各位老板，时间紧，任务重，如果大家忙不过来呀、啊。分给我点儿呗啊！
3: 哎，你不是说不要的吗？
9: 你不说不要吗？
4: 当初不是没看透吗？
10: 哎呀，哎，你说啊，咱这是会长把肉煮熟了放到他嘴边，而且他不要，这会儿舔着脸来了。
4: 行，这样，今天晚上我请客啊，各位老板，给个面子，好吧？哎，
10: 这得看他请什么饭，对不对？
11: 对，请什么饭？
4: 你们吃肉，我喝点汤就行啊。
12: 那大家今天所看到的宣宝和纸机，是我通过在矛盾中找统一、混乱中找和谐、无序中找到美之后最终的具象化呈现。大家可以看一下啊，宣宝和纸机用圆钝的肢体为我们呈现出了一种笨拙感，这也是我想传递给大家的一种不完美即完美的情绪表达。我在设计他们的过程中，
13: 有你们
12: 刻意的保留了一些不完美的缺陷，
13: 谢谢你们能来，
12: 目的就是

0: 教训。
1: 哎，
2: 就是希望当大家陷入到内卷的情绪当中，
1: 还让那位
2: 看到他们，
1: 便
2: 可以放松下，因为这些缺陷并不影响保持真我，保持可爱。
0: 然后作为你最好的闺蜜，
2: 是一名设计师，
0: 我会留在你身边。
2: 我希望我所设计的作品是有温度的，有态度。
1: 不再下手，
2: 希望他们的出现可以治愈大家面对生活的焦虑。希望
1: 这不至
2: 于。宣宝和纸机可以成为大家的朋友。今天是宣宝和纸机的首发。今天在现场购买的，我会为大家进行签售。最后，谢谢大家到场的支持。

0: 无法子吗？
1: 对，纯古法。
0: 什么价？
1: 四尺2600，六尺3800。
0: 抢钱吧你！

0: 师傅，你开的这个价是不是有点高啊？如果把我的工算在里边，我还赔钱的。现在懂行的人太少了。哎，您是来看宣言的吧？他在里边呢，他现在卖的那个文创可火了。嗯。
1: 连忙的时候连个人影都看不见，有空的时候。
2: 回厂子里去看看。哎，宣宝的这个耳机是一个最新的系列，然后呢，我们的设计师给您，您有没有喜欢的？这是前两种款系列，像领带、这个是不是有穿戴他们都在里边。
1: 然后这个是另外一个系列，也是特别好看的。嗯，
3: 宣纸。嗯，好，大爷您好。
1: 您好。哎，
3: 那个，这是我们公司新推出的文创产品，
1: 哦，
3: 宣宝儿和纸巾，您看看。
1: 这是宣纸做的。 对，是用我们桃花镇正宗的宣纸做的，为了彰显我们宣纸的品质之美和文化内涵，而且啊，是由我们著名的设计师宣言老师制作的。
3: 这不就是一个纸疙瘩？
1: 这可不是纸疙瘩，大爷，这是一个可以给你提供情绪价值的文创。您高兴或者难过的时候，都可以和他倾诉。
3: 我跟他倾诉？
1: 嗯，
3: 是。
1: 他会说话？不是，他对您来说呢是一种陪伴。
3: 我们家十几口人，我要他给我陪伴。我请问一下，
1: 嗯，
3: 你就你这个要多少钱一个？哦，
1: 我们现在啊展会期间做活动，特惠价180元一件。
3: 你就这么一个小东西要180啊？
1: 嗯，是的，180。
4: 有年，哎呀，哎呦，哎呀，哎呀，有日子没见了，哎呀，可不是吗？
5: 走走走，咱们找个地方坐坐。
4: 哎，好，
5: 哎，好长时间了啊，
4: 是啊，
5: 都忙，
4: 哎呀，哎呀，不喝了，不喝了。 又不是不知道，我平时滴酒不沾。行行行，
5: 难得难得。哎呀。

0: 你原来啊，你说你在红星厂的时候，关山还在学徒呢。你的事情啊，他非常清楚，他从心里啊，还是非常敬佩你的。你今天就不该躲着他。当年是当年，今天是今天，今天的关山也不是当年的副厂长尤秉忠。
1: 今天的红星厂也不是过去的红星厂了，你说你还记仇？你记谁的仇啊？我根本没记仇，我就是有件事儿我忘不了。小石泉，啊，那个时候他当徒弟也就才一年，他非要去。 去长联，我说哎，停下停下，这是违反规矩了。他怎么说的？他有什么了不起吗？什么长联抬联的？搁这过去都是纸花子，想请人学人家，人家都不学，然后他就说我你拽什么拽，这话窝在我心里，说的是什么屁话？学作纸。 他连起码那点敬畏心都没有，你说我不该骂他，啊？我不该罚他站？按照过去来说，徒弟跟师傅这么说话，那嘴都给抽烂了不可。是啊，是啊，这件事呢，其实也是副厂长尤秉忠处理不当。
2: 我说一句，我是咱们厂的副厂长尤秉忠，希望大家能相信我，无论发生什么事情，我一定给你们个满意的答复，行不行？
3: 石泉就长了一下脸，他犯了什么错，至于罚站吗？
4: 就是。
3: 宣永年让石泉罚站，遵照的是规章条款的哪条哪款，他必须给石泉道歉，必须给受他压迫的徒弟们道歉。
2: 好，永年，请你给我出来。
3: 来，宣永年，看看马来。
2: 认识到自己管理方式出现问题了，刚才我跟你说什么来着？引起今天这样的后果，看见了吧？你就看见了吧？
5: 我有什么问题？我有什么问题？你还有什么问题？不是你今天思想认识这个问题？
2: 道歉。
5: 我给谁道歉？
2: 你欺负过谁你就给谁道歉。
5: 我教训的都是我的徒弟，我给他们道歉。
2: 宣永年，我现在一声不是命命令你，给所有的工人给我道歉，立刻马上。
0: 你要我这个师傅给徒弟去道歉？哼，有这个道理吗？我要真道了歉，我这脸往哪儿搁？我能在红星厂还待得下去吗？
1: 老山啊，这都30多年了，你这心里咋就放不下呢？
0: 是啊，我先有点心眼小，我放不下。不是，老薛，哎，衣服你这别着凉了。

师兄，师兄，睡啦，啊，没事没事，你睡吧啊，没事。

0: 老轩，还真是你啊！哎呀，这黑灯瞎火的，你一个人在这儿干什么呀？啊？
1: 嗯？
0: 那要不是老满跟我说你回来了，我都不知道你回来了。
2: 我一会儿就回去，一会儿就回去。
0: 跟老满吃个饭这么长时间，又提到以前那点事儿了。
2: 当年我要是不离开红心厂，我现在每月都有退休金呢，每月呢能拿到好几千呢。要是那样的话，就没有这个厂子。哼，你呢，也用不着成天劳神伤心的喽。
0: 别说那些没用，我看你现在就挺好的，真的。还记得咱俩刚结婚的时候吗？那时候你妈还在呢。我记得有一天我跟你大吵了一架，为什么我也记不清楚了。哦，好像是我嫌你家的活太重太累，那时候你妈就把我拉到一边去，她就跟我说，秀梅啊，咱做纸的人家少不了一个掌帘一个台帘，那掌帘的把握着方向，出力的是台帘，这两口子过日子总得有一个掌帘有一个台帘。我给老轩家抬了一辈子的帘，立储的多，迁就的也多，那吃的苦就更多了。但是呢，这台帘又少不了，要不然怎么捞着纸呢？这家不就也散摊子了吗？
2: 这事我怎么不知道？真没想到我妈那么大年纪还能说出那么大的道理。
0: 自从老太太给我讲了那些话以后，我就明白了，咱们这个家要想过得好，这辈子我都得给你把这帘儿抬好了。
2: 那是那是。哟，来，走，回家去。
3: 看这个摊位上还有什么需要，一会儿随时叫我们工作人员。
4: 嗯，
3: 我们带这个牌子的就是工作人员。
5: 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
3: 来了来了，
5: 都让一下让一下大家。
3: 来，不好意思，小心车小心车小心车，慢点慢点，小心车。
5: 可以啊，行。
3: 来来来，这边
5: 来来来，
3: 一会儿把饭都分发配套一下。
5: 来了吗？
3: 好，给。好吧。
6: 筷子，
7: 把水
3: 能
7: 拿点。
6: 哎，
3: 张哥，
8: 桃子，
3: 给你的。
8: 我没花展位费。
3: 不要钱，这是展位配套的，拿着吧。给，
8: 谢谢啊。
3: 跟我这么客气干嘛？有事随时叫我。
8: 啊，

0: 水都有。
1: 吃上了，
2: 哟，小野，
1: 这送外卖的真不靠谱，还是送晚了。来，咱一块吃这个。
2: 哎，别往上放，别往上放。
1: 行，
2: 咱们到这边吃。来，
1: 怎么了？
2: 离纸远点，我怕溅在上面。
1: 真讲究，
2: 坐。
1: 然后
2: 你可以分开一
1: 点。哎呀，来，饮料。
2: 谢谢。恭喜你啊，这次文芳四宝节你的产品卖得最好。
1: 哎，文芳四宝，我那些东西算哪一宝啊？我呀就是来蹭热度的，纸才是文芳四宝中真正的一员。等哪一天你造的纸成了热销品，记得让我蹭蹭热度，沾沾光啊。
2: 你这话明摆着是在笑话我呢。你看看我这摊儿，一个人都没有，我哪有希望呀、
1: 啊？两天了，一单都没开。要是我的话，我早撤了。就冲你为了干好一件事，不怕苦不怕累，你就比我强，比我有希望。嗯。
2: 谢谢你啊，轩姐。
1: 啊，汉堡，
2: 拿回去吃。
3: 你刚才说多少？
4: 180一个，大一点的话要280一个，而且呢还是打折的价。这可是明码标价的。我在想，那大雅斋公司也是个正儿八经的公司啊，它不应该属于那种搞诈骗的那样。
3: 咱的孩子不可能搞那违法乱纪的事。嗯。关键是他还卖挺好，
4: 排队抢呢。
3: 我的乖乖，
4: 他还用纸浆啊做了一个小姑娘啊，大概呢有这么高吧，一扎高，大一点的也要卖280。那小姑娘脸上做的是麻麻愣愣，她亏的是个假的，她要是个真的，我不相信那小姑娘她还能找着婆家，那是出了鬼了。我一路上就在想啊，难道那钱是风刮来的？
3: 是咱们老了，
4: 我老了我也不能要他这个东西。哼，我想起我小时候用纸浆做了一个小马车，一推还嘎巴嘎巴往前走呢，挺好的。别说卖，我爸爸当时就没把我打死。我现在就想了，难道说我那个小马车不比他这玩意儿强吗？
3: 你那小马车我没见过。哦，我不好说。但我感觉啊，这个作纸啊，你儿子不如你这个搞文创啊。嗯，你得跟你儿子好好取取经。嗯。哎，你干嘛去？
4: 我取他那个经，我要取他那个经，我成什么玩意儿了？
3: 这你不要了，
4: 你留着玩吧。
3: 我留着玩。
5: 最后几天了啊，大家坚持一下啊，坚持到底就是胜利，千万不要掉以轻心，听见没有？
6: 必须的。哎，对了，王浩，今天下午有异地商家返回，还辛苦你安排一下。
7: 啥？安排好了，3:30开始，4辆公交车循环往返大市场和高铁站。
8: 然后呢，环卫工人那边呢，我已经确定好了。5点咱们大会结束，5:30开始散场，6:30环卫工人一进来，然后就开始打扫。第二天早上就是给大家还一个整整洁洁、干干净净的大会场。
5: 嗯，不是你们可以啊，眼里有活啊，心里有数，手上还不乱。哎呀，咱们这个团队算是练出来了。
8: 必须啊，
6: 就咱们这个配合默契，下次还合作。
5: 来。这几天先坚持一下啊，过几天我请大家一

0: 大的，好吗？来，
1: 加油！
2: 可以。哦，时间到了，赶紧开园去，快快快！
3: 行，走了，
0: 赶紧的。
4: 哎呀，
0: 不是这么大老板，怎么蹬个三轮就来了？
4: 林主任，你可别拿我开涮了，我给客户送货去。
0: 不赚着钱没啊？
4: 还行还行。
0: 不什么还行还行，赚着没有啊？
4: 也就签了6-7万的文创。

0: 我得向你道歉。哎呀，我这人啊，平时只顾着低头找钱，没有抬头好好看看人。哎，你大人不计小人过啊，这人啊就得慢慢品。你林主任我是品出来的，那是响当当的这个。你时间长了，嗯，也能品出我二虎是个什么人啊。
1: 行，我慢慢品。哎，
0: 你快忙吧，我走了。
1: 哎，慢点啊。
2: 哎呀，今天这个天气给力啊。
3: 天不错哈。
2: 真好。嗯，
4: 这林依然不像话嘛。这领导说话就到，他也不知道把这人清理清理，乱的这是。
2: 为什么要清理啊？啊，很好呀，年轻人多好啊。我们办这个文房四宝节要的就是这个人气儿。
3: 是
2: 啊，组织的不错。
4: 我是觉得乱嘛，我怕领导看了心烦。
2: 哎，这个牌子谁换的？
4: 我换的。怎么样，挺好的吧？
2: 撤。
4: 啊，现在啊？
2: 你搞什么名堂，马上撤。
5: 哎哎，彭书记，领导的车来了。

0: 以后你就是正式的主人了，一定要把担子挑起来。
1: 就是这底儿啊，还有点渗水，我再给你补一补。
2: 不是你这太不靠谱了，谁敢坐你这船啊？
1: 你已经上了我的贼船了，就休想再下去了。
3: 你说都是按照他要求做的纸吧？他不要，我们上哪儿卖去？
4: 你们拿出个章程，
5: 赔钱，60万。
6: 请看《众墨园》第22集。
7: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8: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粘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9: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0: 养无极牌补肺丸。
11: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

0: 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1: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配方专著，药材专选，工艺专精，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骨，屈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2: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3: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4: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3: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5: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3: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2: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比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6: 能有多大事啊，这部剧它是一个当代生活都市剧，我可以用8个字来概括一下哈，叫子债父偿，父爱如山，它是整个这个剧的主要的核心内容。
7: 小程在家吗？
8: 小程不在。
7: 嗯，那就找你了。
6: 原来我们有句老话叫父债子偿，啊，我把它颠倒了一下，就生成了一个主要的情节线，叫子债父偿，催生了父爱如山。
8: 小程要是真欠了你们钱，那这钱我们肯定还。我是小程的爸爸，
9: 他的债我还。
6: 父爱如山并不代表是仅仅是父爱，它代表了老一辈对子女的一种担当，无怨无悔。
10: 爸是一个负责的人，从小到大把我们三个拉扯大不容易。
6: 故事的另一个内核呢，写了一个亲情的这种凝聚力。一个普通不能再普通的家庭遭遇这个家庭的这个生活的困难的变故，它是猝不及防而很脆弱。这种情况下，他们在陷入这个经济重大的困境的时候，无怨无悔，没有相互指责埋怨躺平啊，自暴自弃，而是呢

0: 都是凝聚在一起，怎么去把这个经济困境摆脱。
1: 哥，嫂子，姐，对不起，
2: 欠的钱咱们一起还，有事一块儿扛，咱们是一家人嘛。
0: 他由这个小爱变成了一个大爱，大爱就是说最后他通过这个家庭的重大的变故意识到，哦，我到了晚年还可以为社会做一些贡献，啊，被别人办了托老所，啊，就是老有所为了，他认为这个是更大的幸福。
3: 我们始终要抱着
4: 老有所依、老有所养、老有所乐的宗旨，为广大的老年朋友做最好的服务，
3: 贡献我们对社会的一份力量。
0: 这个故事呢，主要的来源还真就是我的家庭经历，啊，我记得是2016年，我父亲经过3次中风以后呢，只有我一个70多岁的母亲照顾他，所以就是很痛苦，就很不方便。然后怎么办呢？就想把他送到养老院。在这个3次中风住院和养老院整个这个过程中，我接触到了一些其他病人和他们的亲属。聊天嘛，陪床的时候就聊天。我想这么大的一个受众面积，我应该写一部这种很接地气的老人的这个题材的这么一个剧。
5: 一家人能够聚在一起吃顿饭，这是最好的美食。和我的孩子们，我的亲人们在一起吃个饭，那是最好的事儿啊。
0: 生活剧呢，我这次也是做了一个尝试，啊，想改变一个类型，那么在做的时候突然发现，生活剧其实更加难写，因为它跟我们身边密切相关，所以不能有一点点假，啊，是因为我们创作有一句话叫宁要假的真，不要真的假，然后我们如果在生活中真实的东西把它写假了，就。不好看，而且很虚伪、虚假啊，这样的话，所以做起来就是特别有意识的，就是要动脑子去写这个，怎么才能避免这个东西。《农业大家是一个生活剧，它这个生活中一定要写到，说，哎，我们大家看的时候说，哦，这个人物就是写我妈，那个人物是我的邻居。这样的话，这个剧它就达到了一种效果了。

0: 我是宣传处的谭燕。
1: 哎，这不对，这
2: 谁说咱们干宣传的就只能拿笔杆子？咱们扛着摄像机，你能抓毒贩子？
3: 特警是什么？是打击罪恶的刀，是守护人民的盾。
0: 政工工作我肯定要抓到位的。
4: 校对好了，
2: 不影响训练就行。
5: 注意节奏，跑起来。
2: 不能让这帮小子瞧不起。到了这儿，就得把所有的私心杂念都得抛下，这就是使命。
5: 我有一条重要线索。
6: 抓。
0: 特警真的太英勇了，就让你们看看我们特警支队的风采。
7: 是。
6: 我就是想为促进中国司法进步做点贡献。
8: 你为了保护你的女儿，所以不得不杀了你丈夫，是不是？
9: 再怎么加刑也不会加到死刑去。
10: 那这个就是法治进步发展需要付出的代价。
11: 律师制度的存在就是为最大限度的防止错案。
12: 法是治国之重器，
13: 置身事内，亲身参与，你才有机会去改变中国的法治现状。

0: 万里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古笛飞声，喧鸟和鸣，玉龙无影，仙羽齐飞，鼎一天地，以敬万物，尊名礼法，以铸乾坤，剑指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未将数社稷，踏雁逐云揽山河，神兽有矣，欢腾四海，瑞龙翩跹，跃动九州，胡勇齐走，载歌而行，道书丰人，家岁盈仓，慈玉青花映淡彩，诗书汉淡福暗香，千里江山诉不尽，文脉千年仍风流。
1: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3: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4: 运动随时开始，
5: 没时间，
6: 那就挤出时间。
7: 没条件，
8: 那就创造条件。
9: 偷偷加练两组，
10: 多拎两个，多走两步，
11: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12: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3: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粘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4: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5: 养无极牌补肺丸。

0: 什么要清理啊？啊，很好呀，年轻人多好啊！我们办这个文房四宝节，要的就是这个人气儿。
1: 我是觉得乱嘛，我怕领导看了心烦。
0: 哎，这个牌子谁换的？
1: 我换的，怎么样？挺好的吧？
0: 撤。
1: 啊？现在啊？
0: 你搞什么名堂？马上撤！
2: 哎哎，彭书记，领导的车来了。
0: 啊？哦，
2: 来来来，哎哎哎，来来来，动起来，热闹点，快快快，捂起来。
3: 领导，请。
0: 哎呀，
4: 哎，
0: 陈书记，你好，你好，
3: 你好。
0: 哎呦，
3: 陈书记，
0: 书记你好，你好，欢迎欢迎欢迎。
3: 我介绍一下，这位就是桃花镇的彭书记。
0: 书记，我是彭瑞雪。
5: 我知道你的，
3: 嗯，
5: 我的女儿帮我买过你们宣纸笔记本给我办公啊，所以我们也是为桃花镇的经济做过贡献的。
0: 谢谢各位领导，有你们的关心和支持，我们一定会干得更好。
6: 书记，您的到来我非常的开心，请您上台讲几句吧。
1: 对对对，你好，哎，我是本次文房四宝文化节领导小组的副组长，我叫罗运成，这是我专门为您写了一篇讲稿。
5: 哎，这样让那个舞狮的师傅都停下来吧。狮子，
7: 不是，那个停一下。喂喂，停一下，休息休息一下。
5: 哎，好。今天啊，就不要在这里讲话了。大家看一看，今天来了很多年轻人啊，不要扫了大家的兴致。我们不是来指导的，我们是来调研学习的。我有个建议啊，我们呢不要一大堆人扎在一起，我们也是游客嘛，是不是？让大家就是单独的分头走一走，看一看，感受感受，好不好？嗯，
0: 好，
1: 听您的。
5: 那就这样，半个小时以后呢，我们还是在这里集合。
3: 那彭书记啊，你先带我们去逛一逛吧。
0: 好，有请各位领导，请。
1: 这边。
8: 哎，没让你领导让彭书记带。
1: 哎，一样一样。
9: 今天我到桃花镇的文房四宝文化节来调研学习，感触很多。第一个感触，我没想到啊，这么大规模的一个文房四宝文化节，一个桃花镇就给办了，还办得很好。我跟陈书记说了，彭书记和他的杨门女将们了不得，很有能量。当然了，这后面有京沈县委政府各部门给拖着。
10: 在来的路上，彭书记就跟我说，这次的文化节应该会盈利。
9: 政府牵头办活动还能实现盈利，那真是少见。当然了，我不是鼓励我们的党政干部放下工作都去赚钱。我是想说一说我第二个比较深的感受。为什么这个传统的文化盛会在过去看来是陈旧古老的、与时代脱节的东西，为什么会有这么多的年轻人愿意参与进来？桃花镇在策划、组织、协调这个文化节的过程中，他们做对了什么？这是我们今天来调研学习的目的，也是我提议把现场会开在沙田道咖啡厅的真实用意。我平时工作多不常来，但是我一直关心着宣纸文化传承和宣纸产业的发展。我了解到桃花镇不光是这届文房四宝文化节办得好，他们还开发出宣纸壁纸的新产业，宣纸文创也闯出了一条新路，从一潭死水引到欣欣向荣的路上。我是真心的为你们感到高兴了。政府工作要接地气，我之前就说过，优秀的传统文化也要接地气，让优秀的传统文化的自我复兴与青年群体进行深度互动，进而与今天这个伟大的时代产生共鸣，才能书写出文化自信的时代新篇章。
0: 哎，姑娘，各位领导好，这位小姑娘就是我给你们介绍过的林依然。
11: 哦，领导好。
9: 我知道你啊，不服镇党委的会议决议，拉着镇党委书记跑。

0: 在现场告状的人吗？是不是你啊？你在镇上还有个绰号叫林怼怼，是吗？只有年轻人才能闹出这种插曲啊！同时呢，也反映出这批年轻人务实求真、敢想敢为的精神难能可贵啊！来，坐下来吧。
1: 过来，过来，来，坐我这儿。来，你坐这儿，过来，我过去。 反观我们有些个别爱白老资格的干部，却没有做到这一点，瞻前顾后，亦步亦趋，不把精力放在工作和发展上，一门心思盘算着领导的态度，宁愿不做事也不愿做错事啊，这就是典型的懒政思想。我要严肃地在这里对我们当前的领导干部存在的不良倾向提出建议，整天琢磨的。 不是如何为群众干实事，而是揣摩领导的喜好，关心的不是当地大局的发展，而是个人的政治前程。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这样的干部最终只会是被淘汰。我们的干部必须建立正确的政绩观。

0: 上级给了罗运成党内警告处分，
1: 罚清了，
0: 不清了。理论上来讲，是他一年内不得提拔任用。实际上，他的政治生涯基本已经到头了。
2: 你这么严重，
3: 终于转正了，你得表示表示。
4: 行了，马上给你安排调休。
3: 真的？嗯。哎，不行，我还有好多工作没做呢。
4: 我加班。
3: 真的？哎呀，你怎么这么好呀？
2: 我跟你说，我现在累的，我就想在床上躺几天，除了吃饭，我什么都不想干。哎呀，
5: 真正累的人，连饭都不想吃。
3: 主任，您还真想把我累死啊？
4: 廖主任，这几天你也辛苦了，给自己调休一天吧。
5: 哎，调不了，我呀，一堆事儿。
3: 谁给你安排事儿了？
5: 我自己啊，我要更新短视频。
3: 依然，您可能不知道，咱们廖主任现在那都已经杀疯了，只要一发视频就好几万的点赞。
4: 恭喜你啊，廖主任。
3: 你先别忙着恭喜，咱们廖主任的历史故事短视频虽然点赞数据好，但那个评论区呀，简直就是大型的翻车现场，全网网友都来找茬。廖主任，他们怎么就那么喜欢听您胡说八道呢？就是挑毛病找乐子，还送了咱们廖主任一个外号，翻车三连，历史考据必翻车，聊文房四宝必翻车，聊古人段子必翻车。
5: 哎，你们懂什么？电视剧看的是情节，短视频看的是情绪，只要情绪一上来，观众管不了那么多的。
4: 你看，还是咱廖主任套路多新鲜呢。
3: 不行，我一定得给你看看这个视频。
4: 哪个？
3: 就这个。
6: 直到唐代出了个画圣吴道子，大家都知道吴代当风，吴道子画的人物衣服上的带子看着都像随风飘起来。
7: 为什么？就是因为他无意中用了宣纸，墨分五色，层次递进的效果。没这宣纸，他画什么衣服啊都跟盔甲似的，黢黑一块。从此以后，丹青名家们有样学样，都用宣纸作画。于是不光衣带飘起来了，
6: 那是云也飘，布也飘，都飘。这就是吴道子和宣纸的故事。关注老廖，带你做个有料的人。
3: 你看这评论说什么？吴道子听了这个都能诈尸。还有这个，吴道子说这锅我都背了1300年了。主任，您自己看啊，有人让您去申报唐朝虚构文学奖。
4: 姚主任，你这个是真够能扯的。我记得吴道子

0: 子好像没有存世的宣纸画真迹啊。
1: 一帮黄口小孩懂什么？中学都没毕业就敢来胡说八道。吴道子创作在哪个时期？唐玄宗时期。正史记载，唐玄宗时宣纸就被列为贡品，并设立官坊监制。什么意思啊？皇家御用。这么宝贵的东西，吴道子不想试一试？你们想啊，吴道子又是唐玄宗器重的画师，唐玄宗不赐他两刀纸？
0: 廖主任，您要是这么说的话，那真的是有的吵了。
1: 司马光砸缸，这是历史吧？
0: 嗯。
1: 司马光所在的北宋时期就没有缸。
2: 好好好，主任，您呀就天天发视频跟网友们逗逗乐，做您说的那个哦有料的人。
1: 嘿，
0: 廖主任，嗯，有一句话我还是想说一下。嗯，对不起啊，把您的位置给抢了。
1: 这有什么对不起的？李依然，不要愧疚啊。我给你讲实话，你的工作没有我现在的有意思。干我喜欢做的事啊，这叫做什么呀？叫做自由。以后你就是正式的主任了，你一定要把担子挑起来，挑好了。
0: 好，我会的。
3: 恭喜林主任，文房四宝文化节大获成功，凯旋而归。
0: 哎呦，
3: 来吧。
0: 你干什么呀？
3: 不得先拥抱一下吗？哎。是我的打开方式不对吗？要不重启一下试试。小林同学，
0: 哎，打住打住打住，上次那个纸亭子就不靠谱，我是来看你这个纸船的。闪开。
3: 哎呦，你不说我差点忘了，咱俩还有这一茬呢。
0: 哎，你干什么呀？
3: 没什么，就是这底儿啊还有点渗水，我再给你补一补，别明天你再真掉下去了。
0: 你这太不靠谱了，谁敢坐你这船啊？
3: 哎，不行啊，你已经上了我的贼船了，就休想再下去了。给我递两张纸。
0: 嗯，
3: 这么多啊，要不下来一起啊？
0: 你自己待着吧。
3: 嗯。

0: 你这行不行啊？会不会沉啊？
1: 放心吧，我都测试过了，绝对沉不了。哎，两个人都没测过啊。如果沉了，就委屈你当一回西海龙女，我来当你的巡海夜叉。
0: 巡海夜叉太丑了，你还是当我的龟丞相吧。

0: 但是不得不说啊，上次呢你用宣纸护纸亭子，这次呢你用宣纸做纸船，这宣纸还真是神奇啊。
1: 是啊，正是有了宣纸，才让桃花镇有了气运和灵魂。
0: 嗯，
1: 林然，只要你想，我都能给你做。
0: 你看这儿多美啊，真漂亮。
1: 是啊，林然。
0: 嗯？
1: 文王四宝节现在也算是圆满落幕了啊。
0: 嗯，
1: 你也获得了阶段性的胜利，咱们在这儿也没有别人，你不想释放一下，放松一下，说点心里话。
0: 释放一下
1: 啊。
0: 哦，林依然，你真棒。
1: 没了，
0: 没了。
1: 这就释放了？
0: 啊，
1: 不够啊。
0: 那怎么释放啊？
1: 林依然，你一定会幸福的。
0: 这个好。林依然，你一定会幸福的。
1: 林依然，我喜欢你。

0: 没了。
1: 有，我本来准备好的，你家不知道怎么说吗？你那么紧张啊，我。依然，我第一次见到你的时候，我就觉得你很特别，挺吸引我的。后来，你投入到工作里，我看到你对工作的那份执着，那份认真，还有热爱，我打心底里佩服你。但是，我更多的是心疼你。还记得布展的第三天，你在那儿调试那个灯，你怎么调都调不好，你着急。但是你为了能够压住自己的情绪，你背过身去，不让别人看到，深呼吸了三次，然后你转过身去，笑着接着继续干。就那会儿，我就觉得这个女孩特别不容易，我就希望我能保护你，我可以陪着你。所以李然，我喜欢你，我是认真的。你愿意做我女朋友吗？说的太突然了是吧？要不你再考虑考虑，想一想，没事，我不急，反正我脸皮厚，啊，你接受不接受我？
2: 宣言，我喜欢你。

0: 咱们改天吧，好吗？
1: 没事儿没事儿，你看俗话说得好啊，丑媳妇儿还得见公婆呢，总得过这一关呢。
0: 不是，你说谁丑媳妇儿了你？
1: 哎呦，我不是那意思，我没说你丑，你那么漂亮，我妈看了肯定超喜欢的。
0: 阿姨。
1: 放心，有我呢。走。妈。
2: 哟，回来了。
1: 啊。
2: 林姑娘也来了。好好，正好今天我做的菜多，一块吃饭啊。
1: 啊。
2: 进屋陪你爸喝会儿茶，聊会儿天，去吧。
1: 不是妈，你别忙了，你看。
2: 啊。有事儿啊？
1: 依然来了。
2: 我知道依然来了，去进去喝茶吧。
1: 你看不出来点什么吗？
2: 怎么了？怎么了？
1: 哎呦，人家都害羞成这样了，您还看不出来呢啊？你看不出来我们俩在一起了吗？
3: 天哪，儿子
1: 啊，
3: 从小到大你办的这件事情是妈最满意的事情。
1: 满意吧？
3: 哎，满意满意，一百个满意。
1: 开心吧？
3: 开心开心，一百个开心。老轩，老轩，老轩，老轩，
1: 妈，你慢点嘛。
3: 老轩，老轩，喜事儿。
4: 出事儿了，出事儿了。
3: 我去看看。
1: 哎，出什么事儿了？
0: 你也赶紧去啊！
1: 那你看着点啊！
0: 你快赶紧去！
5: 好好说话，好好说，
6: 好好说，
5: 好好说！
6: 现在想好好说了，早干嘛了？
5: 你说什么？你知道我们找你多长时间吗？啊！
7: 我就要钱
5: ！我们哥俩就进去蹲着。我也就吃这口气，我也就吃。你
7: 什么人啊？
5: 我就要钱，我想，
7: 怎么
5: 我就要钱？
7: 他打人呢？
5: 我就要钱，你知道
7: 打人是不是？
5: 哎哎哎，
7: 别
5: 动！把手机放下，手机放下！
7: 站
4: 着，站着！打什么人？
3: 站住！
4: 啊？怎么回事？
6: 你问他。
8: 师傅，跟你们没关系，我自己能解决。
2: 哎呀，到底怎么回事？快说！
8: 我没事，师娘。
6: 怎么着？冒充大师行骗，现在还瞒着呢。
5: 哎哎，各位看看啊，这个人就是个大骗子。具体怎么骗的人？来来，你自己说。
4: 杨都，
8: 陈总，王总，咱们私底下解决。我任杀任剐，没二话，跟他们没关系。
6: 屁话，
8: 好吧？
6: 你还要脸呢？
5: 钱，我要钱。
6: 好好说话。这样，你们冲到我们家来。打我们家人啊！这事儿不能就这么了了，有什么事儿咱们进屋说。走，
2: 就是进屋进屋喝口茶啊！有话好好说嘛，打什么人呢？来来来，有没有受伤啊？
1: 要不要进屋看啊？回去吧，大热天的又怕中暑了，回家了。
4: 你们跟我说说他怎么骗你们的？
9: 宣师傅，是这么个情况啊，他的老师是搞古书画修复的。经常给我们介绍活干，我们都很敬重他。那么一来二去呢，我们也就认识了。有一回啊，他过来找我们谈合作，说接手了一个省档案馆的修复项目，一次就要2吨特制的古法纸。我们当时就考虑啊，说等这个政府采购的项目程序走完了再说。哎，他说不行，必须先把纸给做出来，而且如果按照他的要求去做纸的话，那中标是手拿把掐的事儿。这小子当时还说啊，说要是做晚了就赶不上档案馆的采购日期了。
6: 这个事儿确实是我们想简单了。
4: 后来呢？
9: 后来呢，刚开始谈的时候呢，这小子这一身大师范确实挺火。

0: 还没开始动手干呢，光定金先给了，你们说信不信？我们哥俩当时就想啊，这要心里边没谱，敢给钱？要不就他，要不就他老师，内部有人呗。这小子不光给钱，那话说的也漂亮啊，他说这事儿啊不光挣钱啊，还积德行善，都是几百年上千年的档案，修复不了。
1: 流传不了了，如果用咱们的千年寿纸修复好了，流传后世，这不就是积德行善吗？
2: 这不是好事儿？
3: 对呀，
4: 而且定金也是他自己先拿出来垫的。
0: 这不我们就上当了吗？你小子，
1: 哎，你干什么？
0: 你好，
1: 哎，来来来来，别着急，有事儿好好说，坐下坐下，来，
0: 坐坐坐。有一说一，有一说一啊，这小子是真懂纸。 我们当时做纸那时候啊，天天跟那儿盯着，哎，要求这个，要求那个，要求的可严了。哎，那纸做出来真是漂亮，但是漂亮归漂亮啊，你这纸做出来的人没影了吧？你说都是按照他要求做的纸吧，他不要，我们上哪儿卖去？
5: 结果没中标。
0: 我是报平，你说话，
1: 说，坐下，
0: 说，坐着说。
6: 我一个朋友跟我说。
0: 他认识省档案馆的人，那边要一批真正的古法纸，用真正的古法纸去修复档案，这确实是利国利民的大功德。我这就信了他了，所以这前期的定金还是我自己垫的。
1: 去去去去去，我们都已经打听过了，他那个朋友就是个大忽悠。后来我们去找他要说法，你们猜张度怎么说的？
0: 他说：“只要是纸好，就不愁没人要。”
1: 王总，我真的没有骗您，您的那些纸是越放越值钱，这是真的呀。
2: 你当我们俩在这跟你过家家玩呢？
7: 我们这一把就赔出去几十万，要不是看见他在网上发视频的时候装大师，我们还真没地儿找他呢。
1: 张度，
3: 少说两句。
1: 你也太糊涂了。
2: 这样。
3: 既然到我们宣家，那就是我们宣家人，啊，出了这档事儿，我们多少也有点责任吧。你们拿出个章程。
8: 不行啊，师傅，我的事我自己能解决。
3: 这没你说话的份儿。哼，你看老哥，您就是个有理有面的人。既然你这么说了，那事情就简单了。赔钱，别的不说，就按之前签的合同来。
8: 60万，六，哎哎哎，这是他当时承诺的收益啊，还不包括我们找他的误工费呢。你们这成本投的也没这么多吧？
3: 这是他当时承诺要分给我们这么多的。
2: 不是现在这事儿没成吗？怎么能谈分呢？
8: 要不这样吧，都是行内人，给你们个成本价20万，
3: 那肯定不行。
8: 再说，那料还能重新用啊，对于你们来说并没有太亏呀。
9: 宣师傅，小帅哥，话不能说的这么轻松吧？要是他当时主动来找我们的话，那怎么样都好说，
8: 对
3: 对吧？
9: 现在是我们把他给逮着了，就不是这话。
8: 那你们还想怎么着啊？我也就这一句话，不接受的话，我们也不管了，钱他肯定是没有。就算你们把他告上法院了，他也拿不出来。 刚刚你们是不是打人了？我手机里可都录下来了。我现在就报警，带他去验伤，看看警察怎么判这个事儿，看看你们要赔他多少钱。
9: 啊，行行行，算我们倒霉，那就20万。
8: 这样，这事儿就这样，好吧？
9: 去，
8: 哎，
9: 你带他们的公司去。
8: 走吧。
10: 师傅，师傅，师娘，
11: 什么都不说了。
10: 哎呀，你这孩子还没吃饭吧？一会儿把脸好好洗一洗。

师傅，师娘。

0: 永年，嗯，
1: 张杜走了。知道他上哪儿去了吗？
0: 我不知道啊。小林说他拿着大包小包上了公交车，不知道去哪儿了。
1: 张杜呢？尽管身上有这样和那样的毛病，而且呢，他也受到社会上一些影响，但说实话，张杜做纸啊。 他是用心的，应该说，他是爱宣纸的。
0: 我给他打个电话。
1: 行，你出去找。

0: 他走哪儿也应该打个招呼啊。那你说他能去哪儿呢？这也不说一声。
1: 摔倒一回，结实一回。希望他日后还能爬得起来，本本分分的做一个宣纸人，也不枉费我对他一番苦心呢。

0: 要做的是已经要回头了，给各个部门。
1: 彭书记，
0: 哟，我们桃花镇的大网红回来了，
1: 哪里浪得虚名啊？
2: 哎，省文旅厅啊都转发你好几条短视频了。这是真够浪的啊，
1: 有辱斯文。
0: 哎，吃饭了吗？老刘一块儿。
1: 好，
0: 对，正好有事儿要跟你商量一下呢。你看我们这桃花镇的龙舟赛啊，是传统节目，三年一次，这眼看时间就要到了，我把这前期的宣传工作交给你怎么样啊？搞点动静出来。
1: 不瞒您说，
0: 嗯，
1: 我正琢磨这事儿呢。
0: 哟，那太好了，你琢磨什么了？跟我们说说。
1: 我们要深挖历史根源，文化赋能。桃花镇龙舟赛的起源就跟别处不同了。泾县至乾隆十八年载，四个字，山崩川竭。
0: 这四个字说明什么呢？
1: 古时候，
3: 咱们泾县
1: 经常发生塌方泥石流，南北客户进不来桃花镇，纸卖不出去，于是咱们桃花镇就自己组织了一个船队，沿青弋江直下长江，往南京、上海、沿江一带送纸，解决了当地的生计。后来这条水路不用了，咱们当地的老百姓就通过举办龙舟赛来纪念这段日子。
2: 这也行啊，
1: 你用什么论据驳倒我？
2: 这个
1: 你没有吧？我有，
0: 说说看。
1: 林家村自古以来就做宣纸，后来宣纸产业做大了，细化分工，就做弹皮草料了。
0: 嗯，
1: 最关键的是还跟我们的宣纸挂上钩了。
2: 还是为了跟宣纸挂钩啊。
0: 老廖啊，你看你现在好歹也是坐拥了几十万粉丝的大 V 博主了，哎，又是我们桃花镇的文旅代言人，你现在这一言一行得千万小心，注意影响，那个站不住脚的话就不能讲了。
1: 我讲的哪句站不住脚啊？我不发辩，这里越辩越明啊。
2: 你啊，要是站得住脚就不会被送外号翻车三连了。
1: 网络上嘴那么多，我还挨个堵去？
0: 老亮，我没别的意思啊，我就提醒你一句话啊，你现在代表的是我们官方，所以啊，所有的讲的历史故事都要有正史依据。
1: 有正史依据？
0: 对。
1: 那这个宣传我做不了。
0: 你看你怎么
2: 当了大网红飘了是吧？跟书记都顶牛啊。
1: 彭书记，我为我的态度向您道歉，不过学术上的事情我坚持我的观点。
2: 还学术？你
0: 这样，上次的文房四宝节是林毅然亲自抓的，你跟他商量商量，要注意宣传上不要过分渲染，我们要做到大事不虚，小事不拘，好吧？
1: 你放心，我一定把事情说得丝丝入扣，合情合理。

0: 大妹子，嗯，哎，尝尝我炸的怎么样？
1: 好，
0: 小心看，嗯，
2: 嗯，哇，外焦里嫩，太好吃了！这茂林十二碗，你马上就要超过我了。
0: 哎，那可不敢，关键是你这个老师好，你不但教得好，养闺女也养得好。你看看那小林姑娘啊，上得了厅堂，下得了厨房，
3: 我特别喜欢。她那点做饭的技术都是跟她姥姥学的。
0: 她说早年间的时候，你开过饭馆。
3: 是啊，开饭馆那不还是为了生存吗？嗯，
2: 那时候啊，这依然没什么人管，就在姥姥家帮姥姥做饭，大概是小学三年级吧。
0: 哦，怪不得我儿子那么喜欢小林姑娘做的饭呢。
2: 是吗？嗯，那我那开饭馆的时候，只要是新菜，那肯定依然第一个先吃，他能不会吗？

0: 所以我就看那小林姑娘特别的孝顺你。要么人家这老话讲，你养我小，我养你老。
1: 孩子大了呀，气人的时候你是真看不见的，大姐。嗯，
0: 那我可不管，我得好好跟你学，我得让小林姑娘也得喜欢我做的饭。
1: 大姐啊，我。

0: 买点纸，直接放到老年大学，他们也能用啊。我给你当个推销员，你看行不行？
1: 哎呀，大妹子，咱们两家还谈什么买不买、钱不钱的？咱们宣家别的没有，纸管你够。
0: 真的？
1: 真的。哎呦，不过你这刚出院，折腾来折腾去的，那小林姑娘愿意吗？
0: 他哪管得了我呀？这对咱两家不都是大好事吗？是不是？那就说定了啊！说真话，你要让我一下子拿出现金来那么多，要是买纸，肯定我也拿不出来。这样，那我明天就找个大卡车，先拉个一二十万的货，先放到那个老年大学去。那就这么定了啊！来，
1: 定了，
0: 快！
1: 我回头我就给他们打电话。
0: 哎呀，好，来。

0: 张度啊，我晒场去了。
1: 你这就像磨刀，慢慢磨，准能成。
2: 真能滑，
3: 亲身体验，效果良好。
2: 马上改出来一艘智能舟参加比赛。
4: 这是新的，你们还标上高价当老子卖，这不是明目张胆的欺骗吗？
5: 这纸是在哪儿买的？谁卖给你们的？
4: 掏给我们的。
6: 请看《众墨园》第23集。
7: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8: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9: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0: 养无极牌补肺丸。
11: 自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

0: 从读一个道理，道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
1: 阅读生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配方专注，药材专选，工艺专精，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骨，祛疼痛，对症。 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贵州喜酒
2: CCTV 中国节联合推广品牌，团圆刻在中国人的基因里，传承连接过去、现在和未来。喜酒致敬美好。吃过胡姬花吗？它只做花生油。
3: 只做古法花生油，老油坊的香，胡姬花只做花生油。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4: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2: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
3: 益安宁丸，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 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鲁花高油酸花生油，油酸含量达到 75% 以上，油酸是有益健康的单不饱和脂肪酸，胃健康选好油，鲁花高油酸花生油。

0: 我是宣传处的谭燕。
1: 哎，这不对，这
2: 谁说咱们干宣传的这只能拿笔杆子？咱们扛着摄像机，也能抓毒贩子。
3: 特警是什么？是打击罪恶的刀，是守护人民的盾。
0: 政工工作我肯定要抓到位的。
4: 校对好了，
2: 不影响训练就行。
5: 注意节奏，跑起来。
2: 不能让这帮小子瞧不起。到了这儿，就得把所有的私心杂念都得抛下，这就是使命。
5: 我有一条重要线索。
6: 抓。
0: 特警真的太英勇了，就让你们看看我们特警支队的风采。
7: 是。
6: 我就是想为促进中国司法进步做点贡献。
8: 你为了保护你的女儿，所以不得不杀了你丈夫，是不是？
9: 再怎么加刑也不会加到死刑去。
10: 那这个就是法治进步发展需要付出的代价。
11: 律师制度的存在就是为最

0: 的防止错案。
1: 法是治国之重器，
2: 置身事内，亲身参与，你才有机会去改变中国的法治现状。

0: 泛舟行笔，写下萍水相逢的诗行。光影琢磨，描摹纯净如初的时光。
1: 欢迎使用交际器耳畔导览，不扰他人。
0: 远离喧嚣，静静聆听历史的低语。以文明的京剧丈量世界的深情，眼界落在风物上，笔记写在记忆里。潮起时拥抱万物，潮落时记得我们来过。文明旅游，美丽中国。
2: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3: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2: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4: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2: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5: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6: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7: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粘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8: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9: 养无极牌补肺丸。

0: 刚说的我都说完了。龙舟赛宣传的事儿，你们要是没意见，我就按我刚才说的开搞了。哎，谢谢。
1: 反正啊，我跟彭书记想法是一样的，别过分，毕竟咱们都是官方。哎，我倒是有一个宣传点，如果能做好的话，绝对好。吃完饭，我带您去看看。
0: 好呀。真能滑。
2: 怎么说呢？亲身体验，效果良好。
3: 那就马上赶出来一艘纸龙舟参加比赛。
1: 哎，这现在还在试验阶段呢，当个噱头还行，真能参赛啊？
3: 这个不重要，表现好，他就是《水浒传》里的鲁智深，三拳打死镇关西，一战成名啊。表现不好，他就是《红楼梦》里的林黛玉，倾国倾城，多愁多病，死了也让人惋惜。无论结果如何，啊，都能吸金吸粉，宣传的目的就达到了。
2: 这昔日里面，这个忠厚善良的亮亮是哪儿去了？我现在只看到一个满心算计名利得失的中年网红啊！
3: 少废话，赶紧搞，搞出来肯定火。
1: 行，那就这样。为了让你老师更火，抓紧时间赶工。

0: 到来，哒哒当当哪儿呢？哒哒哒哒哒哒哒哒。
1: 遇到什么高兴的事儿了？大老远就听见你在这儿哼呢。
0: 我告诉你，你猜，张杜他上哪儿去了？
1: 我哪知道啊？
0: 刚才我接到老林的电话了，他说张杜啊，到晒场去了。
1: 回来就好，回来就好。
0: 老林告诉我啊，他说张杜这孩子不怕苦不怕累，白天就知道闷着头讲活干。老林问他说，张杜啊，你干嘛到晒场来啊？你猜张杜怎么说？
1: 怎么说？
0: 他说，我就要从晒场这儿第一步做起，我要做
1: 好孩子。
0: 张杜这么一说呢，我这心里面，哎，我就看见了希望和盼头。哦，老林还告诉我，他说他从张杜的身上，他感觉到这孩子就像一棵青檀树。
1: 青檀树。
2: 前世不朽，生在徽州。往外一丢，见

0: 山水依旧。
1: 张都啊，
2: 来来来，放下放下。

0: 放下。
1: 哎，
0: 放下放下，歇会儿。
1: 好嘞。
0: 哎呀，你这个娃呀，行，干活不怕苦，也不着急。你听我说啊，你这就像磨刀，慢慢磨，只要别磨在刀背上，准能成。看见没有，人这一辈子得慢慢熬，什么时候熬成那山上的青檀，离城市可就不远了。哎，坐下。
1: 青檀？
2: 对，不造。
0: 天晴也这样，雨天也这样，白天黑夜都一样，慢慢的长，长成了树，任人去砍，哪怕树皮做成纸也罢，树心做成拐杖也罢，谁敢说它没用呢？就是把它架锅当柴火烧，也热乎乎的，准有用。
1: 我记住了，林师傅。
0: 张祖啊，人这一生啊，路长着呢，慢慢走，只要走稳当了，准行。

0: 我等啊，我们把这个刘海儿吹得鼓一点。你看看怎么样啊？
1: 真好看！我爸爸每次在家给我吹头发，都把我吹得跟个疯子一样。
2: 来，眼镜取下来，阿姨再给你抹点防晒，这样小脸蛋就不怕晒黑了。还有这个，好，不错，小手也来一点，去让你爸爸看看你的头发。
1: 好，
3: 我们协会那几个，像方广平啊、任杰，你不都认识吗？
4: 我们可以把他们纳入进来啊。咱们现在这个文创不是行情挺好的吗？让他们入点股，他们巴不得。
2: 我们做企业，在商言商。不要搞慈善救济，
4: 话不能那么说。我们这是什么呀？这是体现我们企业家的社会责任感。
2: 那你这样吧，你把你的股份分给他们，那我没意见。
3: 哎，不行不行，你们就给我10%，那我怎么分呢？我不行。
2: 爱怎么分怎么分呗。我去给小新买饮料了。
4: 我陪你去啊。
2: 不用了。
3: 哎，你要不要考虑考虑啊？
2: 我不听，我不听，我不听。
3: 小新。
5: 刚烤好的，
3: 怎么样？好吃吗？啊，来。
6: 怎么？进展不顺利啊？
4: 我不开替你，吃个热乎的吧。人事啊，小孩少管啊。
6: 别账。
7: 那事儿还没完呢，你就要钱？
6: 你这事儿一时半会儿歪不了，没看出来啊？人家对你没意思。
7: 我没意思啊，你懂什么？他对我没意思，我对他有意思不就行了吗？
2: 多少钱？
8: 一共45元。
2: 哎。不好意思啊，我手机忘拿了，稍等一会儿啊，马上就来。
7: 哎呀，老爸花钱请你来，是让你帮着老爸追新人阿姨，你不能拿小刀在背后戳戳戳戳戳戳戳戳我，你得帮助我，一直到新人阿姨同意为止。哎，你今天给我把话说清楚，你拿那么多钱到底干什么用？
6: 我不用你管，
7: 你必须告诉我。
2: 小明，
4: 欣然，
2: 你们俩是真的会算啊。还好我是忘了拿手机，要不然我真不知道我们俩一直拿我做交易。
6: 欣欣，
4: 你误会了，真的是误会了，我们那是开玩笑呢。欣然，欣然，欣然，真误会了，
2: 别解释，
4: 你真误会了。欣然，
6: 欣阿姨，欣阿姨，欣阿姨，
9: 哎呦，哎呦，慢点儿。
10: 怎么样，亮老师？
11: 结构不错，韧性也不错，我还真有点信心了。
10: 这事儿啊，多亏了我林博，要不。

0: 是我林伯面子大呀，隔壁林家村那做龙舟的师傅怎么可能给咱们做骨架啊？啊，轩爷啊，
1: 哎，
0: 火不火，全靠你了，千万别给我出洋相。
1: 哎呀，放心吧，刘老师。哎，有电话啊？喂，怎么了？
2: 我马上回来，依然，跟我回家。不，什么事儿啊？不，什么事儿？
3: 怎么回事？你说清楚。这纸我们找人鉴定了，这是新的，你们还标上高价当老子们，这不是？
4: 明目张胆的洗面吗？这不是欺负老年人吗？是不是？还不承认，这上面有你家的标签。
5: 对，有标签。
6: 你给别人看看，
7: 说吧。
4: 听我看一下。
7: 老师傅，请你告诉我，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8: 哎，你们这纸是在哪儿买的？谁卖给你们的呀？谁说这是我们宣家的纸啊？
9: 他
10: 卖给我们了。
8: 警察来了，现纸到老纸卖了，我们在哪儿？你，哎，
7: 过来跟大家把这事儿说清楚。
8: 妹子，咱们到边上说行不行？这怎么回事啊？哎呀，咱们
11: 就是他卖给我们的。
8: 不是，主要可能。
12: 这些老先生他们都不太懂，他也不知道什么老纸就纸的。我觉得你们那个鉴定肯定是被人蒙了骗了。
13: 鉴定人都是专业人，他怎么能够搞错了呀？
14: 你骗人！
15: 哎，依然妈妈，这是我们宣家的纸吗？
16: 当然是你们宣家的纸了，我就是在你这儿拿的。当时拿的时候就是按老纸拿的。
17: 等一会儿，
18: 老纸。
19: 你说在我们宣家拿的这个纸，我们宣家的人现在都在这儿，你指出是谁？
13: 给你的这个纸，
12: 对，
19: 说清楚，说是谁？
13: 哎呀，是你夫人给我的。嗯，
7: 依然妈妈，你不要瞎说啊！你是因为没有钱，秀梅姐才赊纸给你的。我们可从来都没有说卖你老纸啊！不是，我也不懂啊，我哪知道什么新纸老纸的？反正我就知道我在你们这儿拿的，反正就是按老纸拿的。
12: 我告诉你，我们宣家自古以来是做宣纸的，我们也是卖宣纸。
13: 但是我们有一个家规，就是如果谁行骗，就剁了谁的手指。
19: 对，
13: 不是，你跟我有什么关系啊？什么我行骗呀？是你们给我的老纸，所以说这事儿跟我没有关系。你胡说八道！你在这制造事端啊，污蔑我们宣家！
19: 我告你啊，你不要瞎讲啊！千年宣纸，千年宣家，宣家把名声看得比命都重要哎！
7: 什么全年全家呀！我就是觉得你们这宣纸放在这仓库里头没地方卖，我想帮。

0: 对不起，阿姨。宣言，对不起。
1: 宣永年家属，跟我来一下。
2: 妈，我去。你先回去。

阿姨，我妈那边，对不起，阿姨。

对不起，阿姨，对不起。对不起，阿姨。

0: 喝点水吧。我是真没想到，我爸会做这样的事情。别难过了，廖主任跟我已经把老年大学退职的钱一一算清楚，都结给他们了，都解决了。
1: 不是，哪来的钱？
0: 廖主任的，他攒了20多年的私房钱，一次性全掏出来了。你就别难过了，我刚才也给你转了10000，明天你去医院把账给结了，也表明个态度。
1: 薛叔叔被我害成那样，他跟许阿姨对我那么好，你说我以后怎么面对他们呀？
2: 怎么哭成这样啊？趁热把饭吃了吧。
1: 廖主任，

0: 来喝点水。哎呦，就为这点小事儿就要辞职啊？这个面对问题就退缩，这可不是我认识的林依然啊。辞职理由不充分，本书记不批。
1: 我说这我。
0: 这样吧，我批你2天假，好好休息休息，调整一下，怎么样？有什么问题吗？就面对问题，解决问题嘛，多大点事儿啊！我相信你不会让我失望，对吧？
1: 谢谢彭书记。
0: 这才是林依然嘛。

0: 妈，爸，这饭我带来了，我先放这儿了，趁热吃啊。
1: 嗯。

0: 大雅站那边还有事儿，我先回去，晚点再过来。
1: 哦。402床，
2: 嗯，
1: 又有人给你们缴费了，跟他说一声，现在病情稳定了，别缴这么多了啊。
2: 哦哦，好的好的。又是林姑娘吧？
0: 哦，是，我先走了。
2: 哎，你把那胸膛给我挺起来，精神点。
0: 知道了吗？走了吧。
3: 哦。你要跟小林说一下，不能再让他交钱交费了。
2: 我跟他说了好多遍了，不让他交了。我还给他打了电话，他也不接，就给我微信回话说：“阿姨，都是应该的，对不起。”
3: 不行，这样不好。
2: 你不怪他吧？
3: 我怪他干什么？嗨，他妈是他妈，他是他，各是各嘛。就即便是这样，我也不会怪他娘俩。这点事儿，我分得清。
2: 这辈子就喜欢你这一点，豁达。那宰相肚里能捞吃？
3: 宰相肚里能撑船？什么宰相肚里能捞吃？
2: 有时候我就在想啊，你说这万一要是跟他成了亲家了，哎呀，和这个人他怎么相处啊？
3: 相处得好就多来往，
2: 嗯，
3: 那相处得不好呢，就少见面，在人情上呢，该怎么样就怎么样，不失礼，也不过事儿，不就可以了？
2: 嗯，哎，你说说，咱儿子。多活泼多开朗的一个人，这两天为了这事儿，那也我看不太开心。行了，现在有你这个态度，他也能轻松点。

0: 怎么不接电话呀？
1: 小青老师来啦！哎，
0: 佳佳，林依然呢？
1: 还没告诉你啊。
0: 他没跟我说啊，怎么了？
1: 我们林主任休假呢。
0: 休假了？
1: 嗯。
0: 那他去哪儿了？你知道吗？
1: 那我就不知道了。
0: 行，谢谢啊。
1: 嗯。
0: 去哪儿？

0: 怎么了？
1: 都过去了，我爸他也醒了，你别那么难受了。啊？

0: 咱们分手吧。
1: 我知道你肯定一时半会儿还缓不过来，觉得这件事情都是你造成，你想静一静我能理解，但不至于分手吧。
0: 我想过了。只有分手才是对你我都好的结果。
1: 好个屁，你这么想就不对。林欣然啊，你是不是觉得我爸妈都会怪你啊？没有，他们都特理解你。
0: 你怎么就能知道他们真的能理解我呢？有时候我都不理解我自己，因为你没有经历过我那样的原生家庭，所以你不懂。你知道吗，轩言，我跟你在一起的时候，我感觉我自己就是个累赘。你没有觉得自从咱们在一起的时候，你家的麻烦就没断过吗？就这样吧。
1: 不是，你干嘛这么想？哎，林然，错的又不是你啊。啊，
0: 那她是我妈，我不能不管她。不管我怎么做我都改变不了现状，你让我怎么做？
1: 没关系啊，我可以陪着你一起，陪着你一起面对原生家庭啊。啊，你干嘛什么事都要自己扛着？你又不是神仙，你不要过度的要求自己好吗？那曾经的不幸不代表现在会一直不幸下去，对吗？你比我可强太多了吧。我爸妈他们都特喜欢你呢。啊，
0: 就这样吧，至少让我体面一点。

0: 哎呀，你看这事闹的，石师傅师娘要知道了，肯定会特别失望。尤其是我师傅，他现在身体这个状况，这么好的儿媳妇没了，他肯定特别难过。
1: 我没跟他们说实话，我说他最近忙，回不来。
0: 先这么说吧。
2: 哎，躺好了，吃饭吧。啊，不用，轩辕吃饭。
0: 吃饭吧，轩辕。
2: 轩辕，你别太担心了，过几天我再去劝劝依然，好吗？先吃饭，好不好？哎，
3: 我没事，我回去了，困了。
2: 轩辕，
3: 我没事儿，
2: 饭得吃。
3: 没那么饿，不想吃了。
0: 秦总，菜都凉了。
2: 不好意思啊，我也不吃了。
0: 秦总，秦总，昨天小星的老师把我叫到学校去了。小星最近情绪很不好，经常跟同学打架。我把他狠狠地骂了一顿，结果他当着老师的面和我大吵了一架，死活不让我参加明天的家长会。他说如果明天我去了，他这辈子都不会再见我了。

0: 昨天晚上我想了一个晚上，问题的根源在我。小青的妈妈去世那段时间正赶上我们厂经济压力大，什么事情都不顺，我的脾气也不好。也就是那个时候，我对孩子缺乏耐心的指导和关爱，教育方式上更是简单粗暴，动不动就对他好。
1: 肖会长，你知道你自己最大的问题是什么吗？是你不知道小新他最怕的是什么，是他5岁那年就认定了的事

0: 情，爱他的人是会离开的。小新从来都不是一个什么有问题的孩子，相反，他是一个带着自己幼年创伤还在努力成长的孩子。
1: 我也没有什么资格说你，但是我也想提醒你一点，想要改变这一切唯一的办法就是先改变自己，管好你自己的嘴，收好你自己的脾气，用你的实际行动和你的爱和你的时间重新赢得孩子的信任吧。
2: 孩子被打了，他们家人没出现过，你一定要给我个说法。
3: 我们会后说啊，再来说。
4: 小新，你家人怎么还没来？他这次是不是又不来了？那我们就不等了，我们现在就开始吧。
0: 不好意思啊，各位，我迟到了。老师你好，我是肖小星的家长。
4: 哦，那你请坐吧。那我们现在就开始今天的家长会了。这次会议分为两个部分，第一部分呢是关于这次考试成绩的一个总结，第二部分呢是关于我们初二同学的一个心理建设。
5: 师傅，
6: 嗯，
5: 你怎么出来了？
6: 我想去看看那个弹皮泡了没有。
5: 弹皮已经泡上了。
6: 泡上了，
5: 真的泡了吗？
6: 哦，对对对，我想起来是泡上了。
7: 永年，
6: 嗯，
7: 不是让你多休息休息吗？你怎么又起来了？你在床上多疼啊！
6: 不习惯呢，你老躺在那儿，好多问题你总得要去解决吧。
7: 哎呀，你就是劳碌命。
6: 现在厂子里情况怎么样？
7: 你走时候啥样？现在还啥样？我就，
6: 怎么了？
7: 哎呀，这捞了大半年的纸啊，连五分之一都没卖上。宣言前段时间啊，把那库房清的差不多了，现在又快堆满了。
6: 不着急，慢慢卖呗。
7: 肖敏跟任基业他们那些大厂子都上了那个壁纸的生产线，也赚了钱。咱们手工做的壁纸价格太贵了。
6: 行了，壁纸的事儿别去想它了，我们呢就本本分分的把老祖宗传下来的家业看护好，活一天守一天，只要不饿肚子就行。
7: 也只能是这样，咱们这阵子捞那个特净皮比较多，要不然你看看哪个品种好卖点儿，咱们也换一换。
6: 捞什么呢？
7: 永年啊，以前这些事儿根本就不用我问，你就明明白白的拿主意了。你现在
6: 这样吧，这些事儿你跟秀梅说，让她安排安排。嗯，这些天呢我都一直躺着想了很多事，但是呢我就拿不准。这样到你那儿咱哥俩好好聊一聊。
7: 走。
5: 师兄
6: 你去。
5: 嗯，
7: 慢点儿。

0: 不是心脏支架吗？这症状怎么看上去像脑梗啊？这三道四，
1: 你闭嘴吧你！你这张烂嘴，天天的胡说八道。好，
0: 我这不也是担心他吗？
1: 你说点好听的呀。
2: 金阿姨，嗯，我给你转了1000块钱。
3: 你给我转钱做什么？
2: 因为你对我很好啊。
3: 小心，你很喜欢钱吗？
2: 也没有，就是没有钱就没办法生活。嗯，
3: 你说的挺有道理的。那阿姨特别想知道，你要这么多钱是要做什么吗？
2: 我想远走高飞，过我自己喜欢的生活。
3: 对了，小心。嗯，你想不想知道怎么样才可以成为一个超级大富翁的秘密？
2: 想。
3: 阿姨包里啊有一个阿姨公司做的笔记本，现在我把它送给你，从今天开始你每一天呢都往这个笔记本里写下一句让你开心的话。嗯，比如今天吃了什么好吃的，或者是路上看见了一条可爱的小狗，什么都可以，就像你往你的手机里面存钱是一样的。你别小看它啊，当你写完了以后，你就会发现这个笔记本里面有比你手机里面多得多的财富。
2: 谢谢阿姨。
3: 客气。
2: 金阿姨，上次的事是我不对，我不该跟我爸做那种交易的。
3: 小心，你没有不好。是我们大人做的不好。
4: 嗯，永年啊，这回出院以后感觉到怎么样啊？
5: 谢谢。人呢，这不服老不行啊。这次出院之后啊，我就感觉人差了一大截子。原先那股心气儿，好像就没了。也许是到了岁数了吧，人这一天就不如一天了。
4: 哎呀，永年，你在我面前说老了，我给你薅过脉啊，你现在呀是没有奔头了。早先你带着张度做成形堂纸进松鹤斋，你还有一个恢复祖先光荣的心气儿。你现在呢该做的你都做完了，你是不知道该做什么好了。
5: 你这个卖好的是很准的。我在想，我干脆把工厂还有这一摊子尽早的交给轩辕吧。老祖宗留下来的产业也应该早一点让他担着，早点担比晚点担强啊。好在我们两个都在，还能帮着他把把关。
4: 嗯，轩辕这孩子呀知书达理，跟他好好说说应该行。
5: 要真是那样的话呢，我就可以把剩下的时间让我专心一意的去搞出一张好纸出来，那样我可以告慰祖宗了。
4: 这样好，妥当。做一张好纸你就又有奔头了。
5: 嗯，是
6: 菜齐了，可以开饭了。开动吧，尝尝阿姨的手艺。来，先尝一下鸡翅。
7: 谢谢。
6: 这个是我的拿手菜。怎么样？
7: 好吃，比喜欢饭店做的好吃多了。
6: 你可真会夸人，阿姨给你剥个虾啊。怎么样，咸不咸？
7: 不咸，好喝。
6: 我给你做饭这事儿，你可不能告诉你爸。嗯，这是我们俩之间的小秘密，好吧？
7: 好。
6: 四个字，宝贝，四个字，有音乐，过来，耳机戴上，等等，四个字，
7: 鸡飞打碟。

0: 你们今天这个菜都准备的挺好啊，都是我爱吃的。哎，大家费心了啊。哎呀，好酒又好菜，这马屁还拍得嗡嗡响啊，这是有什么想法吧？哎，
1: 没有
2: 。要我说呀，咱们有什么事儿就直接跟明哥说，别绕弯子了啊，又没外人，有什么不好意思的？
0: 哎呀，想从别人兜里掏钱，又找不到一个更好的理由，这换谁谁都不好意思啊。行了，别不好意思了，这些年你们从我兜里掏的钱还少啊？我说什么了？哎
3: 呦，你看看，明哥就是明哥，大气，会照顾兄弟。
0: 照顾兄弟不是应该的吗？啊，你就拿二虎来说，我小时候家里穷，经常还跑人家里蹭饭呢。嗨，不过是我把他从协会开除出去的，但我也不能真的不管他，是吧？自己该帮还是得帮，我总不能看他饿得去喝西北风啊。
1: 是是。
0: 但是我照顾兄弟们，兄弟们是不是也该体谅体谅我呢？

0: 文创养宣纸才能做到扭亏为盈。
1: 如果大伙儿就不去干文创，你怎么办？
2: 如果不服从，只能是开除的。
1: 我们宣家没有这个制度。
3: 师父，我爸退休了，说我也该回红星厂了。
4: 人家现在宣家是有难处了，我们这个时候要走了，这纸就晒不成了。
5: 请看《众墨园》第24集。
6: 反复咳嗽。

0: 请关注你的肺功能。
1: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

0: 养无极牌补肺丸。
1: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2: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配方专著，药材专选，工艺专精，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骨、屈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3: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4: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5: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6: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0: 养无极牌补肺丸。
7: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8: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9: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8: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0: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8: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我是宣传处的谭燕。
1: 哎，这不对，这
2: 谁说咱们干宣传的就只能拿笔杆子？咱们扛着摄像机，你能抓毒贩子？
3: 特警是什么？是打击罪恶的刀，是守护人民的盾。
0: 政工工作我肯定要抓到位的。
4: 校对好了，
2: 不影响训练就行。
5: 注意节奏，跑起来！
2: 不能让这帮小子瞧不起。到了这儿，就得把所有的私心杂念都得抛下，这就是使命。
5: 我有一条重要线索。
6: 抓！
0: 特警真的太英勇了，就让你们看看我们特警支队的风采。
7: 站来！
8: 我就是想为促进中国司法进步做点贡献。
9: 你为了保护你的女儿，所以不得不杀了你丈夫，是不是？
10: 再怎么加刑也不会加到死刑去。
11: 那这个就是法治进步发展需要付出的代价。
12: 律师制度的存在，就是为最大限度的防止错案。
13: 法是治国之重器，
14: 置身事内，亲身参与，你才有机会去改变中国的法治现状。

0: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3: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4: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5: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6: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7: 养无极牌补肺丸，
8: 一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递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9: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4: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5: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6: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7: 养无极牌补肺丸，

0: 但是我照顾兄弟们，兄弟们是不是也该体谅体谅我呢？你们想说的事儿啊，其实我都知道，但这回不一样。人家大雅斋是大股东，人家说了算。我呀，就是沾人家的光，最多就是沾喝汤的。哎，这样，哎呀，今天是个好日子啊，明哥来了，我提杯酒，来个大的。这样，我借着酒胆跟明哥说两句心里话。你看明哥到咱们协会当老大十多年了，这说实话，我们对你是心服口服的。为什么呀？因为他一直想着咱们呀。你有口吃的，我们都饿不着，对不对啊？
1: 对对对对，
2: 确实是那么回事儿啊。
0: 还有这文创这事儿，我跟你提过好几次了，你这一直也没个态度。这哥几个实在是没办法了，这文创这艘大船啊，我们一定要上。如果这次能冲上去，我们就冲上去了；如果冲不上去，那我们实在是没有更好的机会了。
3: 说的太对了。
0: 对呀，
3: 是明哥。
0: 所以明哥，你想想办法，你拉兄弟们一把，不管什么时候，哥几个都挺你，对不对？来敬明哥一杯，我干一杯，我来个大的，来。
4: 我们肯定挺明哥，以后还挺他当会长，对不对？
5: 对。
6: 明哥，你就帮帮我们吧。
4: 对，你们就帮帮。
7: 给你当会长。哎，
4: 来，
8: 明哥，你就帮帮。
4: 我们一起干一下啊，明哥。
0: 哎呀，老人啊，哎，朕说的是肺腑之言啊，坐坐坐。感谢啊，感谢兄弟们这么多年一直力挺我，没有你们的帮衬，我这个会长也不好干啊。但是实际情况我刚才也都说了，能帮兄弟们的我一定尽全力，帮不上的我也希望你们不要勉强。我也敬你们个酒，希望你们能够多多理解，多多担待。

0: 明哥啊，你这会长怎么当的呀？啊，这些年连个知心的兄弟都没有。
1: 这知心的兄弟有你这一个就行了。
0: 行了，
2: 要那么多干什么呀？
0: 说说吧，到底怎么回事？嗨，
2: 我不能带他们挣文创的钱。嗯，谁能带他们赚钱，他们就依附谁。有奶便是娘，这很正常。他们这个时候如果搞这个鸿门宴，无非就是敲打敲打我，给我摊摊牌。
0: 哎，你跟我说句实话啊，说真心话，你是不是舍不得这个会长？
1: 哎呦，那又不拿枪又不带响，

0: 那这会上有什么收的？人心呐，暖不热，拢也拢不住。仁义道德在这栗子面前，还不如那门帘挡风。
1: 商人逐利很正常，你作为会长，不能光讲江湖道义，也得想着让大家吃饱饭才是。这几年，咱们镇上的宣纸企业都不容易，那有几家一直徘徊在生死边缘。幸好有万年红和碧纸产业在这撑着，光奔小康是不行的，你得多想办法，让大家共同富裕，那才是对的。
0: 帮我肯定会帮，但是怎么帮下去，我怕我是力不从心的。所以啊，你这不就找到我了吗？<笑>我找你是贪心，钓鱼。<笑>
2: 你这就是姜太公钓鱼，愿者上钩啊！
0: 哎，上了上了，
3: 我
0: 上了，哎，这鱼大，哎嘿，嘿，这鱼大，
3: 慢点慢点，
0: 哎，哎，哎呦。
4: 这鱼，
5: 你怎么又钓上了？
4: 是啊，
6: 这遛我呢，哥。啊，
4: 好了好了。啊，这个啥鱼？哎，
5: 不用。
4: 年轻人谁吃蒜？就老家不吃。
6: 哎呀，快说正事儿。
4: 我给一句话吧。
6: 要说干呢，咱就聊干的事儿；你要说不干呢，就剩下我们这些老家伙，撑到哪天算哪天吧。干。好啊，
4: 喝鸡汤，你妈做的，多好啊，新鲜鸡。
6: 哎，爸，您先别忙，
4: 啊，
6: 我干。 得按我说了算。啊，千年宣纸，千年宣家，不能再走老路了，也走不下去了。松鹤站业务调整，订单压缩了不少。那之前仓库里那些积压下来的库存纸，我好不容易给卖了，这才过了多久啊，就又有存货了。咱们呀，要改变营销策略。 只留一个草子，还是捞正宗的宣纸，怎么好怎么捞，转产，要接一些文创周边的订单，以文创养宣纸，才能做到扭亏为盈，能够扭转现在的局面嘛？哎呀，
5: 这也是个法子啊！这总亏着咱宣家也走不到今天，咱做纸的人也得吃饭是吧？哎呀，
7: 理儿是这么一个理儿。
4: 就是那些老师傅，他要是不捞纸的话，那个文创他是不是得从头学着做呀？啊，你说只剩一个草，那就意味着那些剩下的人都得要分出去做你那个什么文创。人家能干吗？尤其是那些老师傅，他们在宣家待了很多年了。
6: 他们并不是全为了钱，哎，但这是目前你儿子能想到的最好办法了，没得选。总结一下呢，就是说，两条腿走路，为了厂子能够发展得更长远，也为了大家都能有饭吃。不过，请大家也放心啊，工资不会少，无论是继续造纸，还是说去做文创加工。
8: 我们宣家是不会亏了大家的，
4: 嗯，这工资呢只会加不会减，大家只管放心。
8: 是这样，把大家伙招呼过来呢，就是想商量一下，有话吗？就直接说嘛，啊，
6: 对。
9: 哎呦，我妹妹在大雅斋是做文创嘛，这一个月才三四千块钱的。哎呀，所以说嘛，就算咱们有些师傅转型了，那宣言不给大家降工资，放心，不是这个意

0: 思啊，秀梅姐，我们下旨一个月拿六七千，我们拿的心安理得，花的理直气壮的。可是你们搞文创啊，雇个小工就三四千块钱就够了，这上下差着好几千呢。你们愿意给，我们拿了心里也别扭呀。
1: 哎呦，苏兰阿姨，不是这么理解的。你想啊，这厂子以后做大了，你一当上领导，什么都不用干，挣比这还多呢。
0: 哎呀，那是以后啊，现在是现在嘛。

0: 都说一说，啊？想说什么就说什么。这工厂呢，现在就交给宣言管了，但是我不会走的，我会保着大家以后不会受到什么委屈。
1: 对，那个马杆小鱼，
2: 嗯，
1: 你们也说说，别我这还没上任呢就扣上了一个让大家受委屈的帽子。
3: 这换了个人，改弦更张的是吧，这两件大事一起来了，所以我觉得大家都得好好想想是吧，都好好想想。
0: 也好也好，再想一想，考虑考虑，考虑成熟了我们再聊啊，好吗？
4: 好呀好呀，那我们干活了。
0: 嗯，好嘞。
4: 走了跟个木头似的干什么？
1: 那大家就先想想，那我希望过两天开会的时候啊，大家有自愿能站出来到文创这边的就当是帮我个忙了。
4: 好呀好呀，
1: 谢谢。

0: 看着样子，先别着急决定，啊，给大伙点时间，缓缓，缓缓。
1: 公职到临阵，不由得本宫细心检查立功啊！敲
2: 起来！
1: 哎，
3: 去。
1: 小鱼啊，你怎么想的？
2: 什么？我说你怎么打算的？我呀，我能有什么打算？我打算啊，就是你们两口子啊，不能光指望着我，对不对？是吧？你看啊，我们家什么情况，你们都知道的呀。我这一家老大的、老小的，我说实话啊，我晒纸我都不知道晒到什么时候，还让我搞文创，我搞什么文创啊？哎，我有点子。
4: 有批快放，什么点子？说。哎，你快说呀！搬纸，快搬纸！来，快快快！搬。啊，
2: 聊什么呢？连我也要背着啊！哎，
4: 没事。小鱼啊，说他想学相声呢。哎，对，我是。哎，所以啊，这俗话讲得好啊，叫有福之人不用慌，无福之人累断肠。
5: 哎，您老了有宣家给您养老送终，我们哪有您那福气啊？真让人羡慕哎！走喽！那走到今天这一步，那谁心里不难受啊？谁对这厂子没感情？你以为我想走啊？那我能怎么办？是我讲义气了，我留下，那然后呢？那以后日子过不过？
6: 师傅还没发话呢，我们先干好。
5: 只要是。

0: 我的意思是啊，不用给他们股份，毕竟大雅斋也没有这个义务。但是啊，可以给他们派点单子做的，全当是照顾同行了。
1: 我跟你说实话吧，轩言。
0: 嗯。
1: 集团现在呢是很看好文创产品的未来，也已经布局了。我们要在桃花镇的周边打造属于我们自己的产业链。那我们大雅斋的生产水平你也是知道，高标准低成本的生产模式也是经过了那么多年才打磨出来的。你现在要把单子留给他们，那就意味着我们要推高成本。还有一点，品控也是非常难保证的。
0: 品控可以依照协议啊、制度还有监管嘛。那成本呢，就按照大雅斋的要求，我尽量压。
1: 那你这么说，就是我必须得接受不可了。
0: 实践。
1: 行，那你给我一个我自己能够说服我自己的理由。
0: 你就当是帮我一个忙吧。我是这儿的人，我希望这里的人越来越好，我也希望，我希望桃花镇能越来越好。这种情感，你应该能理解吧？
1: 就像你父亲对传统宣纸的情感。我发现一个问题啊，你们桃花镇的人做事情都特别愿意讲情感，你们不讲商业思维，也不去权衡利弊的。那有一个肖明这样的就罢了，怎么连你这种受过高等教育的新锐青年都不能免俗吗？
0: 这可能就是农耕文明遗留下来的乡土情结吧，我们的乡愁。
1: 你可以跟我讲乡愁，那我去跟董事长讲什么？

0: 永清，
1: 啊，
0: 睡了吗？
2: 老哥子，
1: 永清，
2: 怎么了？
1: 哎呀，我这心里总觉得是有事儿。皇上，我也躺不住，这么多年了，我头一次心这么慌。
2: 心发慌？
1: 啊。
2: 来来来，我听听。
1: 哎呀，不是这个。
2: 那你是，你是看到什么还是听到什么？
1: 我要能听到啥就好了。厂子里这帮人现在啊，说话都背着我，开始跟我藏着心了。这好事不背人，背人没好事。所以我想给你跟宣言提个醒。得做最坏的打算啊。
2: 你也别那个，都是几十年的老人，知根知底儿。
1: 是知根知底儿，可是你像苏兰说的那样，就是他不想白拿钱，他想凭本事吃饭。你说这话有错吗？可话说，如果大家伙都像他这么想，我说句不该说的啊，大伙一股脑都走了，这宣家还是宣家呀？
2: 当然了，如果说宣家的人都走了，都不造纸啊，那就不是宣家了。
1: 是这个理儿，宣家这么多年都是靠着他们，他们就是宣家的根脉。永年，无论如何可不能让他们走啊。
2: 这事儿呢，这事儿我们得好好考虑考虑，想一想，不能有半点的傻

事。这样，我再找宣言好好说一说。你呀，把心安下来。

0: 这么晚了，老壳子找你聊什么呢？
1: 嗨，老壳子啊，怕轩家散摊子了。
0: 会吗？
1: 这事儿啊，轩辕啊做事太不稳了。
0: 他也是好心，他也是为了我们家长远的发展嘛。
1: 都要散摊子了，还谈什么长远发展呢？人年轻呢，一句话说出去容易，再想收回来，那就太难了。
0: 你怪不着他，
1: 不怪他，怪谁？怪你还是怪我呀？
0: 就开始无理取闹，不跟你说了。
1: 行了，又不跟我说了，不跟我说就不跟我说呗。
2: 肖总啊，您这会儿在这儿，我跟您说一件事儿。
3: 您说，夏师傅，
2: 轩家有人想到咱这来。
3: 谁呀？
2: 他不让说，就托我问问。轩家要转型产品，这现在用不了那么多人。
3: 轩家要转型啊，这事我知道啊，镇子上都传开了。但是轩家也没听说要辞工啊。
2: 他不辞，还不信人走吗？您看他现在轩家也挣不到钱，待在那里也没意思。这事儿您看，
3: 这事儿我们不能管。哎，这样，夏师傅，哎，您就去跟您托你那个人说，我们这儿庙小，容不下他那个大神，让他们另谋高就吧，好吧？
2: 好，好，好，就把你这句话带到。
3: 好。陈师傅，路上该吃吃，该喝喝，该睡睡，但是原则
4: 滴酒不沾。
3: 好了，出发吧。
4: 放心吧，肖总。
3: 好。路上注意安全啊，劳逸结合。
4: 知道了，放心吧，肖总。
5: 按照目前的产能，满足市场需求没有问题。关键是下一步新品上市之后啊，单一产品还能勉强调配。多种产品的话，就很紧张了。
6: 没关系，到时候我来协调。
5: 好。
6: 我们的新品什么时候上，能上多少，就要看我们轩大设计师的了。哎呦，
7: 你们就放心吧，不会让你们等太久的啊。毕竟我也希望我们家厂子能多赚点钱，到时候好给工人们多发点奖金，省着他们天天吵吵着要去捞纸。
6: 哎，对了，我好像听说你们职场转型不是很顺利。
7: 要我说呀，这桃花镇上就没有秘密，你们是不知道。一大早上开始，我爸就开始给我打电话，那嗡嗡嗡嗡的，我这小脑袋呀，快赶上你们两个头加一块大了。
6: 理解，改革嘛，必然会有阵痛。
8: 轩总，你父亲来了啊！赶紧去看看吧，那眼神跟要找人打架似的。
7: 你怎么说痛就痛啊？
9: 我爸呢？
8: 娜呢？
7: 哎呀，哎呦，哎呦，我的，我老爹啊，你怎么跑这儿来了？啊，
6: 轩总，轩总你好。轩总，要不这边请，我给您泡茶，咱们边喝边聊嘛。
1: 谢谢，我有茶。你家也不回，电话也不回，
7: 我这不忙着呢吗？有什么急事儿不能回家说？
1: 我昨天晚上一晚上没睡好啊。你老壳子伯伯他也没睡，他跟我说你要把人分出去搞文创，他说这事儿干不了，而且他还说有可能为了这事儿轩家就会散伙了。

0: 你们呀，少策尔心比什么都强，会还没开呢。这么大的事儿，啊，你怎么着也得想周全了吧？最坏的结果你想到了吗？我问你，你要再开会，大伙都表示不去干那文创，你怎么办？那我就点将呗，让老叶说苏兰阿姨跟马杆儿和我一起干文创，其他人我一个都不动。
1: 你为什么要这么安排？你得想清楚啊！说出个道道啊！你现在是个头，说话办事总得让大伙儿心服口服才行啊！
0: 玄总，您别着急，我相信宣言他是有处理办法的。爸，您看这样行不行啊？ 跟着我搞文创的，非但一分不少，我还每个人都给500块钱补贴。小鱼这个人最看重钱了，您是了解的，有钱他干嘛不来啊？老叶叔和胡叔叔家各出一个，素兰阿姨干活麻利，不较劲，让我妈好好劝劝他，指定能来。还有啊，马杆儿跟叶叔，那也是这个道理，是不是公平合理，一律付人？
2: 这是你自己想的，小鱼我们就不说他。苏兰老两口，那是晒纸的大师傅，那手艺技术那是顶呱呱的，而且两口子在一起干活多长时间了，比你的岁数都长。
3: 是是是，
2: 你凭什么要把人家两个分一个出去搞文创？啊，我们再说马杆儿，啊，你让马杆儿去搞文创。 他能搞得了吗？他那丑脾气，他要拧起来，你能搬得动？人家老叶是要让马杆儿要掌握一门过硬的捞纸技术，日后有个依靠，好成家立业。退一万步说，就算是马杆儿跟你去搞文创，老叶他会同意吗？他不会干的。哎呦，
0: 爸，我真服了。
2: 事儿都没定呢，咱不瞎猜行吗？什么？我这是猜吗？我和这伙人在一起干活多长时间了，用得着我猜？这事儿太大了，对宣家来说，一步错，步步错。宣家的担子你现在已经担起来了，你什么事儿，你都得想明白。我再一次说明白。 你现在就应该有睡不着觉的时候，
0: 睡得着觉，睡不着觉，这事儿他是不是都得办？
2: 行了，我们不废话，我就问你一句，啊，如果大伙儿都不像你想的那样，你去安排，他们就不去干文创，你怎么办？
0: 那我。

0: 薛总，我冒昧插一句啊，你看，家有千口，主事一人嘛。那企业不管大还是小，都要有规章制度。那领导都安排了的事情，员工就必须得服从。如果不服从，那确实是不好意思，只能是开除的。
1: 我们薛家没有这个制度，辞工开除不允许。啊，
0: 明白明白，但这个企业发展。
1: 他必须得靠规章制度啊！你看，就像我们大雅斋这一个集团化的公司，下面有那么多的人，如果我们不靠规章制度来约束这些，等你大雅斋到了1000年，你再来跟我说这话。燕燕，我今天说的话你得听进去，你得三思而行。
2: 宋总，慢走啊！
3: 我送送你。

0: 没事儿，理解的。家族企业的转型难点就在这儿嘛，规矩多，包袱重。我们家的事儿啊，难办。不过我爸说的对啊，这事儿啊，咱还得多想想办法，考虑周全一点。但是我要提醒你啊，没有规矩就不成方圆。我就很奇怪。
1: 开几个人而已，有那么困难吗？
2: 这你就不了解了。我们家与其说是一个小微企业，不如说就是一个大家庭。
0: 行了，咱们就不讨论这个了。现在呢，我就期待着你的新作品赶紧出来，把文创这条路做大做强嘛。
2: 哎呀，哎，等一下，等一下，你们都琢磨的怎么样了？每次吃饭没有人讲话，搞得跟送灵一样。
3: 你怎么想的？
2: 我还是那句话，我们凭手艺吃饭，不白拿别人工钱。
3: 对呀，哎，就是做文创，你们哪个做过？这做不好，再拿别人那么多钱，心里不是个事儿。
2: 是这个意思呀。
3: 关键老宣家呀，没有辞工的这个规矩。
2: 你要是去辞，老宣肯定不同意。你要是硬辞，那怕是薄了这个情分呐。我可不这么觉得，
4: 你要是不直说，那才是薄了情分呐。
3: 哎呀，怎么还没来？哎呀，你们怎么回事？怎么不进来呀？人家都在等着呢，吃饭都不积极，快点快点！
4: 来了来了，
3: 走吧，
4: 哎呀，先吃饭吧，吃饭。
3: 哎，妈，来。
2: 那咱们怎么办？一会儿啊，先好好吃饭，少说话，听他们说，啊。

0: 大家赶快吃饭啊，赶快吃，赶快吃，都累了一天了。来，我还拿了瓶酒，老爷，来来来，喝点酒，今天解解乏啊。
1: 你这都喝点，
2: 喝喝喝，
0: 来，
3: 好好，
0: 啊，想喝就喝一点哈。
1: 烫点烫点，嗯，还不喝呀？
2: 哎，没动，嗯，坐呗。去吧，
1: 哎，给你引到上。
2: 去吧，我没动，赶紧了，快。啊，
4: 小鱼啊。啊。按咱们桃花镇的规矩，大师傅吃饭不分座次，你这主动做下手，可是要辞工啊。
2: 既然有规矩嘛，就按规矩办呗。兄弟，帮帮忙，啊。嗯。
5: 我今天也不行。
6: 小满。你今天也不会。
5: 师父，师娘，我爸退休了，说我也该回红星厂了。
1: 嗯。哎呀，你看，小满来咱们轩家学技术，这也好多年了。也该出师了哈，
6: 是
1: 对不对？
5: 我爸说，改天专门带我来家里，给师父师娘磕头，再摆一桌谢师宴。
0: 嗨嗨，谢谢你爸爸。嗯嗯，我知道了，你坐下吧。小鱼师傅啊，嗯，你来到轩家虽然。没有他们时间长，但是也有十个年头了。轩家呢是有老规矩的啊，就是嫌自己的工资少可以慢慢涨，这事好商量。
7: 对对对，哎，小鱼啊，你是不是看最近轩家生意不太好？

0: 这么多年了，这轩家生意再不好，这师兄也没少大家的工钱啊。不是，怎么在你们眼里我就是掉钱眼里了？
1: 那你不是为了钱，那你是为了什么呀？钱，我就是为了钱，行吗？师父，对不起。
2: 我妈病，哎，所以我现在不管，管不了那么多。我呀，就是哪儿给我钱多，我就去哪儿，对吧？况且你看咱们现在轩家这个状态，哎呀，也用不着两个槽子捞纸了。哎，甚至有他们两口子在呢，能盯着，对吧？
1: 师娘，我欠轩家太多了，不想再欠了。我话都说到这个份上了，就别让我为难了，大家开心吃饭，好不好？

0: 枪有油刮不甜，就由它去吧。嗯，你们两个事儿，我心里都清楚啊。咱们今天该吃饭还是吃饭。另外呢，过两天就是中秋节了，我希望，不管你们到哪儿，都回来过个中秋节啊。我们大家呢？ 也团圆团圆，好不好？吃饭吧，来来来，老姨，哎，老胡，来喝点酒。
1: 老于，先吃饭。先吃饭。

0: 你们俩躲到这儿来了，医生让你没事多躺着，好好休息，你就是不听是吧？范畴呢？哦，小满呀，也该走了，时间也到了。这小鱼呢，走了也好，也不耽误什么事儿。我刚才啊，跟秀梅商量好了，以后呢，就让叶师傅跟马杆捞纸，我跟素兰啊。 搭着手晒，胡师傅那个人呢，有把子力气，就让他去办纸浆、做文创。其实这都好着呢，还是老宣家呀，祖宗保佑，福德深厚，老天爷都给你安排好了。
1: 也不知道小胡他愿不愿意干。
2: 有素兰呢。
3: 回头我找他，
2: 跟人家好好谈。我知道，你别看素兰嘴上不饶人，最明事理的就是他了。嗯，
0: 是的呀。
2: 素兰，你们两口子来宣家的时候，宣言还在我怀里抱着呢。这一转眼，这么多年过去了啊，先不说。 宣家对你们怎么样，那你们两口子对宣家，那我是心知肚明。老胡这个人有手艺，我们从来都没有小瞧过他。可是这回真的是没办法了，只能委屈委屈他了。
4: 姐，你说。 这不是为难我吗？
2: 我知道，就凭你们两口子，那到谁家去，那不得烧着高香拜着你们呀？可是素兰。

0: 遇到难处了，没办法。我知道姐，你说我们两口子要是现在走了，咱家还怎么筛纸？苏兰，这么多年你在薛恩家，我都把你当亲妹妹呢。你也知道我从来都没有求过你什么，是不是？姐，今天我就替薛恩家求你了。 这份心，这份心，我以后一定还你。哎，你是知道的，轩家从来都没有对不起任何人。
1: 行，行，姐，你把心放肚子里，我去找老胡说，你快忙，
0: 我这就去啊。

0: 刚才你跟秀梅在外面说什么呢？絮叨半天。
1: 嗯，没说什么。你那个，过两天你去帮忙打浆，然后去把那个文创做一做。
0: 啊？哎呦，我就知道你耳根子软，人家一跟你说几句软话吧，你就不知道自己信什么了，是吧？
1: 哎呀，人家现在宣家是有难处了。我们这个时候要走了，这纸就晒不成了。
0: 哦，那你就要罚我去打浆啊！啊，我胡万金在桃花镇，那去哪儿那都是当大师傅的呀。
1: 大师傅，大师傅，你给我挣到金山银山了，钱不少你一分就好了。
0: 哎，他怎么不叫别人去？
1: 瞧得起你胡万金了。
0: 浩勇，这是瞧得起我了。啊，你脑子是不是坏掉了啊？你老公晒纸啊，这是晒纸师傅呀。我搞几年文创，那以后谁还记得我是赛子师傅呀？
1: 我都答应人家秀梅姐了，你不好反悔的。
0: 你呀，我有一天终于会让你这个婆娘给气死呀！
1: 哎，你干嘛去啊？哎，老胡啊，你给我回来！老胡。

0: 我们除了会捞纸，又没有别的本事，所以就去了红信城。
1: 这都要走啊？
2: 你明知道这棵树的树根已经朽了，大风一吹就倒，你还非去碰它？
3: 我只想不让宣纸只有传承这一条路可以走。
4: 宣家的厂子倒了，
5: 你怎么能犯这么大的错呢？
4: 一定会重新好起来的。
6: 请看《众墨园》第25集。

0: 能有多大事啊？这部剧它是一个当代生活都市剧，我可以用八个字来概括一下哈，叫子债父偿，父爱如山。它是整个这个剧的主要的核心内容。
1: 小程在家吗？
2: 小程不在。
1: 嗯，那就找你了。
0: 原来我们有句老话叫父债子偿，啊，我把它颠倒了一下，就生成了一个主要的情节线，叫子债父偿，催生了父爱如山。
2: 小程要是真欠了你们钱，那这钱我们肯定还。我是小程的爸爸，
3: 他的债我还。
0: 父爱如山并不代表是仅仅是父爱，它代表了老一辈对子女的一种担当，无怨无悔。
4: 爸是一个负责的人，从小到大把我们三个拉扯大不容易。
0: 故事的另一个内核呢，写了一个亲情的这种凝聚力。一个普通不能再普通的家庭遭遇这个家庭的这个生活的困难的变故，它是猝不及防而很脆弱。这种情况下，他们在陷入这个经济重大的困境的时候，无怨无悔，没有相互指责埋怨躺平啊，自暴自弃，而是呢都是凝聚在一起，怎么去把这个经济困境摆脱。
4: 哥，嫂子，姐，对不起，
5: 欠的钱咱们一起还，有事一块扛，咱们是一家人嘛。
0: 他由这个小爱变成了一个大爱，大爱就是说最后他通过这个家庭的重大的变故意识到，哦，我到了晚年还可以为社会做一些贡献，啊，被别人办了托老所，啊，就是老有所为了。他认为这个是更大的幸福。
6: 我们始终要抱着老有所依、老有所养、老有所乐的宗旨，为广大的老年朋友做最好的服务，贡献我们对社会的一份力量。
0: 这个故事呢，主要的来源还真就是我的家庭经历，啊，我记得是2016年，我父亲经过三次中风以后呢，只有我一个70多岁的母亲照顾他，所以就是很痛苦，就很不方便。然后怎么办呢？就想把他送到养老院。在这个三次中风住院和养老院整个这个过程中，我接触到了一些其他病人和他们的亲属。聊天嘛，陪床的时候就聊天。我想这么大的一个受众面积，我应该写一部这种很接地气的老人的这个题材的这么一个剧。
7: 一家人能够聚在一起吃顿饭，这是最好的美食。和我的孩子们，我的亲人们在一起吃个饭，那是最好的事儿啊。
0: 生活剧呢，我这次也是做了一个尝试，啊，想改变一个类型，那么在做的时候突然发现，生活剧其实更加难写，因为它跟我们身边密切相关，所以不能有一点点假，啊，所以因为我们创作有一句话叫宁要假的真，不要真的假，然后我们如果在生活中真实的东西把它写假了，就。不好看，而且很虚伪虚假啊，这样的话，所以做起来就是特别有意识的，就是要动脑子去写这个怎么才能避免这个东西。所以大家是一个生活剧，他这个生活中一定要写到说，哎，我们大家看的时候说，哦，这个人物就是写我。

0: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养无极牌补肺丸。
3: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4: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配方专著，药材专选，工艺专精，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骨、屈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5: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6: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7: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6: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8: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6: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9: 你好，大自然。
10: 你好，伙伴。
11: 你好，银河。
12: 你好，梦想。
13: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6: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7: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6: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8: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6: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瞧不起。
1: 到了这儿，就得把所有的私心杂念都得抛下，这就是使命。
2: 我有一条重要线索，
3: 抓。
4: 特警真的太英勇了。就让你们看看我们特警支队的风采。
3: 站！
5: 我就是想为促进中国司法进步做点贡献。
6: 你为了保护你的女儿，所以不得不杀了你丈夫，是不是？
7: 再怎么加刑也不会加到死刑去。
8: 那这个就是法治进步发展需要付出的代价。
9: 律师制度的存在，就是为最大限度的防止错案。
10: 法是治国之重刑，
11: 置身事内，亲身参与，你才有机会去改变中国的法治现状。

0: 我是宣传处的谭燕。
1: 哎，再不点，
2: 这这，
3: 谁说咱们干宣传的是只能拿笔杆的？咱们扛着摄像机，你们抓毒贩子。
4: 特警是什么？是打击罪恶的刀，是守护人民的盾。
0: 政工工作我肯定要抓到位的。
5: 校对好了，
6: 不影响训练就行。
7: 终于解散了，跑起来！
8: 不能让这帮小子。

0: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为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地以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养无极牌补肺丸。
5: 运动随时开始。
6: 没时间，
7: 那就挤出时间。
8: 没条件，
9: 那就创造条件。
10: 偷偷加练两组，
11: 多拎两个，
12: 多走两步，
13: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14: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5: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4: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6: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4: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0: 能。
1: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养无极牌补肺丸。

0: 内衙兵马都统军使，前人郡，拜威武军节度使，兼教太保，总摄国中兵马诸事，兼统西府防务，辅佐袁相公，留守杭州。
1: 诺。
0: 胡令公，拜江东北面行营都部署，行天下兵马副元帅事。
1: 诺。
0: 丞相无成。
1: 臣在。
0: 拜江东北面行营兵马都监大使，总摄诸军粮秣甲仗辎重公事。
2: 诺。
0: 提调亲从、亲卫、忠直、匡武、赐妃、左右卿等23都兵马随驾。孤要亲征江北。
2: 大王万圣。
3: 大王。

0: 什么时辰了？子时了。茶，令公。茶能明目。令公，这又是何苦？
1: 官家心智如钢，不是寻常守城之主。他要亲征，让他亲征便是。令公又何苦与此家身子果过不去啊？10年之前，石崇贵亲征河北，那是你当也是这般想的吧？那如何能一样啊？
2: 是不一样。石家父子。 与朱家父子、李家父子一般，都是从马上得来的天下，以为凭着手中的长枪大剑便能抢来一个太平年景。梦话说得好啊，郭家父子。 与他们不一样，他们是想这天下没有一个太平年才做的这个天下。老夫出世以来。

0: 侍奉，侍卫天子，亦有如李天子这等心智高远的雄主，也有石敬瑭这般绝顶聪明之人，但唯有郭家父子是把太平这两个字挂在心口的。老夫老了，拦不住陛下非要御驾亲征河东，但老夫能提着一口气替陛下守好这汴梁，贫却这把老骨头再赌上一把，赌赢了，老夫便能闭着眼睛驾鹤西去，要是要赌输了，无非是这中原再换一姓天子，亦无非是老夫睁着眼睛去死。
1: 令公
0: 做事吧。

陛下，令公他老人家实在是身体有恙，受不得风寒。

0: 管家，南唐大将刘仁善率10万大军出寿州攻略淮北，兵锋直指宋州。冯灵公颁下唐札，京师内外戒严，禁绝商旅交通。
1: 启奏官家，我军在宋州以南颍州宿迁设有2座淮北大营，所屯皆精兵良将，由我家阿爹和药元府老太尉统兵坐镇。南唐贼子想要轻取宋州，绝无可能。如若宋州失守，我赵家父子以死谢罪。
2: 好，就凭你这句话，若此番宋州不失，朕便将此地赐予你父子。
1: 谢陛下隆恩。
3: 此处便是周军淮北左营中军之所住，守将名唤赵弘业，官拜越州防御使、铁骑右厢都指挥使，淮南西面新营都部署，54岁，河北涿州人。
4: 吃块硬骨头不好啃。这个赵弘英堵塞水井，毁其屋舍，又将营盘扎在此处，将大路堵住，这是存下了与我死战的心思。求人得人，我便从了他的心愿。全军休整3日，3日后与他决战。

0: 禀报太尉，敌军后退无力扎营。
1: 下去。
0: 诺。
2: 钱家国。哦，太尉大人，刘仁山天下名将，退兵无力扎营，看来是要以堂堂之阵与咱们当面打上一场。敌我兵力是9-1，至多我们只能坚持20余日啊。
3: 刘仁善他没有20日。
4: 来来，走。
5: 好酒，
6: 吃吃吃。来，那是什么？
7: 这是想女人了吧？
8: 江上有物，母猪都能让你看成天仙。
9: 你们几个在这瞎吵吵什么？
10: 我这头，快看，

0: 日一战，诸军有进无退，向前者生，向后者斩。
1: 太尉，太尉，太尉，太尉，下官有要事相告。
0: 讲。
1: 吴越前世，其举国之兵犯境，润州危殆，京都人心惶然，陛下有诏，召太尉班师还朝，以阙南军。
0: 内汉当军国大事是儿戏吗？
1: 太尉息怒，吴越十余万大军横断长江，猛攻润州，南线兵力不足，这是实情。陛下，召太尉班师，也是不得已呀。
0: 这是围魏救赵之计，当道诸公皆智谋过人，岂能为其所惑？
1: 太尉，国中大军，尽数发与太尉北伐，南线州郡各营都兵马不足40000人数，实在是巧妇难做无米之炊呀！还请太尉奉诏班师。
0: 内汉须知，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
1: 这是陛下亲授金牌，陛下有诏，若太尉坚不奉诏，命下官持此金牌收回太尉节钺。
2: 刘仁善撤兵了？
3: 小人不敢胡说，据已查看明白，敌军连夜28座据已是空营，行囊造具等物皆不曾见，实是退兵了。
4: 我说过，刘仁善他没有20日前往出兵了，围了润州，截断长江。堂主急召刘仁善回师，淮北之危解了。

令公试问，高平前线可有军情报来？辽国云中兵马多，部署耶律迪路率30000骑兵，已于前日进抵高平，与北汉主合兵，陛下御营马步军，兵力20000，敌我兵力对比3:1。

0: 官家，何辉和方言能两个煞才，假传官家口谕，带着左军和后军往回跑了。
1: 1比6，这仗还怎么打？
2: 请护着官家銮驾，先退到行辕谷以南再说。大军一撤，敌军必然衔尾而追，到时候谁都跑不了。
0: 一旦留了这兵马断后，
2: 请官家带着中军和前军缓缓而退，末将。
1: 率右军断后，就是拼了这身血肉，也誓死要去汉滨主力留在此处。
3: 你当朕是掌于深空夫人之手的天子？
1: 末将不敢。你有一身血肉，朕难道没有吗？尔等难道便没有一身血肉吗？ 你让朕退，朕向何处退？退过大河，退回到京师，两军阵前抛下士卒独自逃生的天子，还是天子吗？朕当年在京师，见识过入坦千阳的天子，也见识过在契丹人铁蹄之下卑微求生的孙子。 朕不做内党的天子，更不愿当内党的孙子。赵元郎，末将在。当年在汴梁城头之上，面对着契丹天子耶律德光的道旗，你可曾怕过？末将不曾怕过。朕也不曾怕。
3: 大辽太宗皇帝驾前，朕与元朗都能够战至了身子与周旋，区区一个刘楚，区区一个耶律低禄，呵呵，
1: 算得了个什么东西？尔等以为朕当向他们低头吗？
4: 不能！
3: 赵元郎，末将在。把我的剑拿来。
1: 诺。
3: 朕欲取刘崇老贼的重军，请可愿为朕前去？
5: 末将万死不辞。

0: 管家，何辉、白眼能两个杀才，已被缉拿归营，请官家治罪。
1: 官家，末将昏了头，铸下大错，情愿阵前效死，以赎罪签。
2: 官家，末将也愿阵前效死，为其前去，为官家将太原镇取回，以赎罪签。
3: 阵前效死，为朕前去，你们配吗？
1: 官家，官家恕罪，官家饶命，
2: 官家饶命，
1: 官家
2: 饶命，
1: 官家恕罪。
3: 朕今天若是饶了你们，还对得起他们这些为朕效死前去，将一身血肉抛弃在了沙场上的将士们吗？朕不怕刘崇，也不怕耶律迪。更不怕你们这些几十年来纵兵为祸、欺上跋扈的骄兵悍将，跑出去，斩了！
1: 官家，官家，
2: 官家，官家饶命啊！
1: 官家，官家饶命啊！

0: 管家，契丹兵马真的退了，真的退了。你说这个刘崇啊，垮下来的太快了啊！还有这个耶律迪路啊，竟是没反应过来，愣在原地看了一整日的大戏啊。刘崇兵多，朕兵少。
1: 他怎么也没有想到，朕能一战，便击溃了刘崇。他是怕朕死了。此番若是朕死于军前，中原不到一个月，便能再立一个天子。
0: 谁人如此大胆？冯令公啊，他不愿放朕出来亲征，便是怕朕死于军前，他不得不再立一个天子。
2: 老头子不怨呐，干了几十年，换了9个主君，他不想再换了。令公，令公，令公，你看，管家赢了，赢了！管家在高平斩北汉枢密使王延嗣，刘崇只带来几百人逃去晋阳。令公。
0: 令公，令公，您的仪表，您说一句，我来写一句。
3: 二位相公，我父亲说，这就是他的仪表。

0: 冯道卒于显德元年，终年73岁，历仕4朝实地，居相位长达27年，是5代名副其实的政坛不倒翁。在政权更迭频繁的纷乱时局中，冯道的存在在一定程度上维系了统治秩序的稳定性和朝廷政令的延续性，颇受同时代人的尊崇与敬重。然而后世对其评价却两极分化，旧五代史志以其是4朝相六帝，可得为忠乎？欧阳修更视其诬廉耻，而李治等人则认为他社稷为重，拯救百姓于水火。冯道的人生经历和后世毁誉，也正是五代十国纷纷乱世的真实写照。
1: 令公魂魄归乡，恭请陛下回銮。
2: 恭请陛下下官。

0: 大郎，你与官家虽有兄弟之谊，但君臣之分已定，切不可像往日般肆意，要恪守臣子的本分呢。
1: 二爹放心，我心里有数。
2: 如今这旧时的禁军和河东的牙兵，员额冗制，军制紊乱，
3: 想要裁汰冗兵编练新军，只能徐徐图之，以十年为期渐次裁汰合并。
4: 三年之内这件事便要做完，朕准备在侍卫秦军司以外再增设一个管军衙署。就叫殿前司。
5: 门下朕因图受命，掩宅区下，圈严军武，方今四海出宁，九州渐息，然军政之弊积久未除，兵额繁资，老弱充数，此诚邦家之忧也。乃故特设殿前司以掌新军，以张永德为都点检，以赵匡胤为都虞后，裁汰老弱，点检兵额，整顿上下，选拔将佐，务令殿前司新军内司禁旅，任王庭之亲卫，外干江峰为柱国之元汉，威如雷霆，势若熊皮，诸军将士务当恪遵诏令，无德有为，布告中外，遣使闻之。

0: 做这死样子要给谁看呢？怎么，不想做杜虞后？
1: 我就是个四少汉子，只懂镇上的事，怕做不好。
2: 这番话是你自家说的，还是你爹的意思？
1: 小乙哥，是我的真心话。
2: 起来吧，地上凉。

0: 天下州县丁口筹机长，
1: 这是冯灵公的仪表。天下乱得太久了，有的朝廷上都没人记得要点检天下人口。上一次筹集天下州县的丁口还是黄巢之乱前，
2: 100年前。
1: 直到去年大秦皇帝和冯灵公筹议，才又有了此番点检天下州县丁口之事。元朗，你知道潜伏4年大唐有多少人吗？
2: 不知。
1: 496万户，1100万丁，2500万口。

0: 你知道现在还有多少吗？不知。看一看。
1: 968万丁，438000口，这么少。驻扎在京师的侍卫清军，护胜左右校，各地的镇兵、乡兵，再加上各路节镇的牙兵、护兵，在册兵马署，总共363668员。 7顶绸衣，差不多每一户人家就得养一个兵，养不起呀！你说，高平之战，咱们打垮了刘琮，举国之兵，总共用了多少兵马？合肥二将一逃，剩下不到11000人，可能陷阵效死的不到7000人。
2: 国家养着88万在册兵马，我即便打的一半的全额，44万，但在危难之际，却只有7000人能用。<笑>这江山还是江山吗？这分明是座火山。
1: 自从朕接过这个摊子之后。 才知道大巡皇帝和冯令公那几年有多难。好兄弟，愿意帮忙一小一个吗？汴梁城内禁军人数已逾20万，加之河东牙兵，每人每年需供下衣、冬衣各衣，每人每月一品级，共计。 2米钱饷，每月最低30000，粮食5担。禁军多有家属随军，亦别有治家之费。指着人马之费一项，朝廷便不堪重负，更遑论军需之用与赐赖之费等诸般费用，每年开支皆不下700万民。故当下要务是裁军而非扩军。
3: 自太祖立国以来，年年水患，年年征战，国中财政维艰，还请陛下裁议军额，颐养民力。国中常例，新军继位，当得犒赏三军，以具
4: 军心士气。
3: 焉有不赏反处开罪军中，令三军申冤之理啊！
5: 无论殿前思兴盛，更应增其用度、砥砺士气，那便是要裁议军额，也不该是在这个时候吧。
6: 都虞侯赵匡胤，臣在。
1: 以你之见，这军中用度是当增还是当减？臣以为。
7: 军中真正能打能战的将士，根本不会在意这些琐碎之事。将士们在意的，为不公二字而已。
8: 国家主人特别薄礼，望小哥代为通传。这是给太尉的一片心意，还望小哥成全啊！
9: 这是我家大人的薄礼，还望通传一声。小哥，行过八万，诸位，太尉尚未回府，各位请回吧。不是回来了，太尉，小的实在不知啊。我们就在此等候太尉。
8: 小的实在不知。
10: 先把礼物收下吧，先收礼。
8: 这个小的真做不了主。
11: 哥，半日间，哥哥荣升的牙管军的消息已经传遍了全城，那些活动关系、攀附前程的各军将佐们，连门前那一整条街都已经塞满了。当年，阿爹荣升侍卫清军管军，也没如此的轩赫荣耀啊。
2: 你方才这话若是让阿爹听见，非得找你的罪。

0: 意，切莫忘形。今日之种种荣耀，都是在为日后找祸。门外等的那些人，不是来贺你的，而是来害你的，懂吗？
1: 阿爹放心，儿子心里有数，门外这些人我应付得来。阿爹吃饱了啊。
0: 大郎，

0: 大郎，你如今在官家面前得用，可不能忘了咱们这帮老弟兄啊。
1: 大郎，这殿前司究竟是个什么章程？到底是张太尉说了算，还是官家自家说了算？
2: 军中兄弟向来帮亲不帮理，大郎，只要你一句明白话，水里去的，火里也去的。
3: 咱们侍卫亲军的将门子弟向来同气连枝，可不能便宜了那群外镇的兵子。
4: 哎，新军新气象，这月饷该是高于侍卫亲军朱营头的吧？
5: 天子亲军，那选官全序理应是在诸军之前。
6: 殿前司是个新衙门，规矩太大，军纪森严。54盏，每一条都要落到实处不说，更得5日一校，10日一月。凡有触犯规章者，一律阶级降俸。想得提拔升官，那还得经东西两府合议，最终呈递陛下钦裁。一旦入选，未经御前给假，任何人任何将佐都不得私自离营，连某这个管军的都御后也不例外。可比不了侍卫亲军那般潇洒快活。如此这般情形，诸位还是要打破了头挤进来吗？
4: 莫说是打破头挤进来，就算是掉了脑袋，要誓死效忠陛下，与大郎共进退。
7: 与大郎共进退。

0: 这就是殿前司，
1: 谁家衙门破烂成这副鸟样啊？
2: 你们还看不明白吗？这是有人想给大郎一个下马威呀、啊！

0: 都愣着干什么？干活。
1: 陛下，这是臣与两府相公合议的殿前司规制条陈，另有各级将佐任用全序之名册。
2: 张永德，
3: 啊，
2: 随朕出去走走，带上名册。
3: 诺。

0: 管家眼中了，朕就先不看了。管家，管家，这提前办案啊！是啊，
1: 元老，委屈你了。
0: 管家言重了。<笑>杨光义，你小子我知道。 他们是侍卫亲军列校李继勋、东西班行省王审琦、
2: 左帮殿直韩重晕、
3: 侍卫新军左相副都尉后石守信。
4: 好，好，好。自明日起，你们都到殿前司来任职，听候元朗的调遣。
2: 诺。
3: 谢管家。
2: 才艺军费，京师禁军。
3: 由700万民减至500万民，各镇牙兵50万民减至30万民，不足30万民者不减。
5: 准。
3: 京师禁军500万民，殿前司300万，侍卫亲军200万。陛下，往年侍卫亲军的开支在700万民左右。
6: 现在骤然减至200万不到，便是裁掉半数兵额，已难以为继，军心必乱，诚恐京师之内祸乱陡生啊！
7: 陛下，自唐王以来，将兵日骄，陛下便是要整顿军务，也当徐徐图之。如这般操切，恐有兴教文之变，
6: 请陛下慎思。
7: 请陛下慎思。
0: 陛下，才艺军额当一视同仁，不宜厚此薄彼。陛下，整军之事一向是水磨功夫，以从容行之，未能指望一蹴而就，不可急于求成。
8: 请诸卿代朕宣示诸君，告诉那些丘吧。
0: 当今天子，乃是一介死了满门的匹夫，无父无家之人。谁若想要作乱起反，只管来，朕就坐在大宁宫中坐等。

0: 老臣想觐见秦鹤，前王认为如何？
1: 去尊号通商路，修贡事。
2: 大唐若是没了，还能容他前世逍遥快活吗？
3: 得看吴越这位国主，心里装的到底是天下苍生，还是一己之私。
4: 老臣万死，请大王起个誓吧。
2: 请看《太平年》第37集。
5: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6: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5: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7: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5: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8: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9: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配方专著，药材专选，工艺专精，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骨、屈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10: 贵州喜酒 CCTV 中国节联合推广品牌。团圆刻在中国人的基因里，传承连接过去、现在和未来。喜酒致敬美好。
11: 问美团都安排
12: 吃粤菜，
13: 我要吃烧鹅，
14: 我要去按摩，
12: 去吃饭找好停车的，
14: 去按摩找环境好的，
11: 那就问美团吧，
15: 他都能帮忙，
11: 问美团都安排。
16: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7: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粘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8: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9: 养无极牌补肺丸。
20: 吃过胡姬花吗？它只做花生油，只做古法花生油，老油房的香。胡姬花只做花生油。

0: 助力出行更智能，
1: 去周边合我口味的餐厅，
0: 助力科研更敏捷，助力开发更高效，助力各行各业探索 AI 创新。火山引擎，你的 AI 云。
2: 鲁花高油酸花生油，油酸含量达到75%以上，油酸是有益健康的单不饱和脂肪酸，为健康选好油。

0: 我是宣传处的谭燕。
1: 哎，再不点，这
2: 谁说咱们干宣传的就只能拿笔杆子？咱们扛着摄像机，你能抓毒贩子？
3: 特警是什么？是打击罪恶的刀，是守护人民的盾。
0: 政工工作我肯定要抓到位的。
4: 校对好了，
5: 不影响训练就行。
6: 终于结算了，跑起来！
7: 不能让这帮小子瞧不起。
8: 到了这儿，就得把所有的私心杂念都得抛下，这就是使命。
6: 我有条重要线索，
9: 抓。
10: 特警真的太英勇了，就让你们看看我们特警支队的风采。
11: 是。
12: 我就是想为促进中国司法进步做点贡献。
13: 你为了保护你的女儿，所以不得不杀了你丈夫，是不是？
14: 再怎么加刑也不会加到死刑去。
15: 那这个就是法治进步发展需要付出的代价。
16: 律师制度的存在就是为最大限度的防止错案。
17: 法是治国之重心，
18: 置身事内，亲身参与，你才有机会去改变中国的法治现状。

0: 泛舟行笔，写下萍水相逢的诗行。光影琢磨，描摹纯净如初的时光。
1: 欢迎使用交际器耳畔导览，不扰他人。
0: 远离喧嚣，静静聆听历史的低语。以文明的金句，丈量世界的深情。眼界落在风物上，笔记写在记忆里。潮起时拥抱万物，潮落时记得我们来过。文明旅游，美丽中国。
2: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3: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2: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4: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2: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5: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池塘，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6: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颗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7: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

0: 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养无极牌补肺丸。

0: 请朱卿代朕宣誓督军，告诉那些丘吧，当今天子乃是一介死了满门的匹夫，无父无家之人。谁若想要作乱起反，只管来，朕就坐在大宁宫中坐等。
1: 算什么鸟官家？
2: 要不是我们这些厮杀的汉子，哪有郭家的天下江山？
3: 裁撤农劫虎穴，
4: 这是在给那什么劳神子垫钱丝铺路。
3: 必定是那执娘贼赵太尉在从中弄鬼。
4: 呸！狗屁的太尉，靠着太尉的老子在营里是耀武扬威。
3: 赵大郎那厮，当年便不是个东西，剁碎了他，
4: 好叫那官家也见见血。

0: 张大、刘三、尔等深更半夜无令出营，这是吃多了酒迷了心智了吗？
1: 老太尉，兄弟们跟你出生入死十几年，替着老太尉你卖命，才有了老太尉父子今日的风光体面。如今老太尉不说了吗？连大郎都成了太尉，这硬生生砸了兄弟袍子们的饭碗，此时今日若不给个说法，兄弟们是万万不能答应的。
2: 喂，我们要见张大郎。
0: 世道变了，再似原先那般行事不成了。尔等此刻各自归营，自领八十军棍，我便当今日没有发生此事，朝廷也可以宽宥尔等。
3: 一派胡言！
4: 杀！杀！杀！杀！杀！杀！杀！杀！杀！杀！
1: 老太尉的意思是，今日这公道是万万没有了。好，兄弟们，自打出了那营门，没打算，我就回去了。
0: 既然如此，今日便与诸君

彻底。

0: 启禀陛下，城中起乱了。
1: 南唐的军阵，袁俄降报，处理好了吗？

0: 启奏陛下，昨夜城中兵祸，乱军将佐共计171人，斩杀94人，其余请降，现于亚府宫门之外。
1: 悉斩之。
0: 诺。
1: 范相公。
2: 臣在。
1: 你正樊滥杀或名被樊之兵子，斩。
2: 臣奉诏。
3: 公元955年，周世宗郭荣以殿前司新军为主力，进发晋军，征伐南唐。吴越国主钱弘处奉周世宗诏令，整军北上湖州、苏州等地，配合朝廷大军牵制南唐东线兵力。11月，周世宗御驾亲征，拉开了三征南唐的序幕。周军沿淮河水陆并进，势如破竹。至公元956年初，先后攻占滁、阳、泰等州，但在围攻淮南军事重镇寿州时，因南唐大将刘仁善拼死抵抗，周军久攻不下。4月，雨季来临，淮水暴涨，周世宗不得不暂行班师。公元957年2月，周世宗再征南唐，周军于紫金山之战中截击并大败南唐援军，大将赵匡胤表现英勇，率军击溃南唐齐王李景达部，寿州遂成孤城。3月，刘仁善病危不省人事，其部下遂开城投降。

0: 小臣寿州监军周廷构，
1: 淮南营田副使孙宇，
0: 恭迎圣朝皇帝陛下万岁万万岁。
2: 陛下万岁万岁万万岁。
0: 刘太尉身染沉疴不能起身，望陛下恕罪。

0: 是尔等要降，还是你家太尉要降？
1: 启禀陛下，是我家太尉。
0: 说实话，允尔等不死。
1: 回禀陛下，小人等早有归降圣朝之意，奈何太尉他一直不允，这才迁延了许多时日，望陛下恕臣等之罪啊！

0: 刘仁善，刘仁善，听着了吗？你的名节，朕不会夺。好生歇养，这天下，且未曾太平啊。李相公，
1: 陛下，
0: 你召受南唐守将刘仁善天平军节度使拜中书令。
1: 臣奉诏。
2: 小玉各军依城下寨，无诏不得入城。凡伤人劫掠奸淫者，斩。
1: 诺。
3: 紫金山一战，朝中精锐尽丧，淮南之地已不为朝廷所有，仗打不下去了，前时请和吧。
1: 老相公，不至如此吧。周师虽尽有淮南之地，但不曾置水军。
3: 韩相公糊涂，郭家没有水军，难道陈家也没有吗？周师已据淮南，吴越的水军堵在润州江面，已成南北合击之势。陛下留意，郭家与我不过是争朔之争，而吴越的钱家与我，那才是真正的世仇。
4: 哼，有朕的大唐，才有中原朝廷对他吴越钱家几十年来的荣宠恩眷。大唐若是没了，哼，郭荣小儿兵锋所指，还能容他前世在东南之地的逍遥快活吗？
1: 唇亡齿寒之理，想必前王还是懂的。
3: 痴人说梦，钱婆留留下的家训是如何讲的？
5: 徐某奉天子诏令，向吴越王致意，问前王安。
6: 徐君谬矣，我吴越国上下皆知，先武肃王有所遗训，善使中原大国，唯尊周氏征朔，为朝见信，何来诏命？
5: 我主有国书，致与前王。
6: 拿来。
5: 这是致与前王的国书，徐某不才，不敢负我主之托，需当面呈与前王。
6: 那徐君可有的等了。
5: 吴相公此言何意啊？
6: 大王不在营中。

0: 推城保德安邦，治理中正功臣。左右京五位上将军，镇军大将军，天下兵马都元帅，领镇东镇海两军节度使，开府仪同三司，尚书令，兼杭州、越州大都督，上柱国、太尉、吴越国王，臣钱弘处，参见陛下。
1: 陛下万岁万岁万万岁！
2: 郡王平身，
0: 谢陛下，
1: 自请王座。
2: 诺，
0: 谢陛下。

0: 今世一别，十年了。陛下清简了。十年前，九郎犹如义气少年，如今坐断东南，颇有些私恩重谋的模样。<笑>幕后而冠罢了。臣是个懒散人，许多事，即使做不来。 奈何心切啊！南唐使臣想觐见请和，遣王认为如何？兵者，凶器也。圣人不得已而用之。南唐33军州，吴越百万军民，皆陛下赐子。九郎如今也学会说官话了。
1: 臣说的是实情啊！哦，朕今天就看在你前往的面子上，见他一见。
2: 陛下有诏，宣南唐使臣觐见。

0: 下国罪臣，叩见上国天子。
1: 朕读春秋，未尝闻有上下之国也。
0: 罪臣万死。罪臣代我主启陛下，息雷霆之怒，休戈止战，以全民生。我主愿以江南之玉帛，奉圣朝之望朔，遂修贡事，以恕罪愆。
1: 怕不是有些晚了。
2: 臣闻唐尧有德，其人如天，痛百姓之离罪，有众生之不遂，愚顺有义，其恕如则，奉古墓之副叟，养警觉之地下。陛下圣德巍巍，宽怀荡荡，以仁义视天下，何在乎早晚？
1: 你是李从家？
2: 正是下臣。
1: 你的书读偏了，这不是私仇，这是公罪。朝廷并无穷仇问剑之心，而李家却有裂土分国之罪，这不是你几句不由衷的好话便能糊弄过去的。不要说朕不是三代圣君，即便今日是尧舜亲临，尔家也难免四凶之风。奸王，你以为呢？
3: 去尊号，通商路，修贡事。江南之地，陛下或可许他家一二世恩荣。
1: 听明白了吗？
0: 罪臣听明白了。罪臣这便带着陛下诏谕回转江宁，我主聪锐，必不失陛下所

0: 夜色不早了，大王早些歇息吧。
1: 元朗兄，有话但说无妨，小弟在此洗耳恭听。
0: 下官位卑言轻，不敢以下犯上。
1: 元朗兄是在怪我白日间没有劝谏陛下平灭南唐，以权金瓯。
0: 大王可知朝廷为了这一战准备了多少年？大王可知这一仗死了多少人吗？大王乃是东南之主，天下兵马都元帅，国之重臣，一言可兴邦，一言可灭国。大王想留着南唐给吴越做屏障，由不得陛下不从。只是可惜了，萧逸哥这些年来栉风沐雨，励精图治，夙夜忧心，他把心血熬干了，才换来了今日这场煊赫大胜。没想到大王今天几句话便给南唐留下了33个州郡，10余万的兵马，给他们留下了裂土分国、割据一方的本钱。
1: 这些事陛下不懂吗？这场仗打了1年多了吧，大军的粮草还有多少？各营将士战没者几何，伤病者几何？离家一载，顾念妻儿者又有几何？元朗兄是做将军的，这些事儿难道不知吗？
0: 朝廷大军乏粮，可吴越有粮；朝廷大军久战疲惫，可吴越有兵。南唐能不能灭，离家能不能降，得看吴越这位国主心里装的到底是天下苍生，还是东南小朝廷的一己之私。
2: 不干九郎的事。
3: 陛下降尊号为国主，这一条已经议定。至于通商路这一条，可于舒州、河州、扬州分设榷场，以通事宜，许南粮北役，眼下也不算为难。只有休贡事这一条，为了制应这场战事，朝廷已掏空了家底，再要补齐贡书，户部左藏这一边实在是打不出来了。
4: 勉力为之吧，先把今年这一年制应过去再说。
3: 不是一年，周主驾前判三司使的李谷说得明白，是从广顺元年至今，总计6年所积欠的贡书，要朝廷一次缴清。
4: 什么？
5: 这岂有此理吧？这怎么？
6: 6年，120万银绢，如果这一锤子敲下来，10年之内，我大唐再无翻身之日。
3: 臣在回来的路上仔细思忖，怕是只能诏谕国中士族豪富疏县纳捐，再免去诸军3年的犒赏，勉强可以凑得起来。
6: 你这是昏了头了！你当朝廷是什么？朝廷不过是一间破屋子，而国中的士族豪富是撑着这屋子的柱子。
4: 家父吧。
5: 陛下，
7: 陛下，
3: 陛下。
4: 怎么，诸君还有更好的法子吗？
8: 朕要捐免河南各州县3年的钱粮，淮南新定也要捐免3年的钱粮。
9: 也就是说，这3年之内，朝廷只能靠着贡书、商事以及关中、河北两地的说服过日子。
8: 不是不想再打，实在是打不动了。仗要是再打上1年，灭国破都，或许不难。

0: 可是中原复兴之地，又要生出几十万的流民来，总要给老百姓留条活路啊！人活着，才能够继续耕田屯垦；人活着，才能继续缴纳税赋；人活着。 才能够生儿育女，滋养人丁。朕
1: 为天子，祈求山河之一统，
2: 也要顾及百姓之名声。这样的朝廷，才称得上是正朔。吴越国中进些年刑，包税之制，积下些钱粮银券，金岁贡书，可以翻倍。
0: 朕收了。嗯。
3: 其实百姓或许艰难，豪门大族却是饿不死。朕知道你要说什么。包税之制在东南尚可，可是在中原却是行不通的。中原周郡打了几十年，朱权重立天下，五朝轮替。 你也来，他也来，其他人也来。任你是怎样的豪族世家，这些年过去，家底子也都掏空了，能留存血脉，已经是老天爷开眼了。
0: 快一百年了，中原没有世家了。
2: 白氏之后，朕要丈量全国田土，要接着削藩，接着裁兵。 要将三成的军屯田土发作稗子，授予百姓，让他们有余力去垦荒、去伺候土地、去蓄养牲畜、去种桑树、去种果树、去种菜蔬。三年之内，得让老百姓得一个看得见、摸得着的实实在在的太平年景。
0: 指着太平年景四字。
2: 兄长，便实实在在的是这天下之主。我知九郎说的是真心话，只是如此，朕还当不得。朕闻吴越国先武肃。
0: 传给皇妃寄书，陌上花开，缓缓归你。确有此事。国中夫子们都说，家翁虽读书少，可这句话，着实说的雅致，不似我这鱼唱子般粗鄙市侩。
2: 望天下烽火平息，望世人安居乐业。陌上花开，缓缓归矣。九郎，要做的事太多了，要安梨树，要养生息，要治太平。 九郎珍重，待陌上花开之时，我与元朗在汴梁城外等你。
0: 臣钱弘处，奉诏。

0: 公元958年即后周显德五年，吴越国主钱弘处下诏开港兴市，大兴海洋贸易，以本土所产粮米、绢皮等物泛海交易，一时间船舶如织，商贾云集，沿海之民皆受其利，国用因而大增，府库充盈。
1: 去岁南北海役，粮券货值已

0: 条黄龙社平安京高丽暹罗三条航线海域总值两倍有余。
1: 中原如何？
0: 去岁株洲大熟，莱州榷场海域货值中南粮北输总额短了近五成。
2: 大王，胡令公病重，怕是

0: 父亲，大王来使急来了。大王，大王，大王，灵公，
1: 大王，臣吃不了肉了。

0: 的时候，大唐还在，皇朝还未曾起兵，臣愚今事不定，垂头丧气回到家中，禀告父亲：儿子无能，没能取回功名来。那一日，父亲狠下了心，宰了一口小羊，烹好了，臣便一口一口吃下肚去。大王，臣也读过书的，史书里曰，春秋一传，臣年少的时候都读过，那时候老王还在，曾打趣臣读了这些个文章，却要在修罗场获取功名，岂不可惜？臣对老王说，能活着能吃肉有甚可惜，臣现在吃不得肉了，要去见老王了。
1: 令公好生将养身子，国家与国都还离不得令公。
0: 朕就要死了，大王只有这些屁话与臣说吗？看起来，大王与臣没什么说的。可是臣有几句话，非大王说不可。如今，国家成平，政事上有袁德昭，臣不担心，大王又是英主，几代先王留下的基业，有大王承继，那便是五岳的福啊。
1: 令公啊，
0: 臣还没说完，臣下边要说的话才是定

0: 心，大王定要记在心中。如今中原天子是个有锐气的南唐西施，这几年吃了不少他的苦头，你和他有救，这是好事。可私情毕竟是私情，国事毕竟是国事。中原已有江山一统之气象，总有一天他的眼睛会看过来，会看到大王，会看到五岳。大王要尽心去查，江山社稷面前兄弟之情抵不得失，积待先王立下的基业，那是百般困难才有了如今五岳之强盛基业。大王万万不可轻弃，臣知道大王顾念着的不光是五岳，也不只是东南。可这百十年来天下人都是自家顾自家的事情，自家的生死基业都顾不过来，还皇城什么其他？五岳一片太平盛世，大王万万不可拱手让人呐。
1: 凌空暗邪，勾当知道了。
0: 老臣万死，请大王在老臣面前以礼待先王，起个誓吧。

练功说，他要睡一会儿，不要再叫他了。

0: 父亲。
1: 一代权臣胡进思年97而卒，少时弃文从武，左钱镠创业，共奠吴越基业。其后凭徐婉之乱，护前元贯归行，亦劝莱州归后唐，势压江左，堪称吴越首功之臣，历仕三代武王，辅政太平而居朝端重，然亦专权跋扈，废立君王皆出其手，终以忠臣乱臣难平说，垂诛吴越。

0: 如今南唐未定，西蜀未灭，如若贸然兴兵北伐，无异于自失其先，受制于人。
1: 一旦南唐西蜀乘机谋我，腹背受敌，
0: 其实莫说北伐胜负，便是方才安稳下来的淮南关中之地，亦将不保。
2: 范相公所言极是，若要北伐，需先定东南。南唐虽已去帝号，只称国主，但其国力未衰，只称臣而未纳土，野心昭昭，随时有反噬之势。若要前至金陵，使李氏不敢妄动，须令吴越前世先一步纳土归朝，取其赋税以示仓廪，取其兵马以充银武。有了这十几万的兵，几百万的银券在手里，那无论是北伐还是南征，皆可从容错置。
3: 赵匡胤，
4: 臣在。
3: 你以为呢？
4: 北伐幽燕和吴越纳土，这是两件事。北伐必须倾国之兵，东南之事却依旧要仰仗前世。吴越立国以来，善使中原大国，迄今已有50年，事国之中与朝中大臣无异。大军北伐，南方若有异动，臣以为前世必不会坐视。
0: 前世是吴越国主，岂能以私交而论国事？一国之政不当论以私情，一国之力更不当建立在兄弟情义之上。
5: 封闭入国不过朽木而已。
0: 哎，为朕这一病连心气儿都散了。方才内朝议论北伐之事，陛下行险冒进，若是往日第一个站出来言臣厉害的必当是你，怎么今日反倒哑了，连一个字都不说了？
5: 文素若是有暇，不妨去学士院一行看看。看看天子的脉案。

0: 各自迎头拣选一个师的精锐。
1: 陛下北巡，其用意根本就不在北面防务。
2: 天子銮驾到哪了？
3: 瓦桥关，兵逼固安，
4: 官家甚攻不御。
5: 若是此事揭出来，九族之内俱无完卵。
0: 太平年下的一杯热酒，究竟是何滋味？
6: 请看《太平年》第38集。
7: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8: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9: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0: 养无极牌补肺丸。
11: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它们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然而，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保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12: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配方专著，药材专选，工艺专精，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骨、屈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13: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14: 店主拟定，
15: 自助扫码，
13: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16: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13: 主动承担，
16: 走啦。
13: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0: 我要吃那个。
1: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方与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2: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1: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谢谢。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3: 中华先民凿石铸铜，夫凿生生，探千年文脉于史，青铜铮铮，建立续乾坤于今。今时不朽，文明永续。大型文化节目《今时探文明》。
4: 有礼仪之大，故称相；有福章之美，谓之华。礼以立身，乐以润心。
5: 生生不息，就是永恒。
6: 文质彬彬，仁厚君子，
7: 婚姻意义就在于合二为一。
8: 洛明晏，风雅无比。
4: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型礼仪文化综艺节目《礼乐东方》，邀您一起穿越时光，探寻礼仪之道，感悟生命之美。

0: 探索未来，保持犀利的双眼，确保每一次任务的圆满完成，
1: 用优秀的视力，不差分毫的命中梦想，
2: 保持清晰的视野，
3: 勇敢的去乘风破浪。

0: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3: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4: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5: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6: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7: 养无极牌补肺丸。

0: 元老，北面周郡诸军的员额5倍，你所知有多少？
1: 正宁军驻守澶州，天雄军驻守大名府，天平军驻守运州，我横海军驻守沧州。诸军驻节州郡，至少5000精兵，过万的府兵。其余诸州的兵马，少则2000，多则3000-4000。北面房屋10几个州郡，总兵马60000有余。陛下，方才廷议之时，几位相公与点检所议，皆为公允之言。眼下立夏刚过，夏粮未收，南唐西蜀亦未平定，的确不是北伐的好时机啊。
0: 自殿前司进军中点检人手，正要出巡。
2: 啊，官家出巡，随驾公卿，素未进军，行在大臣。鲁布仪仗总要筹备个10日到1个月，还要知会沿途各州县布置警壁。明日便出巡，确实有些仓促啊。
3: 明日即行。这素未进军都未曾点检，天子出巡啊，那少说也得是上千人的吃喝用度吧？什么钱粮食水、盐菜粗布，那都要准备的呀。这明日起行如何能来得及啊？
0: 殿前司朱营皆留副使坐守，咱们兄弟10人自各自营头拣选1个师的精锐，凑齐100名甲士，护从官家出巡。
4: 100名护从圣驾，大郎
0: 都听明白了，就各自回营准备吧。
5: 这，诺
6: 诺诺诺
4: 诺诺。

0: 万物安宁，
1: 天下太平。太尉在吗？
0: 先生请进。
2: 坐。方才那两句军令也是出自于论语，
3: 点出吕氏春秋。
2: 先生自诩颁布论语可治天下，为何军中行令反倒不用论语啊？
3: 春秋乱世，就连圣人也找不出太平二字来。
2: 太平，
3: 太尉，何由之深呢？
2: 年少时意气风发，满心皆是建功立业的心思，而今楼位日高，功名之心却愈发的淡了，就想着闭眼之前不知能否得见太平岁月的模

0: 太尉，当今天子是不亚于唐太宗文皇帝的圣君，只需假以时日，必能克定乱世，一治太平。
1: 天下乱了这么久，能遇到一个好皇帝不容易。
0: 天下非一人而乱，也非一人而治，千古之乱绝对不可能是一人之事。
1: 泽平被我再用一番了。白乐天的那首诗，
0: 七德舞，七德歌，传自五德至远河，远河小臣白居易，观舞听歌知乐意，乐中起手陈其事，太宗十八举义兵，白毛黄月定两京，秦冲陆斗四海清，二十有四功业成，二十有九即帝位，三十有五治太平，功成礼定和神速，速在推心治人父，王族遗骸散国收，积人脉子分金属，则知不图善战善成时，以心感人。

0: 汉林医官陶冲参见范相公。今日是你当值。是。小便赤色，肤色发黄，烦热口苦，已有水谷之险。此症怎么说？此乃湿热壅滞，病在肝脾之下。轻重如何？如何诊治？
1: 当清热利湿之，有话直说，不得有半点搅事遮掩。既已有水谷之症，当有肝郁气滞，稍有不待，恐怕会有热破血溢之危。
2: 今夜之言，不许授予第三人知晓。
0: 下臣明白。
3: 二郎，在林先生，一个时辰之前，范相公传了翰林医官陶冲去正式堂值守。盛家今夜该是宿在禅州。
4: 是。范相公，身子不愿。翰林医官为宰相问诊，需出自上次。
3: 范文素素守臣节，不会行刺僭越之事。不是宰相，是官家。官家。如今禅州可用的兵马有多少？5000。明日便能随即调动的又有多少？
4: 仓促之间，可得2000。
5: 2000便2000，点卷兵马，明日随朕护送。你究竟是何时知晓天子病情的？如此紧要大事，为何一直瞒着不说？天子没病，至少于禁军诸将而言，天子一定是没病。天子出京。
4: 殿前司和侍卫亲军，应当随时做好北上迎驾的准备。可令张永德领兵驻陈桥，李崇进领兵驻赤冈。
5: 这些都不是最紧要的。陛下北巡，梁末给养，准备的如何呀？
4: 随后人丁不过100余人，可沿途发文。
5: 各地方自筹，便足以供给。你坐下来听我说。我说是100人，便是50倍至100倍制的准备都还不够，至少要按50000大军的粮秣辎重准备方才可以。
4: 这50000大军又是从何而来？
6: 自天子出京之刻起，其势已成，50000大军，还是我最保守的预估。我等宁可多备，切不能少了千军所需啊。
7: 赵泽平，
6: 太君，我儿用你为谋子，是为朝廷和官家做事的，不是要你来。
3: 破家灭门的，阿母勿恼，泽平先生也是。
7: 闭嘴！此地没你说话的份儿，跪下。
3: 太君恕罪，赵某斗胆僭越圣谋，非只为赵氏，亦是为了国事。
7: 怎么说？
3: 官家圣功不遇。
7: 妄言！
3: 太君明鉴。

0: 此物从何而来？翰林衣冠署令史叶某，为老太尉在世所见。
1: 你好大胆！当今官家恩为由己，眼中最是柔不得沙子。若是此事揭出来，非但我赵氏一门，只怕九族之内俱无完卵。
2: 太君容禀，赵某已经问过医家了，以这张白笺所述症候，病人至多只有半年的手术了。

0: 陈潘美恭迎圣驾。
1: 如今袁城的驻军有多少？
0: 袁城有披甲3000。
1: 明日能随驾护从的又有多少？
0: 3000。
1: 好，给你一日的时间整肃3000兵马，明日随阵护从。
0: 诺。
2: 太尉，不能进去，我还没有通报呢。
3: 两位相公，太尉他
4: 都出去。张太尉，
5: 二位相公，陛下銮驾出京不过10日，已立华禅江伯主政，沿途调用兵马，
4: 如今是个什么情况？
5: 如今随驾的护从军师已经超过了28000，余下的人马还在不断的集结，这北面的兵马几乎被陛下抽调一空啊。我呢，近日连发数封奏书，极地御前，可始终未见批复。这北面的兵马是为了防御契丹，陛下如此折腾，那北面的防备是要出大窟窿的。二位相公，你们可得万万设法，好好的劝劝陛下，

0: 今你还不懂吗？陛下北巡，其用意根本就不在北面防务。北伐已成事实。
1: 官家圣宫为何？为何要执意此时出巡？出巡是假，挥师北伐是真。
2: 北伐？
1: 除了北伐，还有什么法子能搅动京师这潭死水？除了北伐，还有什么法子能调动天下兵马？除了北伐，还有什么法子让殿前司和侍卫亲军司的将帅太尉们将心思从京师之内转向外镇？太君明鉴，以官家之圣明，岂不知此时并非北伐的良机，只是他的身子已经撑不住了。张令公掌管殿前司兵权6年之久，内外皆为武臣之手，一言一行可动摇社稷宗庙。一旦张令公在官家身后为乱，仿石敬瑭以太祖女婿的身份建夺大统6岁的幼冲之地，皇口四子能守得住吗？太尉父子受太祖和当今两代国恩，一旦张令公夺了郭氏的江山，敢问太君，那太尉当时向郭氏尽忠，还是向赵氏尽孝？
2: 这些话赵书记可和大郎说过？
1: 太尉是何等人？这等内情何用赵某与太尉分说？太尉将殿前司结义诸将悉数调出，堂堂指挥使去做了使长，仅以百骑护从官家出外，若不是勘破了此间厉害，又何至于由此韬晦避祸，自明心计之举？
2: 赵书记，你想做什么？
1: 若是赵某所料不差，此时的张令公、李太尉等勋戚重臣此刻也该明白过来了，旬日之间便要提调京师禁军，赶赴驾前听用。若是如此，有一件事还需早做布置。
2: 哪件事？
1: 老太尉在京中镇守多年，上下将佐、军中袍泽，所会者多，结下许多交情，请太君命夫人备下礼物，请二郎出面一一慰问探视，什么都不必说，只留下一份人心人情即可。
3: 边界一定要保护陛下周全。
4: 二位相公请放心。
3: 走，仓促间才凑足了这3-4千人，陛下是怎么想的？这灭国之战哪里有这么打的呀？
0: 连你我都会觉得这仗打得仓促，想来辽国上下更会是猝不及防。
5: 天平军节度使检校太尉同平章事韩通，
6: 末将在。
7: 武宁军节度使同平章事王彦，
8: 末将在。
7: 侍卫马军都指挥使高怀德，
9: 末将在。
7: 启奏陛下，三毛已过，诸将无一缺漏。
10: 今日众将先好生休整一番，明日清晨随朕北击辽国，夺回燕云16州。诺。
11: 公元959年，周世宗郭荣借巡边之名离汴梁，4月16抵沧州，即日诏令北伐辽国，周军分兵急进，势如破竹。42天内，连克易经关、瓦桥关、淤口关3关，及荧墨等州。至5月初1，关南之地西平。5月初2，郭荣自瓦桥关北上，进抵固安，北望幽燕，欲一鼓作气，攻取幽州。
3: 韦震，张太尉率兵破瀛州，冯令公此番可以

0: 魂归故里了，出什么事儿了？哪里来的？重要吗？
1: 天子此番北伐，并无先兆，初时以出巡为名，轻车简从，只有殿前司都指挥使赵匡胤率百骑护从。一路上调遣各州镇兵，及至腋下已有两三万兵。月余之间，兵锋直下，秣州、瀛州。京师进军主力后发，却也在
2: 瀛州与銮驾会合，北伐乃国战，不当如此轻忽闷了。中原去年可曾加赋？中原州县已有四年不曾加，
3: 不是大打。
4: 确实不是大打。 天子伐南唐，伐西蜀，先后皆用兵20余万。辽国乃大国，攻占连绵，甲兵犀利，空衔百万，非三五万偏师可破。天子此行，怕是投石问路的意思更多些。大王。
1: 丞相府与元帅府合议，此番天子北伐，国中应镇之以静。只要南唐的兵马没有异常调动，便可如常挫之。
0: 天子銮驾到哪了？
5: 瓦桥关，兵逼固安，涿州。如今这三万人。 出自三军七州之地，每个州军或两三千，或三五千，诸军间从未有过合练的机会啊！这一旦要是上了战场，恐将出现令出多门的混乱局面，我等将不战自归。
6: 这西京府乃辽国南京道的治所所在，辽国在此地经略已久，无论兵马武备，皆非寻常军将可比，且
7: 我军辎重补给仍在路上，若是贸然突进，恐有断粮之危。
8: 自奚某日出兵以来，十余日间连下三州两关，此时正是一鼓作气之机，如何能自废手脚，以致再而衰，三而竭？
9: 韩杰率所言极是，我军之胜在出其不意，攻其不备，若事事皆为一切齐备方可实行，那么待我等筹谋周密之时。
10: 与辽人亦是如此，一旦辽人早有准备，这战恐怕就不好打了。你们说的都对，
11: 元朗，末将在。
10: 随朕出去走走。你们接着议。
11: 对，差家多一点。
10: 老张，放羊的。啊，好。本地人。白石子村的。离关城近得很，我每日放羊，从村子里头走到关城，正好把我的羊全喂饱了。今年雨水好，收成怎么样？
11: 前些年不成，契丹人不会种东西，硬是让我们 把那好好的苗子拔了，换成草。哎，不过这些年好多了，北面啊换了个大官，哎，这日子啊慢慢好起来了，要不然还哪有余力喂这么些羊呢？
10: 来，老张。
11: 哎，
10: 走。
11: 好吃。
0: 老张可知眼下汉家的大军来了？
1: 哎，与我何干？我每日把我的羊喂好就成。
2: 汉家天子是来收回燕云十六州的，要赴我汉家山河。
1: 汉家天子换的秦，谁知道现在来的呢是哪家天子？此地的天子是胡人，好歹都姓耶律，来来回回都是一家子。汉家天子谁又知道此刻姓啥呢？
3: 不知此地可有名号？
1: 丁龙台。
4: 你

0: 喂，肉不要了，给你了。官家，乡野村夫不懂什么仁义是非，方才那些胡言乱语，官家莫要往心里去。
1: 乡野自有乡野的智慧，若此番能够灭了辽国，一统北疆，那老夫的话自然不足为意。若是拿不下这幽都府，此地变成了两国疆界，往来交兵不止。
0: 如此一来。

0: 如此一来，若是朕的身子稳健，说不定此番便一鼓作气，行险一搏，还是六州百姓一个征朔太平。可如今嘛，管家，就不给北地生灵再添一遭兵灾了。
1: 今三关既定，人心归明，特加美号以安边邑，应天顺人，世事方来，改瓦桥关为雄州，易经关为霸州，治兵留守，授检校太傅镇安军节度使韩令坤为霸州都部署，义神军节度使观察留后使陈思让为雄州都部署，率所部兵数之，国家贵进，天道恶盈，两军交战，史诗无情，一城之内百姓何辜，朕不忍见涂炭，念九黎金师远耳，以速归以安人情，即日起大军班师还朝，故资招式相依之息，主者施行。
2: 陛下万岁万岁万万岁万万岁。

0: 油尽灯枯，药力已无力回天。
1: 张永德，
2: 陛下。
3: 进来。
2: 诺。陛下，范相公在中书门下行宿卫，以梁府的名义拟了一份堂章，将殿前四月侍卫秦军的几名官军调出皇城，其中张太尉北巡陈桥，李太尉整肃金明池大营。
1: 如果还有十年时间，十年之后他们如此不知，或许还有用，可如今便立而为之，却是聊胜于无罢了。传张永德觐见。

0: 臣张永德参见陛下。
1: 曲兰淑华，
0: 谢陛下。
2: 北伐之事如何？
3: 此番陛下北伐，势如破竹，可见契丹内乱，国势衰弱。只要陛下康复，及其大军两漠徐徐突至，一两年间，十六州可复，边患可平，天下可定。

0: 管家，地上粮，管家能山摇龙梯。若明年北伐营，你会如何等？便是这一次。
1: 增加一倍的兵马与钱粮，都未必能收复石榴州。北伐的要害，乃是幽州、幽都府。与幽州为界，敌幽州之前是一回事，濒临幽都府是另一回事。前者乃是寻常征伐，而后者乃是国战。
0: 不可同日而语啊！既然如此，该如何定亲？管家上一次右翼北伐，张太尉进言，臣以为妥当。先灭西蜀，再灭南唐，吴越归附，举大兵灭北汉，平定河东。
1: 休养生息两三年，待到聚集30万兵马，待到朝廷备足10年开销的钱粮，方可设坛北伐呀。

太尉，走。盒子里的物事，本就是赵匡胤当年亲手自太原河东节度使司的旗杆上扯下来的，兜兜转转12年，竟然又以如此方式回到了他的手中，在他的心里。 这是件彻头彻尾的不祥之物，从刘知远到郭威，天道循环，如今竟然轮到他了，他满心惴惴，恐惧不安。

0: 陛下今日如何了？陛下，大臣们到了。
1: 参见陛下。陛下可有吩咐？把张永德殿前司都殿前之职。 发往外镇，以赵匡胤为殿前司都殿前。
0: 诺。

0: 这一生活了许多人，先是诺家，如今又误了你。
1: 官家早些歇息，保重身体。
0: 我走之后，若是能遇见合适的心仪的，当家便嫁了吧。我必为我守着，若是能把我们的子女抚养成人，便已对得起我们这几年的夫妻情谊了。即便再不姓郭了，我在地下便也会念你的恩情。
1: 管家这是说的什么话？管家身后半相公和赵年间之人，我们母子日后还有谁能依靠我？

0: 可不是什么幸运的东西，想好该怎么做了吗？
1: 楚君之日，当立点检的天子。
2: 钦天监，即皇帝位。是他们变了，还是你变了？
3: 怕是我们都变了。奉表称臣之事，不宜再迟了。
1: 请看《太平年》第39集。
4: 随时开始，
5: 没时间，
6: 那就挤出时间。
7: 没条件，
8: 那就创造条件。
9: 喂，你好。

0: 拎两个，多走两步。
1: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2: 史密斯相信，原切培根才是好培根，足使熏制，黄金厚度，成就鲜香口感。史密斯，贵在原切。
3: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

0: 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配方专著，药材专选，工艺专精，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骨、屈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1: 万里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古笛飞声，喧鸟和鸣，玉龙无影，仙羽齐飞，鼎一天地，以敬万物，尊名礼法，以助乾坤，剑指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卫疆，树社稷，踏雁逐云，揽山河，神兽有矣，欢腾四海，瑞龙翩跹，跃动九州，胡勇齐走，载歌而行，道书风人，家岁盈仓，慈韵青花映淡彩，诗书汉淡福暗香，千里江山诉不尽，文脉千年仍风流。
2: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5: 养无极牌补肺丸。

0: 我是宣传处的谭燕。
1: 哎，这不对，这
2: 谁说咱们干宣传的这只能拿笔杆子？咱们扛着摄像机，你能抓毒贩子。
3: 特警是什么？是打击罪恶的刀，是守护人民的盾。
0: 政工工作我肯定要抓到位的。
4: 校对好了，
2: 不影响训练就行。
5: 注意节奏，跑起来。
2: 不能让这帮小子瞧不起。到了这儿，就得把所有的私心杂念都得抛下，这就是使命。
5: 我有一条重要线索。
6: 抓。
0: 特警真的太英勇了，就让你们看看我们特警支队的风采。
7: 是。
6: 我就是想为促进中国司法进步做点贡献。
8: 你为了保护你的女儿，所以不得不杀了你丈夫，是不是？
9: 再怎么加刑也不会加到死刑去。
10: 那这个就是法治进步发展需要付出的代价。
11: 律师制度的存在就是为最大限度的防止错案。
12: 法是治国之重刑，
13: 置身事内，亲身参与，你才有机会去改变中国的法治现状。

0: 应该的。
1: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2: 这个怎么弄？
3: 这样吧，我画给您。
1: 是用心的服务。
3: 这样就好了。
2: 太感谢你了。
3: 应该的。
4: 好了，哎，我跟柜台慢慢聊好不好？
3: 这不就解决了吗？
1: 是秉持的公心。
5: 终于省事，麻烦你这么多。
3: 不麻烦，应该的。
5: 刘医生，怎么去哪儿啊？怎么
6: 着？没什么事儿。
7: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叫腊肉，
8: 知道吧？
9: 知道吧？
10: 应该的。
11: 向你相亲的，应该的，
1: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意识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3: 应该的，
12: 应该的，
1: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3: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4: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5: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16: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7: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8: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9: 养无极牌补肺丸。

0: 见过皇后娘娘。
1: 见过皇后娘娘。
2: 念吧。
0: 诺。朕受皇天之命，应大位于世，定祸乱而掩兵，托生民于世也。忧危及心，日勤不怠，专制有益于民。本欲朕长策而抚四海，惜天不假年，朕即今不复起，盖天命也。其命四子梁王宗训四位，以范质、王溥、赵匡胤、韩通为顾命大臣，悉心辅之，以服无民。其各临尊，勿违朕命。两位大人，请起。
2: 陛下，龙驭上宾，本宫年轻，经的事儿少，往后还要多多依仗两位相公。如今诸事繁杂，还望两位相公理出个头绪来，才能使国不生乱。
1: 国不可一日无主，首要之事当先请梁王殿下继承大统。请梁王殿下继承大统。
2: 劳范相公，为先帝你一份遗诏吧。
3: 范相公，范相公，辽国与北汉联兵南下，瓦桥关、易经关、玉口关三关告急。
1: 速调赵典简率军出京，驰援三关。
4: 赵连杰，
5: 三关告急，还请赵连杰早做准备。

0: 北平郡王太原令公刘知远，他愿意担当起这个天下了吗？
1: 刘令公筹谋广大，技艺深远，下官不敢妄言。
0: 你呢？你愿意担当起这个天下吗？
2: 大郎，去将那名道旗取下来。

0: 天冻死了。
1: 是啊，大郎喊我们来干嘛呀？不知道啊。
2: 这外面天这么冷，二郎这要去哪儿啊？
3: 二郎去外面守着，以防万一。
4: 进来，来来来来，坐坐坐坐。
2: 今夜要谈何事啊？竟要如此精神。
3: 诸位，近日可听得京中谶言？
5: 出军之日，党里点检为天子。
3: 既有谶言，便是天意。天命既定，自当通晓全军。立点检为天子，诸位是同意还是反对？
4: 老子同意。这谁要是敢不同意，老子现在就弄死他。
6: 我也同意。
7: 立点检为天子。
4: 立点检为天子。
8: 令公，令公，令公，请留步。
9: 你要拿我吗？人须有自知之明，老夫自知担不起这个天下，但我知道有人能担。
10: 你以为这天下还是几十年前那个大唐吗？
11: 谁手里面拿着刀，谁就能做天子；谁身上披着甲胄，谁就能为天子。
10: 你披着甲胄，你也能做天子。
12: 父亲平素简约，在军中颇有威望，却始终不得拜节制。父亲心中可有所安？
13: 古太尉怎么说？
12: 他说：“高绝后路，无足乱。此生若能复饮太平年下的一杯热酒，余愿足矣。”

0: 现作天子，以安社稷隶属。
1: 秋高马飞之时，契丹不曾南下，而今天寒地冻，草木不生，他们反倒南下，他们的日子不过了吗？太原一遭，澶州又是一遭，今夜这是第三遭了。天下人的鬼话说了一次两次，还有人信？今夜再说，是欺人还是自欺？我可以做这个，却不是为了尔等的富贵，而是为了使尔等一日再不必有今日这一遭，是为了这个纲常颠倒、太阿倒持、苍生离乱的世道再不要回来，是为了两代先帝辛苦缝补了十几年的破烂天下像个样子。今日我许了尔等的永历之功，却是为了使尔等一日再也立不得这样的永历之功。如此，你们还要立我为天子吗？
2: 臣生于末世，长于离乱，能得奉盛世之君太平天子，是臣之幸，三军之幸，万民之幸，天下之幸。请陛下体黎庶之艰难，兼作大宝。陛下万岁万岁万！

天下丧乱，神气无主，契丹难来，诸将性命富贵不能须于皇口孺子，臣斗胆请太尉以天下苍生为念，

0: 既然如此，诸君需允我三件事。其一，入城之后，我得惊扰宫室大臣；其二，入城之后，我得劫掠奸淫；其三，入城之后，我得擅杀一人。因此三事，这个天子我便做了。若不允此三事，虽万死而不能从。
1: 陛下万岁万岁。

0: 田简为归德军节度使，镇宋州。殷商苗一峰设计为宋。今三军用命，天下归心，当以为神器之主。臣赵普昧死之言，请田简念天下苍生，请田简即皇帝位。
1: 请

公元960年正月，赵匡胤与陈桥驿发动兵变，率军回师汴京，即皇帝位，定国号。

0: 朱全忠以梁代唐，李存勖以唐代梁，石敬瑭以晋代唐，刘知远以汉代晋，郭威又以周代汉，绵延五代。如今他赵氏以宋代周，不过是一样葫芦，司空见惯，不足为意。
1: 赵家大郎素来以忠诚、厚道、仁义、血勇著称，如今竟然也做了篡臣，此之令人唏嘘啊。

0: 心里头不太舒坦。
1: 没什么不舒坦的，人总是会变的。
0: 是他们变了，还是你变了？
1: 怕是我们都变了。天底下最悲哀的事，莫过于此。
2: 荆南、湖南，皆以遣使汴京，称贺入贡。金陵李氏父子送去了十车珍珠宝贝，三个月以来，几乎每月都要打发使臣入京奉表，言辞悲屈。
3: 赵匡胤当世英雄，当年在寿州义军破石营，将南唐诸将的脊梁骨都打折了。他李氏是怕惹恼了他，挥军南下，杀了南唐这只鸡，给天下的猴子们来看。
2: 大王，奉表称臣之事不宜再迟了。
3: 大王，善事中原大国，是祖训，亦是国策。
4: 当年在汴梁，
5: 孤与归德军节度使以兄弟相论，尊其父赵弘殷为叔父。如今他错了中原天子，赵家便是天家，于尊于亲，理当避讳。孤名字里的这个弘字不宜再用，自今日起更名。

0: 恩处，大王只说了要避讳，何时奉表，何时称臣，何时纳贡，却只字未提。此乃国之大事，大王切不可任意而为。王妃，当见之。
1: 你还不去睡啊？你也没睡啊，还来管我？我没事。还说没事，整日间神思不属的，也不肯说句明白话给下面的人，弄得那帮相公太尉整日疑神疑鬼。你这分明啊是又钻牛角尖了。我是不是？
2: 又做错了。你是谁呀？你是钱家九郎，纵使已经做了10年的国主大王，官拜尚书令，天下兵马都元帅，那又如何？九郎就是九郎，热血、义气、侠义担当。但凡是他想不通、不认可的事儿，天王老子来说也没有用。吴越之地。 是中原大国，这是祖训，也是国策，这些都不假，但是有一条，须得我家九郎认大才是大。我只认你。
3: 李家又送了使车东西来，
4: 是，这已经是今年第三次了。
3: 照例，此物加冕。臣奉诏。吾越亦然。陛下，吾越并不曾。朕知道，自南唐得手，便赐吾越多少，另赐国信。臣奉诏。
5: 赵翰临学。
3: 吴越，这封信。
5: 朕自己写。大王，这已是第八封国信，于情于理，大王都不该无动于衷啊。
6: 大王，沈相公这是谋国之言，御笔亲书国信，大王当亲笔复制。孤不善文墨，回信。
2: 就你们俩替孤写吧。婉娟阅读太伤眼睛了。大宋翰林学是院刊印的，皇舍有人忙来监视权贵府邸，见了藏本，阿弟遣人腾而来的。 困了，睡觉。

0: 传教，在。丞相府和桐庐院，你就称臣表彰，准备贡品，以元帅府判官为贡使，出使京师。
1: 诺。
0: 李崇进谋反，是不认朕这个天子。朕当亲征扬州，让他再好好认识一下何为天子之威。招兵前往，请吴越出兵润州，摇为牵制，告诉九郎朕想他了，愿能会晤于江上。诸位相公，调遣兵将，出军马。
2: 于润州，以应王师。
3: 大王，
2: 天子请大王会晤于江上。
3: 哎呀，孤身子不爽利，此番不亲征了。臣参劾吴越国王前处，因叙异志，无人臣礼。你叫什么名字？
4: 臣殿中侍御史王晃。
3: 范相公，臣在。如今最远的县在哪里？
4: 接州福津。
3: 殿中御史王晃，初为监福津九岁。
5: 吴越前王的忠义，岂容宵小之辈？挑拨离间。辽遣都营校一案已查问明白，指挥副使程运贪墨兵饷，倒卖军资，苛问士卒，以至于激起变乱。至河都对头以上官佐六死十一伤，内都监署以刑律拟了问剿，为其祖父顾太师。
0: 张义军节度使程吉追随武肃王开国有功，宜酌情减免，为私恩赐上出。
5: 孤
0: 没有恩免于他，让陆彦珠拿着先王那柄刀，将他拖到老太师墓前砍了。
5: 是。
6: 启奏大王，安国义景军有急奏，启琅废王病重。

0: 齐哥，我在。齐哥安心，有小弟在，绝不会让阿嫂和侄儿们有一时之忧。阿平，
1: 大王，
0: 叫阿爹。自今日起，阿俊就是你亲弟弟，阿南就是你亲妹妹。
1: 臣，儿臣叩谢父王。
0: 阿平很好，有辱六伯父之风。
1: 爹，

0: 通如愿你叫。
1: 臣奉教。
0: 孤的长子为质，聪慧守礼，读书有成，居长有范，着授内衙诸军都指挥使，判军粮营田事。
1: 大王，臣奉教。
0: 来。
2: 父王。
3: 叫阿爹。
2: 阿爹，军粮营田皆关乎军国大政，儿不懂。
3: 九章学通了吗？
2: 粗通而已。
3: 那便够了。
0: 这是你们的长兄阿平。
4: 阿南见过大郎兄。这是大郎兄，还不快行礼。
5: 阿俊见过大郎兄。
2: 见过阿妹阿弟。些许心意，阿妹阿弟莫嫌粗薄。
4: 阿南谢过大郎兄，
5: 阿俊谢过大郎兄。
0: 兄弟姊妹要续长幼之序，更要续敦爱之礼。随着年纪长大了，各自生了丘壑，坏了家人情分，阿爹可是不依的。
2: 儿子谨遵阿爹教诲。
4: 女儿谨遵阿爹教诲。
5: 是。
6: 阿平确实可怜，你既是想好了，日后却不能反悔，更切忌偏心。
0: 你这话确实说得有意思，是怕阿平如三哥般没了下场吗？
6: 阿兄有母亲，大哥有五伯父，各有倚仗，阿平却是什么也没有。
3: 懂了，你放宽心，我不是阿爹。
7: 公元964年及乾德2年11月，宋太祖赵匡胤以后蜀勾结北汉图谋幻境为由，前大将王全斌、刘光义统兵60000，分北东两路进讨。后蜀军顷刻溃败。次年正月，后蜀主孟昶出降，原宋军主帅王全斌下令虐杀已降蜀兵近30000人。此等害人暴行，历时蜀地民心背离，激起大规模兵变。消息传开江南，诸国震撼，宋之统一大业亦为此蒙上阴影。
8: 孟氏举城而降，蜀地人心未服，文州刺史全师雄举兵而返，自称新国军节度使，蜀人多有响应，蜀地17州风声鹤唳，颇有动摇之势。
9: 王全斌该死啊。
10: 陛下，大军在外，不易处置秉捆之将帅。
9: 下诏申斥多期节钺，命曹兵刘光义暂领中军。
10: 陛下，
9: 若不是他杀了那30000降卒，蜀中能有这番变乱吗？30000人啊，那可是30000条精壮的汉子，便是拉去垦荒，顷刻间也能垦出10000顷良田。3-5年间，朝中可多出上100万斛的粮米捐赋，更别说在这30000人的身后还有数10万的妇孺。孟氏依然降了，这便都是朕的子民呢。王孟两家在蜀地经营了几十年， 人丁户口颇有滋生，梁墨甲仗多有机灵，取益州之资财，充南征之军事，此乃朝廷的国策。可他王权兵倒好，一通大杀，杀得田亩之间再无劳力，杀得妇孺皆视朝廷为寇仇。再加上全师雄这一乱，蜀地怕是没个三五十年缓不过这口气啊，朕只怕天下都定了。

0: 参主，你依然是朝廷的祸乱之源。一百年，两百年，真不知道何时能够平息。
1: 陛下息怒，
0: 他杀了三万人，以天下300年之大祸患，朕没有当机砍了他，已然是看在。
2: 阿爹的面子上了。兵骄将汉，兵为将友，上下裹挟。此中堂以来200年之积弊，白马邑如是，兴教门亦如是，长安天子、魏伯牙兵，五代以来鼎役之积莫不如此。王全斌是自兴教门之变过来时的老人，积习难改而已，并非出于。
3: 顺逆之心，
0: 朕不在意他的顺逆之心。朕在意的，正是相公方才所言“积习难改”四字。子平以为呢？
3: 陛下，秋岁将至，正是举世之时。臣请旨开长科，以录天下文士，足国家全选之采用。
0: 朕问你如何处置武将？
4: 你却说要开科取录文臣，薛钦这糊涂装的好啊！文武之道，一张一弛，岂曰糊涂？武将是在马上取功名，文官却全要向科场中求取。国朝定鼎以来，每岁取长科进士不过一二十，制科变更少了，其搏杀之力。 实不亚于陷阵薄命。
0: 诛心总比杀人强吧？嗯。

0: 你父亲是世宗皇帝的股肱之臣，若不是他用谋划策，便不会有殿前司，也不会有朕这个都点检，自然也不会有点检为天子。
1: 臣不敢。
0: 你是不敢，但尔父未必不敢呐。尔父若在，可以治武臣，可以削藩镇。尔父若在，朕不得着此衣。
2: 今遂取进士18名，愚者传轮下列，皆太职。
0: 朕年少时有幸在冯令公身边随侍着们，那个时候冯令公与朕讲为将之道，取用了韩非子里的一句话，朕直至今日有铭记在心呐。故民主之理，宰相必起于州部，猛将必发于卒伍。
3: 回禀陛下，冯令公之言系万世之法，不过非不为也，实不能也。
0: 何解？
2: 自中唐以来，受节度使以经节，委至地方，清明官大多出自幕府，再加上于今四海分崩，列国分据，国朝所辖县制不过600余，吏部所能出关者实不足200。
0: 朕所知600余县，而今后蜀已定，那便是700余县。常科取进士，每岁不过10-20人，太少了，不足用啊。清明官还得用读书人呢、啊。
3: 需缓缓图之。
0: 哎，这些诗文朕都看了，写的不错。可不会作诗，未必不会作事吧？常科取士，需酌情放宽一些。
2: 常科乃伦才之典，深言书判，蕴德蕴贤，以诗赋取之，乃大唐之固定。无得少才之辈，不得跻身其中，此天下法，随人主，不得轻易之。
0: 方才清言，沉沦下列者太之，那究竟太去了多少人？
2: 今岁与常科之侍者共计378人。
0: 取中18人，太去了360人，20取一，此非圣使之法。
2: 彼辈既乏才略，焉可临土治民？
0: 哎，总比拎刀子的强些。
4: 薛子平之贡举，用典上稍差些，都要列为下等，就更不要提诗赋了。
5: 自古诗文无第一，边塞时凭什么就要低太白一等？
4: 就是啊，
5: 一开口便错了。自冯令公以来，独推杜工部，什么要塞，什么太白，都是浮云。
6: 池中鱼鳖应相和，从此方知有主人。冯令公自家作诗，却也不学杜工部，偏生要为难我等。
7: 冯令公所言鱼鳖，骂的正是耳背。
4: 你
8: 司马普，老兄赴常科应试有40年了吧，你这般懂得冯令公的诗，他老人家为相30年，也不见他娶你做进士，做得一官半职。
7: 少年人手不能提，肩不能担，不能术数，不知民情，诗文做得再好也是废物，冯令公为何要娶我做官呢？
9: 四十载无一中，确乎是个废物。
10: 700年前，司马氏做天子，40年而天下大乱，乃是废物。现在700年后，司马氏赴中科，40年不得中啊，亦是废物。这700年的废物，真的是前无古人， 后不追来者呀。
11: 哎，这次考得不成，我也只好回乡去喽。
12: 先生，我家主人相邀，还请先生不吝赐教。

0: 先生有人天下之心，朕亦有人天下之志。
1: 要练水军，
2: 向吴越买船。
3: 大王不能卖。
4: 你父王是个坏人。
5: 让李家拿粮食来换。
6: 前九要粮，陛下可将计就计，打开关卡，放灾民南下就是。
7: 请看《太平年》第40集。
8: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9: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8: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0: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8: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1: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12: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配方专著，药材专选，工艺专精，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骨、屈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13: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14: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5: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6: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7: 养无极牌补肺丸，
18: 一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递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9: 有礼仪之大，故称相；有服装之美，谓之华。礼以立身，乐以润心。
20: 生生不息就是永恒。
21: 文质彬彬，然后君子。
22: 婚姻意义就在于合二为一。
23: 鹿鸣业。

0: 雅无比。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型礼仪文化综艺节目礼乐东方，邀您一起穿越时光，探寻礼仪之道，感悟生命之美。
2: 小朋友，小喇叭开始夏令营啦！
3: 第三站，相约天津宁河七里海，探访生态家园，与小动物们交朋友，聆听飞鸟远行的趣闻。这个夏天，让故事发芽，和小喇叭一起听见自然，也让世界听见你。
4: 这是年轻，这是活的年轻，活的年轻才是真的年轻。活的年轻，从进行健康生活方式开始。安利纽崔莱。
5: 老师，谢谢。
6: 应该的。
7: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8: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了？
5: 行，回头给您寄过去。
6: 应该的，
7: 是朴素的诚信。
5: 这个怎么呢？
9: 这样吧，我画给您。
7: 是用心的服务。
9: 这样就好了。
5: 太感谢你了。
9: 应该的。
10: 好了，还有个困难慢慢聊，好不好？
9: 这不就解决了吗？
7: 是秉持的公心。
11: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9: 不麻烦，应该的。
12: 刘医生，这不去哪儿？这老家。
13: 没什么事儿。
14: 刘医生。
15: 相
16: 亲相亲的，
7: 应该的，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意识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9: 应该的，
17: 应该的，
7: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0: 随时开始。
1: 没时间？
2: 那就挤出时间。
3: 没条件？
4: 那就创造条件。
5: 喂，你好。

0: 多拎两个，多走两步。
1: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2: 请您记住。

0: 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3: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池塘，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4: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5: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6: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7: 养无极牌补肺丸。

0: 没有经历过你那样的痛苦，就没有资格点评你的选择。
1: 从小，我妈就告诉我，这辈子最重要的就是事业。她是这么说的，也是这么做的。可是我现在才发现，在她心里最重要的从来不是事业，始终都是家人。
0: 可能这一点连你妈妈自己也没有想到，人在没有经历过挫折的时候，也不知道到底什么才是最重要的，就像是我们一样，我们不

是因为相爱啊而结合，但是这并不影响我们现在彼此深爱着对方，对不对？所以再给你妈妈一些时间，也给你一些时间吧。

0: 仔细想想，我所有最狼狈的样子都被你看见了。
1: 因为我们是夫妻啊，你不需要在我面前假装坚强，以前是，以后也是。

0: 各位同志，我今天很荣幸地宣布一个好消息，穆沙和同志的一篇论文即将在中国科学最新的一期发表。恭喜啊，哎，祝贺啊，哎，好，大家忙吧啊。穆静，过来一下。
1: 穆教授，
0: 最近状态不太好啊。
1: 没有啊。
0: 我认识你这么多年，这么低级的计算错误你从来没犯过。
1: 对不起。啊，
0: 没事儿。但是你的计算结果是你们整个小组后续推进的基础，你协调他们一起改一改吧。
1: 不用了，吴教授，后续的成果修正我一个人来承担，就不给大家增添额外的负担了。
0: 你一个人怎么做得过来啊？
1: 我可以，相信我。
0: 小杨，哎，

0: 找什么呢？
1: 还笑？
0: 你这大夏天的裹个围巾干嘛呀？
1: 你看。
0: 哟。
1: 我这去上班，让人家看见了多难为情啊。
0: 但你这么热的天儿，带个围巾去上班，这不欲盖弥彰吗？
2: 那怎么办？

0: 长长，您找我呀？哟，小霞，怎么了这是？
1: 太不像话了，这都新社会了，还敢动手打人？
0: 打的。哎，
2: 谢谢马同志，你呀，别怕，今晚下了班，我就代表厂办去你家里走访，和你爱人谈话。这涉及到故意伤害的，咱就报告公安机关，该抓人抓人，该判就判。
0: 对，
2: 你放心，咱们江门一厂的女同志啊，不能平白无故的受伤害。王科长，哎，你们宣传科呢也出几篇稿子，号召一下咱们全厂的女同志们啊，凡是在家里啊受了暴力伤害的，通通的来厂办报告，咱们厂办就是他们的娘家人，一定给他们撑腰啊。
0: 可是陈副厂长，我就是担心有些女同志怕家丑外扬，都是打掉了牙齿往肚子里咽。
3: 是啊，陈副厂长，
4: 这谢小霞同志也从来没跟我们说过这些事儿，之前就经常看见她身上贴膏药，都说是驱寒，这要不是今天脸上的伤实在没遮住，我都发现不了。
2: 这样，王科长，你先通知各个车间的主任，让他们对车间里所有的女职工啊挨个的摸查，有异常情况的

挨个家访吧。好，那咱们先走吧。啊，我们先走了，副厂长。走。副厂长，我现在严重怀疑，咱们厂费尼同志的爱人方淼，也有暴力伤害行为。我今天看见费尼同志的身上也贴着膏药。

0: 更加打探一下，这谢小霞的事儿就是我发现的。我在这方面有点经验了，这万一方牧阳真的有什么蛛丝马迹，我也能看出来。到时候再请副厂长您出面，替费尼同志主持公道。行吧，那你就去。哎，但事情确定前，别传播，别声张啊！
1: 我明白，副厂长。
2: 怎么样，费尼同志，我今天给你出的建议还不错吧？都怪你，今天在厂里一直被人盯着看，冯林的看我眼神都怪怪的，估计以为你打我了吧？你就说是你爱人亲的呗。
1: 我害臊。
2: 哎，这次我就放过你了，你帮我个忙呗。
1: 嗯，你说。
2: 我的这个小说男主角马上就回城了，被分配到了西餐厅。
1: 这不就是我吗？
2: 对呀，你的话本里有我，我的小说里有你，这叫相得益彰。你能不能跟我说一说西餐厅有什么趣事儿啊？我要搜集素材。那简单，
1: 我有一个同事，大家都叫她徐姐。
2: 徐姐，
1: 徐姐是个四川人，所以说话口音特别重。嗯，我听说她为了跟大家保持顺畅的沟通，白天跟同事学普通话，晚上还得熬夜学英语。
2: 那她学习的成果如何呀？
1: 我给你学一下啊。嗯 ，Madam，
3: This is Italy noodle.
1: Sir,
3: eat water.
1: 虽然说着一口四川英语，但和外宾沟通毫无障碍。那她很厉害呀。嗯。
2: 你还记得那个我们的负责人大宝吗？你的服务要
1: elegant， 还有你见到客人要 smile。我觉得吧，这人严格一点，没有什么问题。他是对别人严格，自己每天就想着怎么占餐厅的便宜。他每次清理吧台的时候，他一边擦桌子，另外一只手就把面包放在口袋里，再换一只手。
2: 一边擦桌子，一边就把方糖放在口袋里，他再换一只手，把咖啡豆倒进口袋里带回家。这不是偷东西吗？
1: 所以说他后来就被抓了呀。
4: 我们餐厅新来了一个负责人，叫罗哥，他是我这辈子见过最抠门的人。他要不然就是嫌我们番茄酱放多了。这番茄酱怎么倒这么多？客人不够会再要。
2: 吃不完那不是浪费国家资源吗？要不然就是嫌我们薯条切的太粗了。
4: 这薯条这么粗，照着你切的吧？客人吃不完那都是浪费。
2: 要不然就是嫌我们牛排切的太大了。
4: 也大，
2: 反正来回来去就那么一句话，
4: 浪费啊，
2: 太浪费了。

0: 怎么了这是？爸，都怪那个该死的王腾达，教你哥半夜偷偷去跑私活，你哥这车开的又不熟，这不半夜出车祸把腿给撞断了。
1: 医生怎么说？
0: 医生说最起码在床上静养3个月，将来就这伤好了，腿也瘸了。
1: 那还能开车吗？
0: 你说出了这事还怎么开车啊？
2: 人运输队的文件都下来了，把你哥给开除了。你说你哥这后半辈子怎么办？
1: 怎么办？能怎么办？你们都得养我。我为啥半夜开车出去跑私活？还不是为多挣点还你吗？你小点声儿。以后的事儿以后再说。
3: 林梅，你看啊，现在呢，爸妈得在家里照顾建设，我呢，厂里请不了几天假，我又得照顾你哥，还得上班。那个费婷不是在食堂上？

0: 你嫂子跟你说话你没听见是吧？不愿意送是吧？不愿意送还不愿意吃呢。
1: 那正好，我们也没空给你送，还让我们养你，你好意思吗？什么叫你出去跑私活是为了给爸妈还钱？那钱是你偷的，你知道吗？
2: 让我出去！
0: 嫂子。
1: 就他这德行，我伺候不了，你自己辛苦点。
3: 林梅，你哥就是嘴硬，别跟他一般见识。
2: 别拉他，让滚！走了，
1: 爸妈。哎哎哎，林梅，林梅，
0: 爸，
3: 先走了。
0: 费婷，求求你，
2: 先走了。
1: 你让什么呀？你把林梅气走了，最后这活不都落我身上？
2: 那怎么了？谁是我媳妇？
1: 你不伺候谁伺候我呀？伺候不了，饿死你得了！
0: 哎，
2: 走，
0: 哎，
2: 走走，
0: 哎，哎呦，哎呦，儿子，你消停点吧！哎呦，
2: 你这个臭嘴呀！
0: 说话了，你躺下，躺下，躺下！哎呀，你说你这，你气死我得了！

0: 谁啊？
1: 冯林同志，您怎么来了？
2: 费尼同志，我代表厂办来家访。
3: 冯林同志，喝咖啡。
2: 费尼同志，你受了什么委屈，尽管和我说，我会如实和陈副厂长汇报，我跟全厂的女同志都会为你做主的。
1: 冯林同志，我没受委屈啊。
2: 费尼，厂里很多人都羡慕你，说你嫁得好。
0: 我今天来一看，这房子是挺大的。
2: 但咱们女同志过得好不好，可不能光看房子呀。这俗话说，这鞋合不合适，只有脚知道。有的人为了面子，打了牙往肚子里吞。我这次来是给你机会，你得抓住了。
0: 这要不然以后再受欺负，可不能怪厂子里不管你啊。
1: 冯林同志，谢谢厂里的关心，但是我跟方慕阳感情特别好，您要是没什么事儿的话，我就不留您了。
0: 那怎么行？我这次来是带着任务来的，必须把你们家的真实情况给调查清楚了，还得全场公布呢。
1: 冯林同志，是不是我过得不好，你就特别开心？
0: 你这说的什么话呀？我是代表厂里来关心职工，你今天必须给我说清楚，这脖子上的伤到底是怎么回事？
1: 蚊子咬的。
0: 多大蚊子还得贴块膏药啊？你撕下来我看看。这一看就不是蚊子咬的。
1: 就是这么1米9的大蚊子咬的呀。
3: 我哪有1米9啊，我顶多1米88啊。
1: 你骗人，我都往少了说的。
3: 真的没有1米9，你看我抱着你的时候，你的头正好到我的下巴。
1: 你看咱俩鼻子的高度。
4: 鼻子的高度？
1: 嗯。
3: 哦，那确实差不多。
1: 那能一样吗？
0: 这什么东西这么苦呀？
3: 冯林，你再不爱喝咖啡，也不能散我们家沙发巾上吧？
0: 不就是块破布吗？我大不了赔你们。
3: 破布，行。那你赔钱吧，赔个40块钱。来。
0: 40？方亮，你讹人呢。
3: 冯林，这不是钱不钱的事儿。你看这套沙发巾都是纯手工钩织的。这可是当年我妈好几个学生一起送给她的。而且这是成套的，脏了一块以后怎么成套用啊？等我妈回来我怎么跟她交代？
0: 我没那么多钱
3: 没那么多钱，你就写封道歉信吧。
0: 行，写道歉信行。
3: 哎，我对这封道歉信还有点要求。啊，这封信必须情感真挚，文笔优美，最重要的是，你必须要用到"澄澈"这个词，而且不能有错别字。
0: 我写。
3: 不送慢走啊。

0: 你再这么喝茶，身体可吃不消。
1: 我撑得住，我必须尽快把所有运算结果纠正过来，不然会影响进度。
0: 你这样反而会容易出错。
1: 不会的，同样的错误。

0: 来了。
1: 秦桦，
2: 爸，我想找您和妈聊一下。
1: 进来，进来。
3: 是方木槿让你来的？
2: 不是，是我有些话想跟你们聊一聊。你们知道方木槿当初为什么嫁给我吗？是因为他的出身没有办法从事他热爱的事业，所以他明知道我只是把他当作我已故女友的替身，他还是毫不犹豫地嫁给了我。当时在他心里，他不是嫁给我，而是嫁给他的事业。爸妈，我知道你们心里委屈，我也不敢说我能够完全的体会，所以我今天来是想跟你们聊一聊我认识的方木镜是什么样子的。我跟方木镜第一次见面是在火车上，那个时候他已经和你们划清了界限，但还是偷偷的会把全家福藏在数学书里。后来我对他有了想结婚的念头，但是我对于他的出身还是有些犹豫，所以我问他是不是彻底和你们划清了界限。你们知道他是怎么回答的吗？
4: 我爸爸姓方，我妈妈姓穆，我的名字就是这么来的，你说我怎么和他们划清界限？我爸妈是有错误，可是他们从来没有对不起我。
1: 爸爸姓方，妈妈姓穆，穆槿是冒了多大的风险说出这种话？
2: 妈，您可能不知道，在穆槿心里，您一直是他追赶的目标。虽然他不经常提及您，但只要一提到您过往的成就，他就掩盖不住那份骄傲。妈，您一直教导他，无论遇到什么困难，一定要追求自己的事业。他现在已经做到了，您却把他拒之门外，我觉得这样很不公平。

这张照片，他撕了又粘。撕了是因为怕别人发现，粘是害怕自己以后看不到了。

0: 我问你，你爱方母静，不是把她当成别的人，而是爱她。
1: 爱。虽然我们走过很多的弯路，但是我非常的确定，我们是爱着彼此的。
0: 那有一天，方母亲为了事业牺牲了你，你会难过吗？
1: 会，但是难过之后，依然会支持他。

0: 我不把我自己撕坏，就会把你们撕坏。家里腾退了一些东西回来，这个是你的吧？
1: 妈妈，啊，我考了双百分，
0: 真的吗？真好。想要什么奖励啊？
1: 我想要你那个镜子。
0: 给，奖励给你。
1: 谢谢妈妈，我会继续努力的。

0: 好，来，大家一起看前面，微笑，一、二、三。
1: 拍的真好，小时候好看，现在更好看。

0: 分手？王大发，你什么意思呀？就是字面意思呀。我觉得我们俩现在不太适合维持恋爱关系。
1: 什么叫不太适合？你忘了你当初是怎么追求我的，是吗？我当初确实是喜欢你，但是现在不一样了。有什么不一样啊？
0: 就因为我现在去了车间。对，因为你去了车间，我谈的是谁呀？谈的是厂办的。我上完大学之后呢，我反而谈车间女工。那我这大学不是白上了？
1: 王德发，你是不是忘了？
0: 你忘了你是怎么去上的大学，是谁推荐你去上的大学？是你。可是你当初是怎么跟我说的？你说我毕了业，你就送我进宣传科工作。可是现在呢？
2: 你别说我了，你敢说你自己进得去吗？
0: 冯琳，恋爱自由，分手也自由。咱俩好聚好散。你以后别来纠缠我了。

0: 干嘛呢？
1: 我这去趟医院。
0: 把这断了。

0: 嫂子，嫂子，
1: 费婷来了。
0: 我过来给你们送饭来了。
1: 谢谢妹夫啊。哎呦，那个，林梅还生我们气呢。
0: 这里面的骨头汤就是林梅让炖的。
1: 哎，你快坐，你看着他把这吃了，我去打壶水啊。
0: 好。吃饭了，哥。
2: 我不吃。
0: 哥，你也别太着急了。瘸了腿确实是不能开车了，等我回去替你好好想了想。你正好能当个墩子，一高一低它方便发力啊，这真是老天爷给你指路。
3: 你说的是人话吗？
0: 当然是人话了，哥，厨师我认识的不少，你要真心想学，我真能帮你介绍。
3: 飞婷，我告诉你，我这辈子都不可能去抡大勺。
0: 哥，这不是抡大勺，墩子，切菜的啊，还没资格抡大勺呢。你看看这刀工多细呀，你要是肯学，将来也能有这么一身本事。就不饿，你也不能折腾自己啊！快快快，躺好，正恢复呢。切的真好。你要不愿意吃饭，你先喝喝这汤，啊？这可是林梅特意让炖的。
4: 继续烧了，我们都要开始了。
5: 机器烧了，修都修不好，
4: 这件事太严重了。哎呦我的天哪！
6: 刘姐，怎么回事啊？
7: 冯林，出生产事故了。听说啊，整江车间好几台机器都被烧坏了，修都修不好。拆除了。
6: 啊？
7: 你看吧。
8: 是我的错，这副厂长，求您别开除我。
9: 你知不知道，由于你的工作失误，直接导致两台机器严重损坏，给我们厂带来了重大的损失。像你这样的工作态度，是绝对不能容忍的。
8: 对不起，这副厂长，我保证不会再有下次。
9: 你对不起的不是我。厂办已经发了开除通知了，你的住房也收回了。

0: 飞碟，
1: 方明，
0: 什么事儿这么着急？
1: 我们的房子回来了。
0: 真的？
1: 冯林因为出现了生产事故被开除了，厂里商量把房子还给我们。方明，我们有家了。

0: 你住的好好的，为什么要搬出去啊？爸，厂里的房子都有人住啊，不住就被收回去了。收回去，收回去呗。你们俩又不是没地方住。那不行，那是我跟费尼的家呀。
1: 哎，这就不是你的家呀。
0: 爸，你不让我们搬出去，到底是舍不得我们，还是怕费尼不在，没人帮你收拾手稿啊？
1: 哎，你别瞎说行不行？费尼。
2: 不想搬就别搬，别听他的。爸，这段时间我真的住的特别开心，我都把这当成自己的家。但是，我跟方明真的挺想拥有自己的小家的。哎呀，没事儿的，你要是想我们了，我们就来看你，好不好？哎呀，
3: 老方。
0: 你就别为难他们了，你不能因为你自己岁数大了就非让人陪着你。他
4: 们有他们的时间，不听费尼说了吗？还要回来的。就是，还是我们穆老师水平高，格局大。
1: 哎呦，真会拍马屁。
0: 爸，我是这么想的啊。您看，我姐跟姐夫还住在医院宿舍呢，我们搬出去了，他们能搬回来啊？
1: 照样有人陪你们。你姐夫同意，你姐愿意吗？同意啊，我都问过姐姐姐夫了，他们可愿意了。真的啊？嗯。好啊，这样和你还能探讨探讨课题什么的。跟我探讨课题，跟你就不亲了是吧？亲。哎，你们俩愣着干嘛？赶紧收拾啊！
5: 小苗回来了，
6: 王科长，哟，
5: 小芳，哎，费尼，哎呀，你们可回来了，
6: 回来，
5: 来，我来帮忙，慢点，
6: 没事，
5: 这是什么呀？这钢琴呀，
6: 对，哎呦，我爸妈的钢琴，
5: 真好，哎呦，这大家，快，慢点，
6: 小心啊，小心，
5: 哎，快。

0: 呵，你看着。
1: 你爸妈真大方，这么好的钢琴就送给我们了。
0: 我爸妈也不会弹琴，他们把这台钢琴送给你，才叫物尽其用呢。
1: 那我给你露一手呀。
0: 贝音同志，请。

哥，住了10天，也快该出院了。总得给自己将来做打算。我知道，你不想当墩子，也看不上抡大勺的。但你想想，你回了家，能给老婆孩子做一顿饭，你看着他们吃得饱饱的，香香的，这是多幸福的一件事儿啊！ 我还有事儿，先走了。这馄饨是林梅包的。

0: 我是陈飞宇，邀您收看电视剧《纯真年代的爱情》。
1: 工农兵大学生招生推迟了，总之今年厂里没有推荐名额了。
2: 你让你妹妹林梅跟我过，
3: 只要咱们能成为一家人，什么事都好商量。
4: 该打官司打官司，各有各的报应。
5: 咱们考得上啊，就读啊；考不上啊，咱们接着努力。
6: 学校打算派一位优秀的青年教师去德国进修深造学习。
7: 我认识的方木镜不会为了爱情牺牲事业。
8: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9: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粘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0: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1: 养无极牌补肺丸。
12: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13: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配方专著，药材专选，工艺专精，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骨、屈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0: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3: 运动随时开始，
4: 没时间
5: 那就挤出时间，
6: 没条件
7: 那就创造条件。
8: 偷偷加练两组，
9: 多拎两个，多走两步，
10: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0: 我是宣传处的谭燕。
1: 哎，这不对，这
2: 谁说咱们干宣传的就只能拿笔杆子？咱们扛着摄像机，你能抓毒贩子。
3: 特警是什么？是打击罪恶的刀，是守护人民的盾。
0: 政工工作我肯定要抓到位的。
4: 校对好了，
2: 不影响训练就行。
5: 注意节奏，跑起来。
2: 不能让这帮小子瞧不起。到了这儿，就得把所有的私心杂念都得抛下，这就是使命。
5: 我有一条重要线索，
6: 抓。
0: 特警真的太英勇了，就让你们看看我们特警支队的风采。
7: 是。
6: 我就是想为促进中国司法进步做点贡献。
8: 你为了保护你的女儿，所以不得不杀了你丈夫，是不是？
9: 再怎么加刑也不会加到死刑去。
10: 那这个就是法治进步发展需要付出的代价。
11: 律师制度的存在就是为最大限度的防止错案。
12: 法是治国之重刑，
13: 置身事内，亲身参与，你才有机会去改变中国的法治现状。

0: 问美团都安排。
1: 吃粤菜，
2: 我要吃烧鹅，
3: 我要去按摩，
4: 去吃饭找好停车的，
5: 去按摩找环境好的，
6: 那就问美团吧。
7: 他都能帮忙，
0: 问美团都安排。
8: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

0: 阅读生活，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3: 助力出行更智能，
4: 去周边合我口味的餐厅。
3: 助力科研更敏捷，助力开发更高效，助力各行各业探索 AI 创新。火山引擎，你的 AI 云。
5: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6: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7: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8: 养无极牌补肺丸。
9: 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
10: 哪里有建设的热土，哪里就有建设银行。中国建设银行，善建者行。
11: 吃过胡姬花吗？它只做花生油，只做古法花生油。老油坊的香，胡姬花只做花生油。
12: 贵州喜酒 CCTV 中国节联合推广品牌。
13: 团圆刻在中国人的基因里，传承连接过去、现在和未来。
14: 喜酒致敬美好。
15: 鲁花高油酸花生油，油酸含量达到75%以上，油酸是有益健康的单不饱和脂肪酸，为健康选好油，鲁花高油酸花生油。
16: 中华先民凿石铸铜，夫凿生生，看千年文脉于史；青铜铮铮，见礼序乾坤于今。金石不朽，文明永续。大型文化节目《金石探文明》，
17: 有礼仪之大，故称相；有服章之美，谓之华。礼以立身，乐以润心，
18: 生生不息就是永恒。
19: 文质彬彬，然后君子。
20: 婚姻意义就在于合二为一。
21: 鹿鸣业，风雅无比。
17: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型礼仪文化综艺节目《礼乐东方》，邀您一起穿越时光，探寻礼仪之道，感悟生命之美。
5: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6: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7: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

0: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 养无极牌补肺丸，
2: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地以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3: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4: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3: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5: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3: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6: 你好，大自然。
7: 你好，伙伴。
8: 你好，银河。
9: 你好，梦想。
10: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1: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配方专著，药材专选，工艺专精，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骨，屈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12: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13: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4: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0: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 养无极牌补肺丸。

0: 先来。
1: 我先来。红。七。
0: 一二三四五六七。主动亲一口对方。
1: 什么呀，我看看，别玩赖。
0: 真的。
1: 我看一下。
0: 你看是不是。哎，是我亲你。
1: 你耍赖是不是？
0: 没耍赖。
2: 我耍赖。
1: 你说。
0: 该我了啊。
1: 嗯。
3: 东南西北东吧。
1: 东。
3: 东。竖四下。
1: 提一个问题。
0: 提一个问题。
2: 来，菲妮。
1: 嗯。
0: 如果你早知道。照顾我最后上不了大学，你还会照顾我吗？
1: 当然不会。
0: 啊？
1: 嗯？这世界上哪有那么多早知道呀？我为了上大学去照顾你，后来发现你跟上大学一样重要。我为了分房子跟你结婚，结果发现房子在我们感情问题上一文不值。方明阳，我发现你就像一棵野草，看起来不起眼，但把你放在哪儿，你都可以很好的生长。
0: 那如果我是一棵草的话，
1: 嗯，
0: 你就是小草旁边的小花。
1: 你要该我了，该我了。冬。
0: 嗯，
1: 数四，
0: 一二三四，一样的。那提一个问题，
1: 你幸福吗？
0: 这什么问题啊？
1: 我想知道吗？
0: 那你，
1: 嗯，
0: 我现在因为有你，所以很幸福。
1: 说真的，现在就算可以许一个愿望，我都不知道要许什么，因为我很满足。

0: 副厂长，您找我。
1: 菲尼，有个事儿要告诉你一下。
0: 嗯。
1: 刚接到通知，今年这个工农兵大学生招生，推迟了。
0: 推迟了。

眼下这个政策都在慢慢调整，很多事情也都没有定论。总之，今天厂里没有推荐名额了。

0: 我特别理解你现在的心情，而且我也很心疼你。但是呢，这事儿心疼没用。你也别觉得你闷不吭声就能把这个事儿给平了啊！咱都是老爷们儿，该负的责任你得负。
1: 咱们差点成为一家人，这屋你也来吃过饭，你看你能不能高抬贵手？
0: 别跟我提那顿饭。哎，我高抬贵手，我高抬贵手，这钱就得我补啊！你没钱找你妈要啊？你俩别觉得你妈、你爸带着孩子躲着去了，这事儿就能完啊？
2: 我妈那钱不是给你买三转了？
0: 那你找你妹啊？ 她家那老公不是挺有本事的吗？把我都给比下去了，他不会这点钱都拿不出来吧？这样啊，我呢给你们家指一条明路，林松，你让你妹妹林梅跟费婷离婚得了，跟我过。我是真喜欢呢。
3: 二婚，我也不介意。只要咱们能成为一家人，什么事儿都好商量。
0: 费婷比你强多了。什么？
2: 我说我妹夫费婷比你强多了。我妹看男人的眼光就是比我好。王腾达，我告诉你，就算我坐牢，我也不会让我妹跟你这样的人在一起。
0: 好。
2: 那你就去坐牢啊！到时候呢，让你那个厨子妹夫给你送饭。
4: 王腾达，
2: 哎，
4: 你又闹腾什么呢？林梅，你来了。<笑>
2: 我呢，也是公事公办啊。毕竟你哥把运输队的车给撞了，要是没有钱呢，那就只能坐牢了。<笑>
4: 行。 公事公办是吧？
2: 啊，
4: 那我问你啊，你跟我哥要三转，算不算公事公办？你怂恿我哥半夜偷偷出去跑私活，算不算公事公办？你要我哥去坐牢，没问题啊。但我告诉你啊，他这个人，就跟他的名字一样，嘴可松了，到时候进了派出所，竹筒倒豆子。哎呀，那你那工作能不能保住，也是两说了。
2: <笑>啊，你是想赖账？谁赖账了？我们林家的人从来不赖账，但这账我们也得算清楚。首先，我哥撞车的事儿，你也有责任。所以这修车的钱，我们认大头，你认小头。我们出450，你出300。行，这事儿就算完了。不行。
0: 那咱们就该打官司打官司，该开除开除，各有各的报应。哎呀，行，我认倒霉，赶紧给钱啊！450给完完事儿，赶紧给钱，快快快！
4: 飞婷。

0: 这不才50吗？
1: 我哥为了进运输队，花了400块钱给你买东西，忘了？现在工作没了，400块钱白花了。抵给你，咱们算2清。
0: 哎呀，哎，林梅，你真是你，不是哪儿有这么抵的呀？啊，一码归一码。林梅，你别欺人太甚。
2: 谁欺人太甚啊？是谁欺人太甚？三壮，你收了，哥的腿让你害瘸了，你现在还有脸上门来要钱？我告诉你，

0: 这就是我媳妇心软，又依着我。反正我跟他哥也没啥感情，就让他哥去坐牢，你也等着被队里开除，行吗？行不行？
1: 行。

0: 走吧。
1: 林美。
0: 慢点，东西。

0: 那50块钱我会还你的。你当然得还我，等你找到工作再说。
1: 美凤，你之前说当墩子那事儿还作数？
2: 作数，当然作数。

0: 我去上班了。嗯，
1: 下班来接你。
0: 好，
2: 菲尼，徐姐，好消息，好消息，
0: 怎么了？
2: 高等学校招生进行重大改革，高考恢复了。

0: 我能考大学了。
1: 谢谢徐姐，
2: 谢谢徐姐。哎呀！

0: 太好了，这高考啊才是最公平的，咱们考得上啊就读啊，考不上啊咱们接着努力。给，飞妮，要不你就考我们学校的数学系吧。
1: 妈，飞妮想考中文系。
2: 中文系也要考数学的，我们要考的科目是语文、数学、政治和史地。妈，其实我别的科目都还行，就数学不太好，你能帮我补补课吗？
0: 放心吧，这数学啊就包在我身上了啊。
2: 谢谢妈。
3: 菲妮啊，语文历史资料我也给你找齐了。
2: 太好了，谢谢爸。
1: 这些书啊我就找不到了，但是接下来一个月我做你最坚实的后盾。
0: 哎呀，行了，你就老实点吧啊，别妨碍费尼复习就行了。

0: 莫金啊，
1: 哎，吴教授，有一件事情想要征求一下你的意见。您说，
0: 学校打算派一位优秀的青年教师去德国进修深造学习。从年龄、天赋、能力上来说，你都是不二之选。有没有兴趣？
1: 要去多久？至少2年。
0: 哦，我以为你会马上答复我呢。我也以为。不着急，这事儿还有半个月，你想清楚了以后再告诉我。
1: 嗯。
0: 啊，吴静，你变了。从同事的角度，我欣赏原来的方吴静，但从长辈的角度，我更喜欢现在的你。
1: 谢谢吴教授。
0: 哎，忙吧。

0: 你打算什么时候告诉我？不会又要瞒我到最后一刻吧？你怎么知道的？我在江城大学数学系的人脉，可不止你一个。我不知道怎么开口。
1: 那我听你说，去德国深造。可是，别可是了，能让你不知道怎么开口，已经是你爱我的证明了。你上次离开我的时候，可是毫不犹豫的跟我开了口。
2: 菊花，我在认真考虑放弃。
1: 我认识的方慕镜，不会为了爱情牺牲事业。我知道你一定会纠结到最后，依然会选择去。倒不如我替你省掉这些纠结的过程，这样在你离开之前，我们还可以快乐的生活一段日子。
2: 谢谢你，菊花。

0: 惜了。
1: 可惜什么？
0: 我要是早知道你去德国，我就不应该放弃去进修的机会。
1: 你们医院安排你去德国进修？
0: 嗯，但是我放弃了，因为我离不开你。
1: 雪花，我
0: 会毅然决定出国的，是我爱的方木镜；会拒绝出国的，是爱方木镜的我。

0: 到时候我出双倍的钱赎回来，
1: 双倍还你。
2: 好啊，说话算话。
3: 不是你让我学洗衣服吗？
2: 我是这么教你的吗？还笑。

0: 从现在开始，我要教你基本的生活技能了，刷牙、洗头、洗脸，到系鞋带、缝衣服、洗衣服，这些以后你都要学会自己做。学会了有奖励。
1: 我想吃红烧肉。
0: 学会了就能吃。

0: 希望以后我们在一起遇到的都是好事。
1: 方淼，我们现在有家了。
0: 原来你的世界里只有我自己，没有别人，但现在我有你了。
1: 幸亏有你一直在我身边帮助我鼓励我，感谢你。方淼，我就是喜欢你。

0: 喜欢吗？这是画家方明阳同志的个人画展，这里面的每一幅画都注入了他的心血。
1: 方明阳，这一路幸好有你，这个画展是我送给你的礼物。
2: 我很喜欢，这是我的第一个画展，也会是我最难忘的一个。菲妮，谢谢你。不如我跟你一起考大学。
0: 你也愿意考大学？

0: 我听说江城大学的文学系跟艺术系挨在一起，如果我也能考上大学，那我们就可以一起上课，一起回家，一起去食堂吃饭，还能一起去图书馆看书，我想想都美。
1: 你真的想好了吗？
0: 想好了，虽然上大学不是我的理想，但一直和你在一起是我想做的事情。

0: 我已经准备好了，明天我就去办离职，然后努力考大学，和你一起走进大学的校门。
1: 我们要一起考大学了。

0: 哟，今晚太冷了。哎，你怎么把帐篷放下来了？哦，为了保证咱们俩睡眠质量，高考前各睡各。
1: 那你为什么不干脆分床睡呀？是啊，我也是这么想的。
0: 但是咱家地儿太小了，摆不下两张床了。哎呀，早知道那上下铺留着好了。哎呀，这一个人睡太冷了，还是两个人挤挤暖和。挤挤也行。哎，等会儿，你先背出来勾股定理，咱俩就可以一起睡。
2: 勾股定理，嗯，算了，还是一个人睡。哎呀，行，算了，我起来看会书吧。勾股定理是吧？勾股定理。
0: 勾股定理，背下来给我听。
3: A 平方加 B 平方。

0: 出去好好学，等你回来了，我要向你请教呢。
1: 放心吧，妈。
2: 和一些人打交道，脾气别太好，越好越被欺负。
1: 放心吧，爸。
3: 嗯，你要是有空啊，再学点西餐，等你回来做给我们吃。
4: 姐，注意身体。
1: 你好好复习，一定能考上的。那我走了。
2: 行。
5: 爸妈，我去送他。
1: 那我走了。你就没什么话要跟我说的吗？
5: 找个大一点的房子，能住两个人的。我们医院公派的名额还没有公示，我又死皮赖脸给要回来了。

0: 下的东西，放车里。
1: 好，
2: 好，可以。
1: 大哥，二哥，
0: 加油啊！
1: 大
0: 哥，
3: 好
0: 嘞。
3: 大王啊，大兴，今天我们这还可以。行行，走走。
4: 贝尼，贝尼，陈老师，哎，
5: 陈老师，哎，
4: 贝尼，我今天特意来送你进考场，就是为了告诉你，此心光明，亦复何言。老师相信你所有的努力都不会白费的。
6: 谢谢陈老师，
4: 快去吧。

0: 王妃啊，我考考你，我这幅字怎么样？
1: 好啊。
0: 好哪儿啊？
1: 您看啊，这个风墙洞、龟蛇镜、起宏图，这毛主席的诗词，他这寓意好啊，啊，再有这个字，您看那字啊，它圆润，是不是？然后你看，远看，你看，他看得特别清楚，他大，这好好，真好，哎呀，好，哎，
0: 麻烦你啊，转奏亲家母。
1: 啊，行，都是一家人。那我回头裱起来啊。
2: 上菜喽，鱼来了。
3: 我慢点，慢点。哎，
4: 咋了你？剩
5: 八碗。哎，
3: 来，给我。
5: 哎，来，妈。啊，姐夫呢？
3: 哦，说是在医院里等你姐姐长途电话呢，别等他了啊。
0: 哎，费尼呢？
6: 啊，他在院门口呢，每天这个点儿会有邮递员回来送信，他在门口等等。
1: 没事儿，啊，那个我相信我们家妮妮一定能考上大学。
6: 对，
3: 今年啊刚恢复高考，很多流程上的东西啊还不太顺畅。这样吧，明天我去学校问问情况。
1: 行，那谢谢亲家啊，
0: 一家人说什么谢。哎
1: 呀，那我先敬我们这个方牧阳同志一杯。恭喜方牧阳同志成为江城大学艺术系的一名大学生啊，恭喜你。老方啊，你是太厉害了。哎
0: 呀，我这个儿子终于让我们俩骄傲了一回。哎
1: 呀，这
7: 来，
1: 这个啊，
7: 谢谢，
1: 这就叫虎父无犬子啊。
0: 谢谢。
1: 还有一个好消息要告诉亲家啊，我费老爷终于要抱孙子了。哎呦，
3: 真的吗？
8: 三个多月了，坐稳了才敢说，
3: 这是大喜事儿啊。
0: 好啊，
3: 咱们得记一下。
0: 对，
1: 来，
3: 阿姨坐下，别站着。
8: 谢谢叔叔阿姨。
3: 小芳啊，你跟菲尼也得加把劲儿了啊。
1: 加把劲儿，
6: 好。我们加把劲
3: 儿，来，
8: 考上了，同志们，我考上了，我能上大学了！
9: 想起了你，
8: 妈看他，
9: 想起了你，
10: 快点，
9: 小院里每一个跳。笑认真的那个你，
6: 恭喜！
9: 春分时想起了你，
0: 行了，我们三喜临门。飞机，
3: 祝贺
1: 一经批准，你入我校。中文系汉语言文学专业学习，请于1978年3月8日至3月10日，就下了一个礼拜啊！凭本通知书到校报到。

这世上终有一道光会冲破迷茫，我们称它为梦想。这束光曾穿越时空，照亮无数青年的征途。作为与新中国一起成长的新一代年轻人，他们的梦想是钢铁洪流里飞溅的铁花，是千里沃野上翻滚的金色麦浪，是工厂里一架架轰鸣不断的机器，是深夜里油灯下一双双渴求知识的眼睛。即便物质贫瘠，命运无常，可他们从未彷徨，坚信知识终将吹散迷雾，照亮前路。

0: 我很高兴能遇见你，他让我重新站起来，教会我重新面对生活。我不能上大学，我什么苦都愿意吃。
1: 你要学会休息，看看路上的风景。
2: 如果我爱的人受了伤，他只会更需要我。
3: 我可以考大学了。
1: 虽然上大学不是我的理想，但一直和你在一起是我想做的事情。
4: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5: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粘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6: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7: 养无极牌补肺丸。
8: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9: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0: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9: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1: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9: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7: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4: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5: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粘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6: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7: 养无极牌补肺丸。
12: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0: 我就是想为促进中国司法进步做点贡献。
1: 你为了保护你的女儿，所以不得不杀了你丈夫，是不是？
2: 再怎么加刑也不会加到死刑去。
3: 那这个就是法治进步发展需要付出的代价。
4: 律师制度的存在就是为最大限度的防止错案。
5: 法是治国之重刑，
6: 置身事内，亲身参与，你才有机会去改变中国的法治现状。
7: 现在我退休了，我得过自己幸福的晚年了。
1: 我们的钱可是需要偿付的。
8: 爸，以后的路我自己走。
7: 不私了，你就得养我爸一辈子。
9: 我已经山穷水尽了，咱爷俩就绑在一块儿，没有过不去的坎儿。
10: 我这辈子跟定你了。
9: 我能和我的亲人们在一起，比什么都幸福。
0: 我是吴越王子，我并非是无辜之人。
11: 一个没有见过风浪的世家公子，你又能做什么呢？
12: 何为将道？
13: 临阵有勇，用兵有谋。
14: 成不世之功业，建。

0: 酒一分醉，酒驾千分险，拒绝酒驾，平安出行。有你心动力，
1: 生活更美丽。奇迹是什么？是划破长夜的星光，是探索深海的向往，是千磨万击后依然向上的力量。品牌追逐奇迹，它让三餐在四季里烹出喜悦，智慧点亮了万家灯火，在日升月落的画卷里驰骋九州辽阔。品牌创造奇迹，如风的力，光的热，浪的奔涌，品牌从不等

0: 奇迹，品牌就是奇迹，国家平台成就国家品牌，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品牌强国工程。
1: 运动随时开始，
2: 没时间
3: 那就挤出时间，
4: 没条件
5: 那就创造条件。
6: 偷偷加练两组，
7: 多拎两个，多走两步，
8: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9: 到了这儿，就得把所有的私心杂念都给抛掉，这就是使命。
0: 黄金档剧场合作企业提示您收看 CCTV 1精彩大剧。

0: 能有多大事啊？这部剧它是一个当代生活都市剧，我可以用八个字来概括一下哈，叫子债父偿，父爱如山。它是整个这个剧的主要的核心内容。
1: 小程在家吗？
2: 小程不在。
1: 嗯，那就找你了。
0: 原来我们有句老话叫父债子偿啊，我把它颠倒了一下，就生成了一个主要的情节线，叫子债父偿，催生了父爱如山。
2: 小程要是真欠了你们钱，那这钱我们肯定还。我是小程的爸爸，
3: 他的债我还。
0: 父爱如山并不代表是仅仅是父爱，它代表了老一辈对子女的一种担当，无怨无悔。
4: 爸是一个负责的人，从小到大把我们三个拉扯大不容易。
0: 故事的另一个内核呢，写了一个亲情的这种凝聚力。一个普通不能再普通的家庭遭遇这个家庭的这个生活的困难的变故，他是猝不及防而很脆弱。这种情况下，他们在陷入这个经济重大的困境的时候，无怨无悔，没有相互指责埋怨躺平啊，自暴自弃，而是呢都是凝聚在一起，怎么去把这个经济困境摆脱。
4: 哥嫂子姐，对不起，
5: 欠的钱咱们一起还，有事一块扛，咱们是一家人嘛。
0: 他由这个小爱变成了一个大爱，大爱就是说最后他通过这个家庭的重大的变故意识到，哦，我到了晚年还可以为社会做一些贡献，啊，被别人办了托老所，啊，就是老有所为了，他认为这个是更大的幸福。
6: 我们始终要抱着
7: 老有所依、老有所养、老有所乐的宗旨，为广大的老年朋友做最好的服务，贡献我们对社会的一份力量。
0: 这个故事呢，主要的来源还真就是我的家庭经历，啊，我记得是2016年，我父亲经过三次中风以后呢，只有我一个70多岁的母亲照顾他，所以就是很痛苦，就很不方便。然后怎么办呢？就想把他送到养老院。在这个三次中风住院和养老院整个这个过程中，我接触到了一些其他病人和他们的亲属。聊天嘛，陪床的时候就聊天。我想这么大的一个受众面积，我应该写一部这种很接地气的老人的这个题材的这么一个剧。
8: 一家人能够聚在一起吃顿饭，这是最好的美食。和我的孩子们，我的亲人们在一起吃个饭，那是最好的事儿啊。
0: 生活剧呢，我这次也是做了一个尝试，啊，想改变一个类型，那么在做的时候突然发现，生活剧其实更加难写，因为它跟我们身边密切相关，所以不能有一点点假，啊，因为我们创作有一句话叫宁要假的真，不要真的假，然后我们如果在生活中真实的东西把它写假了。

0: 不好看，而且很虚伪虚假啊，这样的话，所以做起来就是特别有意识的，就是要动脑子去写这个怎么才能避免这个东西。挪威大家是一个生活剧，他这个生活中一定要写到说，哎，我们大家看的时候说，哦，这个人物就是写我妈，那个人物是我的邻居，这样的话这个剧它就达到了一种效果了。
1: 鲁花高油酸花生油，油酸含量达到75%以上，油酸是有益健康的单不饱和脂肪酸，为健康选好油，鲁花高油酸花生油。
2: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3: 吃过胡姬花吗？它只做花生油，只做古法花生油。嗯，老油坊的香，胡姬花只做花生油。
4: 中华先民凿石铸铜，夫凿生生，看千年文脉于史；青铜铮铮，见礼序乾坤于今。金石不朽，文明永续。大型文化节目《金石探文明》。
5: 山河长兴，烟火纷飞，当舞台上的歌声在你我之间久久传唱，春晚正化作那一封递到你手中的请柬，你瞧，他们来了。
6: 春晚，
5: 跟着春晚游中国，沿着春晚足迹探寻城市脉搏，感受岁月呼吸。
7: 春晚在哪儿？咱在哪儿？
8: 谢谢，应该的。
5: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9: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8: 行，回头给您寄过去。应该的
5: 是朴素的诚信。
8: 这个怎么呢？
10: 这样吧，我画给您。
5: 是用心的服务。
10: 这样就好了。
8: 太感谢你了。
10: 应该的。
11: 好了，
10: 这不就解决了吗？
5: 是秉持的公心。
12: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10: 不麻烦，应该的。
13: 刘医生，这不去哪儿啊？这老家
14: 没什么事儿。
15: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辣都给掉了。
16: 正常吧，应该的。
17: 乡里乡亲的，应该的。
5: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意识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10: 应该的，
8: 应该的，
5: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0: 卖东西，过生。胜利，你在这边有信没信了？马上有信。
1: 料想有什么不一样？料想有。

0: 媳妇回来了，啊，吃饭呢。今天有我的信吗？那个一大早，王主任又把你的信拿走了，还没给你啊？
1: 不是，胜利，别说是我说的啊。这“学胜利”这字儿。
2: 倒是写的还挺不错哈。呀，写的好有什么？是他写的吗？
3: 就喝酒啊，
1: 让人看见多不好。没人，你又不上脸，我也不是不知道。哎，来我来我来。哎呀，
2: 我来我来，我擦我擦。这个。啊！主任，我信呢。
3: 你什么信？现在午休时间，你下午再来。
2: 哎，这不是你的！哎，你干什么？这边，徐胜利，哎，起开！哎，
4: 你干什么呀你？
2: 徐胜利，你干什么？你凭什么玩我公交信？
4: 还电影制片厂？电影制片厂，他也是厂。别以为写两个破小品，拿个破奖，你就是个人物了。我告诉你。 你是海鲜加工厂的一个普通工人，你跟你妈就是一个德行，好高骛远。当年考大学，她考上了吗？她这不照样回来烤鱼？这是她的命，也是你的命，你们全家的命。看什么？你的东西是不是？拿走！能干就干，不能干滚蛋！
2: 滚蛋！看什么看？干回去！把门关上。刘，主任，没事，有我呢，你怕什么？
1: 哎，我吓死我了！你我这心脏啊！
2: 他没伤着你吧？
1: 没有，你呢？怎么样？没事吧？
2: 我这有什么事？这种小兔崽子就得骂！
5: 胜利，胜利，有话好好说，别冲动啊！

0: 儿子，帮给你弄了点冰啊！来，哎呦，你自己先敷一下。还伤着哪儿没有啊？去趟医院吧。
1: 不用，真没事儿。
0: 没事儿哈，反正咱钱也赔了，哪天妈。

0: 他就带你跟王主任还有厂领导，咱去赔个礼道个歉，这事儿就过去了啊。
1: 妈，我没做错，我凭啥道歉？这破工作我早不想干了。
2: 破工作

0: 你翻鱼怎么了？
1: 你不看鱼，你不看鱼，
0: 你要干什么？告诉我，你起开，你起开，你翻鱼怎么了？啊？你不翻鱼，你靠你那个那整那个剧本，你能养活你自己吗？
2: 你咋知道我养活不了？我不仅能养活我自己，我还能让你们过得更好。
1: 你像我们过得更……呸！哎呀，我们活得很好，不用你操心。你呀，你自己把自己整好，你少让我们操心，我们就烧高香了，知道吗？
3: 行了，
1: 好高骛远，写剧本，你写出来了吗？不是那个料，推多少稿了？你要不是因为整这个剧本耽误工作，领导会批评你吗？你还打人，打什么人家呀？
2: 你啥都不清楚你就说我，
3: 哼！
2: 我决定了，我要去北京。
3: 你要去哪儿？
0: 你去哪儿？
2: 去北京。
0: 知道北京是什么地方吗？
1: 你跑那儿干什么去啊？
2: 我干啥都行。
1: 你到那儿就喝西北风吧，你要饭去吧你。
2: 我要饭也不用你管。
1: 你再给我说一遍。说。

0: 妈，我觉得我能行。
1: 妈相信你，你肯定能行。
0: 妈，我真的特别热爱写作，我也真的想去北京试试。我明天就去看票，你别跟我爸说。
1: 儿子，既然决定了，就好好干，啊！爸妈养你这么大，你就别弄些不辞而别的事儿吧。你明天去看票，妈给你收拾东西。
2: 睡吧。

0: 没事儿、啊。
1: 是不是包太重了？
0: 不重，一点都不沉。
1: 你别怨你爸哈，昨天晚上他装了一晚上这些包，我今天让他来车站，他死活就不来。讲的，你俩一样一样。
0: 其实我都知道，你回去跟我爸说，我一定会混出个人样给他看。
1: 行，妈都知道，妈都知道。妈知道你心里闷得慌，要是实在不行，你就当到北京去散散心，好不好？
0: 嗯。
1: 一会儿路上，你照顾好自己，看好这些包，第一次出门。
0: 妈，我都快30的人了。
1: 上去
0: 嗯、啊、那我去了吧。嗯，
1: 哎，慢点啊。哎，
0: 妈，你快回去吧。
1: 你上去吧，你上去。

0: 哎，不好意思，那个放下包。你把那箱子放稳了啊！啊，哎，不好意思。哎，妈，
1: 在你包里面装了水杯，一会儿开车了以后你去打点开水喝啊。
0: 知道，妈，我到了给你打电话。嗯嗯，
1: 你安顿下来就告诉妈你的地址啊。
0: 回去吧，啊！妈，你快回去吧，啊！快回去，快回去！拜拜，
1: 拜拜，加油，儿子！
0: 加油。

0: 地儿，你就问我。哎，
1: 大哥，你住店呢？我那房子大，空间大，床也大，被子全是新的，喧腾喧腾。哎，
0: 大哥，我们那儿的床就跟躺棉花垛似的，包您天天做美梦。
2: 不，你们这是多少钱呀？啊。
3: 看着给就行，哎，
0: 您给着看就行。这样，我先带您认个道，好吧？
1: 哎，干啥嘞？没有个先来后到了啊！
0: 我先看见了，我腿慢了。
1: 你哪个眼睛看见的，
3: 大哥？
0: 你这是去一边去，
1: 大哥！来，
4: 别别别，
1: 大哥！
5: 干嘛呢？光天化日的，这什么地儿啊？你们俩在这撒野？狗咬狗，一嘴毛。哎。
0: 小东北，我怎么看见你我就不烦别人啊？我告诉你啊，今天这一单没你的份儿。
1: 这有你啥事儿呢？长得就跟个带鱼一样。
3: 快快快，
0: 溜边滚！大哥，
5: 还动手是吧？我话白说了，干嘛呀？这连拉带扯的抢啊！
0: 我给你脸了，我大哥。哎，
5: 警察就在边上呢啊！就你们开店那点事儿，怎么着？以后不想干了是吧？
1: 对对，你在说啥？说吧，
5: 走，炮局走一趟。哎，
0: 行，小东北，你厉害啊！你就这么干，你给我等着，
5: 我等着。
0: 来来来，坐这儿
2: 看看。谢谢啊。
5: 不谢。刚来北京。
2: 对。
5: 住店吗？
2: 是，我再去其他地方看看。
5: 我那儿离首都电影制片厂近，就隔两条街。
2: 你咋知道我要去首都电影制片厂啊？
5: 就你们这搞文艺的呀，那文艺气息都往外漾。
2: 你是哪一家呀？冬去春来大酒店。那不行，大酒店我住不起。
5: 西瓜大，在大象眼里那是小的；芝麻小，在蚂蚁眼里那是大的。
2: 你这人说话挺有意思啊，相对论。
5: 别管什么论了，我那一张床铺才几块钱，你肯定喜欢。
2: 你可算了吧，我这一路上看过来都是10块15。你这几块钱，那几块是几块呀？
5: 几块就是不到10块。

0: 你去我那儿看看，量体裁衣，不满意你可以不住。
1: 那咱说好了，我就是先去看，等看完再决定。你要是贵出一块钱，我都可以走，你不能拦我。
0: 我拦你，我就不帮你了。你把行李放上面，然后在顶上等我一会儿，我再去划了一圈去啊。啊，我不能一趟就送你一个人啊。
1: 哦，行，
0: 你俩等我一会儿啊。
2: 老板，来份地图，谢谢。哎。

0: 是团伙作案，你包里有多少现金？2000。2000？什么情况？带这么些钱干嘛？那是我的生活费跟学费，我要考歌舞团，我是来上课的。警察同志，怎么办？
1: 这样，把你的住址啊和电话留下来。
0: 有情况呢，马上联系你。我还没有找到住的地方，而且我也没有联系方式。那你现在怎么办啊？跟家里边联系一下，让他们先汇点钱过来。
2: 这个事情不能跟我家里人说。你呀，先别着急呢，啊，我知道。 你们外地人啊，来北京特别不容易啊！在北京啊，记着，有困难找民警，这是所里电话，找地方安顿下来之后给我打电话告诉我啊！
1: 拜托你了，一定要帮我找到。
2: 放心吧，人跑不了。喂，啊，好，我马上过来。
3: 行了，别哭了，别着急啊！这小伙子人不错，见义勇为，这年月啊，像你这样的不多了啊！
4: 我应该的。
3: 警察同志，拜托您了。谢谢。没事。
4: 谢谢你啊，大哥。
3: 也不用谢，也没帮上啥忙啊。 主要是你这损失也太大了吧？只能先人倒霉了。那你在北京有亲戚朋友吗？有地儿去吗？
4: 没有。
3: 那个，我来的时候啊，看见那边有那个国营旅馆，也就十来块一天。你这样，先安顿下来，给家里报个平安。这50你先拿着。
4: 不用，不用，
3: 不用。你还有钱啊？你住哪儿？你睡广场呀？ 那女孩子出门在外，家里人一定很担心。你先安顿下来，给家里报个平安，拿着。
4: 这钱我一定会还你的，我明天就还你。
3: 你上哪儿找我？我住哪儿？我现在都不知道。
4: 那就还是。

0: 你这是在这儿？真不用，这也没多少。大哥，这个，它虽然不值钱，但你先收着，当个抵押。
1: 行。哎，这你我都是来北京闯荡的，各自保重。
0: 那我先走了，那车等我半天了。
1: 哦，行。
0: 那么谢谢你啊，大哥。
1: 没事，
0: 明天见。

0: 哥们儿，这儿呢，哎，
1: 大哥，
0: 你这上哪儿去了？我都拉一趟活又回来了，我还以为你跑了呢。
1: 那不能，那不能，
0: 赶紧上车吧，一会儿到家都到饭点了。
1: 哎，行行行，哎，
0: 这墨镜不错啊。
1: 第一次，
0: 那你可得好好看看。如果说北京是全国的心脏的话，那这儿就是心脏中的心脏。每次我就愿意走这长安街，我就愿意看毛主席，见着他我就高兴。你高不高兴？
1: 我高兴啊。

0: 西，东西别忘东西。啊，哎，我也看看我这烂不烂东西。哎，
1: 小东北回来了。
2: 小东回来了，
0: 玩呢。哇！这叫锣鼓胡同。
3: 哦，咱们住在胡同里啊。
0: 胡同里住的那都大杂院，咱们这也是二进院。你看这门头好几百年了，这以前呀、啊、都是王爷什么才能住呢，现在老百姓也能住了。王哥，伺候花呢？
4: 哎，各位快来看我这花伺候的怎么样。
0: 哎，我记得昨天这朵还没开呢吧？
4: 就是刚开，
0: 回头我掐一朵。
4: 哎，你敢？你试试。
0: 老街坊可有意思。哎，马哥自个儿做饭呢。哎，
5: 你嫂子还没回来吗？
0: 那得喝二两。
5: 哎，得了，有功夫呢。
6: 小东北，我正等你呢。
0: 等我干嘛呀？
6: 昨儿是不是你说我这红烧肉炖咸了？
0: 随口那么一说。
6: 今儿你再试试我这炖怎么样？
0: 说你也尝尝。
3: 哎，不用，我不吃了。
6: 麻利的，赶紧。
0: 那你往前走，看前那牌吧，往右转啊。一会儿咱俩前面见。
3: 哎，行。
0: 那我尝尝这红烧肉。
6: 来来来
0: 来来来。
6: 你看。
0: 哎，今儿这不咸，有点甜。哎，
6: 昨儿咸了，今儿甜了是吧？我还让你挑我理儿。
7: 叔叔，你为什么要拍胡同啊？
3: 这景色多好看呀！
7: 您去拉体验了吧？啊，在那里啊。
3: 哦，行，谢谢啊。啊，
8: 这里
3: 的呀。
8: 哎，叔叔，看这是这里还是这里？
3: 这里是这。
8: 对呀，这里。这里，这是北京人吗？
3: 我不是呀。
8: 教你句北京话。
3: 行啊。
8: 甭管难受。
3: 行，不管你。
9: 嚷嚷着满院子全都知道。干嘛呢？
10: 你干嘛的呀？
3: 我住店呢。
10: 冬去春来。
3: 对。那个。哎，谢谢啊。
10: 哎，什么呀？这是哪里？
11: 这里，
12: 小伙子。啊。
10: 你从哪来呀？
3: 山东烟台。
10: 罗海。多大了？
3: 26。
10: 一人来的？我呢是这儿居委会的负责人。
3: 你好你好。
10: 咱们初来乍到呢，得先到我们那儿登记。这个国泰民安是吧，这长聚久安都靠我们每一个人。
3: 明白。
10: 对不对？先到我们登记。谁带你来的呀？
3: 小东北啊。
10: 小东北他人呢？

0: 于主任，这怎么还惊动您了呢？你这，哎，
1: 人家初来乍到，你让人一人溜达，出了事你负责。
0: 王云芳非得让我尝尝那红烧肉。再说了，有您在，咱这一片的治安那都出名的好。
1: 就你嘴甜，我告诉你啊，你以后你别老让我操心。登记，
0: 放心，哎，您回去吃饭去吧。啊，
1: 这
0: 交给我了。到了，冬去春来旅馆。
2: 啊，
0: 整个四九城，你就找不着这么舒服的院儿，啊？
3: 压着我，
4: 你不打你打谁呀？
2: 啊，
5: 出去，
0: 我就在这门房住。
2: 啊，
0: 这有电话，这大门啊，每天晚上11点就关了。你要回来晚了，别怪我不给你开门。
2: 哎，行，
6: 哥，来新客了。
2: 哎，你好。
0: 怎么意思啊，哥几个？
7: 哎，罗哥，你不是说公共区不能放东西吗？今天我全给他搬走，
0: 赶紧啊！
7: 哎，好嘞，哥。
0: 把那个消防道让出来。这儿啊，天南海北的，哪儿的人都有，南来的、北往的、探亲的、访友的、旅游的、出差的、发财的、做梦的，大家聚在一块儿啊，就是缘分。住时间长了呢，就跟一家人一样。你看，这块区域就是做饭的地儿，啊，大家伙在一块儿做饭，多有意思。哎，做什么好吃的呢？
8: 大家炒肉。
0: 就是凉菜吗？
8: 准备做这个
0: 炸酱面。
8: 对，
0: 行，那今儿你给我留一碗成吗？
8: 得嘞，
0: 下回我做我给你留一碗啊。你出面我出蒜啊。我这有24小时热水
2: 啊。
9: 面都沏不开啊，这水啊，
0: 热水不得烧吗？到时候你准备个暖瓶啊，有热水的时候你存点不就完事儿了吗？这边女浴室啊，这边男浴室，这地方能洗衣服。不是这个衣服啊，晾干了就给我收起来啊，在这滴了当啷的，我看着闹心，你知道吗？啊，咱这年年都是卫生标兵，别给我添乱啊！姐姐，我这说话呢，能一会儿再医吗？谢谢你啊，姐姐。麻雀虽小，五脏俱全。你看顶上那小院不大吧？哎，能跑死千里马。这地下室里边也能长出万年松。这边，我一共有28个房间。往前走，左转有防火通道啊。这边，你不住那边？
2: 哎，
0: 看见了吗？108一路发，吉不吉利？
2: 吉利啊！
0: 你看，
2: 啊，
0: 走你，啊，你们这刚来北京的人呢，都想在这儿扎根儿。但那个呀，都是海阔天空的后话。这北京啊，齁大，你能有个地方有自己的一张床，这心里边就踏实了。
2: 哎，是，
0: 这屋住的呀，全是搞艺术的。这位，哎，大画家，未来的山西人，叫曹野，性格啊有点古怪。你看他养的宠物都跟别人不一样。这位，哎，老北京。陶亮亮，我管他叫陶爷。
2: 嗯，
0: 玩音乐的，吹萨克斯
2: 啊，
0: 准备考歌舞团的。
2: 我这他是北京人，怎么还出来住店呀？
0: 你看看，北京人都住我这儿，就证明我这舒服好。
2: 哎，
0: 这儿啊，这是河南老大哥，叫郭宗宝，听说以前呢是唱豫剧的，现在当演员了。
2: 演员？
0: 群众演员，偶尔也能说几句词儿。
2: 那也是演员呀。
0: 你看看。你就住这张床，
2: 啊，这些个东西是？
0: 这些东西挪开，你这床跟他们一模一样啊。
2: 嗯，
0: 行，你这也看一圈了，啊，就这个床，1天6块钱，房租呢10天起交，
2: 啊，
0: 押金40，快到日子的时候呢，我会提醒你续费。反正你要是不想让我多。行，痛快啊！你跟他们住一个屋，肯定能擦出不一样的火花。
2: 不是你这话啥意思？
0: 你看我这话你就慢慢品呢。等你住下来之后，你慢慢扎吧。嗯
2: 啊，
0: 行，这样。
2: 哎，等等。哎，是我们家乡特产，你尝尝。
0: 哎，这不好。
2: 哎，没事，
0: 我这刚见面要你东西。
2: 那真没事。
0: 那我不客气了
2: 啊。
0: 得嘞，冬去春来，祝你梦想成真，
2: 梦。

0: 蒋正军，
1: 一会儿上来当个记者。
0: 哎，行。嗯，
2: 你放心吧，妈，我住的是国营大饭店，条件可好了，啊。
3: 你东西带太少了，自己去买几件衣服，想吃什么吃什么，别省钱啊。嗯。哎，我给你做的新衣服你怎么没拿走呢？回头我给你寄啊。
2: 嗯，放心吧，
3: 还有客人在店里等我呢，我不跟你说了啊。阿姐，我走了啊，谢谢。不好意思，让你久等了。
4: 给庄庄打电话去了。
3: 嗯，是啊。怎么了，
4: 阿庄？我这件大衣还想再改一下。嗯，你看这领子能不能改成那个样子的？
3: 啊，可以改。我重新给你量个尺寸。
4: 好。
3: 我新做了几个样式，挺适合你的，要不要一会儿试一下？
4: 改天。要我说，你真是好福气，半路夫妻不容易的。庄庄现在长大了，都闯到北京去了。
3: 老爷。哎。六厂的几件工服我放台子上了，你分下号一会儿给他们送过去。哎，
4: 那我就先走了啊。啊，
3: 那行。 好慢走啊。
4: 好嘞。
3: 啊，慢走
0: 慢走慢走。
3: 好。
5: 姑娘，你这么骗家里人可不好啊，你要是我亲闺女我都得急死喽。
2: 要是让我妈知道我钱全被偷了，她也得急死了。
5: 那你看好你要住哪种了吗？
2: 老板，我想问一下，这个普通四人客房还有空床吗？
5: 这个没有了，现在最便宜就那20的那个。
2: 姐，我想问一下，这附近有没有打零工的地方啊？什么活都可以。
5: 后边有条街。那街上有小书店，理发店，小吃店，小商品店，什么都有，见天招零工。你要不然上那儿看看去。
2: 行。
5: 那你这房还住吗？
2: 我今天先不住了，我去看看能不能找到活。对了，姐，我把刚刚电话费给你。哎呀，
5: 不用不用不用不用，等你找活之后再给我，没事儿啊，去吧。
2: 谢谢。
6: 人家这闲仓有点过了吧，
7: 宝哥，他欺负曹老邪就不行。
0: 哎，找东西呢，我帮你们。不找了。啊？
7: 画是你弄的？
0: 哦。哦，实在抱歉，这个画是我不小心弄坏了。我自我介绍一下，我叫徐胜利，来自山东烟台。我想着把东西都放下去，然后不小心就把这个画给弄坏了。我这不是出去买胶带了吗？我想着拿胶带回来给粘一下，能粘好。
8: 你说咋了？你要拿胶带粘这画？
0: 啊，
8: 你听说过微笑的蒙娜丽莎吗？啊，
0: 听过。
7: 这幅画，我曹野创作的《奔跑的王二丫》。
8: 现在啊，你把腿干成这样，
7: 你让二丫怎么奔跑？
0: 你不是，你我胶带是胶带粘，我是拿这个胶带从后面粘，前面看不出来。
7: 这不是前面后面的事儿啊！
8: 你知道我是谁啊？
7: 你知道这画什么价值啊？啊，你见过艺术馆里的画啊拿胶带粘的呀？你把我的画给毁了。
8: 嗯，大哥，反正这样，您这幅画多少钱？我给您赔钱。
7: 价值连城，你赔吧。
8: 你呵呵啥？
7: 你呵呵啥？你毁了我的画，你现在还要侮辱我？
0: 我没有，
7: 没有。
8: 那不，没有。
7: 那你赔8万。
9: 曹儿，有点过了吧？
8: 大哥，你这多少都有一点讹钱了吧？
10: 怎么着？嘿，什么叫讹人呢？画是你弄坏的，还侮辱我兄弟，不是你什么意思？
6: 亮亮亮，这位来自盐台的兄弟啊，这一个地方啊，有一个地方的规矩，没有规矩就不成方圆了。
10: 我们说的话就是规矩，规矩就是我们说的话。
7: 你也不先打听打听这108是什么地方，这是你说来就来的地儿吗？
11: 这就是个旅馆，我租了床位，这个床位就是我的，上面有东西，我只能把东西拿下去，不小心把你的画给弄坏了，我跟你道歉了，我也说了我可以赔你钱，还有啥规矩？
10: 还有啥规矩？是虎你得盘着，是龙你得卧着，什么规矩？
8: 是虎你得盘着，您这虎柔韧性挺好。
10: 不是你呀，
6: 亮亮，
10: 上你。
6: 这位盐台的兄弟啊，你这话是有点嚣张嘞。恁知道之前在这屋里跟俺们嚣张的人咋样了吗？
10: 现在还拄着拐呢，
7: 拐上还挂着尿袋子呢。
8: 明白了，明白。大哥，我再次向您道歉。道歉，这幅画到底多少钱？您好好想想，说个数，我给您赔。哥几个放心，这个地方我住不了几天就走，后面也不会给你们添麻烦。那个，我睡得比较晚，我出去溜达一会儿，你们先休息。

0: 这是我们老家特产，尝尝。
1: 没吃过东西啊！咦，这下酒可带劲儿了！
2: 不是你拦着我干嘛呀？我现在很愤怒，我想干他！
1: 我很愤怒！
3: 使点，使点气儿。

0: 哎，怎么跟这儿坐着呢？
1: 等你呢。
2: 你看，
0: 该怎么着怎么着啊。好了，
3: 没用，
0: 怎么就没用
3: 了？你看啊，
1: 三、二、一，
3: 不中，
0: 方法不对，
2: 上哪儿来？
3: 呀，没用啊！您看啊，
0: 不是，那怎么办呢？
2: 我说的让咱先睡呢。咱家有这病，也算是老实人哈。
1: 这早的还夸他呢，
0: 有病得治。看着啊，
4: 哎，兄弟，恁大虎来了哎啊！恁先别睡，让我们睡了，恁再睡中不中？
0: 起来精神精神。那你们睡，你们睡，你们先睡。哎，
4: 走。
0: 睡这么快，
4: 让他坐起来。哎，
5: 一二三，坐起来。
4: 先别睡啊，别睡啊。
0: 你们俩睡你们俩的，我在这儿控制一下这个。咱俩聊聊。
6: 哎，不，抱歉。
0: 没关系，就是你要。
7: Mm-hmm.

0: 哎呦喂，陶爷，我以为地震了呢，您再把我那玻璃板拍碎了再扎着你。怎么着，您这今儿这么闲，
1: 能不能把我屋那人轰走？
0: 他惹着您了？
1: 他打呼噜，我睡不着，甭说我了，都睡不着。
0: 打呼噜您吹口哨啊？
1: 我吹什么口哨？我吹萨克斯。
0: 那也不能因为打呼噜把人撵走啊，人谁睡觉不打呼噜啊？你这
1: 轰不轰？
0: 教我一句，您不说您兜里紧吗？
1: 朋友送的。
0: 那我也得有个由头吧，把人撵走。
1: 你就说来新人了，给他调个新房间，给他轰走。
0: 那我说了他不走怎么办？
1: 甩脸子。
0: 我这小脸皮甩了不顶用啊也。
1: 你轰不轰？
0: 您容我三思成吗？
1: 甭三思了，就这么着吧。拿东西你得办事儿啊。

0: 我是张若楠，邀您收看电视剧《冬去春来》。
1: 你那个剧本叫什么名字？
2: 像天一样高。
3: 翁导啥时候又收了个这么土的学生呀？
4: 你这带我来的什么地方呀？我要住楼上单间，我不要住地下室的。
3: 你帮我拉一下，
4: 小心啊！
2: 小冬梅，给这姑娘安排个房间。
5: 你好，我叫庄庄。
6: 谁让你住在这儿的？
5: 老板，
4: 你上午才答应我给我安排单间，现在就住进来一个人，你什么意思啊？我将来是要成明星的，怎么能让别人看到我隐私啊？
2: 对。
7: 泛舟行笔，写下萍水相逢的诗行。光影琢磨，描摹纯净如初的时光。
8: 欢迎使用交际器，耳畔导览，不扰他人。
7: 远离喧嚣，静静聆听历史的低语。以文明的京剧丈量世界的深情，眼界落在风物上，笔迹写在记忆里。

潮起时拥抱万物，潮落时记得我们来过。文明旅游，美丽中国。

每次触摸岩石上的凿痕，那些日子历历在目。30年前，你扛着钢钎走进深山，用血肉之躯丈量着人间与天堑的距离。

0: 没功夫难受，我得抓紧。认命，我就不是黄大发。翻三座大山，奋斗了36年的水，它终于来了。我想，所谓传承，就是一份信念。
1: 我觉得要修沟啊，是关键指日可待的事情。
2: 我是拿生命的换水，
1: 必须要修。我们老百姓的上当了。
2: 如今，草王坝的麦子绿了，取水依然流淌。
3: 我是演员李健，看见平凡荣耀，传递榜样力量。运动，随时开始。
4: 没时间？
5: 那就挤出时间。
4: 没条件？
5: 那就创造条件。
6: 喂，你好。

0: 拎两个，多走两步。
1: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2: 我是做演员出身的，属于半路出家，又做了编剧。那么这个剧，我是一个编剧，同时呢，我也饰演这个《能有多大事儿》里边的反一号林翔。
3: 主意都给你们出好了，你们这次又失手了。我们骗他这么多钱，再吐回去，不合规矩的。
2: 写的时候没想自己会演这个角色，在第二度改编的时候，导演提出说我觉得你就可以演，你本身就是演员出身，以前也演过不少主角啊，也演过坏人，你何不去也演这个戏的这个反一号？那我说，一下把我说的蠢蠢欲动了啊！然后我这个演员嘛，都想演个好角色，我觉得这个角色自己写的也不错。我说那我如果你们相信我，那我也可以来饰演他。
3: 你们最近就住在这儿，别出这个门，哪都不要去。等风头一过，马上撤离。
4: 蠢货，谁让你有车去撞徐亚成的？
2: 在这个戏里呢，难点是，我得迅速地摆脱我创作的那些上帝的视角，就是我因为自己做的原创剧本，从一个小角色到大角色主角都是我自己写的，所以我都得自己演一遍。那么

0: 在这个过程中，在我自己亲自饰演这个角色的时候，我要保持它的一种新鲜感，另外也进行第二度的创作。难点在哪儿呢？就是因为我在接这个戏的之前，刚刚演完那个《外交风云》，演了一个很正的、正气凛然的外交家吴修权，紧接着接这个戏是演了一个特别十恶不赦的坏人，心狠手辣这么人物，所以我也是在马上的进行的角色的转换。
1: 大哥，大哥，你饶我一次！
2: 规矩就是规矩。
0: 我要收拾手下一个，因为表现我的这个心狠手辣，然后就用了一个雪茄刀。这个雪茄刀它不是一个中间是个圆的嘛，就是为了惩罚他，就是让他一只手小手指就伸进来，我就一夹。但是这个演员呢，他就哆嗦着，我是害怕真把他给掐一下。一拍的时候他就往后一抽一躲，就闪我一下，一拍就闪我一下。后来我就说，我们回避一下这个角度，你是看不到的这一下，然后再来个近景就切就完了。
2: 好奇害人呐！
3: 你应该知道我是谁吧？咱们来做个交易怎么样？
2: 如果一个人知道太多的秘密，能睡踏实吗？
0: 演员，我要就生活在这一个角色里边，我要生活在角色的情感里。我不能说我是一个上帝视角，那我觉得这个角色我就有杂念太多了。另外从客观上讲，那么我在创作编剧的时候，我又接了一个角色，我还要演戏，那他也是有一个矛盾。我在演别的剧本的时候，在演别的角色的时候，我要保持一个全心投入的状态，但我在做剧本的时候，我也要保持一个尽量不受杂念的一个状态。怎么把二者调和起来，还要保持一个两边都有个最佳的状态啊，我有时候老开玩笑说，我又做编剧又做演员，没有得这个精神分裂就很不错了。我怎么调整的呢？后来我发现呢，两方面都不要给自己压力，都是真心的来面对此时此刻我在做的这件事情。
4: 别动啊！
2: 我要的不是你，你的命不值钱，不值得我们动手。
0: 我们有句话叫不会演戏的演戏，会演戏的演人，啊，这句话呢是，老辈儿传下来这么一句话。我觉着还是，以人为本，抓住人的这个本性，啊，人的这个性格特点，真正的走进他的内心。这样的话，你捕捉到的话，可能不用去演，他本身就是那个角色。
5: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6: 贵州喜酒 CCTV 中国节联合推广品牌，还原刻在中国人的基因里，传承连接过去、现在和未来。喜酒致敬美好，
7: 这是年轻，这是活的年轻，活的年轻才是真的年轻。活的年轻从践行健康生活方式开始，安利纽崔莱。
8: 欢迎进入由超能独家冠名播出的纳爱斯剧场。
9: 我是张嘉宁，邀请您收看电视剧《重气》。
10: 我们都知道现在办事难，这个我们懂。
11: 这是干什么呀？这是
12: 别闹了，上高楼你办砸了。
13: 张博士，你很擅长咬文嚼字啊。
9: 这不是文字游戏，在这个案子上我们就没有把基本事实和基本证据搞清楚。
13: 那就烦请二位搞清楚了，咱们就重启。
14: 哎，老王，
15: 请关注重气第21集。
16: 吃过胡姬花吗？
4: 他只做花生油，只做古法花生油，老油坊的香，胡姬花只做花生油。
5: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8: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8: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4: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8: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养无极牌补肺丸，
5: 纳爱斯剧场由天然洗护就是超能独家冠名播出。

0: 看着爸爸提前退休吧。爸，我个人掏钱，不用您出，没毛病。胡扯！我是法院院长，你能保证所有来的人里面没有有求于我的？你能保证每份礼钱这都是干净的？你能保证群众不在背后议论这件事情吗？
1: 爸，法院院长也是人呢，那你得过日子呀，咱不能一点人情没有啊。那
0: 也不能讲在这个上面，知道吧？除了你们那几个同学，还有我们单位的同事，别人一律不能邀请，不收红包，低调办。还有啊，你那个哥们儿李湘，律师事务所的，瓜田李下的，不能让他来。
2: 爸，这是办案子吗？怎么还搞上回避了？
0: 我就知道。
1: 一定是你在背后指挥他折腾，是吧？
2: 不是不是，
1: 对，就是我指挥的，我指使的，怎么了？爸，您是院长，所以这么多年来，您这个不让那个不让，我全都忍了，我没说什么吧？可这是我结婚啊，我这辈子就结这一次。我妈不在了，您就这么应付我是吧？结个婚，红包不让收，人不让请，那还办什么呀？还不如年夜饭了呢。
3: 简单搞个仪式，就摆两桌，啊，就这么定了。听爸爸话，懂事啊。我不懂事儿吗？
4: 不是不是，我跟你没关系，你爸。好了好了，行行行，啊，怎么就不能判了？
5: 他就能不守法吗？想干啥就干啥。
6: 不是，你看，他是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他没有办法对自己的行为负责。什么人？打他！限制民事。
5: 你别给我扯那有的没的，我听不懂。
6: 你不懂，我可以告诉你，就是说，尹平在点你们家牲口棚的时候，意识当中，他不知道自己在干什么，明白吗？
2: 我不明白，我讲法律才来找你们的，你们不能这么和稀泥啊！他是啥都不懂的话，能一见他就真白爱真白的喊吗？<笑>你不要提与本案无关的事情。<笑>
6: 那我们家的损失谁赔？你赔吗？
2: 我觉得你先不要激动，好在是牲口没有受伤，对不对？就是棚子塌了，我们去找一下村委会。
7: 咱们看看能不能商量出一个解决方案。
8: 商量啥解决方案？这就是个祸害，他早晚得出大事儿。你们管不了是吧？行，下次我替你们解决。
7: 解决？啥解决？来，你让我咋解决？他爹娘死得早，家里就剩他奶奶一个人。
2: 能照顾自己就不错了，哪有心思管他？那是不是可以送精神病院呢？
7: 钱谁出？啊？
2: 政府应该提供救济的，也花不了多少。
7: 你花多少，他得有人出啊。我这个方法最省钱，我个人出。

0: 村长
1: 啊，婶子，
0: 小平又惹祸了。
1: 你躺着吧，你歇着啊。
0: 哎，又得麻烦你。
1: 没事，不麻烦。别动，别动。
2: 李辉，
3: 嗯，
2: 来，给原审法院和原来的检察院分别寄出去。
3: 不等咱们向院里汇报了？
2: 不用了，咱们就以驻别山监狱检察官郭达杰、张立慧的名义。
3: 那这合适吗，师傅？
2: 合适。你说你要万一院里头不同意，你说这材料咱寄还是不寄呀？
3: 师傅，
2: 啊，
3: 我觉得你不应该姓郭，你应该姓姜。
2: 啥姜？
3: 姜还是老的辣呀。
2: 对，
3: 你说我谁也没有道理。
2: 这孩子你，

0: 发现问题，代表在押犯人寻求法律救济，这也是我们工作职责其中之一嘛，是吧？
1: 嗯，
2: 那好吧，先放这吧，我还有个会啊。
3: 李慧同志还不回来啊？院里好几个岗位虚位以待啊。
4: 刘检，我这不是被这个案子给拴住了吗？就等着您帮我松绑呢。哼，
3: 都是你教出来的吧？一句句的，跟小刀片一样。
0: 哎呀，走吧。
5: 走吧。
4: 师傅啊，
0: 嗯，
4: 你看尤姐那态度，
0: 咱们也只能走到这儿了。
4: 要不咱们去趟南路吧，当面跟他们谈，逼着他们重视。师傅，你要是觉得有什么顾虑，我自己去呗。
0: 我有啥顾虑？我都退休了，他们能把我怎么样？我顾虑的是你。你这属于目无领导擅自行动，不是大体自找麻烦。买票去吧。
4: 买几张？买几张呀？
0: 你说呢？
4: 两张。
6: 先不吃啊，
4: 我吃。
6: 没事啊。
7: 两地情，一颗心。经过13年的爱情长跑，我们的陆泽明律师和丁蕊副校长终于修成正果，组建了幸福美满的家庭。这是美食的力量，这是爱情的奇迹。
8: 啥是美食的力量啊？给大伙儿展开说说呗。
9: 说说是美食的力量。
7: 这是一个浪漫的故事，一会儿让新郎单独给大家讲啊。让我们祝福这对新人幸福美满，白头偕老，也祝福我的老领导丁仲祥院长身体健康，早抱孙子。来，下面就让新郎跟大家说几句。
4: 你随便说。
7: 是好喝好，
9: 是好喝，咱们自己人。
7: 哎呀，吓你们！好好好，哎，吓你！哎呀，
9: 爸爸，哎，快给你爸爸妈妈倒酒来，来来吧，爸。
10: 行，咱意思一下啊。
4: 爸，
9: 来来来，爸爸，
4: 我来。
10: 行了行了行了，
9: 你
11: 好，来亲家。高兴啊！
10: 来来来，
4: 我，
11: 哎，你现在在哪儿呢？
12: 哦，我在南路市检察院。
11: 上检察院去了？可以啊，
12: 这还是得多谢谢你们。要不是遇着你们，真的自己也想不到去进修去。
11: 那别，这是你自己有能力。
12: 哎，张立慧怎么没来？他是现在在哪儿？
11: 他太远了，他调别山去了，现在是驻京检察官。
12: 怎么到那儿去了？是跟那个丈夫工作调过去？
11: 没有，一直一个人呢。就是调过去了。
12: 谢谢。
13: 哎呀，来来来来来，
14: 别一坐，
15: 恭喜恭喜，
14: 谢谢大家，
10: 感谢感谢，坐坐坐
14: 坐坐坐。
13: 哎呀，
11: 院长，恭喜您！
13: 哎呀，一中啊。咱们可是好久没见了吧？
11: 好些年了
13: 啊！哟，还那么精神，
11: 你身体还好吧？
13: 好，好，好！你能来，我太高兴了。英杰怎么样？情绪好些没有啊？
11: 他情绪怎么了？
13: 啊？你不知道吗？
11: 我不知道
13: 啊。啊，您慢用，慢用啊。
16: 前些日子呢，方淑梅跟我说到过几句。
13: 哎呀，小夏这个孩子性子也是太刚烈了。
11: 前两天我俩通过电话，我以为他去调研。
16: 年轻人心事重

0: 再加上他这个人呢比较要强啊。一中啊，感情这种事情有的时候是讲点缘分的，能说心里话的未必就能走到一起。你这是个大男生，在这方面还是要主动些。你们两个现在这是发展到什么程度了？
1: 我俩也没什么程度。
0: 啊？
1: 那个方沈班长怎么没来？
0: 不想让我知道。行，我不为难。啊？那就是说，小夏也没有把方淑梅这个事情跟你说呀？
1: 我不知道。
0: 方淑梅离婚了，自己带着孩子，所以一到放假呢，他根本就脱不开身的。
2: 丁月，恭喜！
0: 哎呦，
2: 高远还记得吗？
0: 高远怎么能不记得呢？啊！哎
3: 呦，恭喜！
0: 你这是篮球打得那么好，告诉我，在哪儿高就呢？
2: 滨江市中级人民法院。
0: 哇，后生可畏呀！啊，
2: 介绍一下，这丁月，这是我夫人方浩。
4: 丁院长您好。
0: 你好，你好，欢迎来南屿。我打着了，
5: 高远。
6: 哎呀，爸，人家现在是于副院长，
0: 你看看，
6: 我就知道你小子不能不重情义，你肯定得来呀。
2: 介绍，这是丁蕊，这是泽明，
7: 这是我太太方浩。哎，
8: 笑人，
9: 嫂子好，
4: 你们好，你们好，一直没见过他这个铁哥们儿，这不这次逼着他请个假，坐了几十个小时火车，必须来沾沾喜气。
6: 谢谢谢谢谢谢，谢谢。
10: 千里送红包，礼重情义也重啊。
8: 拿着吧，拿着吧。
4: 谢谢嫂子。
6: 哎，咱俩走吧，搂席吧。
2: 走了，
6: 走走走走走。
1: 那个老于，我跟他聊两句啊。
2: 行，那行，你们先去。
9: 走，跟我们走。
6: 啊，行，我们吃我们的啊。
1: 走吧，
2: 有。
6: 没事。
4: 恭喜。
9: 咱坐哪桌呢？
11: 怎么了？
1: 谢英杰被下放了，你同意的，你知道吧？你都不跟我说一声。
11: 跟你说这个干嘛？你这是大喜日子，你改天我跟你聊。
1: 不是不是，他那个案子，他是唯一一个主张退卷的，你知道吧？他是不冤枉吗？
11: 不是，这个事情没有这么简单，我也有责任，我也被处理了。
1: 你被处理什么了？你升副院长了，他被处理到村里去了。
11: 院里本来要表扬他，夏英杰同志他不同意，我怎么办？他一直性格就是这样，你又不是不知道。
1: 于高远他什么性格啊？你是副院长，这事儿你不能保护他一下？你但凡说句话，他能到村里去吗？
11: 不是，你三十多岁，你怎么跟个学生似的？啊，他是法官，他是成年人，他需要什么保护？他需要保护啊！你陈一中天天在北京修法、开学术会，接触的都是高官学者，你了解地方什么样吗？你就跟我这这那那的，你非要保护，你去大史家村，你明天买票，后天到，你去吧。我直接走走走走走走走走。
1: 行，我去，我去。
4: 给嫂子爽到点，平时不怎么意思意思。
0: 嗯，怎么样？嗯，你之前还不够热闹吗？
6: 爸，我没请他，我哪知道他媳妇也跟过来了？我去招呼招呼，您跟我过来。
12: 老秦，
13: 哎呀，怎么样？不是，
4: 恭喜恭喜恭喜！
12: 好了好了，
9: 谢谢谢谢谢谢嫂子，谢谢，
4: 漂亮漂亮。
13: 院长，哎呦，跟您道喜了，跟您道喜了，道喜了，
0: 谢谢谢谢谢谢。
4: 院长，大喜大喜，丁院长。哎，
0: 志高，心意领了啊，这个不能收，你看看
4: 啊，
0: 你
4: 看到小范围这个，
0: 所以也没通知大家，你们别介意啊。
13: 哪儿呢？我们知道您特别注意影响，能理解能理解。哎呀，
4: 范院长，别拿我们当外人。
0: 哎，志高，你跟李湘这个合伙干得不错嘛？
13: 啊，我们现在主要是接一些民事的小案子，声誉还不错。
0: 好啊，好啊。
13: 县里都是指名来找我，
0: 多好啊！你看看，
4: 丁院长今天来呢，一来是给您道喜，二来呢有一点小事儿，趁您今天高兴，跟您商量商量。
13: 嫂子，
4: 哎呀，他就是脸皮薄，这我非得压着他才能来。丁院长，
0: 改日再谈呗。
13: 我也是
4: 小事，小事。
3: 就一点小事，您一句话的事
0: 儿。行行行行行行行，
3: 院长求求您了，就五分钟好吧？
0: 好好好，在外边说行吗？
3: 谢谢，
0: 好吧，
3: 好吧，谢谢丁院长。
0: 你们先进行，你们先进行，先进行。
3: 哎，谢谢。
0: 哎，啊，来，出去一趟。
5: 这咋整啊？
6: 就坐吧。
5: 没事，嫂子。
6: 不整冒汗了吗？
0: 什么事
3: 儿？丁院长。啊。
0: 哎哎哎，怎么了？你欺负他了？
13: 那没有。
0: 怎么了？别哭，别哭，怎么？
5: 丁院长，嗯，你还记得孝文吗？
0: 怎么能不记得？当年你不让这孩子考学，非要逼着他出嫁，要换2000块钱彩礼，给老秦治病。架不住人孩子争气，一走了之，不理你们了。
13: 他回来了，刚回来。啊？
0: 那他怎么没跟你们一起来呀？
13: 他离婚了。他心里还记恨我们，不愿意回家住，就在那个南路，还带着1岁的孩子，这些年也没赚到钱。
0: 哎呀，孩子在外边不容易啊，你们这两个人呢，要创造条件，把他接回来，相互这也有个照应啊，是不是？
3: 就是这个意思，丁院长，我就知道你会把我们家小文的。我就知道您会安排小文进法院工作。谢谢丁院长。
13: 不，谢谢院长。只要他有个事儿干，打杂都行。您，他是您从小看着长大。
3: 是是是，这孩子就是恨他，恨着他连那我都恨上。那可是他出的错。
0: 都听我说！哎呀，让不让我说？
3: 您说，您说。
0: 说完了吗？哎，听我说啊，进人这是要流程的，就我一个人做不了主的。懂不懂？
3: 懂。懂懂。丁院长，我们都知道现在办事难，这个我们懂。
0: 不是你这是干什么呀？这是啊？
13: 他不懂事儿，您不要
3: 理钱理钱，丁院长，赶紧去，这个都是我们花生挣的钱。
0: 我知道你这个钱是干净的，我就这么一个女儿，你们行行好，行不行？让我这女儿今天安安生生把这婚结了，就算我求求你们了。
3: 就算我求您了，行吗，丁院长？帮帮小
0: 孙，你千万别
3: 求您了，行吗，丁院长？我给你跪下，
0: 把你老婆拽起来，你老婆扶起来，这不是精神病吗？这不是，这
3: 起来，求您，这
0: 起来，赶快起来！哎，不是站起来，我跟你说啊，
3: 行，你疯了，别拦着我，丁院长，丁院长，我求求你，
0: 住手，
3: 丁院长。
0: 别闹了，上高楼你犯砸了，
3: 你个骚包！
6: 完蛋！
7: Yeah.

0: 淘宝到底有多能？
1: 能淘好货，能点外卖，能订机酒，用万千宝贝满足生活所需。购物、外卖、旅行，尽在淘宝。上淘宝，天天有优惠。
2: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3: 老板，转账。
4: 哎，来了，等一下啊，两份面。
5: 丫头，
4: 嗯，
5: 你记着啊，人家要是甩脸子，咱们俩就当没看见。
4: 哦。

0: 你这案子一审退回两次卷，以后又有两审，不知道经了多少人的手了。那万一是个错案，将来这些人都要被追责，这阻力得有多大呀？
1: 那拖的时间越长，责任不越大吗？
0: 话是那么说。
1: 师傅，你的意思是说，他们明知道是错案，但是为了保全自己也不承认？
0: 咱俩就凭案卷就能发现这么多问题，这案子两审过过那么多人的手，就一个人都没看出来，那可能吗？
1: 可能，我也不理解。这要是我发现这案子有问题，我肯定第一时间提出来。不过也不一定，要是五六年前也会。
0: 你看看监狱儿还是能改造人呢、
2: 和师傅改造人呗。
0: 我一个案子呀，经过无数人的手，他无形中这责任也被分解了。每个人都在想，我只对我眼前的这点工作负责，或者呢，我只对我的首长负责。具体这个案子是怎么样的，那我说了不算呢。
1: 那现在该怎么解决呢？
0: 现在不一直在说司法改革吗？就得改这个，从根上改。
3: 二位吃的怎么样？
0: 挺好的，挺好的。
2: 老板，以前我跟我同学经常到南路来玩，下了车第一件事就是来这吃面，你还老给我们加肉呢。
3: 哦，那不好意思了，我马上给您加肉，欢迎老朋友回南路。
2: 不是，老板，不是那个意思。
4: 你别害怕，这是个文疯子，他不伤人。
5: 别动，别动，别动，哎呀，晚上你俩给你送饭啊。
6: 你就这么锁着他是吗？
5: 拉你就拉这里边。咋的，我还搂着他啊？解决了，
6: 就这么解决？他是人，他不是动物。
5: 你是大城市的，你不懂。
7: 快走，
5: 农村情况就这样，
8: 我能管就更有限了。
7: 哎，让下去。

0: 材料我们收到了，也已经研究过了。这个案子当年在南路很轰动，毕竟罪犯的犯罪手法太过残忍。后来这个严继才在庭上翻供，一波三折，上上下下的压力都很大。你们不在场，很难体会到那种压力。大家呢，工作都很辛苦，你们不能因为犯人不服从管教，就来折腾我们。哎，小林。
1: 把这个给老陈送去。对，您说的对，他这个人呢，就是顽固，在我们那儿也翻供，说不是他，脑袋撞墙，哎呀，弄得哪儿哪儿全是血。我们呢，是这意思啊，就是想把这个案子，咱进一步的查实喽。你让他死心了，你免得总是撞墙啊、自杀的。
2: 你们要是觉得这个案子有问题，我可以给你们解答。但是要想启动复查，没有新的证据，基本不可能。哦，
3: 基本不可能。咱们忙活了大半天，就为了他这句话呀？
4: 你还是有数啊？
5: 起码他们的态度，咱们摸到了呀。
3: 我觉得没有官方出面，他们是不会认真对待的。走。喂，
6: 尤姐。
3: 哎，
6: 老郭，
3: 你不是在休假吗？你怎么跑南路去了？
6: 哎呀，这个案子我实在是放不下呀。
3: 郭大姐，你还有没有一点组织纪律性了？
6: 尤姐。 我现在都有点魔怔了，这个案子缠的我呀，这不是我这精神呢、啊，都有些异常，知道吧？如果你要是再弄不清楚，我就是死，这个眼我也闭不上啊。
3: 你少来这套，我看你正常的很。
6: 尤姐，你说咱认识这么多年了，你我从来就没有，
3: 你就没求过我什么事儿？你是不是想说这个？
6: 哎呀，不愧是老哥们儿啊！那我也没求过你呀。现在啊，我就求求你，别给院里找事儿了。
3: 你赶紧回来！
6: 喂，哎呀，他这个线路他吱啦吱啦，响，听不清。
3: 那个尤姐，我说你听，
6: 我不要求别的。 就是咱院里啊，给这边发一个电传，就要求他们同意我们查看当年的那个全部案件就行了。我们？
3: 除了你还有谁去了？喂，听，
6: 哎呀，这电话真是听不清。
3: 老顾，这不像你啊！你这么冒失。 你想想，要是查来查去没问题。
6: 我们如何对南路的同志交代？啊，现在听清了，尤姐，从概率上说，那你觉得这一个院都没有，这可能性它高吗？我以我检察官的荣誉向你保证，他这个案子，他肯定是有问题的。
3: 那我们既然已经开始了，
6: 我就一定要把这案子给他查清楚。
7: 尤姐，你在听吗？尤姐，
8: 老郭，你给我听好了，下不为例。
7: 怎么样？
8: 电
7: 传今天就到。哎呀，还认识你呀、啊，师傅。
8: 玉慧。哎呀，
7: 郑建民，
8: 真的是你。

0: 你别怕，别怕。吃的。
1: 我想，我想找我妈妈。
0: 来，好吃的，我给你倒点。
1: 香香。

0: 二位专家
1: 啊，
0: 有何高见？
1: 哎呦，您谦虚了，您这儿这个档案整理的比我们那儿要规范的多，我们收获特别大。
2: 王检察官，有些细节还是想请教您。
0: 你说。
2: 在林二的八个指甲缝里面都发现了人体组织，可是卷宗里面却没有发现 DNA 的鉴定报告。
0: 当年我们让公安补充侦查过，他们给我们的回复是和本案无关，所以就没有入卷。
2: 无关，意思是在已知关系人里面没有匹配上 DNA。
0: 对。
2: 那这不正说明犯罪嫌疑人是陌生人吗？
0: 小姑娘，办案不能全靠推理。
1: 她可不是小姑娘，人家是名牌大学毕业，那在职拿的是兽医普的博士，那权威着呢。
2: 严继才他说把被害人放到了胜利大街，当时已经是过了半夜12点了，一个大姑娘站在街上是很显眼的，就没有目击者看到吗？
0: 没有。
2: 我们算过，按起诉书上说严继才其实是没有足够的作案时间的，但是按严继才说行程是对得上的。
0: 张博士，
2: 你叫我小张就行。
0: 你干检察官多久了？
2: 12年。
0: 咱们都应该知道，事实一旦发生就不可能100%的复原，这一点你承认吧？
2: 可我觉得原貌复原和逻辑自洽是两回事儿。
0: 小张啊，这个世界上最容易的事情是什么？挑毛病。
1: 哎，老王，别误会，我们可不是为这个来的。
0: 哦。他的作案手段这么残忍，最后只给个死缓，就已经充分考虑到了本案的具体情况了。
2: 那您说的具体情况就是证据链条不够完整，对吗？
0: 事实基本清楚，证据基本确凿，两个基本我认为我们都做到了。
2: 我认为你说的是错的。
0: 错的？
2: 错了。
0: 两个基本是国家颁布的判案指导原则，你敢说他错了？
1: 那例会例会，冷静冷静。老王，来坐坐坐坐，咱们都冷静点啊。
2: 基本事实清楚，基本证据确凿，和事实基本清楚证据基本确凿是两回事。
0: 张博士，你很擅长咬文嚼字啊。
2: 这不是文字游戏，在这个案子上我们就没有把基本事实和基本证据搞清楚。
0: 好，那就烦请二位搞清楚，搞清楚了咱们就重启，就复查。
1: 哎，老王，老王。

0: 丫头，晚上有人请你吃饭。
1: 郑建民，哎，等我们呢？啊，等多久了？
2: 没看表，我想请你们吃饭。
0: 哎，你去吧。那你呢？我还有事儿，你好好在的。一起吧。
3: 哎呀，我不介意有事儿。王建武，
4: 你能啊？
3: 真是啊！
5: 小八卦，你为什么要放了银屏？
4: 我觉得他太可怜了。

0: 我虽然是解开了他脚上的链子，但是我还是把门拴上了的。
1: 那门都糟了，拴得住吗？
0: 你认为我是在给自己辩解吗？对不起。尹平他虽然是脑子有点问题，但到底是一个大活人呀，就像条狗一样被铁链子给锁着，那吃喝拉撒都在那个屋子里，连条被子都没有。是惨了。

0: 走吧。
1: 走。你不叫你师父自己偷偷跑出来吃独食？
0: 他还在睡着呢，要不我把他叫起来吧。
1: 别我开玩笑的，你让郭叔好好休息吧。
0: 哦，远不远呀？
1: 有专车呀。我跟你说，那家米线特别好吃，天天早上都排队，你肯定爱吃。
0: 行，那说好了，昨天你请我，今天我请你。
1: 好。
0: 你昨天说第二次进修的时候是在我们学校。
1: 嗯。
0: 那咱们怎么没见过面啊？
1: 见过。
0: 啊？
1: 你说是毕业典礼的时候，我在台下看着呢。
0: 那怎么不上来跟我打招呼呢？
1: 我怕我不够资格，我没好意思。
0: 你脑子里都想什么呢？
1: 现在不这么想了。那专车。
0: 慢用啊，还挺香的。
1: 当时我说要做审判员，你们那几个没一个当真的。只有你会真的拿书给我，拿笔记给我看。如果不是你，我可能还在南屿法院管换窗户换门呢。
0: 我还真没想那么多。我从小吃百家饭长大，人家帮我，我就习惯性的帮人家。你说想再进一步，我就以为你需要那样的帮助。
1: 我还以为是因为咱俩特别谈得来呢。
0: 现在也谈得来啊。要不然我怎么连续跟你吃两顿？我师父今天又有一个人吃面条了。
1: 也对啊。
0: 嗯。说实话，我们来是不是挺招你们烦的？
1: 嗯。如果不是你们院那个电传，我们还真的没人会理你们。现在也只能说是勉强配合吧。查到我们公诉处了，那案子不是我办的。但是办案的同事呢，都比较抗拒，你们得有个思想准备。
0: 已经开始给脸色了，

0: 你能不能帮我个忙啊？那份 DNA 检测报告能不能找来给我们看看？案卷里没有。
1: 我说你今天请我吃饭，我开玩笑的。
0: 我没跟你开玩笑啊。
1: 很可能公安并没有移送给我们检察院，可能还在他们的侦查复卷里。不过说实话，仅凭指甲缝里 DNA 不是严继才的，恐怕很难翻案。
0: 你也算是检察官了，你不觉得这个定罪逻辑漏洞太多了吗？严继才应该有罪释放。我说错了。
1: 如果我是法官，我可能会判他无罪。但我现在是检察官，我的任务就是打击犯罪。

0: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3: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5: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6: 养无极牌补肺丸。
7: 是时光的沉淀，是岁月的大磨，是特仑苏，是特仑苏沙金淘海，源自沙漠有机核心产区，20周年典藏之作。

0: 保质期，爱你哦。
1: 人类与自然的关系如何能更好？时间让沙漠长出绿洲，岁月让我们变得更好。不是所有牛奶都叫特仑苏。
2: 运动随时开始。
3: 没时间？
4: 那就挤出时间。
5: 没条件？
6: 那就创造条件。
7: 偷偷加练两组，
8: 多拎两个，多走两步。
9: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10: 我是江佩瑶，邀您收看电视剧《重气》。
11: 尹平的死跟你没有关系，这是典型的故意杀人。
12: 警察同志，哎，你们冤枉我们，
13: 不能带走啊！
12: 警察同志，
14: 你是不是也怀疑胡旭东啊？
15: 这么大案子，上面肯定会要求尽快破案，快就可能会出问题。
16: 他要是真在那个时间作案，他哪有空去找个公用电话给我发传呼呢？
17: 一个人要为了他从来没有做过的事情收集证据，你不觉得荒谬吗？
18: 咱们不能被情绪影响判断。
19: 鲁花高油酸花生油，油酸含量达到75%以上，油酸是有益健康的单不饱和脂肪酸，为健康选好油，鲁花高油酸花生油。
20: 人类与自然的关系如何能够更好？用每一小步的扎根让沙漠更绿，用每一小步的累积让地球更好。不是所有牛奶都叫特仑苏。
21: 麻菜辣菜麻辣菜，外婆香小榨菜籽油，川菜香菜干和菜，外婆香小榨菜籽油，外婆香小榨菜籽油，小时候的菜油香。金龙鱼，
22: 问美团都安排
23: 吃粤菜，
24: 我要吃烧鹅，
25: 我要去按摩，
22: 去吃饭找好停车的，
25: 去按摩找环境好的，
22: 那就问美团吧。
26: 他都能帮忙，
22: 问美团都安排。
19: 认准六谷鲜，鲜米吃整年。金龙鱼六谷鲜大米，从鲜活到鲜食，六谷保清鲜。认准六谷鲜，鲜米吃整年。金龙鱼六谷鲜大米。
20: 助力出行更智能，
27: 去周边合我口味的餐厅。
20: 助力科研更敏捷，助力开发更高效。助力各行各业探索 AI 创新，火山引擎，你的 AI 云。
1: 吃过胡姬花吗？它只做花生油，只做古法花生油。嗯，老油坊的香，胡姬花只做花生油。
28: 我是宣传处的谭燕。
29: 谁说咱们干宣传的就只能拿笔杆？咱们扛着摄像机，也能抓毒贩。
30: 特警是什么？
31: 是打击罪恶的刀，是守护人民的盾。
32: 到了这儿，就得把所有的私心杂念都得抛下，这就是使命。
33: 我有一条重要线索，
34: 抓！
35: 就让你们看看我们特警支队的风采。
36: 站来！
37: 大家走进这个门，
38: 就是要脱胎换骨，
37: 成为一名合格的法律人。
39: 我就是想为促进中国司法进步做点贡献。
40: 你现在掌握的证据完全可以判他无罪啊！
41: 坚决的重判，速处。
42: 你为了保护你的女儿，所以不得不杀了你丈夫，是不是？
43: 不是，
44: 他完全有理由活下去啊！
40: 再怎么加刑也不会加到死刑去，
45: 但这个就是法治进步发展需要付出的代价。
46: 那我们就搭个伙，搞一场。
47: 为被告人辩护，是我的使命。
48: 律师制度的存在，就是为最大限度的防止错案。
49: 法是治国之重器，
40: 置身事内，亲身参与，你才有机会去改变中国的法治现状。
0: 什么才是一张好的宣纸？
2: 师父苦苦撑了这么多年，他这辈子唯一的希望就是把宣家这棵大树扶稳，让他继续活着。
3: 我既然是宣家的子孙，我就有一份责任，给宣纸找一条出路。
4: 只要桃花镇宣纸文创产业能够发展起来，那我觉得一切都是值得的。
0: 要造好一张好纸，需要的是那股劲儿。
1: 是时光的沉淀，是岁月的打磨，是特仑苏，是特仑苏沙金淘海，源自沙漠有机核心产区，20周年典藏之作。
5: 运动随时开始。
6: 没时间，
7: 那就挤出时间。
8: 没条件，
9: 那就创造条件。
10: 偷偷加练两组，
11: 多拎两个，多走两步，
12: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13: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光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4: 我是张佳宁，邀请您收看电视剧《重气》。
15: 我在这儿陪你待几天。
16: 这没有招待所。
15: 没事没事，我去镇上。
17: 我一会儿还有事儿，请你们出去啊。
18: 我们现在可以马上就走。那关了这扇门之后，你就能忘掉这一切吗？
15: 他为什么要隐瞒？
19: 这就是我们要弄清楚的呀。
21: 老家炸了我孙子！
1: 请关注重气第22集，
22: 全新深蓝 S05，搭载激光雷达和一段式端到端智能驾驶辅助算法，备受年轻家庭信赖。全球时尚激光智能 SUV， 看得更远，开得更稳。
13: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第一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乳花高油酸花生油，油酸含量达到75%以上。油酸是有益健康的单不饱和脂肪酸，为健康选好油，乳花高油酸花生油。
23: 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来京东领补贴了！消费补贴加以旧换新加平台优惠，补上加补，上京东领补贴。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部分五折起。打开京东 APP 搜消费补贴。京东。
1: 吃过胡姬花吗？它只做花生油，只做古法花生油。嗯，老油坊的香，胡姬花。只做花生油。
24: 格力 AI 冷静网，国际领先 AI 动态节能，专研芯片和智能算法，让 AI 主动省，全年耗电量降低14.9%。格力 AI 冷静网，更冷更静更省电。
25: 格力真好。
1: 乳花高油酸花生油，油酸含量达到75%以上。油酸是有益健康的单不饱和脂肪酸，为健康选好油。乳花高油酸花生油。
26: 如果人生有边界，不如现在把边界推向云端，将边界探入深海，携边界去往太空。
27: 好网络，广覆盖，中国移动。
0: 福临门亚麻籽油采用高分抗氧技术，99%有效保留欧米伽三亚麻酸，烟点超200摄氏度，煎炒烹炸拌每克都营养，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

0: 我吃鸡，爱你哦。
1: 千兆到家，千兆到屋，全屋光宽带，千兆全覆盖，联通至家，幸福到家。
2: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5: 养无极牌补肺丸，
6: 助力质量检查 AI 用飞书，
7: 辅助安全监测 AI 用飞书，
8: 协同汽车产研 AI 用飞书，
9: 先进团队 AI 用飞书。
10: 融三香原酒，醉五味草本，韵年沉香，这一杯不敢急流，聚得减，情不减，毛铺草本酒。
11: 纳爱斯剧场由天然洗护就是超能，超能独家冠名播出。
12: 在超能的生活艺术里，开启一场天然治愈之旅。超能植玉香氛洗衣液，体验过万千，只为遇见你。

如果我是法官，我可能会判他无罪。但我现在是检察官，我的任务就是打击犯罪。那站在检察官的角度，

0: 我认为这个案子还不能排除他作案的可能性，这也是我单位其他同事的想法。那立场不同，可能对待同一件事情的态度就完全不一样。我也听了。如果你们待在这儿没什么用的话，是不是就准备打道回府了？
1: 怎么，甄检察官，你们是不是特别希望我们赶紧走啊？
0: 他们可能有，我没有。我甚至希望你们就待在这儿别走。
2: 太辣了，这个辣椒。
0: 呛着了，吃的习惯吗？
3: 怎么这么辣？
0: 你来块牛肉，这个不辣。
4: 小夏呀，尹平的死跟你没有关系，别给自己背事儿。这是典型的故意杀人，就是憋着要他命来的。一不图财，更不是情杀，应该是报复杀人。
5: 那尹平这个情况，虽然有的时候会惹人烦，但是谁会跟他有这么大仇呢？
4: 放心吧，很快就会破案的。
5: 你怎么这么确定啊？
4: 方圆几十里，三个村也就2000多人吧。
6: 尹平从来不出村，
4: 他能招惹到外村人吗？再说了，咱们这儿也不是交通要道，流窜作案的可能性非常非常低。
5: 所以您的意思是本村人作案？

0: 懂得人情世故这些东西，你知道吗？
1: 哎，老胡，
2: 哎，那个旭东呢？
1: 一大早去镇上买东西了，不是要结婚了吗？你找他有事儿啊？哎呀，
2: 没事，没事，没事。
1: 老胡，听说杀人了，
3: 是尹平，
1: 他杀人是人，杀他呀？
2: 咋的？你要反映情况吗？正好，夏法官在这儿呢，你说。
3: 我知道个啥？我。
4: 咋的还停了还？
5: 师傅。
6: 哎，回来了。
5: 嗯。
6: 哎，李辉啊。李辉，咱去那个袁继才家看看吧。
5: 问到地址了？
6: 嗯，知道大概街道，到那儿再找吧。
5: 来之前问一下严继才好了。
6: 那不能，那八字没一撇呢，不要给他希望的幻想。
7: 友爱里三号财经面馆，他妻子开的。
5: 哎，你怎么知道我们要去严继才家的呀？
7: 我请了几天假，给你们做地陪，一块去吧。
6: 够有心的，是吧，丫头？
5: 哎，你小点声。
7: 这是我们南路是最大的城中村了，一直说要改造，也不知道什么时候。就这儿了。
6: 嗯。
2: 你好。
5: 嗯。
2: 是刘桂芽吗？
5: 我是。你是？
2: 我是咱们市检察院的，这二位是从别山监狱来。
5: 继才出事了，自杀了。啊，没有，他好好的。抓走前他有没有跟你提起过他那晚拉过一个女孩？
8: 没有，
5: 没有。
8: 他每天拉那么多客人，不会挨个都跟我讲的。
5: 那个客人可不一样啊，他是在半夜拉了那个女孩一个多小时，最后还一分钱都没有收。
8: 我也是后来才知道的，唐荣律师告诉我，那女孩长得挺漂亮的，一上车就一直哭，看着挺可怜。当时也有点动心啊，一时冲动就没收费。男人嘛，那有时候就是这样，鬼迷心窍。我能理解。
2: 你们夫妻感情很好啊。
4: 要是搁平常，他不会跟你说实话，对吧？
8: 哪个男人会主动跟老婆交代这个事情啊？所以他一开始没告诉我，我觉得挺正常的。

0: 今天警察问你什么了？
1: 我问你个问题。
0: 嗯。
1: 你觉得我是不是个惹祸精啊？
0: 你别这么想啊，那人又不是你杀的，这事跟你有什么关系啊？
1: 那至少他的死跟我有关系啊。我也不知道我为什么，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做好了。

0: 我在这儿陪你待几天，啊？没地儿住，这没有招待所。
1: 没事没事，我去镇上。
0: 不是你镇上倒是不方便，你来回。你今晚就住这儿吧。这么替我着想啊？
1: 嗯。
0: 打个地铺什么的吧。那我住这儿，这村子里你不怕影响不好？就这样，还在乎什么影响好不好？对呀，都这样了，你在乎他们干嘛呀？这事跟你没关系。你刚才是做面条面粉掉脸上了是吧？有两条印儿啊。哎呦！行了，别瞎难受了。
2: 自从他出事之后，我隔段时间就拿出来看看，生怕把他割坏了。你们说，他要是真在那个时间作案，他哪有空去找个公用电话给我发传呼呢？
3: 这个当时你没有交给警察吗？
2: 交了。当时来了个年轻警察，我拿给他看了。
4: 然后呢？
2: 他看了看，说与案情无关就还给我了。
4: 那是什么时候的事？
2: 检察院批捕之后，过几天就起诉了。我还有一个证据。季才那两天都是穿同一件夹克，直到被捕之前都没有换过。但这件衣服上面没有一点血迹。
3: 那女孩是被掐死的。
2: 同志，您就认定我们家季才是凶手，啊，对吗？
5: 郑检察官，你现在怎么看？
3: 郭叔，你叫我小郑建明都行。哎，实话实说，确实有疑点，但还不够有说服力。
5: 哪里啊？
3: 即便排除他打传呼的时间，他的作案时间理论上还是足够的。
5: 还有呢？
3: 血迹。如果严继才是一个有预谋的猎手，他完全可以事先就准备好一套衣服放在车里，专门为作案使用。
5: 你认为他是个变态杀人狂？
3: 杀人后奸尸，还在被害者下体塞个酒瓶子，这不是一般强奸犯。他应该是有某种心理生理上的缺陷，而且我不认为他是冲动杀人。他可能计划了很久，甚至还为此练习过。我在情感上是很愿意相信他妻子的。但检察官不能因为这些影响判断。人会选择性说话，选择性记忆，更何况他们的感情又这么好。国叔，你是不是觉得我挺那啥的？
5: 那不，你听好，

0: 我能再问你最后一个问题吗？当然，你可以选择不回答。
1: 可以，什么都愿意回答了。
0: 你跟严继才最后一次夫妻生活是在什么时候？
1: 他被捕前两天，我记得非常清楚，因为我们一直商量着要第二个孩子，计划生育的罚款都已经准备好了。
0: 那你们好吗？我的意思是，他表现得怎么样？
1: 他很好，他真的很好，真的都好。
0: 谢谢你啊，给我们提供了这么多情况。你是一个好妻子，严继才找到你是他的幸运。
1: 谢谢你们，谢谢你们这么大老远来调查这个案子。不管结果怎么样，你们都是我们家的爱人。
2: 李慧，
0: 师傅，
3: 然后咱们去哪儿？
0: 郑建民，你现在还觉得严继才是凶手吗？
3: 我刚跟郭叔也正在说呢，我觉得还不能排除。
4: 所以你就让他自证清白，还是在监狱里，一个人要为了他从来没有做过的事情收集证据，你不觉得荒谬吗？
2: 李慧，建民说的也有他的道理，咱们不能被情绪影响判断。那他老婆跟你说什么了？啊？
0: 他老婆说，他们俩夫妻生活很好，而且还打算要第二个孩子。我不相信一个对未来生活有长远计划，而且很重视家庭的人，他是一个变态杀人狂。我也不相信一个变态杀人犯，他可以娶到一个这么好的女人。
2: 李慧啊，我理解你的心情，但是你感受的这些不是法律认可的证据。
0: 师父，我能理解她作为一个女人的恐惧、孤独、委屈和害怕，这是你们男人没有办法体会到的，就像你们没有办法理解她为什么可以一直这么坚韧一样。是，我是有点情绪化了，我一个人走走吧。
3: 哎，李慧，
2: 别，头次见得这样，哎，别往心里去啊。啊，
3: 不会，郭叔，我其实还挺喜欢他这样的。啊，他不再是以前那个凡事都谨小慎微的女大学生了。
2: 我说呢，不过作为检察官啊，还是浅学历练。你将来你要好好帮帮他，啊。
5: 那下一个咱们是不是应该去被害人的男朋友家了？
2: 行啊，小伙子，不是你怎么知道我们的想法的？
5: 他叫乔小军啊，住在胜利大街12号6幢2单元301，已经结婚生子了，所以谈起来恐怕还是有点难度啊。但是今天时间来不及了，要不咱们改天去？
2: 听你的。丽慧，张丽慧，等等等等，走这么快的？
0: 对不起，师傅。
2: 啥呀？对不起。吃面去，我请客，啊！哎，必须给建民同志加肉。
3: 我爱吃肉啊。

0: 你说尹平跑这儿来干嘛呢？啊！你别找了，找这么久了，你这样找不着了。
1: 最后再翻一遍。
0: 别找了，你听我的好吧？你不能听那帮人瞎说呀！尹平的子跟你没有关系，知道吧？你换做是我，我也得把他放出来。这事你没错。
2: 走吧，回去吧。
3: 旭东，你别冲动，全村人都在找你呢，你赶紧出去躲躲。
2: 我躲什么躲呀？不是我干的，我哪也不去。
4: 你什么意思？
2: 我哪也不去，我就在这待着。
3: 你小声，
2: 你就给咱家惹祸了。
3: 你俩别吵。
2: 你说什么呢？你说谁呢？你再说一遍。
1: 你是不是也怀疑胡旭东啊？我谁也不怀疑，我也不知道。哼，这思维习惯一下就分开了啊！检察院、法院就是不一样。哎呀，我就是担心，所有人都觉得是他，警察也会。
3: 那还是要证据的呀。
1: 这么小个村子，这么大案子，上面肯定会要求尽快破案，快。
3: 就可能会出问题。我之前诉过一个杀人案，案发后4个小时就把凶手抓到了，而且口供证据全对得上，保证不是冤案。嗯，
1: 那你说，如果胡旭东真是凶手，他不明白自己一定是所有人怀疑的对象，肯定跑不掉吗？他马上就结婚了，就为了个尹平。 毁掉自己的下半辈子值得吗？你尹平把他们家牲口棚子给点了，那照别人肯定就是揍一顿就了事儿了呗。他还正儿八经跑到法庭来起诉他。那你说他现在居然气不过，把人给杀了，他之前图啥，之后又图啥呢？这符合常理吗？
0: 有时候这些不符合常理的事儿，并不是真的不合理。
1: 只是信息缺失。当你找到那一块缺失的信息补上之后，这个事情就对了。好，好，好，你逻辑严谨，心思缜密。你是诸葛亮，我是你张飞，行了吧？
0: 仙姐啊，
1: 嗯，
0: 我特别喜欢跟你在线聊天。
1: 我以后就留着跟你聊天吧。不会去修法了？你修法的人有的
0: 是，不缺我一个。但是跟你聊天的可就我自己啊。别说那俩老头不会放过你，你爸也会举着刀来找我的。睡觉吧。
5: 警察同志，
6: 你们肯定是抓错人了。
5: 你们抓错人了，你们冤枉我们！
6: 对，我们
5: 冤枉人了。
6: 不能带走啊！
5: 警察同志，你不能带走。
7: 放心，我们只是带他回去配合调查啊。放心，
5: 旭东，旭东，哥。

0: 那天林燕和男朋友闹别扭，本来去高清路想和好，没等到，所以才去的胜利大街。
1: 胜利大街是林燕家？
0: 不是，是她男友家，她还是去求复合。
1: 林燕怎么这么伤感的呀？
2: 看来这严继才他没撒谎啊，他要是没载着那女孩在那儿下，他不可能知道胜利大街。
0: 不一定，说不定两个人是在高新路聊天聊到的。
1: 会吗？
0: 你以为每个女孩都跟你似的那么聪明？
3: 哼。静享魔幻泡沫，又多又稳，又细又腻，一冲即净，春清爽，夏清凉，秋水润，冬保湿，泡沫沐浴静享四季。
4: 你好，大自然。
5: 你好，伙伴。
6: 你好，银河。
7: 你好，梦想。
8: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9: 来了来了，谁呀？
1: 你好，
10: 你们是？
0: 你是乔小军？
10: 哦，
0: 我这是检察院的，有几个问题想跟您了解一下。
10: 你们找我是有什么事儿吗？
11: 林燕那个案子你还记得吧？
10: 时间太久了，我早忘了。
0: 不管怎么说，被害人是你前女友。
10: 她出事前我们就已经分手了。
1: 那就一点关系都没有了吗？对吧？
10: 不聊了啊，不聊了。我一会儿还有事儿，请你们出去啊，赶紧走吧。
1: 我们现在可以马上就走，但关了这扇门之后，你就能忘掉这一切吗？夜深人静睡不着觉的时候，你就能面对你自己了。
10: 我让你们出去，听明白吗？赶紧走。
1: 一个出租车司机为了载他来找你，被判了死缓，他很可能要在监狱里待上20多年。他有自己的老婆跟孩子，你就真的一点都不内疚？没找到真凶，你要是死不瞑目，你却连一句真话都不愿意说吗？
10: 我跟他分了好几次了，最后一次呢，我是铁了心了。他特别任性，不管不顾，强加于人，特别折磨人。出事那天晚上呢，他给我打了几十次招呼，我都没回。你们懂那种压迫的感觉吗？啊？
1: 传呼是什么时间打的？
10: 最后一次9点左右吧。他说要去高新路的老地方找我，没搭理他，我当然也不会去。后来嫌烦，我就把传呼机关了。
1: 那第二天有没有收到未接信息？
10: 那天我心情不好，找朋友喝酒，喝到12点多，回来倒头就睡。哦，警察也怀疑过我，问了我很多问题，但我有不在场证明。
1: 严继才说林燕最后下车的地方是在胜利大街，也就是你家。他没来敲你家的门吗？
10: 我那天喝多了，就算敲门我也听不见啊。
11: 你见过严继才没有？
10: 法庭上见过。
11: 你觉得是他杀了你的前女友吗？
10: 我信警察的。
1: 好的好的，嗯，哟，这么多人呢，
10: 老婆，
1: 小周，你同事啊？啊，
11: 哎呀，那谢谢你啊。哎，这次爱国卫生运动啊，这街道下的决心是要拿红旗的啊。当然了，还得靠这街坊多多支持。
10: 肯定支持，
11: 好，
10: 肯定支持。
11: 好，再见，再见啊。哎呀，哎呀，孩子回来，哎呦，长真好看啊。
1: 拜拜。这样看好不好看，娃娃好看吗？嗯嗯。 师傅，我觉得乔小军没有把实话说出来。
2: 我也有这个感觉，
0: 我也是。他为什么要隐瞒？
1: 这就是我们要弄清楚的呀。
2: 等下次吧，我们得回去了，不然院里头那非得处分咱俩不可。

0: 干嘛呢这是啊，
1: 保护你的安全嘛，你看
0: 神经病啊，
2: 把这门装上了
1: 我回北京心里就踏实了。
0: 你要回去了？
1: 得回去了，我再不回去两个老头就追过来了。
0: 那你还过来吗？
1: 你需要我就过来呗。
0: 村里刚刚贴布告了，寻找目击者，就像你说的，精确的死亡时间确实不太好确定。
1: 我看见了，应该是这个胡旭东有不在场证明，他们审讯遇到了问题。
0: 那应该排除他呀。
1: 你要是警察，你能把人放了？还有其他证据啊？
0: 我明白，既然被公安局锁定，胡旭东就脱不掉了，除非有特别强有力的证据证明他根本就没有作案的可能，比如那晚他根本就不在村里，在镇上，而且还得有人证。
1: 现在最难办的就是既没有办法锁定也没有办法排除，而且现在通常的做法你也知道，这也正是我们修法的目的。
3: 嗯，如果这个案子要起诉的话，肯定会归到滨江检察院，关键就是要看检察长是谁，
1: 也得看你们中院的态度。
3: 咱俩怎么说着说着好像已经是个冤案了似的呀？
1: 希望他不是吧。
4: 这都多少年了，早就结案了，你所有材料都移交到检察院了，要不你们去检察院看看。
5: 据我所知，这公安内部都有侦查副卷，副卷是不用移送检察院的，你看我们看看副卷行吗？
4: 什么侦查副卷？
6: 老王
4: 稍等了啊。
5: 走吧。
7: 那咱们最后一站是良辰律师事务所吧？
8: 不用去了。
7: 怎么了？
8: 我昨天打过电话了，周律师出差了，要一个星期才能回来呢。
7: 哦。
8: 那大姑说，我先回单位处理点事儿，明天来送你们。
9: 哎呀，不用不用啊，建斌，这就够麻烦你的。
8: 一点不麻烦，要送的。
9: 哎，慢点啊。
8: 那再见啊。
9: 哎哎哎，
7: 再见。
9: 哎，
7: 师傅，这一趟没什么收获呀？
9: 怎么没有啊？收获非常大，我特别替你高兴。
7: 替我高什么兴啊？
9: 啊，你先回旅馆吧，我去办点事啊。你把这个给我捎回去。
7: 你自己啊？
9: 啊，私事，跟案子无关。路上小心点啊。
7: 哦。

0: 哎，
1: 见面，
0: 郭叔啊，怎么？
1: 哎，我请你吃饭。
0: 哦，好，
1: 走。
0: 啊。
2: 郭叔，你今天
1: 来，来先喝。
0: 哦，
1: 喝几样？
0: 啊？
1: 我就说一句，你老实回答。
0: 您说，
1: 你是不是喜欢我们家李慧？
0: 不，郭叔，你怎么突然问这？
1: 是就是，不是也没关系。那李慧呢？她也不见得喜欢你。我是怕造成这不必要的误会。
0: 没错，郭叔，我就是喜欢张丽慧，我特别喜欢，喜欢了十几年了，我喜欢很久了。
1: 好样的。
0: 说，报告完毕。
1: 这我心里有数了。老板，来算账来。
0: 啊？
3: 哎，来了。
0: 别，你给等会儿。
1: 啊，咋？
0: 郭叔，你有数了，我没数了。那丽慧才这，
1: 你是想知道丽慧是不是也喜欢你？
0: 啊，
1: 他也没告诉过我呀。你心里没感觉？
0: 我没敢有感觉。
1: 那就去追啊，去表示，去表忠心。你还一个大老爷们儿，你让一个女孩跟你表示，跟你表忠心，倒过来追你，啊？真是的！
0: 那你说，郭叔，我其实有点自卑。我，人家是最高检下来的，又是博士，那我就一转业兵，半路出家。
1: 我也是转业兵，半路出家，可她还是我的干闺女呢。
0: 郭叔，我可不是这个意思。
1: 不是，你就这么怕绝？你那点脸皮有多金贵啊？口口声声的说喜欢人家，我看你是更在乎自个儿。
0: 您批评的对，
1: 我批评再对，你认识再深刻，你不行动那也是白扯。简明啊，你呀、啊，你是个好小伙子，别低估自己，也别小瞧李慧，他没那么势利眼，我只能帮你到这儿了，这回心里有数了吧？哎，对了，今天咱们只聊的是案情，没聊这些，听见没？
0: 哦。
1: 这对你请，
0: 我请。郭叔，我喜欢跟你聊天，特别爽。
1: 我这还想等你。来，把这样喝死。
0: 好。
1: 李慧。
4: 哎，师傅，门没锁。哎
1: 呀，我拿杯子。
4: 哦。去哪儿转了这么高兴、啊？
1: 那，
4: 谢谢师傅。
1: 材料写完了。
4: 写完了。
1: 啊。
4: 我明天打算去附近找一个打印社，把这些都打印出来，然后给当地的检察院、法院、公安局都分别寄一份。
1: 哎，别。回去再说吧。
4: 为什么呀？
1: 你想啊，当年这个案子这么轰动。打印社人多眼杂，万一散不出去的话，对解决这个问题是好还是坏呀？
4: 师傅说的对，还得是您老奸巨猾呀。
1: 没大没小的。
4: 我是怕咱们走了，这个案子沉底了。
1: 不会，我把这事儿交给郑建民了，让他帮咱盯着点儿。
4: 你交给郑建民？
1: 啊。
4: 啊，他是检察院的，你这是安插一个地下人员啊，他愿意吗？
1: 愿意啊，肯定特别愿意。早点休息啊。
4: 哎。
1: 嗯。

0: 我们人要留守祖国的嘛。奶奶没想，丧事的费用大伙凑了份子钱，村子里出了一些。是你把我孙子放出来了。
1: 婶子，你认错人了，不是他。对不起，奶奶，是我跑出来。这孩子命苦，打小就没有爹妈，以后糊涂，以后明白。 整天的被人欺负，走了，走了，享福，谢谢，谢谢你成全他，成全我们家呀！
2: 婶子，来，好了，啊，起来，咱们走啊，好了，婶子啊。
3: 什么时候能再见啊？应该很快会再见吧。我都馋你请我吃的米线了，现在就想吃。
4: 那我让车晚点开，我现在给你买去。
3: 啊？
4: <笑>谢谢你啊，陈建明。我这次回来能见到你，特别开心。我也是。
3: 嗯，再见。
4: 再见。
3: 那你走吧。
4: 我先看你走吧。
3: 再见。
4: 路上小心啊！
3: 哎，
4: 再见。

0: 阎罗王，我感觉你要告别别山了，也是时候了。
1: 别送我了，
2: 先回去吧。
1: 你自己别有太大心理压力，这事真跟你没关系。等我回去把手头的事忙完，我再过来。
3: 你别，不用。
1: 行，那你有效了打给我，我就进来。
3: 医生，对不起。
1: 为什么？
3: 我很自私，我这辈子可能都不会结婚，也许是看过我师父琼阿贵、钱星良，还有好多好多类似的例子吧。我爸妈也离婚了，所以我从小就有点恐惧婚姻。我突然说这些挺吓人的吧。我就是不想耽误。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彼此孕育，彼此呵护，他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他的鸟笛灵动了丛林的秘密，他的坚定润泽了多姿的湖泊。

0: 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1: 我是江佩瑶，邀您收看电视剧《重气》。
2: 胡说胡说，银萍奶奶上吊了。
3: 什么？
4: 喂，乔夏，你不能去。
5: 我们要为银萍奶奶讨公道。
6: 我告诉你，
7: 那银萍是被三龙军刺捅死的，你可着全村找，谁家有那玩意儿？
8: 我退休了啊，以后别来找我。
9: 那吕队长提前退休到底跟严界才案子有没有关系？
10: 有关系，没什么关系。
9: 怎么说呀？
11: 胡说，严界才又闹事了。
12: 严界才。
13: 金龙鱼1:1:1，
14: 不同于单一油种，精选八种健康好油，
13: 产品达到欧盟标准，
14: 反式脂肪酸减到零，
13: 健康好油，
14: 我选金龙鱼1:1:1。
2: 慢点，老师，谢谢，
10: 应该的，
0: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15: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2: 行，回头给您寄过去。
10: 应该的。
0: 是朴素的诚信。
2: 这个怎么呢？
16: 这样吧，我画给您。
0: 是用心的服务。
16: 这样就好了。
5: 太感谢您了。
16: 应该的。
17: 好了，该怎么困难慢慢聊，好不好？
16: 这不就解决了吗？
0: 是秉持的公心。
18: 争执小事，麻烦你
16: 争执。不麻烦，应该的。
19: 刘医生，这不去哪儿啊？这老家。
10: 没什么事儿。
5: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辣都得
16: 干嘛？
10: 是
16: 两百，
10: 两百。乡里乡亲的，应该的。
0: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义士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16: 应该的，
0: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20: 吃过胡姬花吗？它只做花生油，只做古法花生油。老油坊的香，胡姬花只做花生油。

每次触摸岩石上的凿痕，那些日子历历在目。30年前，你扛着钢铅走进深山，用血肉之躯丈量着人间与天。

0: 没功夫难受，我得抓紧。认命，我就不是黄大发。翻三座大山，奋斗了36年的水，它终于来了。我想，所谓传承，就是一份信念。
1: 我觉得要修沟啊，是关键指日可待的事情。
2: 我是拿生命的换水，
1: 必须要修。我们老百姓的上当了。如今，草王坝的麦子绿了，取水依然流淌。 我是演员李健，看见平凡荣耀，传递榜样力量。
3: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

0: 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1: 运动随时开始。
2: 没时间？
3: 那就挤出时间。
4: 没条件？
5: 那就创造条件。
6: 喂，你好。

0: 拎两个，多走两步。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1: 大家好，我是演员史兰芽，欢迎大家收看电视剧《能有多大事儿》。
2: 不行，你快上来！
3: 你以后有什么事儿别憋着，一定要跟我说，听见了吗？不能有那种想法。
4: 没有过不去的火焰山，咱爷儿俩一起闯过去。
5: 利息呢？我不要了，一年时间必须还清。
6: 一年？
7: 还是那句话，只要你答应，一切都好商量。
8: 请关注《能有多大事》第十一集。
9: 我选特别香的鲁花低芥酸菜籽油，鲁花低芥酸菜籽油，煎、炒、烹、炸、炖，样样都好吃。特别香的鲁花低芥酸菜籽油，
10: 这是年轻，这是活的年轻，活的年轻才是真的年轻。活的年轻，从进行健康生活方式开始。安利纽崔莱，
11: 胡姬花只做花生油。
12: 飞鹤起萃专注乳源活性营养，超2500种蛋白，添加高含量 DHA， 含益生菌，好吸收，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13: 1000多天，428万公里实测，把可靠牢牢焊在小米鹏程的名字上。 SkyNomad 小米鹏程。
9: 鲁花 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13: 1000多天，428万公里实测，超1.1万次安全测试，把不确定变成确定，把可靠牢牢焊在小米鹏程的名字上。智能可变大空间 SUV SkyNomad 小米鹏程。
14: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光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5: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

此孕育，彼此呵护。他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他的鸟笛灵动了丛林的秘密，他的坚定润泽了多姿的湖泊。

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0: 周静，你到哪儿了？还没过来吗？
1: 我这临时有点事儿，我今天就不过去了，咱们改天吧。过不来了？什么事儿那么重要啊？
0: 我一时说不清楚，哎，不过没有多大事儿，我今天就不过去了。嗯，那好吧，那就再约，那就明天吧。 具体时间我再通知你。你的什么事儿啊？要不要我过来？
1: 不用，谢谢。那我挂了。
0: 谢谢，还跟我客气什么？

0: 说多少次都冒烟了，基本情况呢就这些了。反正我是上当受骗了，罗律师，你说我下面该怎么办吧？还能怎么办？肯定是马上报警立案呢。
1: 你这报警哪官司多丢人呢？你再说了，我和小程是哥们儿，一直有交情，你报警不就撕破脸了？
0: 人家拿着你400万跟你玩失踪，你还有心在这跟人讲哥们义气，你可真逗。
1: 那倒也是。那你说，我报警之后，多长时间能把钱追回来呀？你是说追回全部欠款金额吗？当然了，你放心，该付的律师费用和提成，我一定如数奉上。
0: 我不是这意思啊，我的意思是，跟你说实话吧，你这合同啊，签的特别麻烦。 虽然是签了保本高息，本质上相当于变相的借贷，但是徐小程现在失联，你就算胜诉，回款周期也会很长。而且啊，你这钱全部追回来的可能性只有三成。一般来说，骗子被抓的时候，钱款分文不动的可能性非常小，挥霍掉或者转移掉的可能性非常大，而且越是巨款，越难追回。
2: 那我再想想吧。得抓紧，摊上这种事儿，一刻都不能耽搁。哎，爸，我回来了，做啥好吃的了？爸，爸，爸。
3: 爸，你怎么了？发烧了？不烫啊。爸，怎么了？跟芬姨闹别扭了？
4: 哎，别瞎猜了，我没事儿。
3: 哎，爸，我弟弄他回来了吗？
4: 甭问了，他个兔崽子。
3: 又怎么了？他又惹你了？
4: 哎呀，你就别问了，你让我安静一会儿啊。
3: 小程，你先冷静一下，他们是看你情绪这么激动，不放心，所以才让你联系家人接你回去。
4: 不放心什么呀？
3: 你说的都是气话。
5: 我是真没想到，你竟然被骗了600多万的巨款。你的心情我能理解，但是你确定要在这儿一直待着浪费时间吗？你先回家，到时候明天咱俩再商量一下下一步怎么办。
6: 警察同志，警察同志，
3: 你又要干什么？
6: 让我爸来接我回家。
7: 我怎么觉得心里不踏实？
6: 你们最近就住在这儿，别出这个门，哪都不要去。等风头一过，马上撤离。
8: 去哪儿啊？
6: 广州。
8: 咱们集团年会不是在广州吗？
9: 不是老板，我们撤离了，那 U 盘不跟徐小程交易了？我想来想去，终于想明白了。
10: 你们拿回的 U 盘虽然是原件，但里边的内容已经损坏，这说明徐小程根本就没有复制 U 盘里的内容，所以他才会去报警，不然他肯定着急的为了追回自己被骗的钱，跟我们进行交易。也就是说，从此以后，我们没有必要再担心 U 盘了。
3: 小程，爸，叔叔好。走吧。回去好好跟你爸说，千万别顶罪啊！明天联系。
5: 放心吧。 爸，真要练啊？
11: 你少废话，你不是要当世界冠军吗？
1: 你把我打死，打死你就成世界冠军了。
4: 爸，你什么意思啊？
1: 你除了欠那260万，你是不是又欠华三400万？啊？
4: 你怎么知道？
1: 我怎么知道？我问你的，你是不是又欠了400万？是真的假的？

你小子真行啊你！你除了那260，你又出了个400万，你这是666啊！你跟我玩六六大顺呢、啊？

0: 你呀、啊、穿上的婚纱可漂亮。
1: 是，
2: 心里头是美滋滋的。
0: 我们俩把婚事办了，我呀到时候牵着你的小手，咱们就过幸福的晚年。
2: 咱们两个以后踏踏实实过日子就是最大的幸福。
3: 这400万可不是小数。
4: 康队，跟孙茉莉和阿文一起的那个人已经查到了他的身份，他叫阿彪，是个很有功夫的凶犯，有过4次入狱史，都是致人伤残。
5: 眼下我们最重要的任务是必须查出他们后续的行动，我会让新月紧盯着徐小城那边的动向。

0: 还没睡呢，
1: 我得把这稿子赶出来，明天等着上传到网站呢。张叔睡了啊？
0: 嗯，睡了，豆豆也睡了。
1: 那你也赶紧睡吧。
0: 穿上。
1: 什么呀？
0: 足疗袜。穿上。
1: 啊？
0: 犒劳犒劳。
1: 犒劳我？哎哎，看你这是因为爸答应给豆豆买钢琴，
2: 我又答应给我们分钱，抑制不住自己内心的喜悦呀。
3: 放心，明天我就去问问他爸。
0: 我这个人呐，叫有恩必报。
2: 哎呀，你这是有钱能使你足疗。
0: 你不前两天说吗？你腰疼，我上网查了一下，这腰疼啊是肾不好。我给你治治。
2: 我肾没问题。
0: 有没有问题？检验一下。
2: 你验不验证也没问题啊。哎呀，这么疼哪儿啊？这是
0: 心脏，心脏，心脏，
2: 心脏肯定疼。你想，咱们俩最近是遇着多少闹心的事儿，那累心肯定疼。
0: 那我给您按按肾。
2: 是呗，跟你说没问题，你试我肾也好着呢，一点问题都没有。
0: 那我按了。
2: 你摁啊。

0: 真的不疼吗？一点都不疼，今儿吃。你看，我就说我肾好着呢。
1: 肾好啊？
0: 嗯。
1: 来试试。

0: 你真是醉翁之意不在酒啊。
1: 试试就试试吧。
0: 无聊真行。干嘛呀？
2: 有人。
0: 怎么出现幻觉了？有人？
3: 哪有人？

0: 江叔是不是看见了？
1: 张叔，我们没干，我刚才就是，
0: 我。
2: 张叔好像梦游啊，
1: 那就没看见呗。
2: 应该是，梦游别喊啊，这是容易落下病。
3: 这张爷爷。
2: 嘘。
3: 张爷爷怎么了？

0: 凡爷爷怎么了？
1: 没事，张爷爷就是梦游。
0: 梦游？
2: 梦游。
3: 你赶紧带豆豆回去睡觉去，今天就别试了。
2: 我也不行了，早睡觉。

0: 哟，他俩媳妇儿出来了。姐，以后只要我在家，我就给你还个咱爸做好吃的。咱爸卖房替你还债，心里过意不去吧？行啊，经过这次受骗的洗礼，你要是能长大了，也不是坏事。我去叫爸吃饭啊。
1: 我弟特地给你做的早餐，专门为你做的。这怎么一大早上起来又不高兴啊？
2: 妈，吃饱了。
3: 嗯，豆，你再带个包子吧，路上吃。好吧。
2: 啊。
3: 啊，走啊。
2: 早早早，那个睡好了吗？睡挺好的，连梦都没做。
3: 张爷爷，你昨晚吓了我们一跳。
2: 啊？
3: 你半夜在那客厅里面绕来，我喊你，你都不答应我。
2: 是吗？那爷爷吓着你了吗？
3: 啊，没有，我都睡着了，不知道。
4: 啊，我们走了，来不及了。
5: 好，好，好。求你话多。
6: 好好学习，天天向上。啊，张叔，张叔来，快快快，那个梅子熬的粥，
5: 啊啊，
6: 喝点粥。

0: 大成啊，我是不是老毛病又犯了？昨天晚上我梦游了吧？
1: 没有啊，我不知道。昨天我们睡得特别沉。
2: 你俩什么情况？都打个脸不吃饭。
3: 小超，是不是你惹爸生气了？
4: 没有啊。
2: 跟你说，你心里有点数啊。爸为给你还债，把房子都卖了。
3: 别跟那屁股长火似的，每天往外跑。这眼看就搬家了，你在家帮爸收拾收拾东西，听见没有？
4: 知道了。
3: 还有，咱哥说那事儿你上上心，跑网约车多好呀，每个月还能挣个万把千的。
4: 哪有那么简单的？你得参加线上考试，考试通过了之后才能接单呢。
2: 什么事儿简单啊？你赶紧去办。别眼高手低的，结果呢？
3: 懒得说你。爸，我上班去了，听点话。

0: 爸，都是我的错，你要打我要骂我都行，可您别把身体弄坏了呀。咱说点实际的，你跟我说实话，除了欠华三儿这400万，你还有没有欠别人的钱？
1: 真没有了。
0: 那我就最后相信你一次。 昨天晚上我这一夜没睡好觉，我就想啊，人得要脸啊，管哪块肉都好撕啊，就是脸上这块肉不好撕啊，撕了就留块疤。哎，你今天去找华三，跟人好好说，欠的400万肯定还，但是不能马上就还上。我就想啊，我回酒店继续找勺去。 你跟我呀，打个下手，啊，怎么着，咱爷儿俩，一个月也能挣300万，挣多少还多少。好。另外这件事情啊，不能跟你哥哥嫂子、你姐姐说，他们工资不高啊。他们要知道你欠了400万，那就是晴天霹雳呀。我辛辛苦苦。 把你们养大，就是想让你们快快乐乐的，谁想到出了这莽子事儿啊？不过你放心，你闯下了祸，咱爷俩一起扛，啊！你哥哥姐姐扛不住，也帮不了，只会天天跟着揪心揪肺的，明白吗？明白。还有儿子，你记住了，人呢不能贪财。 财就是一条狼，你贪了，它就会吃了你。没有过不去的火焰山，咱爷俩一起闯过去。吃饭吧。
2: 未来洗衣，轻松一泵，浓度47，水感配方。 一秒溶解，低泡一漂，生物科技，超干净，更节省。神奇小蓝瓶，至尊。
3: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0: 三哥，三哥，呵，好小子，你还敢来见我？三哥，你听我好好跟你解释。三哥，算我求你了，行吗？看在我救过你的份上，能不能给我宽限宽限？
1: 我要不看在你是我救命恩人的份上，当初我也不会给你400万去开发项目。如今你上当受骗，陷入了困境，可我招谁惹谁了？这400万，我可是挪用我家老爷子的。他要是问起来，你让我怎么跟他说？
0: 那我跟老爷子当面说清楚，行吗？
1: 得了吧，你说有什么用？他把钱还我呀。老爷子要知道赔了这么多钱，得打折我的腿。啊，这样吧，利息呢我不要了，钱你能还我多少？
2: 尽量还我多点儿。
1: 剩下的你赶紧想办法，一年时间必须还清，怎么样？
2: 一年，
1: 小叉，哥哥我已经仁至义尽了，你不要反过来再让我为难了。

0: 哎，小宋啊，哎呀，我这实在是不好意思。我跟你说个事儿，小宋。我现在手头啊有点紧。我原来租那个房子能不能帮我退了？再给我租一个便宜点的。对对对，越便宜越好。我认罚，你放心，该罚多少罚多少。好，好，那谢谢小宋，谢谢小宋啊。好，好。
1: 开饭了，过来吃饭了，妈妈。
2: 今天做什么大餐呀？
1: 麻婆豆腐，酸辣虾羹汤。尝尝。
2: 看起来色彩搭配不错，不过你刚刚忙活了半天，就做了这一菜一汤啊。
1: 你不要小看这两道菜，这可都是功夫菜，没那么简单。尝尝。
2: 好吃。这怎么做的？
0: 这老豆腐啊，先过了水，倒入少量的油，再放上各种佐料，再把郫县豆瓣放里面，慢慢的煸炒，再倒上少量的牛骨汤，等收了汁儿，麻婆豆腐就做完了。
2: 喂，
1: 嗯，
2: 你想什么呢？
1: 哦，我想到以前我爸教我做菜的情景了，这是我爸教我做的。
2: 好吃。这我要是跟你过上个一年半载的，我非得吃成个胖子不行。
1: 如果有机会，可以尝试一下呀。
2: 呸，想得美。不过你做的这些饭确实好吃，谢了。
1: 我记得我爸说过，能吃，会吃，会挑时间吃，才能吃到食物最饱满的状态。好吃吧，能给你做饭的时间不多了。
2: 你以后不给我做饭了？有事情？小程，我发现你总不服气你爸，但是我发现其实你接受你爸的点拨挺多的。
1: 对啊，原来没觉得，自从这次上当受骗之后，发现我经常不自觉地会想起来他说的一些话，还有一些事儿，都挺有道理的。这两天我们家在搬家，我爸呢一把年纪了，一直忙前忙后的，我都不忍心看他。
2: 行了，你也别想那么多了，赶紧趁热吃啊！我相信钱一定会追回来的。

0: 哎，谁呀？
1: 我是谁不重要，就通知你一声， U 盘对我们已经不重要了，从此以后我们不会再有任何联系。你要敢再纠缠下去，小心你的命。
2: 谁啊？
0: 没谁。

0: 哎，大成，什么事儿？晚上在家，你有什么事儿吧？
1: 那行，那下班之后我回去一趟，那到家再说吧。啊，到家再说吧。行，啊，那我先工作了啊，爸。哎，
2: 爸，来主编，
3: 这几天稿子需要你润色。
1: 啊，行，没问题。
3: 好，哎，辛苦啊。
1: 没事。

0: 哎，小偷！
1: 我不是小偷。
2: 光天化日！
3: 哎，小芬！
4: 哎，多金，你怎么还没来啊？
3: 我，
0: 你不是小偷，
2: 在我店里偷偷摸摸的，想干嘛？
4: 你跟谁说话呢？你那边怎么了？
3: 哎，我没事儿，我没事儿。
4: 那你快过来吧，人家策划师都等急了。
3: 我其实啊，就在你马路对面那小卖部，我这买水呢。
1: 我媳妇儿。
4: 买什么水啊？人策划公司有水，快过来吧啊，等着你呢。
3: 好。
1: 我不是小偷，我媳妇儿在这儿等我呢。
5: 我是策划师亚历山大，很高兴为你们服务。我们公司可以为您承办草坪婚礼、教堂婚礼、异国风情婚礼。
6: 哦，不用不用，来那种最传统的就可以，是吧，多金？
3: 试试，
5: 那就是传统中式婚礼了。结婚是每个人一生当中最大的改变，而婚礼则是这场改变的盛典仪式。您二位找到我们，算是找对人了。因为我们公司不光会为你们带上无微不至的服务，最重要，我们还会带来更多新颖的创意。
6: 那您给我们详细介绍介绍呗。
5: 我看过许先生的资料，许先生是特级厨师。那如果这样的话，我们不如把婚礼蛋糕做成厨师帽的造型，这样能够充分展示婚礼蛋糕的表达力。
6: 太棒了，你觉得呢，多金？
1: 挺好，挺好。
5: 当然，我们还会准备两个精美的酒杯，在上面装饰着艳丽的玫瑰，预示着这是新人的酒，是婚礼上独有的表达语言。此外，香槟仪式也是婚礼上常，我们会放弃传统层层叠叠的。
7: 你这400万可是小数。没想到他这么不仗义，那你也别怪我了，我只能报案了。
5: 婚礼的浪漫，
6: 太棒了，就定你们公司了。
5: 太好了，那这样咱们先

0: 我们先看一下这个协议，先把协议签了。
1: 小芬，我看，咱们还是再考虑考虑吧。
2: 还考虑什么呀？这家公司相当不错了。
0: 许先生，您放一百个心，我们一定会为您打造一个完美的婚礼，让所有的来宾感受到你们婚礼的创意。
2: 对不起，我看，还是再考虑考虑吧。多金，多金，啊，我去去就回。哦，
1: 好，那您可要快点啊，这顾客可都排着队等着呢。您放心，就定你们公司了。
2: 太好了，谢谢您。那您慢走啊。哎，多金，多金，哎呀，你怎么说走就走了？
1: 这家策划公司不是挺靠谱的吗？你还有什么不满意的？小芬，我想跟你说个事儿。
2: 什么事儿？你说。
1: 哎呀，你说小程这个混小子，这祸让他惹的。
2: 小程又惹什么祸了？哎呀，没什么。
1: 他天天吊儿郎当的，连个工作都没有。我一想到这些，我心里就堵得慌。我说刚才在策划公司，你怎么心神不宁的？哎，房子也卖了，债也替他还完了。我觉得小程这孩子会吸取教训，会好好干的。你不都说了吗？这才哪到哪儿，能有多大事儿啊？
2: 其实。
1: 到底怎么了嘛？没什么。若金，你可不能整天这么心事重重的，这也不是你的风格啊。你要是对这家不满意，咱们再多看几家，走，再去挑挑。
2: 哎呀，
1: 怎么了？
2: 我这几天总是头疼，头还犯晕。
1: 那你量血压了吗？是不是血压造成的？
2: 小芬啊，我回家躺一会儿，我得歇一会儿，那我完了我再给你打电话啊。
1: 哎，多金。

0: 你喊啥？我站这儿看看。
1: 你不是要往下跳吧？哎呀，
0: 我吃饱了撑的，我往下跳啊！
1: 你吓死我了！你快上来，快上来！你有什么事想不开呀、啊？要往那儿站？你快上来，快上来！
0: 我这心里憋得慌，我想站这儿喊两声。
1: 你在哪儿不能喊呀？你跑到河边喊，你掉下去了怎么办？快上来，快上来！哎，你说你多吓人呢！慢点，什么事儿啊？把你憋成这样！我跟你说，你以后有什么事儿别憋着，一定要跟我说，听见了吗？我可告诉你啊，不能有那种想法，现在不允许，以后不允许，永远都不允许。
2: 结婚的事儿，我希望你再考虑考虑。我一定不会亏待你的，甚至你可以有自己的私生活。

0: 我也不会干涉的，我们可以做名义上的夫妻。一直以来，我都很向往婚姻，但是我没想到会是这个样子的。我是很需要这笔钱，可现在简直就是一笔交易，我还是有点接受不了。
1: 再说这事要是让我爸知道了，就以他那脾气，还不一定会怎么样呢。你的顾虑我能理解，可生活毕竟很难活成想象中的模样。如果没有这笔钱，你弟弟怎么办？你爸爸怎么办？他毕竟是60多岁的老人了，经不起这么折腾。还是那句话，只要你答应，一切都好商量。如果有必要的话，我会全力支持你和你家人其他方面的需求。
0: 可结婚毕竟是女人一辈子的幸福，你让我再考虑考虑行吗？我考虑完了再给你答复。
1: 那我期待你的好消息。
0: 谢谢啊。

0: 爸，你吓我一跳！跟华三谈的怎么样？
1: 王姐没在家吧？
0: 没有，他跟朋友出去吃饭了。来来来，坐下，坐下。
1: 华三是怎么说的？他答应了，不报案，利息也不要了。哦，
0: 那人家要求也合理呀。还有什么？
1: 提了个条件。
0: 什么条件？
1: 咱们手头有多少钱，就给他多少钱。
0: 啊，那应该的。人家要求也不过分。小陈，我正在这算，咱还有多少钱？咱能还人多少就还人多少。

0: 爸，
1: 嗯，
0: 我在外面跑了一天，我先洗个澡去。
1: 哎，你去吧。
2: 爸，
1: 哎，哎，哎，
2: 爸，
1: 哎，哎，大成，
2: 啊，
1: 你这白天给我打电话，我一想你肯定是有重要的事儿啊，要不然你也不会这么急着过来。
2: 那个，兰兰和小程没在？
1: 没在，都出去了。
2: 啊。
1: 有什么事儿你就说吧。
3: 你跟许多金定好日子没有啊？
4: 还没呢。
3: 那怎么回事啊？你不是说好了最近就办吗？
4: 啊，本来是想最近就办的，那个婚庆公司的策划他没看上。
3: 那你给我带个话给他啊，婚庆啊没必要大操大办。
4: 他还不是听了您的话，要风风光光的把我娶进门。

0: 我是任东林，诚邀您观看电视剧《能有多大事》。
1: 这50万，我一分钱不能给你。
2: 您就多少给我挪点，我的压力就不会有那么大。
1: 这卡里啊，有50万，还给花三儿。
2: 儿子，谢谢你，为了替我还债，但这房子都给卖了。
3: 咱爸为啥要租这么破的地方啊？
1: 你爱住不住？
3: 我住不了。
4: 你怎么回来了？
5: 收拾一下我自个儿的东西，我不会再麻烦你们哥俩了。

0: 我就是想为促进中国司法进步做点贡献。
1: 你为了保护你的女儿，所以不得不杀了你丈夫，是不是？
2: 再怎么加刑也不会加到死刑去。
3: 那这个就是法治进步发展需要付出的代价。
4: 律师制度的存在，就是为最大限度的防止错案。
5: 法是治国之重器，
6: 置身事内，亲身参与，你才有机会去改变中国的法治现状。
7: 现在我退休了，我得过自己幸福的晚年了。
1: 我们的钱可是需要偿付，刘总。
8: 爸，以后的路我自己走。
7: 不私了，你就得养我爸一辈子。
9: 我已经山穷水尽了，咱爷俩就绑在一块儿，没有过不去的坎儿。
10: 我这辈子跟定你了。
9: 我能和我的亲人们在一起，比什么都幸福。
0: 我是吴越王子，我并非是无辜之人。
11: 一个没有见过风浪的世家公子，你又能做什么呢？
12: 何为将道？
13: 临阵有勇，用兵有谋。
14: 成不世之功业，建

0: 敬酒一分醉，酒驾千分喜。拒绝酒驾，平安出行。有你心动力，生活更美
1: 丽。我是演员李有斌，请观众朋友们观看电视剧《能有多大事儿》。
2: 咱俩就绑一块儿赚钱还债。
3: 我们这儿招满了，不缺人。
4: 要不您上那儿看看。
5: 去孙茉莉老家是我唯一的指望。
6: 你什么时候出发就随时通知我。
5: 你为什么非要趟这趟浑水呢？
7: 这许多君也真是的啊，怎么不抓紧时间先把证办利索了呀？
8: 请关注《能有多大事》第十二集。
9: 贵州喜酒 CCTV 中国节联合推广品牌。团圆，刻在中国人的基因里；传承，连接过去、现在和未来。喜酒，致敬美好。
10: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为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以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1: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池塘，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0: 你跟许多金定好日子没有啊？还没呢。
1: 那怎么回事啊？你不是说好了最近就办吗？
0: 啊，本来是想最近就办的，那个婚庆公司的策划他没看上，所以想再挑几家。
1: 哦，那你给我带个话给他啊。婚庆啊，没必要大操大办，花的都是自己的钱，何必呢？
0: 他还不是听了您的话。 要风风光光的把我娶进门，
1: 哎呦，我不要他风风光光的，我现在要他风风火火的，赶紧把我的女儿娶走吧。这都什么时候了？

0: 啊，结婚证领了吗？哎呀，光忙着婚礼的事儿了，把领证这事儿给忘了。你就是一个马大哈，啊，结婚不领证，你们结的哪门子婚呢？张姐，哎，你把厨房的那垃圾给倒了吧，有点反味儿。
1: 哎，这就去。
2: 小芬啊，嗯，去把我抽屉里那个花梨木的箱子给我拿来。干嘛呀妈？你就别拐弯抹角了，有什么话你就直说吧。不是，爸，您真忘了？
3: 什么忘了？
2: 那天在饭店啊，您说的话。 您说，卖房的钱，帮小陈还完债，然后呢，您留一部分跟芬姨结婚，再留一部分当生活费，剩下的就给我跟兰兰平分嘛。我说过吗？
3: 您说的呀，您还说给豆豆买钢琴呢，豆豆正好看上一架钢琴，现在正打折呢。
2: 我怎么不记得？我是不是那天酒喝高了？
3: 不是爸，您当着那么多人面说的啊，芬姨也在呢，要不然我把芬姨叫过来做个证啊。
2: 哎呀，你就当我满嘴跑火车了啊，就当没这么回事儿。不是爸，您跟我说着玩行，那您当着方梅和豆豆的面说着玩，那回头豆豆怎么看您呢？那有您这么当爷爷的吗？

0: 给你。
1: 你哪来的存折啊？
0: 从你离婚那天起啊，妈就决定给你存钱。我每个月从我的工资里啊给你留出来200，除了我瘫在床上不能上银行存钱，这个存折里一共存了13年零2个月的。等你结婚那天呢，妈把瘫在床上存了10多年的现金包个大红包送给你。唉，本来这个钱呢是留着给你防老用的。我看许多金这个人呢还真是实诚，对你呢还真是实心实意的，妈这心里头啊就踏实了。拿着这个钱自个儿置办点嫁妆去吧。啊，
2: 妈，我不要。
0: 不是，这孩子怎么跟妈还客气啊？拿着。
2: 妈，这存折先放在您这儿，我现在钱够用，什么时候我不够了再管您拿。
0: 好，那我给你收着。
3: 大成啊，你坐这儿跟我说了半天了，你把我这脑袋都说晕了。我告诉你啊，我这几天头疼，总是头晕，我想歇一会儿，你回去吧。
4: 不是，爸，您说您在饭店说的那么掷地有声的，那回头到我这儿悄无声息的就反悔了。
3: 哎呀，我跟你解释不清楚，你就别难为我了。大成啊，我就跟你挑明了吧，这50万我一分钱不能给你，我还留着它有别的用途呢。
4: 别的用途？什么用途？您跟我说说到底什么用途。
3: 你审我呢？哪有儿子审老子的？你可真有出息，你可真孝顺呢你啊。
4: 不是，爸，您也用不着给我扣帽子。您说您要是不想给，当初您就别说这话呀。
3: 另外这件事情啊，不能跟你哥哥嫂子你姐姐说，他们工资不高啊，他们要知道你欠了400万，那就是晴天霹雳呀，扛不住也帮不了，只会天天跟着揪心揪肺的，明白吗？大成啊，我辛辛苦苦的把你们拉扯大，我已经尽了本分了。
4: 爸，我明白您的难处，我呢也换位思考过，如果将来豆豆要是真的遇到什么难处，我能帮还是会帮的。再说我没管您多要，您就多少给我挪点，我的压力就不会有那么大。小成那260万您说还就给还了，到我这儿就不行。
3: 凭咱们家就你一个人上大学，你弟弟你妹妹到现在还埋怨我呢，你知道不知道？我不光供你上大学，你结婚的时候你那房子的首付款不也是我替你拿的吗？后来我又帮你还了点贷款，这还不够吗？人要有骨气啊，你现在已经成家立业了，都这么大了还伸手管家里要钱，你可真有出息。

0: 成，小成，小成，
1: 嗯，
0: 哎，这卡里啊，有50万，是卖房剩下的钱。你呀，拿去，还给花三儿，拿着。告诉他，一定要签个收条。咱们还欠他350万，从今儿起，咱俩就绑一块儿赚钱，还债。
1: 好。
0: 哎，你别多想啊，爸还留了点过河钱，啊，不会没你吃没你喝了。还有，你记住了，欠花三儿这400万的事儿，跟谁都不能说，啊！你就是烂到肚子里，也不能说。再睡一会儿吧，别忘了把钱给人家送去，啊！

0: 哎，
1: 别说，哎，
2: 哎，哎，哎呀，许师傅大驾光临，真是万分荣幸啊！哎，您这是回娘家来看看？
1: 吴总，您太客气了。
2: 您现在不在我们这儿坐了，贵为特一级主厨，光顾本酒楼，那是贵客呀，我哪能怠慢呢？来，喝茶，喝茶。
1: 谢谢。您别说我是贵客，我还想跟您呀同舟共济呢。
2: 哟，您这话什么意思啊？
1: 您刚才不是说我回娘家了吗？这话让您说对了。吴总啊，我还想回到你这酒店来接着掌勺。
2: 哎呦，许师傅，您不是说想去周游世界吗？再说了，您厨艺超群。
1: 来我们这小庙啊，那不委屈您了吗？哎，你看您说的，吴总啊，我真是这么想的，我还是想，哎，回到你这个酒店来掌勺，你看，行不行？
2: 对不起，不能。
1: 哎呀，吴总啊，你看，咱们在一起合作这么多年了，不管怎么说，我也是有功劳的。 你能不能再给我个机会，再聘用我一次？您要是能让我回来，我肯定让这酒楼啊更红火，更上一层楼。
2: 对于酒楼来说，许师傅您肯定是有功之臣。不过您可别忘了啊，这当初啊，可是您不给我面子，我极力挽留您，您还是闹着要离职，还说。

0: 要去周游世界，追回失去的青春，全然不顾。当时酒楼正需要你，像您这样没有团队意识的人，我是不会再聘请的。徐师傅啊，您呢，还是去过您美好的晚年生活吧。来，喝茶喝茶啊，喝茶吧。
1: 啊，吴总啊，啊，我跟您说，我当时确实是这么想的。可是我这个人呢，闲不住，在家待了几天啊，我就又想，还是回来干吧。你想啊，我是个特一级的厨师啊，你这个酒店能成为五星，那也有我的一份功劳啊。
0: 哎呦，您这话可说反了啊！这话应该这么说：没有我这个五星级酒店，哪来的你特一级的主厨啊？这五星呢，是授予酒店的，不是授予厨子的，更不是给您的。
1: 那行，那我明白了。

0: 走吧，我们这儿装满了，不缺人。
1: 三哥，这卡里有50万，密码是你的生日。我现在只能凑这么多了，剩下的我会尽快找到骗子，把钱追回来还你。
2: 晨儿啊，这骗子都跑了，你上哪儿找去？
1: 我已经知道骗子的老家在哪儿了，你放心，就算这条命不要了，我也要找到他们。
2: 别呀，钱咱要，命也不能丢啊。
1: 钱都追不回来了，要这条命干什么？
2: 你小子去外地不是跑路吧？
1: 咱俩什么关系啊？你怎么就不相信我呢？我已经下定决心了，从今往后我什么都不干，就一件事儿，那就是找到骗子把钱追回来。
2: 好吧，婶儿，那你要多多保重了。实在不行呢，就先回来，欠我的钱啊，咱们再商量。
1: 谢三哥，有你这句话，我就心满意足了。不过，这事儿就别告诉我爸了，他要是知道了，肯定得担心死。
2: 晨儿，其实你欠我钱的，主要都是我家老爷子的，我也是没办法才催得紧的。
1: 理解。欠债还钱嘛，天经地义。我徐小成会说到做到的。
3: 哟，大成回来了。
4: 哎，张叔，哎，你怎么拖上地了？回头让梅子干就行。
3: 哎，这闲着也是闲着了。买了那么多好吃的。
4: 哼，买了点排骨，改善一下生活。方梅最擅长做糖醋排骨。回头给您做一个，您尝尝。
3: 哎呀，大成，你看我在你们这儿住了，本身就给你们添了不少麻烦，你还老这么破费，我就更不好意思了。
4: 哎呀，看您说的，那我们也得吃饭啊，多双筷子的事儿。您别干。
5: 擦呀，你盘子里有27个饺子。我再给你30个饺子，盘子现在有多少个饺子？
3: 大成啊，你看梅子这两天总训斥豆豆。
5: 我都给你30个饺子了，21哪来的？
3: 你看是不是我哪个地方做的不够啊？
4: 张叔，是跟您肯定是一点关系都没有啊！你想多了，想多了。我过来看一眼啊。
6: 许豆豆。啊！我问你啊，你上课脑子放哪儿了？你，
4: 放你大脾气干嘛呀？
6: 你闺女，我教不了了。你来，你看看，你来。
4: 罗罗，

0: 不闻不问，连个电话都不打。
1: 是，张叔那俩儿子做的确实不对，但是那你也不能拿豆豆撒气啊。
0: 你看我们干什么？写作业呀，注意力不集中。老师天天跟你说你是注意力不集中，怪他上课没听讲啊。
1: 又来了，嗯，我下去了，我下去啊。能不能温柔一点？
0: 行啊，我行啊。
2: 那钢琴说买说了多久了？
0: 你爸说话怎么不算数呢？
1: 好，嗯，回头我找我爸去。
3: 那边有照片，要不您上那儿看看。
4: 谢谢，
3: 再见啊，
4: 再见。

0: 你怎么不吃啊？还是心情不好？
1: 欠了好几百万，能没心事吗？
0: 你不是报案了吗？你要相信警察肯定会帮你追回来的。
2: 我肯定相信警察，但我也不能干等着呀。
1: 我今天刚把我爸卖房子剩下的钱给了华三，一想想我还欠300多万，我就干着急。我现在唯一的办法就是去孙茉莉老家了。
0: 你去他老家管什么用啊？
1: 我记得孙茉莉说过，他们家唯一的经济来源就是他汇的款，我可以从汇款单上找到他现在的地址。
0: 别逗了，现在都是微信转账，最不济也是往卡里打钱，谁还汇款那么老土啊？
1: 你不知道，他们家在偏僻的山沟子里面。
0: 小程，你听我一句劝啊，你还是不要自己去追债了，太危险了，你就交给警察就好了。欠款的话，咱们再想办法慢慢还嘛。
1: 这样没招没料的日子真的太难受了，我爸还不让我告诉家里人还欠好几百万的事儿，怕他们有精神压力。但让我在家里装作跟没事人一样，我真做不到，太难受了。还有我爸，自从知道我欠款，就一直在找工作，我这心里真不是滋味。
0: 小程，
1: 你别劝我了，我已经决定了。

0: 要不你再想想，还是不去的好。
1: 不用想了，去孙茉莉老家是我唯一的指望。
0: 那这样，你什么时候出发就随时通知我，咱俩一起去。
1: 不用，我一个人去就好。
0: 不行，你自己去太危险了。你想想，就算你查到骗子们的地址，又能怎么样呢？
1: 只要能找到孙茉莉，我就一定能把钱追回来，大不了同归于尽。
0: 你这么说，我就更不放心你自己去了。我必须陪你去。
1: 吴新远，你是不是很闲呀？
0: 什么意思啊？
1: 你为什么非要趟这趟浑水呢？你觉得很刺激吗？我是你什么人呢？你别每天缠着我行吗？
0: 行，是我自作多情了。好心当成驴肝肺，再见。再也不见。
1: 对不住了，不能再连累你了。

0: 随时开始。
1: 没时间？
2: 那就挤出时间。
3: 没条件？
4: 那就创造条件。
5: 偷偷加练两组，
6: 多拎两个，多走两步，
7: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0: 爸，我爹亲自下厨啊，什么情况啊？
1: 你爹也不知道怎么了，今天回来的时候买了鱼和肉，说非要给咱们做一桌子菜。爸，姐，菜好了，来，身上尝尝呗。
2: 走，来。
0: 糖醋鱼，做了一桌子菜啊！爸，姐，可以呀。爸，姐，吃着尝尝。啊，
1: 尝尝吧。
0: 啊，
3: 嗯，有爸真传，好吃。
0: 爸，您觉得呢？
4: 嗯，你做这糖醋鱼啊，真不错。 糖醋鱼啊，主要是勾芡和调汁儿，你这鱼皮是脆的，鱼肉是嫩的，不错。<笑>
3: 哎，爸，嗯，你工作找怎么样了？
4: 哎呀，我又到原来那个酒楼啊，去了，可是人家不给以前那些钱了，我再到别的地儿看看，看看哪儿给的钱多，我就去哪儿。
3: 爸。
0: 你也别太挑了，现在这工作多难找啊，这都挑花眼的鸡飞蛋挞了。怎么会呢？你爸爸是特一级大厨师，嘿嘿，是香饽饽。<笑>
1: 对呀，姐，就咱爸这厨艺，到哪个酒楼不是争着抢着要的？是不是吧？
3: 那必须的。
1: 爸，我陪您喝两杯。
3: 你这今儿又喝酒又做菜的，是什么意思？啊，你是不是有什么喜事了？
1: 算是有喜事。我一朋友在外地做运输生意的，要过去帮忙，每个月给我20000。
3: 这么多？
1: 啊？ 去哪儿啊？贵州。
3: 那么远？
1: 我说小程啊，
4: 你去那么远的地方，你可别再让骗子给你骗了吧。
1: 放心吧，爸，经过这次，我吃一堑长一智，行我就留下，不行我就回家。哎，
4: 爸，
1: 我敬您三杯，您随意。
3: 哎，不能这么敬酒啊，你得说点啥？
1: 这第一杯，我敬爸辛辛苦苦把我们拉扯大，不容易。 这应该的，谁让我是你爸呢？爸，第二杯，您要去工作了，祝您身体健健康康。嗯，
4: 为了你们，我也得健健康康的。
3: 第三杯，儿子，谢谢你，为了替我还债，把这房子都给卖了。儿子，不说这个，来。今天这么高兴，我也喝一杯。爸，给我也倒一杯酒。嗯。这杯酒呢，敬我弟。
4: 来吧。
3: 朱小成找到了一个。 高薪的工作，把债也还清了。我跟你说，小陈，你啊，也就是亏了欠了200多万，爸还能卖房子给你还上。这你要是欠的再多……
4: 哎，我说兰兰，你能不能说点吉利话？来，
3: 我错，
0: 爸。

0: 芬姐，你回来了。
1: 哎，长姐，
0: 老太太正念叨你呢。
1: 念叨我什么呀？
0: 也没说什么。
2: 小凤儿，过来一下。
1: 哎，妈，来了。妈，想我了？哎、
3: 就想跟你好好聊聊啊。
1: 聊什么呀？
2: 当然是聊你跟许多金的婚事儿啊。怎么了？
1: 我总觉得他最近不太对劲。
2: 哎呦，怎么不对劲儿了？
1: 之前吧，他每天都会给我来个电话，或者发微信，这都好几天没搭理我了。
2: 哦，那也许是忙着筹备婚事，忙转向了，把你这新娘子给丢在一边了。
1: 忙着办婚事也应该叫上我吧？那起码先登个记，把证先领了。
2: 这许多金也真是的，啊，怎么不抓紧时间先把证办利索了呀？这么着啊，你把他给我叫来，我当面问问他到底是怎么个意思。
1: 啊，不用不用，妈，明天我自个儿找他去。也许是我想多了吧。您别琢磨了，没事的啊，歇着吧。
2: 我能不多想吗？哎呦，可别出什么幺蛾子呀。
4: 小程做了这么多菜，咱也吃不了，留着明天再吃吧。兰兰，一会儿把碗刷了啊，早点休息，明天还得搬家呢。
5: 真是没想到啊，今天这顿饭居然成了在这个房子里面的最后一顿饭。哎，小程，
6: 嗯，
5: 爸跟你说了吗？新租那房子也是三室两厅，而且环境一点不比这儿差。
4: 哎，我忘了告诉你们了。原来那个房主啊，人家嫌钱给的低了，不想租了。
5: 嗯，
4: 没办法了，我又租了一个房子。
5: 那您租哪儿去了？
4: 明天搬了家，到了那儿，你们就知道了。

0: 别磨蹭，快点吃，一会儿快迟到了。大成，
1: 嗯，
0: 你昨天改的文件我放你包里了啊。
1: 嗯，媳妇儿。
2: 大成的成，名你不成。
0: 是你跟你爸，没我不成。
1: 嗯。
3: 爸，大成，
1: 嗯，
3: 方梅，
4: 嗯，
3: 我今儿个就搬回去住了。
0: 啊？
1: 住哪儿？
3: 这哥俩也不知道怎么商量的，最后同意。我可以回去住了。
0: 哦，那个，先去哪个儿子家呀？
3: 嗯，先到老大那儿去吧。等下个月到了日子，再上老二那儿去住。
0: 哎呦，那他们什么时候通知您的呀？
1: 对呀。
3: 嗯，就是，昨天你们都上班去了，他哥俩来看过我。
0: 啊。这好事儿真的挺好，是不是？嗯，
1: 那行，那张叔，你吃完饭我开车送您过去。
3: 嗯，不用啊，我就一个小包啊，我坐公交车就行了。嗯，
0: 哪能坐公交啊？让大人送你，真的必须送，我才放心啊。我也能跟你俩儿子有个交代，是不是？
3: 嗯，那又得麻烦你了。
1: 那吧，
0: 别客气，别客气。
2: 张爷爷，你要回家了吗？
3: 对，张爷爷要回去住了。嗯，
2: 那你有时间常来玩啊，咱们还下跳棋。
3: 好啊，
2: 嗯，
3: 张爷爷还来陪豆豆下跳棋。
2: 嗯
3: 啊。

0: 出发，前方红绿灯直行，走。
1: 小春，你搞错了吧？这怎么这么远？都跑郊外去了。
2: 郊区好啊，那是海边，空气好，适合养生。
1: 爸，你不是真把房子租郊外去了吧？
3: 就在这儿吧，啊，别回吧。
4: 那不行，梅子特意交代我，一定要把您给送到屋里。走吧，
3: 大成。我怕老大看见你说三道四的，你受不了。来，给我吧，就到这儿吧。
4: 啊，那那行，那我就给您送到这儿吧。啊，我和方梅的电话都给您存到手机里了。您有什么需要，有什么事儿的话，就给我们打电话。
3: 好，好，好的。
4: 那我先回去。
3: 哎，快上车吧。哎，
4: 我走了啊，张叔。有什么事儿一定给我们打电话，千万别见外。
3: 哎，
4: 啊，注意身体啊。
3: 好的，好的。

0: 哎，爸，你怎么回来了？吃饭了吗？
1: 爸，你回来怎么不打声招呼啊？这算日子也该到张平家去住啊。
2: 啊，我回来收拾一下我自个儿的东西，完了就走。
0: 不是，那爸你搬哪儿去住啊？
2: 我搬哪儿去，你们就不用管了。反正以后我不会再麻烦你们哥俩了。

0: 哎，这什么破地儿啊！你怎么租这么破的房子啊？怎么叫破地儿呢？这挨着海边多好啊！是，
1: 我都看上渔船了。大叔，大叔啊，这车经不去啊，这要人往里搬的话，得加钱啊，
2: 加多少钱？
0: 您给个一百七十块吧。
1: 一百五吧，行吧？
0: 不行，大叔，我是按公司规定收费的，这没法给您便宜。
3: 那行行，一会儿给你，你先卸车，
4: 行行行，
3: 好嘞，
4: 走走走，
3: 咱们先进去，来。
4: 小陈，咱爸为啥要租这么破的地方啊？二十块钱还被人讲价呢。
3: 姐，咱爸既然能租这儿，应该就有他的道理。
4: 你就站着说话不腰疼？你倒是拍着屁股走人了，我每天得从这破地儿上下班。

0: 小程，去，去把那个搬家具那车把它带过来。去，完了，你看这房子多好，多宽敞，上边还有个天台。
1: 爸，
0: 啊，
1: 我住哪屋啊？
0: 你住那屋啊？咱仨住一个屋啊？怎么叫咱仨住一个屋呢？这不三张床。 你三张床也在一个屋里面啊？怎么叫咱仨住一个屋呢？这不三张床吗？
1: 你三张床也在一个屋，你拉上帘儿不就三个屋了吗？哎呀，
0: 我说兰兰，咱们现在别那么多讲究了，你看这多好，兰兰，出了门就是大海啊，空气还好。
1: 我又不是渔民打鱼，我天天守大海干什么呀？我，
0: 你看你这孩子，哎哎，我跟你说啊，你呀，这屋这网络我都安好了，我拿手机试了，那可快了。
1: 不是，爸。 你今天手里不是有五六十万的吗？你放上市区那么好的三居室不租，你就算房东给咱涨房租，那一月能涨多少钱呀？你怎么租这么个破地儿啊？
0: 哎，什么叫破地儿啊？那五六十万也不禁花呀。咱们现在得细水长流，精打细算，不是吗？
1: 你凭啥到我这精打细算、细水长流的？爸，我跟你说，这屋子一天我也住不了啊。
0: 你是公主啊，你非要住那宫殿去啊？你爱住不住。 不住拉倒，
1: 我住不了。

0: 这地儿是不太理想，我姐上下班确实不太方便。
1: 我知道不理想，不都是你惹的祸吗？我现在没有钱租那贵的房子，去劝劝你姐。哎，我说，欠人400万的事儿，跟谁都不能说，一定要烂在肚子里啊！嗯，我去帮助卸车去，快去吧。

0: 姐，我知道你对咱爸租的房子不满意，都怨我，要不然咱爸也不会这么节省。
1: 你别这么说，我没那个意思。我就是不明白，咱爸卖了房子明明剩50万，既然他的存款十几万总会有吧，他为什么非要租这么一个破地儿？是他要给芬姨买什么贵的东西？还是咱爸也有外债啊？
0: 姐，你就别瞎想了，我相信。

0: 保证，被骗走的钱我一定会追回来。
1: 到时候再好的房子咱也不租，咱直接买大房子。
2: 你说的对，买房子，我要买一个大房子。

0: 我是演员李幼斌，请观众朋友们观看电视剧《能有多大事儿》。
1: 我这次出去可能很久才能回来，你帮我把车给卖了，你就给豆豆买一架最好的钢琴。
2: 一定要稳住徐小成，千万别让他贸然行事，就继续按照原定的部署进行。
3: 您放心吧，我一定会赶在徐小成之前到达。
1: 喂，爸，我姐她把咱家户口本拿走了。
4: 走，这婚姻大事儿不能开玩笑，你别因为家里出这么点小事儿就非要嫁给他。
5: 中华先民，凿石铸铜，斧凿声声，看千年文脉于史；青铜铮铮，见礼序乾坤于今。金石不朽，文明永续。大型文化节目《金石探文明》。
6: 有礼仪之大，故称相；有服章之美，谓之华。礼以立身，乐以润心。
7: 生生不息就是永恒。
8: 文质彬彬，然后君子。
9: 婚姻意义就在于合二为一。
10: 鹿鸣业，风雅无比。
6: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型礼仪文化综艺节目《礼乐东方》，邀您一起穿越时光，探寻礼仪之道，感悟生命之美。
11: 泛舟行笔，写下萍水相逢的诗行。光影琢磨，描摹纯净如初的时光。
12: 欢迎使用交际器耳畔导览，不扰他人。
11: 远离喧嚣，静静聆听历史的低语。以文明的间距丈量世界的深情，眼界落在风物上，笔迹写在记忆里。潮起时拥抱万物，潮落时记得我们来过。文明旅游，美丽中国。
13: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14: 店主你定，
15: 自助少买。
13: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16: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13: 主动承担，
16: 走啦，
13: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17: 我要吃那个。
13: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18: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13: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17: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13: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18: 谢谢。
13: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0: 你呢？不学无术，整天打着父亲的旗号四处讨嫌，还沾沾自喜。我们就算在北京，我们还是靠自己，而你，不过是个靠着家族硬币的无能草包。
1: 你怎么骂人呢？你在衙门里做出这么龌龊的事，你还有理了？你给我等着！
2: 方才多谢眉清就传。哎，对付这种下三滥，就得收起读书人的做派。他无赖，你得比他更无赖才行。
0: 是，
2: 你知不知道，刚才若是让人看见你如此维护两个越方女子，流言蜚语便足以毁了你的前程。
3: 我既答应护着他俩，君子一诺岂能食言？
2: 真是如此简单？

0: 少爷，你要的锣我给你找回来了，要这锣有什么用啊？
1: 拿着，有用。
0: 少爷，你这是干嘛呢？不会闹出人命吧？
1: 放心吧，这是我二哥修道的那些朋友炼的丹药，无毒无害，但是只要是吃下去一颗，就会浑身燥热，奇痒难耐。
0: 这什么鬼丹药啊？怕不是人家炼废了被少爷你捡回来了吧？哦，少爷，那我这锣什么时候敲啊？
1: 我让你敲。我让你敲你再敲。在他最不堪的时候你使劲敲，把全县衙的人全都给我招来。

0: 你可是真脏吧？
1: 石料引子的。

0: 对，要的就是这个效果。等我。
1: 孩子，再不消，万一他上街了怎么办？
0: 上街好啊，上街了更热闹。

0: 女的？
1: 哎，你究竟是男是女啊？
2: 你怎么会是女的呀？
3: 不对，你就不是女的。
4: 管得着吗你？
3: 你要是女的，我，你肯定不是女的，你一定是什么娘娘腔，你有这个怪癖，爱穿女鞋。
4: 有病吧你！

0: 了起来。
1: 快快，大哥大哥，都好去看了。就在那边，都下雪了。
0: 怎么
1: 了？你就别管了，那边有好戏看。跟紧。
2: 哎，妈呀，
3: 找人了！
4: 连叔，帮忙。
1: 少爷。
3: 死完了。
4: 少爷，
1: 少爷，少爷，你没事吧？少爷。
3: 你说怎么还装的？
1: 少爷。少爷，千万别死啊！少爷，少爷，现在也看了我，少爷，少爷，
4: 你别嚎了，人没死，赶紧去找辆车。
1: 哎，少爷，你坚持一下，快去找辆车。
0: 少爷，你睁开眼睛看看我，少爷，少爷，你醒醒，少爷。
5: 哎呀，别哭了，不知道的还以为是你家少爷出殡呢。
0: 我家少爷从小到大就没遭过这种罪，他要有个三长两短的，我怎么办，少爷？
5: 那回去让徐武多看看，他也是懂些医术的。
1: 他是看死人了，我家少爷没死了。
5: 那我去请个好的大夫。
0: 请，请最好的。不用，不用请大夫了。
5: 不用了。
0: 我家少爷。平时生病都是我在照顾，
1: 外来的大夫不靠谱，信不过，我来就行。

0: 现尊，这便是你在河里发现的裸尸，
1: 是齐公子发现的。先去换一身衣服，免得着凉。
2: 把车送到验尸房。

0: 罗叔姐姐，
1: 请进。
0: 罗叔姐姐，热水来了。
2: 哎，你还给我烧热水了，太谢谢你了。
0: 我再去给你烧点。你呀，干脆泡个热水澡吧，得了风寒可就不好了啊。
2: 不用了，不用了，太麻烦你了。
3: 对了，我方才回来的时候，在门口撞见孙婆，她怎么背着包袱走了呀？
0: 她私收老鸨子的钱，出卖你跟苗翠姐。仙尊气坏了，头儿就把她给打发了，还说了以后不让她接县衙里面的任何差事。啊，这热水啊也是仙尊嘱咐我送过来的。咱们仙尊心肠又好，仪表堂堂，人又好，心又善，也不知道以后哪家的姑娘会成为我们的知县夫人。
3: 是啊。

0: 包子呢？
1: 都别看了啊！别急，
2: 你是不是蠢的？你把门开这么大，想请他们进来看是吗？
3: 我出不去了。
4: 我看一看。
5: 你个小丫头，你瞎弄玩意儿呢？这你能看的吗？
4: 哥，我想看，你快帮我举高点。阿哥，快帮我举高点，举高点，快！
1: 别摔着了啊！
6: 来，看那么长时间，
2: 看到我。都想看是吗？好啊！
5: 包子，哎，快包子，包子，
4: 怎么了，
7: 包子？
4: 那脸都烂了。
7: 没事的。是你没什么好看的，看着晚上会做噩梦。
5: 我都说不让你瞎凑热闹，
6: 没事。
1: 我还到今日衙门如此情况，原来人都在这儿呢。
5: 都别看了，走吧。
7: 现尊，
2: 随我来吧。
8: 请勿坐，
2: 现尊。
1: 验尸结果如何？
2: 禀先尊，死者男性，口鼻中有泥水沫。双手蜷曲，指缝里有泥沙、淤血，肚内有水，微微鼓胀，的确是溺水而亡。
1: 可否断定是何时溺亡的？
2: 尸体皮肤起皱生白，应该是在三天前。
1: 那有何体貌特征？能否断定其身份？
2: 他的脸都被鱼啃没了，怕是他亲生父母来也认不出来。
7: 可为什么只有脸上的皮肉被啃没了，身上却好好的呀？
2: 我估计是他之前脸上就有外伤，血肉露在外面会引来更多的鱼。
1: 你怎么想？
7: 尸体未着寸缕，大概率不会是投河自尽或失足落水。属下倒是觉得很可能是与人起了冲突，被人曝光衣服故意扔下水。
1: 那就是蓄意谋杀了。
9: 她怎么会是女的呢？她怎么能是女的呢？她不可能是女的呀。
10: 少爷，你都琢磨一天了还没明白呢？你不都说亲眼看见人家穿着西裤鞋呢吗？
9: 万一我是说万一啊，他有什么怪癖，他就好这个呢。
11: 秦公子
10: 来了。
11: 秦公子，你今儿个一天没出门，怕不是昨天受了惊吓？现尊让我给你和罗叔姐姐做一些吃食。
9: 你等会儿。你叫她什么？
11: 罗叔姐姐。
9: 你叫她姐姐？
11: 她是女的，又比我年长几岁，我不叫她姐姐叫她什么呀？
9: 不可能，这女的怎么当上的捕快啊？
11: 可是她就是女的呀。
9: 谁知道她是女的呀？
11: 全县衙都知道。
7: 你不会不知道吧？
9: 我一直以为她是个娘娘腔啊。
7: 谁是娘娘腔啊？
10: 哎，少爷你怎么好端端的又晕了？少爷，
7: 怎么回事？刚刚还好好的呢。
10: 你醒醒，快去找大夫。
7: 那我去请个大夫吧。
10: 不用了，不用请大夫，我照顾我家少爷就行。
12: 不用请大夫。
7: 我本来是想过来看看他有没有事情的，既然没有事儿，那我就走了。
13: 这都晕了，这还没事吗？
7: 放心，我说没事就没事，走吧。
12: 少爷，你怎么一见着罗兜头就犯晕啊？

0: 我平时都是怎么对待女子的，温和宽厚，心里体贴，府里大小丫头就没一个人说您不好。
1: 可我又是怎么对待她的呀？嗯，
0: 要说你俩有血海深仇吧，也有人信。
1: 我向来都觉得女子是这世上最美好的存在，应该加倍呵护。可现在我。
0: 突然告诉我她是一个女子，我以后怎么有脸见她呢？
1: 少爷，不知者不怪嘛。再说了，人家罗都头又不是什么小心眼的人，他不是还来看你来了吗？他都来看我了。对呀，他都来看我来了。这说明什么？
2: 罗姑娘。
1: 干嘛？走！你还是叫我娘娘腔吧。我要去办案，你一口一个姑娘的叫，这不是拆我的台吗？
0: 办案？我正有此意啊！你看，这尸体是我发现的，我肯定得帮忙啊。上次是我帮你破的案，这次我让你当头牌怎么样？哎，罗姑娘，
1: 我特意为你求来了驱邪符咒，
0: 请笑纳。
1: 哎，罗姑娘，碰上死人可是大凶，听说这符咒很灵，可以去除身上的晦气。
3: 那死人的不是你吗？你自己留着用吧。
0: 哎，罗姑娘莫要担心，我告。
4: 哎，那个，我问一下，最近有没有发生到什么怪事？
3: 打扰一下，这附近最近有没有发生什么怪事？大爷，近日这附近可有异常？
5: 哎，没有，没有，没有，没有。
0: 哎，粗鲁，我们走。
5: 哎，
3: 请问一下，这附近有没有发生什么怪事情？
4: 奇怪的事儿，没有。
3: 不信。大哥，这条河附近今日可有异常。
5: 嗯。
3: 大事小事都没有。
5: 哎，官差，您非要说是有什么怪事的话，我想起来了，有人租了我的船，然后就没影了，连押金都不要了。什么人？什么时候租的？好像姓冯叫冯二郎，好像是。大概3年前傍晚过来的，说好了第二天一大早啊就来还船，谁知道等到晌午啊也没见着人，是别人看见船漂在河上才告诉我的。
3: 那他租的船呢？在哪儿？
5: 就这艘。
0: 哎，小心！
3: 你奇奇怪怪到底要干嘛？
0: 我就是想帮帮你啊。

0: 罗东头，罗东头，我都问过了，啥没问着。蔡大哥，你速查一下冯二郎家住何处。冯二郎，
1: 他三天前在此处租过船，这是簪子，很可能是他的。
0: 为啥？
2: 这人世间啊，男子为主，女子为轻。就这簪子的粗糙质地，一定不是佩戴在女子头上的，一定是哪个臭男人的。
1: 你说是不是？有。
3: 大娘，这冯二郎家吗？啊，是。
0: 啊，你们是？我们当差的。啊，
3: 您是他老娘？啊，是，我是他娘。啊，我们家二郎怎么了？啊，
0: 那个，
3: 我们是想要找他问些事情。他人在家吗？
0: 啊，不在，前两天就出去了。
3: 他走之前没跟您说去哪儿啊？哎呀，
0: 就是说跟掌柜出去干活去了。
3: 掌柜的是什么人？
0: 就是那个码头边上管运货的掌柜，那二郎啊，在他那干活。哎，那我们家二郎到底怎么了？
2: 啊，我们从河里捞上了一具男尸。
3: 你们别着急。

0: 尸体的身份我们也没有办法确认，所以这才挨家挨户的询问情况。
1: 那不是我儿子，我儿子没事
2: 啊。不是不是，伴娘别急。
0: 伴娘啊，我们能不能去冯二郎的屋里头看一看？
1: 这，行，跟我来吧。

0: 大娘，这是冯二郎的吗？这是梅丫头的。
1: 这姑娘绣工也不怎么样啊。梅丫头是谁啊？
2: 梅红英，以前的邻居。哎呀，

0: 你们检查完了吗？还有事儿吗？这个簪子，您见过吗？没见过。打扰了。如果冯二郎回来的话，请一定要告诉我们。行。
1: 我最近没出远门啊。那冯二郎呢？他在吗？他前几天就不干了，工钱也结清了。具体哪天？大概是4天前。
2: 他有没有说之后要去哪儿？
1: 没说。昨天还有两个臭小子也说不干了，
3: 谁知道是不是跟着冯二郎一起跑哪去发财去了？
4: 那俩人家住哪儿啊？
1: 不知道。
5: 掌柜的，冯二郎在您这儿干了多久了？
6: 哎呦，这我得算算。起码得4-5年了。他还是半大小子的时候啊，就开始在我这儿干活了。
5: 你说是二郎他家呀？嗯。他家过去是从河南讨荒来的，日子一直过得很苦。二郎他爹也娶得早，他娘一个人把他拉扯大，也不容易。
7: 二郎这孩子还是真孝顺，
8: 那他是不是有个相好的叫梅红英？
5: 以前，都住在一个胡同的，梅丫头和二郎青梅竹马，只可惜呀，被家老大不同意。
9: 走走走走走，出去出去出去！出去！
7: 有话好商量嘛。
8: 商量什么呀？你妹和这个二郎多般配呀！
9: 般配什么呀？他什么身份？他也配？
7: 那你告诉我，怎么叫配？
8: 怎么叫配？
7: 我实话告诉你，张举人已经来谈彩礼的事儿了，除非你能拿出更多的彩礼，要不然你想都别想。
9: 行，多少？
7: 至少200两。哎呦，你要能拿出200两，我考虑把红英嫁给你。
8: 没家就是癞蛤蟆想吃天鹅肉，
7: 那梅长雄大老粗一个。 趁俩臭钱儿，成天想着往自家脸上贴金。
10: 孟乔生，梅红英的娇书先生啊，
7: 那丫头一边吊着冯二郎，一边又跟着姓孟的勾勾搭搭的。
10: 那这个姓孟的先生是不是年纪也不大？
7: 是不大，白净，
10: 有斯文，那手指头比姑娘家的还细还白呢。要不然这梅丫头也不会移情别恋了。
7: 给自己说个读书识字的媳妇儿算了，还想给他妹儿也攀个高枝儿。他也不想想，要不是他媳妇儿家的。

0: 不好，
1: 他还巴巴的求着，说什么就算抢钱都娶她。
2: 哎，是这个吗？
3: 有人吗？有人吗？
4: 喂，
3: 来，都是我拉。你礼貌吗？我们是官差，来办案的。孟乔生在不在？
5: 您说什么？
3: 官差办案，
5: 孟乔生在不在家？
3: 官差，你问孟乔生啊？我也不知道啊，他出什么事儿了？
6: 有个案子和他有关。
3: 您说什么？
7: 有个案子跟他有关。
3: 案子哈。
7: 对。
8: 你是他什么人啊？
3: 我是他的房东，他住我们家那间屋子住着。
8: 你上一次见他什么时候？
3: 前天我去找他收房租，就没见到他人。
6: 他家境如何？
8: 他家境如何？
3: 穷秀才，一直没中举，可还一直考，平时啊没什么进项，去年开始给人家做西席。有了些束修，
6: 这个簪子您见过？
3: 这簪子就是他的。
8: 老郑，您看仔细点，别看错了。
3: 您说，
7: 他说您看，
3: 放心，错不了。这桃木簪啊，就是他常戴的。他呀，长得一副好皮相。人又臭美得很，每天啊都要把自己打理好半天才肯出门呢。你说把心思都花在这上面了，我就说能考中才怪呢。
4: 阿正就是他，没错了。
6: 我们进屋看看成吗？
7: 我们进去看一看。
3: 好，你们请便。
4: 哎，我保护你。
9: 我们那狗乖着呢，它不咬人。
6: 你干嘛？
4: 找证据啊！你刚才在房二郎床上不也找到荷包了吗？

0: 这是什么？瞎说！哼，这话本我也有一则。
1: 由此可见，这个姓孟的书生不是什么老实人。
2: 看书怎么就不是老实人了？
3: 由此可见，姓齐的公子也不是什么老实人。
0: 哎，孟老实，孟老实呢？再找找。
4: 长相思兮长相忆，短相思兮无穷极，早知如此淡人心，何如当初莫相识。
5: 有了，这次真的有了。看看这是什么。
6: 这个香囊的材质跟冯二郎那个一样，可是绣工却天差地别。
7: 难道这个梅红英真是一个三心二意的姑娘？看这个绣工明明是更喜欢孟乔生，那她干嘛要吊着冯二郎呢？
8: 得了，
7: 案子破了。
0: 啊，怎么就破了？
7: 这必然是孟乔生和冯二郎因为梅红英争风吃醋，所以约在船上决斗。

0: 杀了，
1: 聪明。那为什么光着身子？天色不早了，我们先把饼包。
2: 哎，等会儿，那个，蔡兄，隔一楼李寨不远。哎，
3: 这齐公子邀请我吃酒呀。
2: 老姑娘，
0: 之前多有得罪，今晚我做东蛇也赔罪，咱们一醉方休，好不好？
1: 好。
4: 我不饿，按请要求。
2: 哎，别，
0: 去了就饿了吗？
1: 对呀，
4: 你口口声声说要帮我，就这么帮的呀？
1: 哎，行，都随你嘛。

0: 仙尊，
1: 回来了。
0: 属下和蔡捕头齐公子探查一日，有些收获。
1: 不急。吃饭了吗？
0: 还没。
1: 巧了，我也没吃。我们边吃边聊。
0: 好。
1: 走。
0: 初步推断，死者是孟乔生，凶手则是弃船而逃的冯二郎。杀人原因可能是情感纠纷，不过这些都是推断，还需要先找到冯二郎问问清楚。
1: 我可以调派人手，全程搜查。走。
2: 少爷，你慢点。少爷，师兄。
3: 哎呀，你慢点，慢点，干嘛呢？这是，能不能改改你这毛毛躁躁的毛病？菜菜给打翻了。
2: 我还没说你呢，少爷。给卢都头点这么些个夜宵，拎都快拎不过来了，这不又浪费银子吗？
3: 能不能别守财奴了？
2: 少爷，
4: 你这无事献殷勤，人家搞不好怀疑你非奸即盗啊！
3: 你懂什么呀？我这叫改邪归正，亡羊补牢，能不能再吃上别这么抠搜的了？

0: 汤呢？总不能都糊了吧？
1: 啊，这个中间这个就是汤，哎，熬干了。
2: 不过宪尊，今天你可不能怪我，是你一直拖延用饭时间，我怕这菜凉了，所以一直热，
1: 热过头了。
2: 哎，您正好拖到罗叔姐姐回来，你俩可以一起用餐。
3: 德义楼的菜来了，
4: 你们都吃上了。
0: 哎呦，这菜怎么都糊了？
4: 没事，正好吃我的。哎，
5: 齐公子不用麻烦。哎
4: 呀，不麻烦，客气什么呀？
2: 齐公子，这么多菜，罗叔姐一个人吃不完吧？
6: 吃不完呀，肯定吃不完。这么多菜，叫大家一块儿吃吧。现在你说。
4: 呀，
2: 我去叫大家。
4: 你早说要请客，我把德义楼的厨子都请来了。哎呀！
6: 我自己来就可以。

0: 陈先生，你倒是吃啊！这么多菜吃不完就坏了，太浪费了。你们检查完了吗？还有事儿吗？
1: 打扰了。
2: 对啊，
1: 穷苦人家自然更不可能浪费。你是想起什么了吗？冯家的日子明显过得很拮据，这样的人家做饭应该精打细算才对。可是我们今天去的时候，冯母做了很多饭食。
2: 你是说冯二郎躲起来了？冯母送饭给他？
1: 而且我们今天问话的时候，冯母一直特别紧张。看来只要盯住冯母，就很可能找到冯二郎。
2: 我陪你。

0: 你们不是已经来过了吗？怎么又来了呀？
1: 大娘，县衙已经确认死者不是冯二郎，但是他有杀人嫌疑。
0: 啊，我们家二郎不会杀人的，官爷，你们肯定搞错了。
1: 您别着急，眼下要做的是找到他，让他把话说清楚。可要是找不到，那可就麻烦了。
0: 会有什么麻烦呢？
2: 大娘，畏罪潜逃，官府必然张贴告示，四处缉拿，等归案后要碎甲一等。
1: 如果你见到他，请你务必让他来县衙把话解释清楚，这是唯一能救他的法子。打扰了。

0: 刚才那么说有用吗？
1: 都会办。
2: 出来了。

0: 是娘，快开门！二郎，快开门！二郎，
1: 娘，
0: 二郎开门，是娘。
1: 早上不是送过饭了吗？
0: 二郎，你跟娘说实话，你是不是杀人了？
1: 什么？官府的人又来找你了？
0: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0: 我是翟子路，欢迎收看电视剧《锦囊妙录》，邀你一起期待精彩。
1: 杀人可是死罪，福二郎，你当真认了？
2: 没什么好说的。
3: 福二郎隐瞒了最关键的信息。
4: 没错，这必定对他极为重要。
5: 二郎跟孟先生无冤无仇，什么关系都没有，他不可能杀他的呀。
6: 你把英子怎么了？你把英子怎么了？
7: 二郎能走上杀人这条，
6: 英子呢？
7: 可见他并未顾及过你呀。
5: 可二郎说他来过，到底发生什么事了呀？

0: 我是做演员出身的，属于半路出家，又做了编剧。那么这个剧我是一个编剧，同时呢我也饰演这个能有多大事儿里边的反一号林翔。
1: 主意都跟你们出好了，你们这次又失手了。我们骗他这么多钱再吐回去，不合规矩的。
0: 写的时候没想自己会演这个角色，在第二度改编的时候，导演提出说我觉得你就可以演，你本身就是演员出身，以前也演过不少主角啊，也演过坏人，你何不去也演这个戏的这个反一号呢？那我说一下把我说的蠢蠢欲动了啊，然后我这演员嘛都想演个好角色，我觉得这个角色自己写的也不错，我说那我如果你们相信我，那我也可以来饰演他。
1: 你们最近就住在这儿，别出这个门，哪都不要去，等风头一过马上撤离。蠢货，谁让你有车去撞徐小城的？
0: 在这个戏里呢，难点是我得迅速的摆脱我创作的那些上帝的视角，就是我因为自己做的原创剧本，从一个小角色到大角色主角都是我自己写的，所以我都得自己演一遍。那么在这个过程中，在我自己亲自饰演这个角色的时候，我要保持它一种新鲜感，另外进行第二度的创作。难点在哪儿呢？就是因为我在接这个戏的之前，刚刚演完那个《外交风云》，演了一个很正的、正气凛然的外交家伍修权，紧接着接这个戏是演了一个特别十恶不赦的坏人，心狠手辣这么人物，所以我也是得马上的进行的角色的转换。
2: 大哥，大哥，你饶我一次！
1: 规矩就是规矩。
0: 我要收拾手下一个，因为表现我的这个心狠手辣，然后就用了一个雪茄刀，这个雪茄刀它不是一个中间是个圆的嘛，就是为了惩罚他，就让他一只手小手指就伸进来，我就一夹，但是这个演员呢他就哆嗦着，我是害怕真把他给掐一下，一拍的时候他就往后

0: 一抽一躲就闪我一下，一边就闪我一下。后来我就说我们回避一下这个角度，你是看不到的这一下，然后再来个近景就切就完了。
1: 好奇害人呐！
2: 你应该知道我是谁吧？咱们来做个交易怎么样？
1: 如果一个人知道太多的秘密，能睡踏实吗？
0: 演员，我要就生活在这一个角色里边，我要生活在角色的情感里。我不能说我是一个上帝视角，那我觉得这个角色我就有杂念太多了。另外从客观上讲，那么我在创作编剧的时候，我又接了一个角色，我还要演戏，那他也是有一个矛盾。我在演别的剧本的时候，在演别的角色的时候，我要保持一个全心投入的状态，但我在做剧本的时候，我也要保持一个尽量不受杂念的一个状态。怎么把二者调和起来，还要保持一个两边都有个最佳的状态啊！我有时候老开玩笑说，我又做编剧又做演员，没有得这个精神分裂就很不错了。我怎么调整的呢？后来我发现呢，两方面都不要给自己压力，都是真心的来面对此时此刻我在做的这件事情。
3: 别动啊！
1: 我要的不是你，你的命不值钱，不值得我们动手。
0: 我们有句话叫不会演戏的演戏，会演戏的演人啊。这句话呢是老辈儿传下来这么一句话，我觉着还是以人为本，抓住人的这个本性，啊，人的这个性格特点，真正的走进他的内心。这样的话，你捕捉到的话，可能不用去演，他本身就是那个角色。
4: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它们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然而，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保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5: 万里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古笛飞声，喧鸟和鸣，与龙无影，仙羽齐飞，鼎一天地，以敬万物，尊名礼法，以助乾坤，剑指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未将，束社稷，踏雁逐云，揽山河，神兽有矣，欢腾四海，瑞龙翩跹，跃动九州，虎勇齐走，载歌而行，高书风刃，家岁盈仓，慈韵青花映淡彩，诗书汉淡福暗香，千里江山诉不尽，文脉千年仍风流。

0: 可是我不能。拉上东西，赶紧跑，快点，赶紧跑！
1: 娘，还是不孝，等过两年我再回来孝敬你。冯二郎，你跑不了了。
2: 走，
1: 走，
2: 走，走，
1: 二郎，
3: 你俩别动手啊，男人才打架的太粗鲁了，谁打架？谁打架？
1: 快点催人呐！
2: 走走走走走走走，
1: 你别杀人啊！
2: 走，
1: 你别跑，你不能走。
4: 别跑！少爷呐！你看看，对不起，对不起，
5: 我看看你。别跑！少爷。
4: 松绑！快松绑！
5: 快松绑！快给我家少爷松绑！
4: 快松绑！
5: 快松绑！快给我家少爷松绑！
4: 快点！
5: 扶一下呀！扶一下！扶一下！
4: 是，放，老实点。
6: 哎呦，全是涂上，不是上你这全是涂，你受苦了，少爷。打死我呀！
7: 张楠，你脚怎么了？
6: 啊，没事。
7: 行，那个，来上来。
6: 干嘛？
7: 我背你啊！快上来。
6: 自己能走。
7: 哎呀，这都什么时候了？别逞强了，快上来。
6: 真不用！哎呀，快点，快点，快！哎，大哥，停一下！停一下！哎，大哥，能不能行个方便，捎我们回趟县衙？
8: 上来吧，谢谢。
9: 你也上来吧，
5: 少爷。
0: 坐好了，站，站。

0: 哎呀，
1: 手怎么了？
2: 没事，没事。
3: 少爷，你怎么伤这么重啊？
4: 哎呀，小伤。
3: 这怎么能是小伤啊？都流血了。
4: 流血就流血呗，别那么矫情，这点伤算什么呀？
1: 大哥，
2: 哎，
1: 车上的酒能不能卖我一坛？
2: 好，你拿吧。
1: 谢谢。大叔，把你家少爷的手往前伸一点，可能会有些疼，一忍就行。
4: 我一大老爷们怕这个了。
0: 这不会是二骨头吧？啊！行了，你还扒了？
1: 破了点皮，回去吃点好的补一补就行。
4: 轻点啊！轻点，轻点，轻点。
0: 不行，下去。哎呀，来，
1: 你干啥？
4: 你腿脚不方便，我帮你下来。
1: 哎，你走开，别动手动脚。
4: 你刚才不还握我手吗？你怕什么呀？哎呦！

0: 带人犯，
1: 冯二郎，你为何要杀孟乔生？
2: 我没杀他。
1: 5日之前你租了一艘船，在船上杀人灭尸，然后弃船而逃，是还不是？
2: 我没有。你租船之事可是有人为证的。我是租船了，租船不犯法吧？
1: 连孟乔生我都没见过，当真没有见过吗？啊，那他的发簪为何会出现在你租的船上？反正我没杀他。那你又在心虚什么？看见官差为什么要逃？
2: 我怕说不清我才跑的。正是你这般满口胡言，才坐实了你杀人之事。
1: 我承认，船是我租的，我也见过孟乔生，但是我真没杀他。孟乔生是不是在你船上？是。他怎么上的船？自己上的。你说谎！
2: 我把他绑上船的。
1: 为何要绑他？从哪里绑他？不知道。
2: 自己做的是自己不知道。我真没杀他，我打了他几拳，下手可能重点，还踢了几脚就没了。
1: 冯二郎，你将人殴打致重伤，然后又将其抛入河中，这就是杀人。他自己跳下去的，他游走的时候还好好的。
2: 王二郎，
1: 本官再次询问：你承认绑架了孟乔生，承认殴打了他，承认他落了水，可是如此？是。仵作验尸证明，孟乔生乃溺水而亡。既然是你把他绑上的船，那么他的死你难辞其咎，你还有何解释？
3: 没什么好说的了。杀人可是死罪，冯二郎，你当真认了？要不就这么结案？你认为能结案了？这不。
4: 他自己都认了吗？你堂堂一线之尊，莫要将精力耗在这种鸡毛蒜皮的案子里。
5: 耽误不了。三，你怎么看？冯二郎隐瞒了最关键的信息。
1: 没错，
3: 这必定对他极为重要。为了隐瞒，他甘愿认下杀头之罪。
5: 其实，我们只要查出他是从哪里绑走的孟乔生，应该就能知道事情的全部真相。
3: 他不都认罪了吗？怎么还想给他脱罪呀？
1: 你有何想法？
5: 属下认为，冯二郎和孟乔生纠葛的根源是梅红英，那突破口应该就在梅红英身上。

0: 你怎么穿女装了？哎，不是你这身打扮，莫非你要？
1: 我是去梅家办案的，你就别想着去了。我是去见梅家女眷，这才换上女装，以现尊侍女的身份前去。你一个大男人跟着，不合适。
0: 你可以是侍女，
1: 我也可以是侍童啊。
2: 二位是，我们是县衙的侍女和书童，来找梅红英了解一些事情。
3: 找红英？什么事儿啊？
2: 梅姑娘她在吗？
3: 她不太方便。
2: 夫君，夫君，
3: 怎么了？
2: 哎，你干嘛？后院还有，夫君，
3: 怎么了？
2: 夫君，
3: 你要去哪儿？
2: 二郎呢？我去找他去。
3: 你找什么二郎？回屋去。
2: 你放开我！
4: 你怎么把他放出来了？
2: 他要喝水，我就给他送水。这一开门，他就跑出来了。
4: 放开你！你头怎么了？被门撞了一下。
3: 跟你嫂子道歉。
4: 我不，放走。
3: 你去哪儿？我是为你好。你这……
4: 啊，请问，可是梅红英梅姑娘？
2: 是我。你们是谁？
4: 我们是县衙的人，想找梅姑娘问一些事情。
2: 找我干嘛？
4: 刚才听梅姑娘说到二郎，可是冯二郎。您认识二郎？他怎么了？冯二郎他卷进了一桑命案。命案？这不可能啊！
2: 近日在汾河里发现了一具尸体，经调查，死者是孟乔生，而嫌犯正是冯二郎。不可能！
4: 那不可能，二郎不可能杀人的。
2: 我听说这二人与你都有些关系，你是否知道什么内情？
4: 胡说！
3: 外边那些人天天往我们家泼脏水，
2: 我妹妹跟那俩人不认识，没关系。放开我！二郎是不是被你们抓走了？你们带我去见他，他不可能杀人的。
4: 冯二郎已经承认是他绑了孟乔生，还打了人。若没有新的证据，只能认定孟乔生是因他而死。
2: 不可能！二郎跟孟先生无冤无仇，什么关系都没有，他不可能杀他的呀。
4: 我们也已经劝了冯二郎，若他知道内情，希望他能够说出来，可他还是不肯开口。若他继续坚持，那这桩案子就只能这么判了。
2: 你们带我去见他，我有一肚子话想对他说。
4: 如今他身陷死牢，你再也见不到他了。除非什么？
2: 除非过堂，你还可以见他。那我便过堂。过什么堂？
3: 你大黄花闺女将来怎么嫁人啊？回屋去！
2: 我不管，我就是要去。你。
3: 回来，
5: 升堂。

0: 带人犯。
1: 吴英，
2: 你到底干什么了？跟孟先生都没说过话，你为什么要绑他？为什么要惹这种祸事儿？你明天说要来抢我，为什么失约？为什么没来？为什么要骗我？
1: 我没失约。
2: 你还说你没失约？我等了你整整一个晚上，一天，两天，三天，你都没来，你知道吗？
3: 文二郎，你的意思是，当晚你去了梅家，那你为何没有见到梅红英，又是如何绑架的孟乔生？
2: 说话，说话。
3: 文二郎，本官今日再问你一遍，你是否殴打了孟乔生？
1: 打了。
3: 他脸上的伤是否是你殴打所致？
1: 也许吧，记不清了。
3: 从何处绑的人，又为何要殴打他？
2: 说呀。
3: 冯二郎，你可知这是你最后的机会？如果你再不开口道出实情，或者拿出新的证据来证明孟乔生之死非你所致，本官只能按照大明律法判你死刑。
2: 你说话，这天大的灾祸我都愿意跟你一起扛，这人命关天，你倒说句话呀！
3: 孟乔生被杀一案，现有证人、证物，皆指向冯二郎。冯二郎拒不认罪，且不能自证清白，本官宣判冯二郎死刑。十日之后移交刑部，择日问斩。
4: 退堂。
1: 红英，红英，红英，红英，红英，
2: 红英，
1: 红英，
2: 红英。

0: 五姑娘，麻烦你救救二郎，他不会杀人的，不会的。
1: 你真不相信他？
0: 我信。五姑娘，你别看二郎平时五大三粗的，其实他心地很善良。我跟他从小一起长大，他什么样子我最知道。他一定是无辜的。
1: 即便冯二郎没有杀人，可是他不肯坦白。要想在十日之内查明真相，可不是件容易的事。
0: 他一定是受人胁迫。
1: 或者是有什么难言之隐，才不敢在现他爷面前说实话。他不会杀人的，麻烦你救救他。不必这样，梅姑娘。我答应你，转交刑部之前，我会尽力查明真相。可是，你也要全力配合我。好。
2: 烦请姑娘跟县衙的大人们求个情，切勿将小妹过堂之事传出去。
1: 梅大哥多虑了，梅姑娘回来之前，现尊已向堂上所有人下了封口令，不许传说此事。
2: 多谢大人一片苦心，替小妹保全名节。
1: 哎，多问一句，五日前的那天晚上，二位可都在家里？
2: 五日前。 哦，夫人回娘家了，我整晚都在作坊里赶工。
1: 我走了，请留步。

0: 来喽，香喷喷、热乎乎的云耳莲子羹，你嫂嫂特意给你熬的。来来来，趁热喝，
1: 趁热喝一口啊！
2: 有你最爱吃的金丝枣，
1: 来，吃一口啊！
3: 我又不想假惺惺的安慰。
1: 哥是心疼你。
3: 二郎马上就要被问斩了，你高兴了？你满意了？
2: 你先别急，先别急，来来来，坐坐坐坐坐，你先坐下，听话。哎呀，英子，你想没想过，二郎能走上杀人这条路，可见他并未顾及过你呀。你这么死心塌地的，何苦呢？
3: 二郎他没有杀人，他是被冤枉的。
2: 也就你这个傻丫头能不顾自己的名节维护他，你这么做值吗？
3: 值。要不是因为你嫌贫爱富，瞧不上二郎，百般阻挠我们在一起，他会沦落到今天这种地步吗？你以为你挣了两个臭钱，娶了个举人的女儿，你就自己了不起了是不是？你忘了你也是从那个穷胡同口里面出来的吗？
2: 就因为我是从那个穷窝子里爬出来的，我才特别知道那样的日子有多难有多苦，我才不想让你再嫁回去。我知道你跟二郎从小玩到大，这人嘛，时间长了难免生出情感，但情感不能当饭吃啊。这过日子不是情情爱爱，是柴米油盐。你若嫁给了他，指望他那俩工钱养家糊口，我告诉你，连肚子都填不饱。将来你们再有了孩子，继续在那胡同里打转转，这辈子接着受穷。
3: 哥，我就问你，二郎那天晚上到底有没有来过咱家？
2: 我如何知道啊？那晚我整晚都在作坊里赶工呢。
3: 可二郎说他来过，他说他来，他就一定来了。到底发生什么事儿了呀？
2: 你也别胡思乱想了，啊，县太爷会查清楚的。我再去给你端一碗。
3: 十天，就十天的时间了。

0: 魔术姐姐，你饿了？你等一下啊！就是有点凉了，我再去给你热一下。
1: 哎，我有办法。
0: 洛书姐姐，你怎么会想到烤包子呢？
1: 我小的时候最喜欢吃烤包子了。
2: 哎呀，王兄弟回来了！
3: 您忙着。
2: 哎，好。哎，包子包子，哎呀，热了，咱们全部包子。
4: 老板，要两包。
2: 哎，好。
5: 哎，
6: 爹爹。

0: 我今早办案的时候路过梅家，发现梅红英过堂的事儿已经在街坊邻里传遍了。我听传闻说，这个梅红英同时勾搭冯二郎和孟乔生，结果两个人争风吃醋，打了起来，就闹出人命了。
1: 我明明下了严令的，
0: 不是兄弟们说的，我都问过了。
2: 可我从他那儿出来的时候，并没有人看见，而且我穿的是女装便服，即便有人看见了，也不会知道我是衙门的人。
1: 那就确凿了。
0: 啊？
2: 问题出在梅家。
1: 我陪你再赴梅家查询。
3: 现尊大可不必屈尊前往吧。
1: 怎么？这侍女和书童都能去，这师爷去不了。
2: 看来包子的手艺得精进精进了，现尊都没吃饱。
1: 没有，
4: 走，稍等啊。
1: 这羊肉烧麦闻着也太香了。
2: 现尊要是想吃，属下可以陪现尊过去吃一些。
1: 那可不行，查案要紧。
2: 其实，这烧麦，属下也是拿手的。
1: 当真？
2: 您要是不嫌弃的话，改日我给您做。
1: 你竟然还会厨艺？
2: 我12岁的时候流落民科坊，在那之前在大户人家做过丫鬟，学过一些做饭的手艺。
1: 那在之前呢？你小时候？方才也确实将我腹中馋虫勾起来了，那就改日有劳。
5: 你妹妹做就不许我说了，再说了我也没说错什么呀，让我说是不是？
6: 对呀，就是啊。哎呀，
7: 我妹妹干什么了？你天天造谣长舌妇，你干嘛？我媳妇是长舌妇，我看你妹妹还荡妇。
5: 对，
7: 说
5: 你
7: 是荡妇，
5: 你妹妹荡妇，
7: 看我割你舌头。
8: 你放开！
9: 住手！
5: 哎呀，你看看，
10: 你来的正好。你们县衙凭什么泄露我妹妹过堂的事儿？
2: 县衙之人并未透露半字。
10: 那他们怎么？
1: 你们俩从哪儿听的谣言？一会儿到县衙说清楚。
5: 啊！不说了，不说了，我们以后再也不说了。
7: 不敢了，不敢，再也不敢了。走，别走，把话说清楚。走走走走
11: 走。县尊有严令，蔡捕头又严查了数次。县衙之中绝不会有人向外敢透露半个字，这一点我可以保证。
10: 那还能是谁？
11: 我倒想问问，贵府可有下人？
12: 之前有两个，有个老妈子已经辞工两个月。

0: 两个多月了，还有一个长工被他带去作坊做工，也有一个多月未曾回来了。
1: 宁儿未可曾跟外人说过此事？
2: 不曾不曾，这事关小妹的名节，我们怎么可能会同外人去讲？
0: 你们什么意思呀？你们是怀疑我府上有内鬼，还是怀疑我跟我夫人害自己的妹妹？
3: 只是在逐一排查，并不是怀疑你们。哥。
4: 县太爷，你是县太爷？
3: 啊！贱妾与夫君有眼无珠，不知县太爷驾临，岂望恕罪？
4: 不必拘礼，请起。今日我并未着官府。
3: 县太爷，是不是有新线索了？二郎是被冤枉的吧？
0: 姑娘莫急，我们正在查，只是还没有新的线索。不急，我怎么能不急？二郎马上就要死了，
3: 大人，能不能让我去看看他？死牢里面肯定阴冷潮湿，让我给他送到被褥过去。
0: 红英，不要胡闹。县太爷，佳妹前次过堂已经召来留言，毁了名节，万不可让她再去死牢了。
3: 大人，不要听我哥的，这都是我自己的意思，还请大人成全。

0: 二郎，二郎，二郎，英子，可以让我进去吗？
1: 三尊让你过来也是格外破例了。你还好吗？来，我给你带个你最爱吃的。
0: 吃吧，你吃完了，就把事情老老实实都说出来，可以替你洗清嫌疑。你再吃点，不吃了。行，那不吃了。你说吧。说什么？你在隐瞒什么？你为什么要隐瞒？那天明明说好要来赴约，为什么去绑人了？
2: 我没什么好说的。
0: 二郎，罗姑娘是好人，我信得过她，她一直在帮我们。二郎，你到底在隐瞒什么？你说呀，你为什么要抗拒县太爷的审问？
2: 为你。
0: 为我？你说清楚，为什么是为我？
2: 失约的不是我，是你。
0: 你胡说。那天晚上我等了你整整一个晚上，你都没有出现，为什么去绑了孟乔生？
2: 我要是没去你家，我怎么从你床上绑走的孟乔生？
0: 说什么？在我床上？
2: 啊！
0: 你胡说！他怎么可能在我床上？我没有想到你是这样的人。
2: 我没撒谎。
3: 梅姑娘，那晚你哥哥把你锁在书房，你从未回过自己的闺房，是不是？所以孟乔生有没有去过你的闺房，躺在你的床上，你全都不知道，是不是？
0: 是。可是孟乔生在我的床上，这怎么可能啊？
3: 那就是了。冯二郎，你接着说。
0: 你说。
2: 说就说。那天晚上，我叫大牛跟老三。
4: 就是，走吧。
2: 好啊。翻墙！
4: 翻什么墙？看我的！我。

0: 过来，小心点啊！咋老沉呢？放到哥埋缝里。没想到这么顺利，英子。 英子，成了，咱出来了。英子，说句话呀！哎呀，肯定是嫂子害羞了呗。英子，英子，英子，
1: 嫂子这害羞了。
0: 英子。
1: 英子，你再憋坏了！孟乔生，哎呦，不，你是谁啊？我怎么会在这儿？
0: 你怎么在英子这屋里？
1: 啊？
0: 你把英子怎么了？
1: 怎么了？
0: 我什么都不知道。英子呢？英子呢？
1: 我怎么知道？
0: 你把英子怎么了？怎么？ 怎么了？你把英子怎么了？英子呢？英子呢？英子呢？英子呢？就是这么回事儿。我若有半句虚言，天打五雷轰！
1: 这怎么可能啊？
2: 此事如此离奇，那你事后为什么没有找梅姑娘确认？
1: 对啊，我天天去，我也得见着人呢。你家天天关着门。
0: 英子，你跟我说清楚，孟乔生为什么在你床上还光着？我真的不知道，
1: 我被我哥关在书房里面了。你居然把书读成这个样子！ 你不好好念书，将来如何找的门当户对？站住！你今天哪儿也不许去，就在书房里给我抄书。
2: 用点心，抄1000遍。1000遍，也太多了吧，哥。哥，哥，哎，我抄还不行吗？你锁什么门啊？
3: 不锁门，你能老实待着吗？
2: 我怎么不能老实待着了？
3: 不抄完不许出来。
2: 梅长兄，你不给我开门是不是？不开门就撞了啊！惹能耐你就撞。梅长兄，你把门打开。
3: 梅长兄，你怎么人啊你？
2: 我出不去了，我快。 那天晚上，我哥和嫂子都出门了，怎么好像不来了？

0: 回来，我才被放出来。我想问他，你有没有来过？我就套他的话，结果我一激动，就说漏嘴了你要来抢亲的事情。他一生气，又把我关进去了。
1: 可是那天晚上，我根本就没有听到什么动静。
0: 还有，那封信呢？
1: 那封信去哪儿了？
2: 信里写了什么？
0: 信是我替他给我哥写的。我在里面写说，他要来抢我，等过段时间再来给我哥赔罪。
1: 你撒开！你别！干嘛？二郎！
3: 英哥，我错怪你了。
2: 梅姑娘，冯二郎他是误会了你，可是在他心里还是愿意选择相信你的，所以为了维护你的清誉，他在公堂上才第一次不肯开口。
0: 陆姑娘，算我求求你，麻烦你跟县太爷说一下，他一定是被冤枉的，我求求你一定要帮我。
2: 你放心，县尊不会冤枉好人，但是要放了冯二郎，必须得找到证据才行。

0: 我是翟子路，欢迎收看电视剧《锦囊妙录》，邀你一起期待精彩。
1: 小妹不爱读书，可若是功课做不完，定免不了她哥哥的一顿训斥。我这做嫂子的，能不护着她吗？
2: 这课该不会也是您替她上吧？
3: 我倒是想明白了。我说那天孟乔生赤条条的出现在我家，就是来找你的。
4: 那天晚上他确实是在娘家住的，第二天早上才走。
5: 这孟乔生是疯了吗？这明知道家里没人，还硬往门上闯啊！
6: 这三个人之中必定有一个人说谎，也只有可能是他了。

0: 哎，看见罗叔了吗？你看见现尊了吗？罗叔也不见了。是啊，我都找他半天了。
1: 定是又一起去了梅家，放着整理取物的要事不做，堂堂知县总干捕快的活儿。
2: 你认为冯二郎真的是被冤枉的吗？
1: 冯二郎能不能排除杀人的嫌疑，眼下并没有证据。不过根据他的供述，应该不会有假。 根据冯二郎和梅红英的供述，梅长雄和陆燕如当中必有一个人说谎。冯二郎去梅家的那天晚上，梅家大门紧是掩着的，是谁留的门，又是给谁留的？孟乔生为何会赤裸裸地出现在梅家？恰巧那天晚上，梅红英在书房过了一夜，以致冯二郎抢走了孟乔生，闹出了命案。种种巧合。
0: 似是有人故意为之，可能做到这一切的人，必对梅家了如指掌。
3: 冯二郎的判决以下不能无故拖延刑期，搁在问斩之前还找不到新的证据。罗叔，等等我呀！你们两个太不够意思了，怎么扔下我一个人啊？两个人去谈案。
0: 齐公子最近廉颇两案，我是看您太辛苦了，需要休息。
3: 哪儿的话呀，我不累。 哎，对了，韩兄，陈县城正四处找你呢，你快回去吧。查案这种事儿啊，我护着罗叔，万无一失。找我？
0: 对啊，说有要事禀报，
3: 查案这种小事儿就不劳烦您亲自出马了。
0: 快回去吧，别耽误了大事。
1: 县尊，大事要紧，您还是先回去处理吧。
2: 那就有劳二位了。
0: 慢走啊，韩兄。
4: 走走走，来查案吧。您和孟乔生可是熟识？
5: 我娘家虽然贫寒，却也是书香门第，自幼便教我读书识礼。我既已嫁作人妻，岂能随意结交外男？
4: 可听说孟乔生给梅红英授课的时候，都是由您作陪的。
5: 那是迫不得已。小妹生性懒惰，不爱学习。
4: 需有人监督，外子终日繁忙，难得回家，便也只能由我代劳。但我与先生从来都是隔帘相见。
0: 哎，那不妨我们去书房看看。好，这边请。
6: 二位里面请。
0: 这边就是先生平日的书桌，里面是我跟小妹的。
6: 平日里，小妹在这读书，我就在边上陪读。

0: 这不像一个人的字迹啊！前面是小妹写的，后面是我写的。小妹不爱读书，可若是功课做不完，定免不了她哥哥的一顿训斥。我这做嫂子的，能不护着她吗？
1: 这课该不会也是您替她上的吧？姑娘，
0: 此话何意？该不是怀疑我与明姐有亏？
1: 您别误会，我就是随口一说。男女大防之事，岂能随口戏言？是我失言了。
2: 哎呀，你看，这刺绣很好看。
0: 这个香囊您可记得？这是我绣的。这可是从孟桥生家里搜出来的。哦，那我明白了。先前外子从外面买了些上好的绸缎，给我们做衣裳，后面剩了些布料，小妹想给冯二郎绣个香囊，可她女工不好，便求我给她打了个样。
3: 想必孟先生一定错以为这是小妹绣的，便偷偷拿走了吧？您是说孟先生对梅姑娘有爱慕之意？
4: 我可没说，我可没说。
3: 把话给我解释清楚！哎，小妹，
0: 梅姑娘，
3: 我倒是想明白了，外面那些常侍妇一天到晚说我坏话，就是你说的，对不对？
0: 我说我过堂的事，他们怎么会知道？就是你散布的谣言，
3: 平常我不会管这些闲言碎语，但我跟二郎受委屈，我绝对不会愿意。我说那天孟桥生赤条条的出现在我家，就是来找你的。你胡说些什么？
4: 我胡说，每次我逃课你都帮我，
3: 合着我走了，你俩可以好好相处了呗？小妹，我好心帮你。 你竟如此污蔑我！
4: 二郎心里藏哪儿了？
3: 你就是怕我哥发现，我跟二郎关系好了，你跟孟桥生偷情的事情就会被发现，对不对？我根本听不懂你在说些什么。走，跟我去公堂，你解释清楚，就给你磕头谢罪，解释不清楚绝对不饶了你。
4: 我不会饶了你。
3: 哎哎，别！
4: 哎，
3: 好，我跟你去。
2: 哎。
5: 这个门是从外锁的，只有一道栓，你跳就开。
3: 什么事想不通啊？要寻短见。我要用死来证明我的清白。清白。你妹妹，你问她说了些什么？
4: 问我干什么呀？你自己跟我哥解释啊！你跟孟桥生有没有奸情？
3: 我还是死了算了。
4: 哎，燕如，
3: 你凭什么？你就是做了一
4: 嘴巴。
6: 你就这么相信他？他是谁呀？他是你嫂子，我媳妇儿。滚！二位，这丫头心太急，满嘴胡说，二位别当真啊！燕如，来来来，起来。
1: 你怎么这么傻呀、啊，
5: 夫君？旁人不信我，你可要相信我。
1: 我当然信你，信你。
5: 我是清白的，我没做就是没做。
1: 没错，
5: 只要你信我就好。
1: 我信你。
2: 我最开始还以为那个梅家大嫂和这个白面书生有奸情呢，没想到她竟然以死来证明自己清白，还真是个贞烈女子。看来我这次打眼了。
3: 你这次还真没打眼
4: 啊？
3: 我就是怀疑跟孟乔生有私情的是陆燕如，这次才特意来试探她。
4: 啊，
3: 刚刚谈清了一些东西，当然了，也有你的功劳。你给我递的那些诗稿，让我把一些蛛丝马迹串了起来。
4: 哎，这么说我还立功了？
3: 是啊，我还应该谢谢你们。
2: 你们打算怎么谢我呀？
3: 回头再说吧。
4: 哎，不是你不是要谢我吗？别耍。
6: 哎，先问
7: 如何？
6: 去陆氏娘家查访的弯儿回来了，说那天晚上他确实是在娘家住的，第二天早上才走，有街坊邻居能作证。
4: 这孟乔生是疯了吗？这明知道家里没人还硬往门上闯啊。
3: 也许他真的以为陆燕如在家。
8: 这三个人之中必定有一个人说谎，也只有可能是他了。
4: 梅长雄，
3: 他嘴上说信任自己的妻子，但神情和反应却做不得假。
1: 我信你。
8: 蔡捕头，
6: 在。
8: 明日去一趟梅家作坊，核实一下他的行踪。
6: 是。
3: 要不还是我去吧。
4: 我也去。
8: 那你一切小心。

0: 我说，你怎么不等我自己出门了？啊，我看你昨夜睡得晚，所以想让你多睡会儿。
1: 我昨天看你睡得太晚了，所以想让你多睡会儿。
2: 我不困，跟你爸我最有精神了。那天灯家就是在这儿干了一整夜的活，
3: 就他自己吗？
2: 是，不过那天晚上他脸色特别的不好，在这一待就是一晚上，我们谁也不敢招惹他。
0: 所以你并没有亲自见到他在屋内待了一夜，
2: 这灯亮了一晚上啊，况且，东家还处理了好多皮子呢。

0: 这里怎么会有泥啊？这像是个脚印。
1: 可是临汾这段时间都没有下过雨，咱们一路走来也都是好路。
2: 那就是东家的船，平日里啊拉货物，不怎么用。

像是

0: 寒蝉凄切对长亭晚，长相思兮长相忆，短相思兮无穷极。
1: 短相思兮无穷极，
0: 早知如此伴人心，何如当初。

0: 人都死了，别再想了，安心过日子吧。
1: 安心过日子，自打我嫁给你起，我就没过过一天的好日子。
0: 你嫁给我，让你吃好的，穿好的，这日子不比以前强啊。
1: 这就是你以为的好日子，真是夏虫不可语冰。若不是当初我家道中落，父亲被债主逼得走投无路，你以为会多看你这种人一眼？
0: 我那样的人，
1: 你就是个只懂得算计的糙汉，胸无点墨的草包，浑身散发着臭味的杀人犯。是你杀了乔生，是你对不对？这一切全都是你设计的，你说话呀！
0: 是，都是我设计的。一个穷酸书生，我给他口饭吃，他不想着报答我，居然还勾引我夫人。我不杀他，你让我当一辈子绿毛鬼啊？
1: 那你可以把他赶，你为何要杀了他呢？
0: 为何？你知道他跟我说什么吗？他说，燕柔的独奏真好闻呐。
2: 哪一个男人能受得了这种挑衅和羞辱？
1: 你为何要把他杀了？为什么要把他杀了？乔生，乔生。
0: 燕柔，燕柔，
3: 冯二郎马上就被砍头了，之前的事情就全过去了。燕柔，我们好好过日子，我会对你好的。
1: 好好过日子
3: 啊！
1: 让我跟一个杀人犯躺在一张床上，若无其事的过一辈子，你做梦！你个杀人犯！
0: 我杀人，
2: 我杀人不是因为你。
0: 那个穷书生，活着的时候家徒四壁，现在死了就是个死穷鬼，他哪点比我？

0: 他比你强一千倍一万倍，他满腹经纶，他知书达理，他就是比你好。
1: 呸！
0: 你不如说你看上他的眉清目秀，看上他会淌女人喜欢吧？对，和你这一身皮子味的糙汉比，我就喜欢他的眉清目秀，你凭什么跟他比呀？你就是个乡巴佬。
1: 窝里带出来的穷酸气，一辈子也抹不掉。我和你在一起这些年，都不如我跟他在一起一天快活。
2: 你再说一句，你怎么？掐死你！让你再说！掐死你！让你说！掐死你！掐死我！掐死我吧！
0: 哦，哦，没有了，你掐死我！

0: 你去哪儿？
1: 去县狱。
0: 不许去。站住！管不了你了。

0: 好吃的给他。
1: 我说了不许去。
0: 我就要去。
1: 我进去。
0: 我不去。

0: 你当真为了风二郎连家都不要了？
1: 叶长雄，是你自己亲手把妹妹逼到绝境上，而她要是死了，我就殉情。
2: 你敢！
3: 红英，
2: 你怎么这么轴啊？哥做这些不都是为了你吗？为你好啊！
1: 为我好？你又是口口声声为我好。从小到大，我想要什么你知道吗？你那些为我好的事情，我真的需要吗？我从小跟二郎青梅竹马，他喜欢我，我也喜欢他，我跟他在一起很快乐。你体会过这种快乐吗？你就是见不得我比你幸福，比你好。梅长雄，你根本不懂什么是爱。
2: 我不懂，我不懂，你个小丫头片子，你懂什么？
3: 红娘，你的路还长着呢，哥得看着你把每一步都踩实了，看着你往上走。
1: 真是可怜，好笑，你自己死要面子活受罪，自己的生活一团乱，还要来控制我的人生。怎么，我说的有错吗？喜滋滋的娶了一个落榜举人家的女儿，以为自己抱了个宝。

0: 结果呢？人家正眼瞧过你一眼吗？
1: 别说了，你别说了，别说了，你别说了，
0: 别说了。

0: 我不会让你跟着他受穷受累，你将来跟着他受穷受累，你不后悔？
1: 我不后悔，比起嫁给家里殷实而视我如婢女的人，我更想嫁给二郎。穷也有穷的开心，穷也能生活，只要我们两个人一起努力，日子总会好下去的，对吗？ 哥，你当时也是靠自己的努力翻身的呀，可现在说这些又有什么用？

0: 梅长雄，将你作案过程如实招来。
1: 那日我出门卖货，回来得比平时早了许多。
2: 陈掌柜，留步，
3: 慢走。
4: 你还给我！
5: 哎，东家，刚才那人是红英吧？
1: 这是上课的时辰啊，怎么跑到这儿来了？
6: 思兮，长相忆，短相思兮，无穷极。早知如此，

0: 叶茹，我今天看你从作坊回来是不是又没洗澡？我跟你说了多少次了，我闻不得这味儿，你快去洗澡。
1: 不洗了，反正明天还得回去，这几天都不回来了。

0: 当成傻子一样。那几日我都不知道是怎么过来的，脑子乱得跟浆糊一样。偏偏这个时候，福尔摩那小子又找上门来。
1: 多好好商量嘛！
2: 商量什么呀？他什么身份？他也配？
3: 那你告诉我，怎么叫配？
2: 张举人已经来谈彩礼的事了，除非你能拿出更多的彩礼，要不然你想都别想。
3: 行，多少？
2: 至少200两。你要能拿出200两，我考虑把红缨嫁给你。
3: 你等着，杀人越货，我也把钱给你弄来。
4: 哥，这是要干什么？

0: 你要把我当成货物卖掉吗？
1: 我是为你好。
2: 那你又是如何知道他们要私奔的？
1: 冯二郎走了之后，我便后悔了。我不该跟他说那些话。我担心这小子真的会为了钱去杀人，于是就去他们家，跟他娘把话说清楚。我说我不是贪财，我只是想让二郎对红英死心。
3: 你出息了，我们高攀不起，不强求。
4: 您千万别多心，实在是两个孩子不合适，实在是不合适。告辞。
5: 怎么笑场？
6: 就他爱笑。
5: 你别这，我没开玩笑，你笑了。

0: 你喝了多少？怎么样？问出来了吗？范二郎的兄弟瘦肉发小，两瓶酒下肚，就全告诉我了。
1: 说什么了？东家，后天夜里，你妹妹可要给你演出大戏啊！私通的私通，私奔的私奔。 为什么我掏心掏肺的两个女人都要背叛我？我一直想，我终于想明白了，就是那两个男人在中间搅和的，只要他们俩没了，我的日子就能回到以前那样，我这个家就还是个好好的家。
2: 所以你决定借刀杀人？

0: 多谢让，夫人身体不适，在屋内休息。今日由我陪红英读书。
1: 梅老板生意繁忙，今日得闲休息啊。陪红英读完书，我便要赶回作坊。今夜要住在那里，连夜赶工。
2: 那日上完课后，我便把红英锁在屋内。
3: 哥，
2: 哎，
3: 我
2: 吵完不许出来。
3: 你凭什么不让我出去？没枪手，你怎么欺负人啊你？
4: 梅大哥，你今儿怎么这么晚还过来？

0: 本以为二郎会一气之下杀了孟乔生，这样我便不用动手就可以一石二鸟，可谁成想
1: 英子呢，英子呢，
0: 二郎不但没对孟乔生下死手，竟然还把他给放了。
1: 英子呢，
0: 也许二郎心里相信红英不会做对不起他的事吧。如此这样，就只能我自己动手。

人是我杀的，和冯二郎无关，我认罪。

0: 你怎么做饭呢？
1: 你怎么知道我喜欢吃烧麦？

0: 我是丁笑莹，欢迎收看电视剧《锦囊妙录》，邀您一起期待精彩。
1: 民女乔若兰今日状告何慎威谋杀发妻。
2: 你执意这么做，你到底要什么呀？
3: 死者面容枯槁，眼白发光，体内没有发现任何可疑之物，应该不是死于他杀。
1: 可他只是个赘婿，
4: 依照大明律例，赘婿也有继承之权。
5: 酒方归他，
1: 可我姐是怎么死的？你们不能还我公道，我自己会追查到底，哪怕搭上性命也在所不惜。

0: 你怎么做饭呢？不用做这么多菜啊，一两个就够了。一个人吃不了这么多的。你怎么知道我喜欢吃烧麦？是不是偷偷问连叔了？
1: 哎，没有，你爱吃就先拿去吃吧。
0: 哟，韩兄，正好。 来得早不如来得巧，赶紧！罗叔为了感谢我呀，给我准备了一大桌子菜。

0: 先坐，请坐。
1: 快坐，别客气。
2: 你辛苦了。

0: 味道如何？
1: 好吃，太好吃了，我能吃五盘，
2: 很好吃。
0: 那就好。

0: 可能会有些疼，你忍着些啊。蹭破了一些皮，回去多吃些好的补补就行了。
1: 你怎么做饭呢？还做了这么多菜？不用啦，一个人吃不了这么多的。你怎么知道我喜欢吃烧麦啊？你是不是问连叔了？
2: 他一定是暗恋。

0: 这一子恰好将这残局的关节解开了。
1: 现尊，你还会下棋啊？不如你我手弹一局。
2: 那我就恭敬不如从命了。你的脱棋文书就要下来了，今后有什么打算？
1: 没想好，也许走一步看一步吧。无论你有什么难处，都可以告诉我，我愿意帮你，只要我力所能及。
2: 属下谢过仙尊。以后无人之时，不妨你我相称。
1: 仙尊，
2: 这恐怕不合适吧？没什么不合适的。 我乃你当朋友，朋友之间不分尊卑，只有你我。在想什么？我
1: 处有幸遇见大人，不分尊卑，只有你我。可是梅长雄就没有这么幸运了。还放不下梅家的案子？
2: 街坊邻居都说，梅长雄一个大老粗商贩，不配娶一个书香门第的女子，活该落得如此下场。可是一个人凭借自己的努力改变自己的境遇，这难道有错吗？为了更好的境遇努力改变自己，这本身没什么错。可梅长雄错就错在把外在的东西看得比内在更重要，以至于舍本逐末，买椟还珠。
1: 鱼与熊掌不可兼得。
2: 现尊认为，人活着名重要，还是情重要？为名舍情，定会活得辛苦；为情弃名，亦非大丈夫所为。大丈夫应当何为？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 为万世开太平。
1: 现尊好志向，罗叔受教了。
2: 小心了。

0: 还是棋差一招啊，你还真是总让人有惊喜。看这棋路应该是以前专门练过。
1: 以前在铭刻坊的时候，妈妈派师傅专门来教过，我自己闲来无事也喜欢翻一翻棋谱。
0: 哎，听闻你擅长音律，琵琶弹得尤其好，可来到县衙之后还从未听你弹过。
1: 从前弹的很多，却总是为了取悦他人，不是发自内心的，所以如今便不想再碰了。
0: 那好，今日你便当个听客，我来为你吹上一曲。坐。如若吹得不好，可不能笑话我。

0: 城府。起棺！
1: 住手！闪开！闪开！滚！你们这些阿杂婆才配破我姐姐的棺椁吗？这放了还没三天，你着什么急落定出殡？
2: 阎王啊，这齐天大老爷为民做主啊！
3: 若然，你在干什么？
4: 姐夫，求你别闹了，赶紧让你姐出殡安葬吧。
1: 好啊，贼喊捉贼，恶人先告状，我今天算是开了眼了。
4: 若然，你到底想要什么？你可以跟姐夫商量了。
1: 商量个屁商量！我与你不共戴天。
5: 官爷，民女乔若兰今日状告何慎威谋杀发妻。
3: 你简直荒唐啊！我与姐姐多年恩爱，都未红过一次脸，你在说什么呀？
6: 你说你姐姐是被姐夫所害，可有凭据？
5: 暂且没有，所以才要开棺验尸。
3: 万万不可呀！这人死为大，这开棺也是大不敬了。你还要验尸？你姐姐在天之灵，她也不会同意啊！你作为一个妹妹，你怎么忍心啊？
1: 接着编啊！刚才不见你掉一滴泪，现在知道急了。你若是没害我姐，怕什么我验尸？请官爷开棺验尸。
7: 既然有所怀疑，验就验，是非曲直一验便知。
3: 这不行啊！
6: 就听齐公子的。
8: 开棺！
3: 不行啊，官爷不可以啊！你们不可以啊！你们。
2: 如慧，我对不起你，我让你受如此大辱，我跟你去了吧。
7: 救人，快救人！

0: 结果如何？
1: 秉宪尊，死者面容枯槁，眼白发黄，体内没有发现任何可疑之物，症状乃长期卧病在床，气亏血空，最终由近灯枯而亡。总之，应该不是死于他杀。什么叫应该不是？你仔细查了吗？吴姐有没有内伤、暗伤？有没有被人下毒？你们都仔细查了吗？
2: 辛苦了，
3: 哎，
2: 若兰。我求你了，我求你了，我求你了！你别再折磨你姐姐了。如辉这几年受尽病痛之苦，如今故去了，遗体还有一再被人检视，你如何忍心啊？你执意这么做，你到底要什么呀？
1: 我想要什么？何慎卫，我姐死的不明不白，你也别想过得称心如意。我姐没了，还有我在。 我们乔家酒坊永远轮不到你这样一个赘婿来染指。
4: 此人竟然是赘婿，还真没看出来呀！
5: 乔家酒坊是临汾城内最有名的老字。

0: 四号死者小芦荟是警方的东家何善碑，是他的赘婿。
1: 赘婿怎么了？他就是来抢家产的吧？
2: 芦荟没了，我活着也没有什么意义，我恨不能随他而去，但我不能辜负他。我想完成他的遗愿，好好的替他把酒坊经营下去。
3: 这是如慧的遗书，
2: 请县太爷明鉴。

0: 昨夜梦回，乍见若兰尚在家中，醒来只见孤灯残影，无语凝噎，哭泪千行。世事无常，又怎料吴妹出阁之日，竟是诀别之时。自小产以来， 吾沉疴难愈，幸有何郎悉心照料，夙兴夜寐，伴于病榻。此生恩情，唯有来世偿还。今世缘浅，但愿来生再续。吾又成家业，日夜操劳，不敢懈怠，却终落得病骨之离，不能与君延续香火，共享绕膝之乐，生之大恨。然父思之，你我共同经营酒坊，费尽心血，岂不正如养育志同一般？
1: 酒坊便是我夫妇二人之延续。谢上路，何一夕？露西明朝更复落，人死一去，何时归？
2: 君白泉下，
1: 泥销骨。
0: 我寄人间雪满头，只愿吾命朝绝而不长，望君珍重莫伤怀。愿将酒坊托付君，好生操持，吾便能于泉下瞑目矣。
3: 他姐都没了，怎么还笑得出来？
4: 乔氏，这封遗书你可曾看过？
3: 看过。
4: 你可曾认识自己姐姐笔迹？这封遗书是否出自他手？
3: 是他的字迹，又能证明什么？若是贼人将刀架在他的脖子上，那这封遗书又怎会发自本心？
5: 放肆！
3: 大人，我乔家酒坊相传五代，代代操劳才有今日。他何甚为一个赘婿？
4: 入赘才几年，就口口声声说酒坊是他的心血骨肉，谁才放肆，谁才无耻！
3: 这不是我说的，是你姐姐说的。这酒坊是我夫妻二人共同经营，酒坊是我爹娘过世时传给我和姐姐的。如今我姐姐没了，理应由我来继承，轮得到你吗？
2: 乔氏，本官问你，可有遗嘱？
4: 没有，但我和姐姐听得真真切切。
2: 你父母离世的时候，你才五岁。
4: 五岁也能记事了。
6: 终归是口说无凭，可你姐夫他有你姐姐的亲笔遗书为证。
3: 但那遗书
6: 出嫁之时，可有嫁妆？
2: 他姐姐待他甚好，不说亲近家产吧，为他置办的嫁妆，也够一小半酒坊了。
6: 乔氏，娘家既然给了你丰厚的嫁妆，
3: 便等同于将部分家产分割于你，你便不再享有继承权。毕竟这酒坊之主是你姐姐。可笑！县太爷是要将我乔家酒坊判给姓何的吗？
6: 何慎微确实是你姐姐唯一的合法继承人。 除非你能拿出新的证据，
3: 可他只是个赘婿。
6: 依照大明律例，赘婿也有继承之权。本官宣判，乔家酒坊由方主乔如慧之夫婿何慎微继承。何慎微只有经营权，没有分配权，因此不得擅自转卖。乔若兰，从今以后不得在恒家干涉酒坊运作。
7: 同时，不得再阻挠其姐乔如慧尽快下葬安息。
8: 谢谢太爷，谢谢太爷。
9: 这怎么了？这是什么？这怎么？这不明事情，我家产，这怎么判给外人的？
3: 对，这不如判给咱们家的家产呢。乔氏，
6: 你还有何异议？
3: 无异议。酒坊归他，可我姐是怎么死的？

你们不能还我公道，我自己会追查到底，哪怕搭上性命也在所不惜。

0: 罗姑娘，
1: 现尊，你这么晚了还未歇息？
0: 坐。
1: 现尊有心事。
2: 我今日的判决是否有些草率？
1: 是因为乔若兰走的时候说的话吗？
2: 对。他能说出此番话，无欲则刚，可见他图的并非是九凤家产。
1: 可是就目前证据来看，现尊的判决并无不妥。
0: 我也是因为他的蛮横扰了心绪，他张口赘婿，闭口赘婿，对自己姐夫如此鄙夷，令人生厌。
3: 门不当户不对，入赘的女婿犹如附属品，
1: 大多数在女方家都低人一等，抬不起头来，夫妻感情难免寡淡。若真如何胜威所言，他与乔如慧夫妻情深，倒也是件幸事。乔若兰就算心里看不起，也该尊重姐姐的意愿。现尊不以为然。
2: 当年我和梅青读书的时候，曾因白居易的一首诗争论数日。
1: 哪一首？
2: 谁道群生性命微，一般骨肉一般皮。
1: 劝君莫打枝头鸟，子在巢中望母归。
4: 官爷，我家老爷又被人打了，求县太爷替他主持公道啊！
5: 哎，你们不能走，不能走！
6: 我
5: 不能走，不能走！我不会亏待你们的，
7: 求求你们了，不能走啊，不能走啊！
8: 干嘛呢？
9: 你这是做什么？九方已经判给你姐夫了，难道你想违抗县府的判决不成？
10: 我动这九方一砖一瓦了吗？
7: 可你是要把这些伙计都给带走啊？
10: 我是捆了他们还是绑了他们呀？大伙跟这二位差爷说说，我强迫你们了吗？
11: 没有。
7: 但你若不是以双倍的工钱去利诱他们，他们又怎会如此啊？若然，我求求你了，你不能这样啊！你若如此，你毁掉的不是我的生路，是整个九方的生路啊！这可是你姐姐一生的念想啊！
9: 此话怎讲？
7: 官爷，您有所不知，我们乔家九方有一个招牌叫金蕊酒。此酒酿造工艺十分讲究，必须要在白露当日开炉方可成功。可眼下离白露不过十日了，我又怎么能找到这么多足够的人工？还得教他们酿酒。到时若是金蕊酒酿不出来，乔家百年招牌就砸了，如慧一生的心血就付之东流了呀。
10: 我就算把伙计们给你留下，你也酿不出金蕊酒来。
9: 这是为何？
10: 酿我们乔家的金蕊酒是需要秘方的，只有姓乔的会，姓何的可不会。何慎微，你口口声声说姐姐将酒方托付于你，那她为什么不告诉你秘方呢？
7: 她可能是……
10: 走！
12: 哎，乔姑娘。还没说完，
9: 你什么事儿？
5: 哎，你们不能走啊！
7: 你这姑娘怎么这么粗鲁啊？
5: 你们不能走，我求你们了，不能走啊！你们不能走啊！哎，你们，哎，
13: 臭不要脸的婆娘，竟会欺负老实人，霸占秘方。各位差爷，这可是县太爷办过的案子，你们可不能不管啊！
14: 放心，我们一定会替你做主的，
12: 是吧，罗都头？
1: 对。
14: 天无绝人之路，还有十天

0: 来得及啊！哎，王总统，哎，等等我，你要上哪儿去啊？咱不要从长计议，如何解救九方吗？
1: 我去找乔姑娘。
0: 你找她干嘛呀？她明显就是不服判决，放雕撒泼，志在弄垮九方。这种人自己得不到的东西，也要玉石俱焚，太可怕了。
1: 所以我去劝劝。
0: 你劝她有用吗？
1: 对通情达理的人，你劝霍希有用；对这种胡搅蛮缠、不可理喻的人，你劝根本就没有用。这个乔姑娘打心底就瞧不起人，口口声声说什么赘婿赘婿，你就算是瞧不起赘婿，她也是与你姐姐相伴多年的恩爱夫婿，也该爱屋及乌啊。你还是别进去了，你去了，她什么都不会说。
0: 哎呀，我还陪你进去吧，她万一对你……
1: 不用了。
0: 哎。
1: 行，那我就在附近转悠转悠啊，你不用担心我。你小心啊！啊，陈爷，你一会儿可得小心点，这悍妇撒起泼来，搞不好连你们都敢打呢。你家二小姐一直这么跋扈，什么二小姐，我可没伺候过她。你是新来的？
2: 来了两年了，那会儿她已经出嫁了。我们家夫人那么温柔亲和，怎么有她这么个妹妹？吓坏透了，我看她回来就是为了谋财。
1: 差爷，你可别不信，夫人卧病这么久，也没见他回来探望过，竟然还有脸说姐妹情深，还敢动手打我们家老爷。你家老爷待夫人如何？那自然是没得挑，夫人生病一直是老爷亲自伺候，为了给夫人祈福，老爷还在庙里捐了200两功德钱呢。
3: 他确实是有心嘛。
1: 这儿，就是这儿。差爷，您自己进去吧，我先回去了。
3: 呀，还巴巴的过来给主子送饭呢。 这个宅子姓乔，我只认姓乔的。哎呦，你是小姐身边的人，怎么让你干这种粗活？
4: 没事的，王妈妈，烧壶热水而已，我行的。
3: 急什么呀？真不像话，连个伺候的人都不给你们安排。
4: 拿着，赶紧趁热跟小姐把饭吃了。
3: 王妈妈最好了，我本来还说出去给小姐买呢。哎呀，买什么呀？用不着，有我们这些老家人在，还能让二小姐饿着。
4: 小姐怕连累你们，我后面有好日子过。哎，
3: 王妈妈来了，这来了怎么不进屋坐呢？哎呦，不了，我还有好多事，就是给您送个饭，您快吃吧，我走了。
1: 那我送您，
3: 走。
4: 哎呀，不用送了，不用送了，赶紧吃饭了，我走了啊。

0: 怎么，差爷你一个大男人还要闯我闺房不成？你仔细看看，现在一个女人都可以进衙门当差了，切！
1: 你还挺上心，收了和慎微多少钱，愿意追上门来给他当说客？你不开酒坊，却用两倍的价格撬走工人。 如此倒贴，只能说明一点：你在乎的不是乔家家产，而是你姐姐的死因。
2: 那天，我骤然得知姐姐去世，便却五雷轰顶。
3: 你姐姐不是病了很久，你怎么一点心理准备也没有？
2: 我根本不知她生病之事，我是回来之后才知道。 姐姐卧床已有一年，可她竟从未与我提过。你们
1: 姐妹常联系吗？我们打小相依为命，感情极好。我
2: 出嫁之后，我们也一直保持通信，信里家长里短什么都聊。她生了病怎么会不告诉我？她可能是不想让你担心，所以才没有告诉你。
3: 如果是偶尔发病，姐姐可能不说，但都已经病入膏肓了。就算姐姐不提，她姓何的不该告知我一声吗？怎会等姐姐走了才通知我？前些日，我盼了。

0: 我已经盼了姐姐的来信，等来的却是姐姐已故的消息。何慎为拿着那封遗嘱，说姐姐将酒方留给了他，却问我要精锐酒的秘方。我们乔家酒方兴旺数代，全靠这秘方。若是姐姐真有心将酒方留给他，怎会不告知他秘方？他的话。 还有那封遗嘱，你信吗？何慎威是如何入赘你家的？爹娘过世时，我还小，姐姐也不过是豆蔻年华。她一个人撑起整个家，一边拉扯我长大，一边料理生意，一来二去便把自己的婚嫁给耽误了。
1: 他宁可哭了自己，也不愿哭了我。16岁那年，我夫君孙郎找媒婆上家里提亲，
0: 姐姐知道我心里是中意孙郎的，当场就应了这门亲事。可我不能答应，
1: 你不想让他一个人孤零零的留在这。
0: 姐姐就是为了让我安心出嫁。
2: 才决定找赘的。这世上愿意当赘婿的，又能有几个条件好的？姐姐挑来挑去，觉得何慎威读过书，人似乎也老实，就选了他。可我心里不踏实，我怕姐姐受委屈。
3: 给我来两个。
4: 第几副了？这是。
5: 禀老爷，这是第5副了。
4: 哎。
0: 第5副了，居然写成这个样，你会不会写字？
3: 老爷不满意，晚上变重写。
0: 赶紧写！再写不好，小心我把摊子给你卸了。
3: 晚上这就写，这就写。
0: 哼！
4: 杀了人！
0: 明明写的很好啊。

0: 银耳羹来啦！怎么又晚上对账了？
1: 你眼睛不要了？说了多少遍了，就是不听。
2: 就剩一点点了，
0: 那你好歹把灯芯拨亮些。
3: 好好好啊，就你最知道疼人。来，
1: 你喝着，我来替你看。
2: 今天都干什么去了呀？
0: 我今天哪儿也没去，我全天都在家待着呢。嗯，
2: 没跑去偷看人家呀？
0: 姐，你真的要选和申威吗？
2: 嗯，就他吧，只要能安心过日子就好。那个人是读过书的，等他来了，还能帮我分担分担呢。嗯，
0: 他看上去文弱了些，但好在脾气好，像个老实人。最重要的是以后不会欺负你。
2: 那就听妹妹的，你的眼光肯定没错。
0: 就这么定。嗯嗯，
2: 喝点吧。
1: 我喝就是大口的，
2: 必须大口。
1: 你猜有多大口？
2: 我猜不出。慢点慢点慢点，小心烫啊。
4: 若是回到当初，我宁可换姐姐去寻找心爱之人，我来守这个家。可现在说这些都没用，我唯一能做的、想做的，就是替姐姐讨回公道。
5: 我会查清所有的疑点，

0: 如果你姐姐的死真的有隐情，仙尊一定会还你们姐妹一个公道。可如果何慎微真的是无辜的，你也应该放下，就不要再为难她了。
1: 如果她真的无辜，我不仅将酒方给她，秘方给她，我还会向她赔礼道歉。
0: 一言为定。
1: 一言为定。你想怎么查？
0: 我去找何慎微聊一聊。

0: 你怎么在这儿？哎，我偷溜进来的。你没事吧？谁啊？啊，罗，
1: 哎，你别起来，继续上药。
2: 对对对，不必多礼，治烧要紧。哎，
1: 好了，那我明天再来给你上一次药。
3: 哎，有劳了。
1: 这位是华大夫，一直为我家看诊的。告辞了。啊，两位里面请。好，请坐。多谢。
3: 对了，你刚才聊得顺利吗？他没有动手打你吧？他挺好说话的。啊，他怎么说的呀？他说，
1: 姐姐病了1年多，却丝毫没有跟他提起过，颇为可疑。
3: 啊，我也劝过他，可是如慧就一直不想告诉若兰，怕若兰担心。如慧啊。 他就是什么事儿都往自己身上扛，他最疼爱他这个妹妹了。
1: 如慧是怎么病倒的？
3: 他年少操劳，落下了病根子，身子一直就不好。我们成亲之后也久久怀不上孩子。
1: 嗯，
3: 不止一个大夫说过，他的身体状况其实并不适合生育。我也劝他，我说，我们有了彼此就足以了。 但是他还是决意要为我生一个孩子。他说，一个家没有孩子是不圆满的。后来，他终于有了身孕，我们万分高兴。但是最后，那个孩子没了，他也因为小产，身体彻底垮了。都是我的错。
1: 我一开始就应该劝住他，我一开始就不应该让他去要这个孩子，我就不应该让他去冒这个险。我葛兄，
3: 嫂子也是用情至深才心甘情愿冒险的，别太自责，啊！
4: 是啊，这不能怪你。不过，这金蕊酒的秘方，如慧为何没告诉你？
3: 想必是没有来得及吧。如慧最后那段日子。
5: 身体非常虚弱，人迷迷糊糊，他连说话都困难。那遗嘱是怎么立的？
6: 遗嘱，哦，他离世之后，我帮他整理遗物的时候，方才发现的。
5: 你可真是编了一手好故事！姐姐竟然能写下遗嘱给你，怎不顺道写下秘方？
4: 你这悍妇怎么在外边偷听呢？又想打人不成啊？
6: 编呀，怎么不继续编啊？
5: 今天由我们衙门在此，我看你动他一根手指头。你们官府就是这样主持公道的吗？
4: 对，我们官府不保护弱者，难道保护你这样的人？
6: 你别说话了，你松开！
7: 看来你还是不信我。
6: 你听听你那同伙说的话，叫我怎么信你啊？
7: 齐公子他不是官差，只是现尊的一个朋友。

0: 他生性喜欢热闹，这才跟了来。他的言行并不代表官府，你不用太在意他的态度。你说你们姐妹之间频繁通信，我可以看看那些信吗？我只是想看看你姐我心中的疑惑。
1: 什么疑惑？
0: 比如你姐姐是何时小产的，小产之后身体状况如何，还有她身子这么弱。
1: 为何要执意生孩子？反正不是他和慎微说的那样，还为了他，姐姐之所以想要个孩子，是因为觉得孩子才是她唯一的指望。
0: 她迟迟无法怀孕，之后又是如何怀上的？
1: 说是吃了个什么偏方。
0: 谁给的偏方？
1: 就是刚才那位，花淼，她是我出嫁之后才来府里给姐姐看诊的。 姐姐跟我的书信中提到他多次，说是偏方就是他给的，因此特别感激他。这些都是
0: 线索，所以我可以看看那些信吗？我差人快马回婆家去取。
2: 这么说来，眼下虽未有进展，但也有迹可查。
0: 是，趁着乔若兰派人去取信，我打算明日去会会这个华大夫。
2: 需要我帮忙吗？还要办成事业陪我家访？那有何不可？大不了回来，我让陈妈妈再念叨一两个时辰吧。
0: 不用了，我可以的。再怎么着，也要保住你的耳根清净。
2: 那你务必小心，尽管放手去查，有任何需要帮助，告诉我。
3: 你走那么快干嘛呀？你出去不便就不要乱走了啊！不行，现在用钱的地方多着呢，你今天就……
4: 打扰了，
2: 打扰了。 你也回去吧，钱的事你放心啊。
3: 我再给你2天时间啊，你不许再忽悠我。
2: 好好。

0: 我是丁笑莹，欢迎收看电视剧《锦囊妙录》，邀您一起期待精彩。
1: 二姐息怒啊，她是我表妹。
2: 那她到我们乔家找何慎威做什么？
1: 她是来管我借钱的。
3: 既然事情皆因若兰而起，解决了她，不就好了吗？
2: 若兰，快跑！
4: 把你们家金蕊酒的秘方给老子写出来。

0: 我再给你两天时间啊，你不许再忽悠我。好。啊，二位大人好。
1: 打扰了，华大夫，我们想了解一些情况，乔家之事尚未落定。
2: 我们官府还得查清楚。好，我知无不言，里面请。哎，
1: 不用了，我们就是来问问，你是何时开始给乔家人诊病的？哦，
2: 是这样的，我和盛威呢，原来是邻居，交情也不错。后来，他和乔掌柜成婚，虽然搬去了乔家，但是也不忘了帮衬我。
3: 就引荐我去乔家看诊了。
2: 听说乔如慧能怀上孩子，还是因为您的医术神通。啊，不敢当，不敢当。我只是恰巧啊有个祖传的偏方，当时乔掌柜呢一心想要个孩子，所以就吃来试试，结果还真的怀上了。哎，后来啊，他们两口子都挺信任我的，我也正式的成为乔家的大夫了。哎呀，只可惜啊，这孩子没有留住。
1: 小产后，乔掌柜一病不起，我一直在帮他调理身体。哎，他命也苦，本来就伤了元气，外加丧子，心神失养，气机郁滞，最后，他还是去世了。华大夫的方子如此灵验，想必有不少人登门求娶吧？
2: 哎，是。
1: 刚才那位女子，也是拜你所赐怀上的。
4: 他可不是，他是我表妹，啊，这婆家呢出了点事儿，需要用钱，于是呢就过来借钱救急的。哎，这下你相信了吧？乔如慧确实是病死，她那个泼辣妹妹怎么就可以这么平白无故指责她的姐夫谋财害命呢？你仔细想想，何慎威和他的夫人生活的好好的，不愁吃喝，夫妻感情也好，他为什么要冒险杀妻？ 乔氏死了，对他有什么好处啊？他一个文弱书生，不懂得经营，一个人面对酒坊，就算得了酒坊，他生活能比之前好吗？
1: 你有没有觉得那个花苗有些奇怪？嗯。

0: 你就没有察觉出一丝半点的蹊跷吗？没
1: 有，反而在你眼里什么都是蹊跷。你真的觉得华淼和那名女子是表兄妹？
0: 对。
1: 好，华淼说她表妹家里急需用钱，是来找她借钱的。可刚才那名女子穿金戴银，衣服也是上好的料子。如果她真的急需用钱，那她为何来找表亲借，而不是当了自己那身行头呢？

0: 那也许有人就是愿意麻烦别人，不愿意苦了自己啊。
1: 就算他舍不得这身外物，可你见过有人来借钱还底气十足、口袋威胁的吗？这分明像是来讨债的。
0: 我就底气十足。哎哎哎，别走，别走，别走。就算是华淼撒谎了，那女的就是来讨债的，又不说明什么呀？只能说明她爱面子，不想让外人知道自己欠债了。
1: 这说明华淼她不诚实，那她说的话怎么能信啊？行了，我不跟你争。七公子总是各种道理。啊，
0: 哎呀，那就算是华淼撒谎了，那跟何胜威、跟乔家也没关系啊。

0: 你们在外面等我一下。你这派头可真足啊！信拿着了不送衙门去，反倒要让我们亲自过来取。是。这些信对于我来说是我姐姐留下最珍贵的东西，如果换做你是我，你会随便交给别人吗？
1: 不会不会，你说的在理。哈，我们从衙门走过来也没多远。
0: 要不我们在外头先等一等，不用，进来吧。 这些信件我按时间顺序整理好了，你自己看吧。好。嗯。我姐姐的信，我只愿给罗都头一个人看。另外，我不太习惯房间有其他男子。
1: 这屋里怎么挺这么闷呢？还有股臭味儿。我出去溜达溜达。
0: 也好，少些干扰。

0: 你们姐妹之间的提起话挺多啊，一封信竟然能写这么长。
1: 每回与姐姐通信，总有说不完的话，就好像她还在我身边一样。
2: 你姐姐读过书吗？没读过书，怎么会写字？啊，我的意思是说，她喜不喜欢诗文，文采如何？
3: 姐姐读过的书不多，就会写读，算账而已。
2: 谢上路，何以兮？路兮明朝更复落，人死一去，何时归？君来泉下，泥销骨。
3: 我寄人间雪满头，
2: 只愿无命朝绝。
0: 而不长，望君珍重，莫伤怀。你是不是发现什么了？我再跟你确认一遍，这边是你姐姐小产前写的，这边是小产后写的，对吗？
4: 下次呀，我帮你写一幅字，一定用最。
0: 你果然在这儿。
5: 你看你这话说的，我自然是哪儿舒服在哪儿了。

0: 罗都头，你是女捕快啊？佩服佩服佩服！
1: 何公子谬赞。对了，我刚在若兰那里看到如慧写给若兰的信，我想你这儿应该也有若兰写给如慧的，我想看一看。
0: 好，罗都头，那请稍后，我去找找。 娘夸你女装好看。哎呀，就这些。

0: 些都不是若兰写的，都是生意上的信件。啊，
1: 非常抱歉，那些信呢，一直是如慧自己保管的，我也不知道她放在哪儿。这家这么大，她这么一走，很多东西我还在收拾。
2: 没事，姐妹之间的私房信件你不知道在哪儿也正常。
1: 啊，是是是，她们姐妹俩之间的秘密啊，纵然是夫妻，我也不便多问。
2: 你看，你相信他，他未必相信你啊。
0: 怎么又不放心了？来看着我，
3: 就是送送你。
4: 站住！你干什么？
5: 让我进去啊！
4: 我们家今天不待客。
5: 我找你们家老爷有事情说。
4: 你挺个大肚子找我们老爷能有什么事儿啊？走了，走了，走了。
6: 他怎么来了？
0: 你是谁啊？来我们乔家做什么？
3: 他刚才与你说什么吗？
4: 他就说要进去找老爷。
0: 哎，站住！你别走！你是何胜威什么人？你又是他什么人？
7: 哎，二小姐，
8: 秋娘，你在这干什么呢？啊？
7: 哎，二姐息怒啊！您误会了，她是我表妹。
5: 你表妹？嗯、那她到我们乔家找何胜威做什么？
7: 嗯，哦，不是不是，她是来找我的。是因为我跟她说我今天要来给胜威看诊的，于是她就失口说是来找胜威的。
5: 嗯，找你都找到我们家来了。
7: 她是来管我借钱的。两位差爷可以作证。哎呀，秋娘，你怎么这么不懂事儿啊？
5: 我不是说了吗？只给你两天时间，可你人呢？那你要是解决不了，我只好自己来解决了。
7: 我今天就给你拿过去，你先回家等着。
5: 又要打发我啊？不行，咱们今天正好咱们三个。哎呀，
7: 这不又来找申威商量的吗？你知道我也是拮据过日啊，我哪来的银子啊？只有申威肯借给我，才有钱给你嘛。再说了。我是让你在乔家外面等着，没有让你进去找啊！真是的。哎，得罪了，我表妹啊没有见过世面，还请二姐见谅。哎，你赶紧回去吧！哎，你说大着肚子满街乱跑多不方便啊！盛伟肯定会帮我这个忙的，等我拿到钱之后马上给你送过去，别在这丢人现眼了啊！
0: 哎，别走！来都来了，索性等何盛伟出来，咱们当面说清楚。
9: 你行了，孕妇你也刁难，万一伤着孩子，你担得起吗？
5: 这没你说话的份儿。
0: 若兰，华大夫已经解释得很清楚了，就别再节外生枝了，相信我。哎，
7: 啊，那我先过去了。
4: 来吧。
9: 我就看不到他欺负人的那个样子，跟谁都那么凶，孕妇他都欺负，你还护着他，你天天就想着想着想着，你是非不分。
0: 别念叨了行吗？让我安静一会
9: 儿。哎，你到底有没有拿我当朋友啊？朋友的话你能不能认真听一听啊？我是认真拿你当知己好友的，你就这么一直敷衍我。
0: 好好好，我检讨。
9: 我跟你讲啊，这个案子不许再查了，要不然

0: 我没你这个朋友，你能不能别老像个孩子一样？你才像孩子吧？怎么乔二来把你卖了，你还帮他数钱呢？我就纳闷了，你怎么连是非都不分呢？怎么了？乔二来给你喝什么迷魂药了？我告诉你啊，这件事你要是再帮他，我就跟你绝交。
1: 哎，罗姑娘，你让我打听那事儿啊，我打听到。
2: 如何？
1: 这个何慎威啊，在3个月前确实是向寺庙捐了一笔钱。
2: 捐了？
1: 对，不过不是200两，是50两。完了完了完了，全完了呀！他把秋娘给找着了。这秋娘也是，他怎么能找上门来呢？前几日我还托你给他拿了1个月的花销，这就花完了。
2: 何慎威一向给钱很准时，是不是你把银子私吞了？
3: 怎么可能？我也关心你要吃好喝好，我也紧张你肚子里的孩子。哼，你还知道我肚子里有孩子啊？我告诉你啊，这孩子要是饿着了，有什么三长两短，以后不用指望我给你配合，你自己做梦去吧。
4: 原本一切挺顺利的，就因为这个臭婆娘，还闹上公堂。
3: 不起来。
1: 啊！
3: 不起来。

0: 你这么不淡定啊！你要是打草惊蛇，你就自个收拾残局吧。哎，
1: 华哥，这不是这两个月秋娘快生了吗？我心急啊！秘方还没有到手，我们现在只能再忍耐忍耐。
0: 都到这一步了，你就不能再忍一忍吗？过了这关，你还怕将来过不上舒坦日子啊？
1: 打住！不要再跟我提什么将来，这日子过得都揭不开锅了，先解决现在。秋娘现在啊，真的过不下去了，要不你再拿些银子，先安置她。你也知道，那个臭婆娘在账房天天盯着。
0: 我根本没有任何理由去支银子呀。那你有什么值钱的东西？顶多跑一趟典当嘛。我能有什么值钱的东西了呀？如慧倒是有一对镯子，哎，但也不行啊，给那个臭婆娘知道，就更说不清楚了呀。虽然酒坊的判决已经下来了，可这秘方还没有拿到。
1: 已经在想办法了，不能功亏一篑啊！
2: 那方子要是搞不到手呢？我不能再陪你们这么耗下去了，那我只能正大光明的从正门走进去，让他认子给钱。
1: 秋娘啊，这两天胎动的厉害，情绪波动也大，昨天夜里啊还寻死不活的，说你撇下他们母子俩不管了，活着也没什么意思了。
3: 哎呦，我怎么可能撇下他不管呢？
1: 华哥，你得稳住他呀！
3: 怎么办？
0: 你帮我想个办法呀！办法嘛，是有的。只要你愿意，你再忍一忍，你很快就会有钱的，有很多钱。既然事情今天若兰而起，解决了它，不就好了吗？
1: 我怎么就管不住自己这张嘴呢？我还说要什么绝交，有什么话不能好好说呀？我还给他扔在那儿自己回来了，
4: 还不是欺负这骆驼头脾气好？
1: 他脾气好，
4: 少爷你还是不够后悔。

0: 罗都头，
1: 罗叔，罗姑娘，
2: 何事？
0: 你开开门呗，我有话跟你说。
2: 我要休息了。
1: 也是，姑娘家大晚上的也不方便。

0: 我明白。
1: 哎呀，你开开门吧，我就说一句话我就走，要不然我晚上睡不着觉。
2: 明日再说吧。
1: 你看，你这不还没睡吗？我其实没有别的意思。

0: 脚踢的。
1: 最让我受不了的，今天他对那个孕妇动手，你甭管那个孕妇和何公子有何干系，那也是个孕妇啊。
2: 我知道了，齐公子早点歇着吧。
1: 还没说完呢。所以面对他这样的恶人，我真忍不了。你说做人不就应该锄强扶弱吗？我悄悄告诉你啊，这次出来我给自己设了一个目标，就是完成十件行侠仗义的事儿。没想到我出来临汾就完成了第一件。哎，在那个明科坊，明科坊你知道吧，那里的姑娘个个都如花似玉，貌若天仙。
3: 我要睡了，你赶紧走吧。
1: 明科坊，明科坊你不知道啊，是临汾最有名的风月场。我在那儿做了一件惊天动地的大事儿，我为了不让一个老头子得逞，花了501两，拍下了那里最有名的花魁，名叫锦囊的树龙印。
4: 哎，干嘛呀？
1: 干嘛呀？你明明说的好好的，你是不是太没见过世面了？文人雅士都去风月场。哎，我没说完呢，你开开门，发什么火啊？罗姑娘，开门。罗叔，我没说。
2: 关窗叫发火吗？行，你拍下了锦囊姑娘的梳拢液，然后呢？
1: 那我继续跟你讲啊，这个锦囊姑娘颜若芙蓉花，一顾倾人城，是明科坊的头牌。那一首琵琶弹的是珠落玉盘，技惊四座。你说这样的佳人，我能让她落到那种獐头鼠目的老头手里吗？所以我不惜重金从那个老头手里抢下了梳拢液。后来我去锦囊姑娘的房间拜访，我这才知道锦囊姑娘红颜新妆，凤袍霞披，原来梳拢液就是女子的洞房之液。但是我是路见不平仗义出手，我并没有非分之想啊。锦囊姑娘得知我此意之后非常感动，当场单独为我弹奏了一曲牡丹亭的惊梦。
5: 情不知所起，一往而深。
1: 锦囊姑娘的心意我也明白，但是君子不能趁人之危嘛。
2: 你说的这位锦囊姑娘确实是位妙人，不然哪天你把她带过来，我认识认识。
1: 你太没礼貌了。那我明天邀请她出游，你也一起啊。明天等我消息。
6: 罗都头，
2: 我找你们家小姐。
6: 她不是去找你了吗？
2: 我没见着她呀。
6: 不对呀，是你派人来窗口信，让她去河边赴约呀。
2: 坏了。

0: 想来公子是繁华之地来的人，之前就看不上我这朵金莲，难道我们其他姐妹公子也瞧不上吗？嗯，
1: 没有没有，大家都很好。
0: 公子是冲着锦囊来的吧？上次舒拢也没见着，念念不忘了？
1: 没有念念不忘，真的没有。
0: 锦囊妹妹命可真好，总能遇见贵人。先是公子您千金一掷，后来在舒拢夜逃跑，本来是要挨罚吃板子的，可突然出现一位大官人，说要为他赎身。
1: 你知道他后来去哪儿了吗？
0: 听说是被大官人看上了，

0: 说不定已经嫁了吧。
1: 哦，那也不失为一桩美事啊。其实也不是我想要见这个济南姑娘，是我答应了我一位朋友，他想见见。
0: 锦囊不在，还有我们民科五宝呀。牡丹姐姐可是我们民科帮的花魁。
1: 哦，所以是叫牡丹啊。哎，那其他这几位姐姐呢？
0: 白玉杯因为肤白，又能千杯不醉；善坠儿因身材小巧而得名；小棉袄待人贴心，极讨客人喜欢。
1: 啊，哦哦，是很贴心，是很贴心。那金莲呢？也是你的本名吗？
0: 金莲这个混号自然是因为脚小。
1: 哦，锦囊是什么意思？
0: 锦囊之所以得名，是因为它这朵解语花呀，总有锦囊妙计。若是今日他在这里，定能解了公子重重心事。
1: 哦，哎，看来我和这个锦囊姑娘还是没有缘分啊。
2: 大哥，这娘们儿不错，能卖个好价钱，嘿嘿，今天收获不错，要不还是老规矩啊，先来一个波衣灭齿。
3: 哎，白芷胜要是知道咱们多绑了一个人，搞不好会怪罪，把这个先杀了。
2: 这哪是人呢？这分明是白花花的银子啊！
4: 你们是白蚂蚁？
2: 哟，知道的还挺多啊！
4: 全临汾谁不知道你们呢？不就是图财吗？我们愿意花钱赎自己。
3: 好气大不小。
4: 我哥是在县衙当差的，如果我出了什么意外，他肯定会央求上官追究到底。可若是你们放了我，我不会亏待你们。
2: 切，区区个蓄力能挣多少钱？哎呦，我们就算是把你绑了，你哥也找不着是谁干的，是不是？
3: 那就行了，别废话了，先办正事。
5: 乔若兰是吧？把你们家金蕊酒的秘方给我写出来。啊，
6: 是和善威派你们来的？
3: 你说的这个人呢，我们不认识。别敬酒不吃吃罚酒啊，写。
2: 不写是吧？不写就先见后杀。我先来，
7: 来吧！哎呀，腿！哎
4: 呀呀！住手！哎呀，住手！
7: 我的我呀！
4: 吴邪，住手！吴邪！
3: 哎
4: 哎！
8: 真扫兴！
5: 写吧。快点写啊，磨蹭什么？
9: 你要是吓唬我，我一害怕就想不起来了。
5: 想不起来？那这样能不能想起来？
3: 乔若兰，你要是敢再拖延半点，我就剁了你的手。
5: 写。
6: 想起来了。

0: 您说您请不来锦囊就算了，干嘛花这冤枉钱把他们都请来？
1: 你懂什么呀？我可是夸赞海口的。谁知道这才没过多久，锦囊姑娘就不在了。不过也没事，我把这五宝请来就行。
0: 那有什么用？罗都头人都不见了。
2: 我跟你说，这就是我最生气的。明明约好的是今天，说不见就不见。
0: 少爷，要不咱们赶紧结束吧，问问他们能不能少收点钱。
2: 结束，结束。我也没兴致。不过啊，该给多少钱给多少钱，别丢人啊。

0: 要是动弹，我不写了啊！
1: 这可由不得你，你赶紧写你的。
2: 不写？不写，你的下场就跟他一样。
0: 我写，我写，
2: 写。

0: 写完了。
1: 写完了，拿来看看。
2: 快点！

0: 我说，你怎么被水匪劫了？吐出来就好了。
1: 少爷，少爷，没事吧？我说，快去救若兰。若兰，
2: 哎，这不是锦囊吗？
0: 少爷，少爷，少爷，你没事吧？少爷，少爷，
3: 连叔，哎，快去叫王叔。
0: 没事。

0: 陆叔，等着我！你们给我过来！
1: 怎么回事？
2: 陆叔，
3: 小姐，
0: 你们严格继续搜索啊！陆叔，
3: 小姐，
0: 跟上，那边，陆叔，
3: 出去看看，
0: 快！
1: 现在，
0: 你受伤了。
1: 是，贤尊。洛兰还在水中，请速速救人。
0: 好，蔡捕头，
4: 在，
0: 加派人手沿河搜索，务必将乔儿兰找到。
4: 是，走。
0: 你先回去。

少爷，咱们走吧。

0: 齐公子不是遗憾错过了锦囊吗？啊，是啊，那怎么了？刚刚您救下的就是锦囊罗书香呀。啊？看来齐公子跟锦囊还挺有缘分的。罗书香。
1: 他就是锦囊。你这一身是胆的，哎呀，不当仵作都可惜了。
2: 多谢他，我还是更喜欢跟活人打交道。
1: 没见识。好了，伤口别碰水，再养几天就可以了。
2: 多谢徐大哥。
3: 现尊，你怎么来了？啊，
4: 为何不进来啊？
3: 这是女子闺房，男子……
1: 我不也是男子吗？
3: 无妨无妨，快进来。
2: 现尊，快请进。
3: 你倒是无妨。

0: 你伤怎么样了？他不大碍，剑刺的不深，也没伤到骨。我已经处理完了。啊，那你处理完了吗？
1: 我处理完了。我会处理好了。 那我先走了，走了，先走。
0: 好。

0: 你坐。
1: 啊，我门忘关了，
0: 你们继续，继续。
2: 这是什么？
0: 啊，这是姜汤，你趁热喝，去去寒气。
2: 谢谢先生。
0: 要是不合口，你多担待。
2: 怎么会不合口？
0: 因为这事儿我熬的，我怕你受凉，本来想让包子熬一些送过来，等我到了后厨才想起他今日休息，所以我就自己动手了。还合口吗？

0: 我有些后悔让你在县衙登差，今日太凶险了。要不是齐公子恰巧遇到，后果不堪设想。
1: 我喜欢当捕快，也喜欢在县衙。你肯收留我，感恩还来不及呢。
0: 可我不想让你冒险，我不想让你受到任何伤害。你答应我，以后遇到事情千万不要一个人往上冲。我知道，你有勇有谋。
2: 可是，在我心里，你应该被我保护，而不是替我冲锋陷阵。罗叔，进来。哎，
3: 仙尊，
2: 乔二郎找到了，
3: 还没，
2: 我已经叫五二派人去找了。好，牢房那边已经准备好了。
3: 好好休息。

0: 少爷，少爷，你干嘛从德意楼花十两银子去买这一碗姜汤啊？
1: 你懂什么呀？给我吧，你先回去吧，别跟着我了。楼姑娘，我进来了啊。你喝的什么？
2: 姜汤。
1: 我也准备了姜汤。啊，还有鸡汤。
2: 今日，多谢齐公子救命之恩。
1: 嗨，客气什么呀？男人嘛，就应该行侠仗义。这熬得太寡淡了，喝我这个。
2: 不用，齐公子，我喝这个就行了。
1: 哎呀，喝我这个吧，听我的。
2: 真的不用。
1: 哎呀，喝我这个。

0: 我是翟子路，欢迎收看电视剧《锦囊妙录》，邀你一起期待精彩。
1: 老爷，我刚才收拾夫人遗物，又找到一封信。
2: 秘方，是秘方，如果真的把秘方留给我了。
3: 这是什么玩意儿？
4: 快下去！快下去！
2: 你拿的什么？咱们俩还是挺有缘分的，本来以为远在天边，其实就近在眼前。我真没想到你就是明科方的锦囊。
1: 七公子金尊玉贵，我哪敢跟你有缘分？

0: 哎呀，喝我这个吧，听我的。
1: 真的不用。
0: 哎呀，喝我这个。洒了好，洒了刚好。只能喝我这个了，我这个有红枣、枸杞，什么都有。先喝姜汤驱寒，再喝鸡汤，补补身子。快快快，请坐，请坐。小心啊！
1: 多谢。

0: 请用。你到底叫罗叔还是叫罗叔香啊？
1: 你什么意思啊？
2: 锦囊。
3: 我真没想到你就是明科方的锦囊。哎，咱们俩还是挺有缘分的，本来以为远在天边，其实就近在眼前，怎么不早告诉我呀？还故意让我介绍给你认识，你就想看我出丑吧？害得我一早去明科方请锦囊啊，请罗姑娘。那我一去呢，人就说罗姑娘已经赎身了。我心想，来都来了，总不能录个空回来见你吧？我就把明科方的五宝姐姐全都请过来了。哎，刚才他们都在船上呢，你们见面也不打声招呼。也是，刚才大家都吓坏了。哎，对了，那天在大牢里，你就认出我来了，对不对？
1: 对。
3: 那你怎么不与我相认呢？
1: 我为什么要和你相认？多谢齐公子提醒，提醒我出身越方，提醒我身份低贱。
3: 哎，不不不，
1: 你以为我为什么要改名字？我为什么要穿上男装？我为什么要以捕快的身份行动？因为我不想再跟过去有任何牵扯。可你确实是提醒我，逼我承认我就是个越方女子。
3: 我真没有贬低你的意思，我只是感叹我们的缘。

0: 缘分，
1: 七公子金尊玉贵，我哪敢跟你有缘分呢？
0: 赶紧走吧，别让我这低贱之人玷污你的清白。你，
1: 我说什么了？你平白无故就发火啊？我哪句话侮辱你了？你把话说清楚，要不然你这态度，我想不明白。
0: 像您这样身份的人，自然不会明白我们这些贱民的想法。
1: 我要是觉得你低贱，当初我会为你花五百零一两银子吗？
0: 七公子财大气粗，自然不把五百零一两银子放在眼里。
1: 我不是那个意思。
0: 没错，我是金国月芳。可那是我愿意的吗？我沦落至民科坊，是老天待我不公。
1: 老天待你不公，不是我待你不公，你不要跟我吵，我也很同情你。
0: 我不用你同情。 你同情你自己就好了，你这个金玉其外败絮其中的草包，
1: 你说谁草包啊？
0: 空有一副好皮囊，成天打着亲爹的旗号四处招摇，挥霍无度，心无大志，胸无点墨，还沾沾自喜，你这样的人才是真的可悲。

0: 我们这边有一个不认识的那个女孩被绕到了，姓乔的，没有捞着。确定吗？
1: 确定，我在附近堵了很久，也观察了很久。那白老二他们俩用不着你操心。
2: 你赶紧出城，避避风头。是。乔二兰应该是淹死了。啊，死得好，死得好啊！他死了，就没人找我麻烦了。有了这秘方，这乔家酒坊。
3: 就是我真正的摇钱树了，道主，什么你的？这秘方是我舍了两个兄弟换来的。赶快
0: 酿酒，把酒坊的生意彻底弄到手，以免夜长梦多。好。哦，他们会不会把你供出来啊？
3: 他们什么都不知道。
0: 那就好，那就好。

0: 说，我们的确是白蚂蚁，平日里做一些正经传夫的活，一旦帮派里有分封，我们就照办。
1: 杀人越货、拐卖妇女这事儿没少干吧？
0: 没杀过人，只绑过女人。
1: 绑过女人，打！
2: 说，谁派你们来的？
3: 白芷山，
2: 白芷山，白芷山是谁？
3: 白芷山就是白芷山。
2: 继续打！
4: 白芷山就是我帮里的二当家，我平时见不到他呀。
3: 我们只知道他叫白芷山，其他的什么也不知道。
2: 行了。
1: 今日是谁对我县衙女子动手动脚的？
2: 说，
0: 是他，是他，是他，我啥也没干。
1: 把他带回牢房。

0: 他留下，继续打。
1: 太爷，太爷饶命啊！我冤枉了太爷，别呀，大人，我什么都不知道呀，大人。
2: 牧师啊，你堂堂县令，怎么能亲自拷问犯人，还是在这大牢里？
3: 白蚂蚁到底什么来头？
2: 也没什么来头，就是一伙匪徒专干拐卖妇人的勾当，平日混迹在百姓之中，一名一匪，难以分辨，围剿起来就更加困难了。算一算，这白蚂蚁在临汾横行了也有十几年了。
3: 十几年了，就没人管吗？
2: 五六年前有个巡抚想要肃清他们，亲自来临汾督办，结果几十个白蚂蚁埋伏在闹市街头，等他的车驾经过时一哄而上，立足都没反应过来呢，这个巡抚就被拉下了马，狠狠地抽了一连串耳光，都被打成猪头了，然后立刻做鸟兽散。这个巡抚不仅耳朵被打聋了，也没办法继续就任了，只能提前退了，还成了彻头彻尾的笑柄。
3: 这件事我倒是听说过，
2: 所以呀，就不要轻易去招惹他们了吧。
3: 荒唐！欺人太甚！他凭什么骂我呀？
4: 就凭少爷你先羞辱他了。
3: 啊！
5: 我说少爷，你说的对，
3: 他就是冤枉我了。我何时待人分过贵贱啊？
5: 时间一长，他就明白少爷你的好了。
3: 真是的。
6: 骂我，
3: 好，骂我就别后悔。哼，对，
6: 走，
3: 我走，我看我走了他怎么办？连叔，去告诉衙门的所有人，尤其是那个姓罗的，
6: 我离开临汾
3: 就再也不回来了。
5: 少爷，你认真的？
3: 我让你去就去。
5: 哎。少爷，
6: 怎么样？怎么样？他什么反应？
5: 他说：“哦，
3: 哦，
5: 哦，
3: 哦，没了。”然后呢？
5: 然后我就回来了。
3: 欺人太甚！好，跟我比耐性是吧？咱们就比一比。连叔，立刻去收拾东西。
5: 哎，是少爷。
3: 连叔，可把东西给我收拾好了啊！
5: 哎，
3: 我那个什么云什么簪子，给我收了。
5: 哎，
3: 还有那些柳林大枣，都给我打包好。
5: 哎，
3: 我都让我那姐妹们好好尝尝。哦，还有马，把马可得给我喂饱了，明天可要赶一天的路回太原的。
5: 少爷，你这么喊他们听不见吧？
3: 赶紧收拾。
5: 哎，
4: 哎呀，都晕。
3: 我
4: 怕缺氧了，
3: 我走。
7: 我们的人现在还在延安搜寻。
8: 林仙尊，兄弟们找了一夜，尚未找到乔如兰。
7: 恐怕是凶多吉少了。
9: 加派人手，扩大范围，继续延安搜寻。
8: 是。
10: 他一定回来。他一定回来。一定回来。一定会来吧。
11: 齐公子，给你的。
4: 啊，罗叔让你来的？
11: 不是啊，听说齐公子你要走了，我呀特地烙了些大饼带给你路上吃。啊，你多吃点啊。
4: 多谢多谢，还挺能沉得住气。沉不住气了吧，
12: 齐公子？听闻齐公子要走，我让衙门给你雇了辆车。
4: 多谢多谢。
13: 谁欺负也不能欺，我最有城府了。
4: 可算来了吧，
12: 齐公子。听说你要走，你这细皮嫩肉的，路上小心防晒。
4: 好嘞，
12: 保重。

再怎么说，也都一起破不了三个案子了，怎么就不留留我呢？

0: 咱们走吧。
1: 齐公子要走了，
2: 韩某前来道别。
3: 齐公子一路顺风，代我们现尊向令尊问好。
4: 哦，好，
0: 都准备好了，少爷，可以走了。

0: 没说，其实你早就看出来他根本就不喜欢我，对不对？少爷，你这么想，那喜欢少爷你的人多了去了，不是他一个的。再说了，等咱们回到府里，那些姐姐妹妹们都拿你当亲家上的宝贝儿。
1: 不一样。
2: 听猫子说，你跟秦公子吵架了。
1: 嗯。
2: 怪不得你今天不去送我。
0: 倒不是因为这个，
2: 啊，那是因为啥？我是怕去了反倒节外生枝，他一时兴起，可能不肯走。他要是不走就留下呗。其实我觉得这个齐公子啊，还挺好玩的。<笑>
1: 他的性子太过跳脱，又是个不谙世事的大少爷，在外面游历太危险了，还是回了家的好。
3: 我已派人去若兰夫家报丧了。 这若兰虽早已嫁为人妇，但这儿毕竟是她的娘家。福家没来人之前，该做的事儿，我一定会为她做。
1: 你有心了。
3: 这姐妹俩一起走，或许就不孤单了吧。我就是后悔。
1: 你说我跟他真什么对错？我要是顺着他，或许他就不会到处乱跑，他也就不会遭遇不测了。
3: 何掌柜，请节哀。你接下来有何打算？我口口声声说我要继承如慧的遗愿，帮他经营好这个酒坊。而现在呢？
1: 如慧没了，若兰没了，精锐酒再也酿不出来，真是百无一用是书生啊！我有什么用啊？我
4: 总会有办法的，
1: 只能走一步看一步吧。
4: 老爷，我刚才收拾夫人遗物，又找到一封信，是给您的。
1: 快拿给我看！秘方，是秘方，如果真的把秘方留给我了，真是苍天有眼，苍天有眼啊！
2: 如慧，我弟不会辜负你的期望的。恭喜！ 果然是吉人自有天相。等今年的金蕊酒酿出来，一定要记得请我们喝一杯。
1: 一定，一定。
2: 告辞。
1: 告辞。那恕不远送。哎。

0: 这次多亏了哥哥在啊，要不然满盘皆输啊！
1: 舒莹尚未确定，只有酿出金蕊酒，才会有源源不断的钱落入口袋。先沉住气啊！
0: 是是是，哥哥说的在理，我得抓紧时间酿酒。嗯。
1: 哦，对了，秋娘现在肚子越来越大了，是不是应该先把她接入府了？
0: 现在。
1: 不合适吧？有什么不合适的？臭婆娘已经死了，秘方也到手了，谁还管得了呢？嗯，
0: 也是啊，那这院子，这酒坊，以后都得姓何了。

0: 慢慢坐。喜欢吗？
1: 喜欢，喜欢。其实，奴家其实只要爷能陪在我母子身边，就已经很满足了。
0: 我现在不就在你身边吗？以后啊，我就天天都陪着你。嗯？
1: 爷，你怎么对奴家这么好啊？奴家，这是哪辈子修来的福气呀？
2: 今日金蕊开颅，在下何胜威以乡祈请，愿垂神力，勤见所领，人愿勿违，悉从永毕。

0: 科长会啊！恭喜恭喜恭喜！
1: 谢谢谢谢诸位啊，谢谢。
2: 多亏有何掌柜您在呀，原本我们还在担心今年喝不上这金蕊酒了呢。
3: 何某虽不才，但也不能辱没了这乔家酒坊的百年招牌，不是？
1: 来，诸位，里面请，
0: 请请。哈
1: 哈哈！来，
0: 请。
1: 各位，今年的金蕊酒就全在这边了，掌柜们可以派人来清点提货了。
2: 何掌柜，我们有个不情之请，
1: 但说无妨。
2: 可否先开一坛酒给大伙儿尝尝？
4: 对呀、啊，
5: 对呀、啊，尝尝、啊啊、尝尝一尝。
3: 阁下的意思是信不过我了？
2: 不，绝无此意。只是我们大家知道，这是您第一次督造金蕊酒，着实值得纪念，所以大家才想一起喝上一口，沾沾喜气嘛。
6: 对呀、啊，沾沾喜气啊，
0: 沾沾喜气嘛，啊，
6: 对呀、啊，沾点喜气而已。
3: 好，那今日大家就共饮一坛酒，也为我何某人做个见证。
7: 好。

0: 来，好，谢何掌柜。尝尝，颜色不对呀。乔家金人一酒不是金浓艳艳郁金香吗？
1: 对呀，
0: 这怎么成了棕色的了？
1: 对呀，是啊。
0: 开坛也没有扑鼻的香气啊。啊，大家切勿担心，这味道呀，肯定是没有问题的。来，共饮此碗，尝尝，尝尝吧，来，
2: 来来来来来来，
0: 尝尝尝尝尝尝。
3: 这是什么玩意儿啊！你是想糊弄我们呢？这根本就不是金人酒，我们要是乔家的金人酒，赔钱！
0: 给我解释！赔钱！赔钱！赔钱！赔钱！给我解释！赔钱！赔钱！你们俩糊弄我们！他们就认定我酿不出乔家的酒，都憋着坏呢。 就等着看我赔钱。现在好了，你方是假的，这金蕊酒彻底没了呀！哼，
3: 慌什么？酒方不还在你手里吗？没了金蕊酒，还可以卖酒方啊？
0: 不行啊，华哥，这酒方要卖了，我都真一无所有了呀！<笑>
3: 你本来就一无所有啊，事到如今，你还有其他的选择吗？
0: 不行。
3: 不想不想，官府虽然把酒方判给了我，但也说了他不能卖呀。哎呀，我不能再给自己添麻烦了。哼，哈哈哈哈，你若是同意卖，我再给你想个办法。
0: 想办法，有用吗？要不是。 你办事不力，弄死了乔若兰，现在能这么被动吗？
3: 若不是我出手，就凭你，早就被他踢出家门了。
0: 华哥，如慧在的时候，乔家日进斗金，我在乔家日子过得挺滋润的。就你非得撺掇着我谋求大富贵，说什么自己是白纸扇、赛诸葛，没有你们白蚂蚁办不成的事儿，我看都是乌合之众。
3: 这杀人之前怎么就不辨认一下？那秘方到底是真是假呢？你能辨出是真是假吗？
0: 我，
3: 你可是和乔若慧同床共枕的男人，但凡你有一丁点的用，他会防你像防贼一样吗？
0: 秘方的事一点都不告诉你吗？
3: 我再没有，
0: 我也是乔家之主，你还不是得上赶着巴结我，让我带你发财？
3: 你带我发财？哼，我告诉你啊，你就是个烂泥扶不上墙的蠢货。
0: 我，
3: 哼。

0: 什么事啊？秋娘，
1: 老爷，这个女人是贼，我亲眼看见她在书房偷东西。没有，我没有。
0: 你手里拿的什么？什么是什么？
2: 你这个贼！老爷，怎么处置这个贼人？我不是贼人，爷，你倒是替我们娘俩说句话呀！是不是贼？刑狱审了便知。何掌柜放心，此事官府自会主持公道，绝不会放过任何一个坏人。
3: 说，老爷，县太爷带人过来了。
4: 仙尊，有辆马车停在乔家后门外，很可能是共犯，背着斗胆将人抓了。带上来。
3: 是，带上来。
0: 华大夫，你等的人该不会是秋娘吧？兄妹俩怎能如此对我？也太无心无意了吧你们！
4: 住口！
3: 他们的事自会有他们自己交代。
0: 何胜妹，你先把你的事情说清楚。县太爷，小民有何事啊？小民无事啊。
4: 你不是说你和乔如慧情比金坚，伉俪情深？
0: 对啊，那怎么夫人下葬不足月余，外事便挺着大肚子进了你家门？这，你和此女早就有染。
5: 不，哎呀，是小人有一次喝醉了酒，一时犯了糊涂，
0: 后来觉得这孩子是无辜的，这才给接近了门。
5: 你亡妻可知你做的糊涂事？不知。
6: 他久病不起，真的是因为身子病弱吗？还是另有隐情被你刻意隐瞒？那封遗书真的是他写的吗？还是被你强行逼迫写下？乔如慧到底是不是你杀的？
7: 不是，我只是，我，回县太爷，乔如慧是病死的，在下曾经为她看过诊，她是小产之后。
4: 气血两亏，最终是逆症不治，体虚而死的。
3: 对对对对，华大夫说的对啊，他是病死的呀，你们不能冤枉好人啊！县太爷，
7: 您断案得讲究个证据吧？啊，屈打成招可不成？
4: 这些书信便是证据，这些都是他伪造的。
3: 你这是血口喷人！
4: 我没有。你善书，能模仿各类名家字体，模仿如慧的笔迹更是不在话下。但是你模仿不了她的语气，更模仿不了她们姐妹之间的亲昵。这些书信，以及她的遗嘱，都是出自你的手。这只是你胡乱猜测，这些都是如慧亲手写的呀。好，那秘方呢？秘方也是她写的吗？
3: 他为何要留给你一张假的秘方？秘方？秘方从何而来？当日你也在场啊，这秘方是真是假，我怎么知道啊？
4: 还狡辩！我今天就让你见见什么叫做铁证如山。进来吧。

0: 没想到吧，我没死。
1: 我说怎么样，你

0: 明修栈道，暗度陈仓。
1: 我说过，刀架在脖子上写下的东西，怎么能是真的呢？
2: 你从白蚂蚁那儿拿到假秘方以后，模仿如慧的笔迹重新抄写了一份，又让丫鬟在众人面前演了一出失而复得的戏，我没说错吧？
3: 县太爷饶命啊！小的知错了，知错了，都是老爷让我这么干的。
4: 罗扇贝，
5: 华苗，你们二人谋杀乔如慧在先，后又绑架了乔若兰，尔等可知罪？
6: 我县太爷，小人不知何罪之有。小人就是个大夫，只会医人，不会杀人。
5: 那你有没有在乔如慧的汤药中动手脚？
6: 小人为乔掌柜开的药方都留有底方，还有药铺可以作证的，都是一些活血化瘀、滋阴补气的良药，您一查便知。何来谋杀一说呢？更何况，小人只管看病开方，抓药的事儿啊，都是何老爷亲自料理的。
2: 这么说，勾结白蚂蚁绑架乔若兰，逼他写下精蕊酒的秘方，都与你无关了？
6: 什么白蚂蚁？在下听不懂。在下从来没有做过任何不法勾当。
5: 那你为何今夜会来乔家？
6: 表妹说她和慎微发生了一些口角，一气之下想回娘家小住，在下担心她大着肚子行走不方便，于是就借了一辆车过来接她。
2: 仙尊，看来华大夫确实清白，但勾结白蚂蚁谋杀乔如慧、绑架乔若兰，桩桩重罪，总该有人认领吧？
5: 那是自然。
2: 何慎微啊，
7: 不是我，这不是我干的呀，不是我干的。
2: 乔如慧心丧未毕，外面对你这赘婿本来就流言不善，你偏偏在这个时候把挺着大肚子的外室领入府中，这不明摆着告诉别人你心中有鬼吗？
6: 秋娘现在肚子越来越大了，是不是应该先把她接入府了？
7: 现在这不合适吧？
2: 你到底图什么？你是图他今夜就要卷走你的钱财地契，还是图他日后会将这乔家酒坊改名换姓？
7: 华苗，你好歹毒啊，你算计我！县太爷，我说，我全说，杀人绑架都是华苗出的主意。
6: 你还去喷人？你
7: 当年我入赘乔家，他就一直不怀好意，他一直在刻意靠近我，蛊惑我，还挑拨我跟如慧的关系，都是他。
6: 县太爷，
8: 当时如慧刚小产完，大夫说她以后都无法生育了，我心疼得五内俱焚。
6: 你真的以为她生孩子是为了你吗？你入赘这几年，他何曾用正眼瞧过你啊？别说他了，就连乔家的下人、酒坊里的伙计们，有谁把你当过男主人了？你知道他为什么拼了命要生孩子吗？他是要给自己生个继承人。孩子生出来姓乔，不姓何。
9: 哎呀，现在他不能生了，过几年他肯定会从他妹妹那里啊过继一个来。那个时候，你就替别人养个儿子吧。忙了一辈子了，到头来，你还是一个一无所有的可怜虫。
7: 不是的。
9: 难道你就不想做一个真正的男子汉吗？你不想给自己留个后吗？
7: 我
8: 就这样，我跟秋娘有了私情，她就开始暗示我，让我除掉如慧。
6: 我就不该让秋娘跟了你。
8: 哥哥，我会好好待她的。

0: 你连名分都给不了他，怎么好好待他？我也想给他名分啊，但你知道，如慧她不可能同意我纳妾的呀。那要是哪天她不在了呢？啊？哼！就她那病殃殃的样子，说不定哪天人就没了。如果她真的没了，你要不要去求娘？
1: 去，当然去。但是我好，有你这句话就行了。
2: 邝淼配了药，让我交给如慧喝。他说这些药表面是治病良方，其实与如慧体质相冲，能让她越来越虚，喝上个1年半载就差不多了。到时候所有人都只会认为。
3: 他是病死的。来，如慧，咱趁热把药喝了。
4: 我不喝，喝了这么久，身子也不见好。
3: 你别想太多，华大夫医术高明，你一定会好起来的。乖，把药喝了吧。我问你。
1: 这账上少了200两，拿去干什么了？哦，我上次帮你祈福，捐给佛寺了。
3: 你这儿呢？
1: 啊，哪儿啊？这些大概，我大概。 我去帮你把药热一下。如慧心思聪慧，觉察到了异常，我发现她给妹妹写信求助，我就把信截了下来。

0: 哥，这到底怎么办呢？他怕是已经察觉了，要把我赶出乔家呀。他那个妹妹如果再发觉，
1: 那我把这东西给他喝了，
0: 一劳永逸。

0: 我是翟子路，欢迎收看电视剧《锦囊妙录》，邀你一起期待精彩。
1: 平阳为富千户秦梦麟带兄弟剿匪，忽如使命得胜而归，特来向韩知县复命。
2: 有没想到你竟是如此的骁勇善战，
1: 还有人说我是草包呢。
3: 白蚂蚁说他们最大的那个下家行事隐秘，谁都未曾见过其真面目。
4: 万一那匪首察觉跳动事端，
5: 我抓的就是匪首。
6: 我下定决心铲除白蚂蚁，有一半是为了蓝翔，另一半是为了你。

0: 如慧还看着门呢，来，先把药喝了，身体才能好。家里的事儿有我呢。来，
1: 不喝，拿走。你不喝药，身体怎么会好呢？
0: 先把药喝了再说，好吗？来，我是养了外师，不是你逼的吗？
2: 给老子喝！给老子喝！喝！不许做！不许做！

1: 小人确实有罪，但是罪魁祸首是他，都是他逼我做的。
2: 信告此皇，
3: 大人明鉴，
1: 这都是他的一面之词，此人犹如疯狗，为了脱罪肆意攀咬，不足为信。
3: 县太爷明鉴，小人有药方为证。
4: 呈上来。
3: 是。

0: 华淼，他每次开出药方，必会回去。多亏小人留了个心眼，否则就要替他背锅了。
1: 哼，他能伪造遗书、信件，自然可以伪造药方。
0: 钱太爷，这药方绝非伪造。
1: 华淼，他就是北蚂蚁的二当家白芷善。
0: 现押捕是抓了他两个手下吗？可以叫过来对证，不言自明啊！哼，
1: 不用指认，就算我是白芷山又怎么样？我没有杀人，又没有绑人，何罪之有？
0: 不是这样的，不是这样的。县太爷，有人提刀杀了人，总归是人的错，不是刀的错呀！小人是那把刀啊！
1: 还请县太爷饶命，县太爷饶命啊！
0: 哦，对了，看在孩子的面子上。
1: 我还有一个没出世的孩子，不能让孩子出生就没有爹啊！我们何家三代单传，我瑞秋家之后，我就没想过我会有个姓何的孩子。现在我有了，我不能死，我不能死啊！
2: 我要给他取一个姓何的名字，我要叫他读书识字。
1: 对了，秋娘能作证。秋娘，你快告诉县太爷，药方是华苗写的，主意都是他出的呀，你告诉他。
3: 他说的可是事实。民女
2: 不知。
1: 民女未曾参与其中，更不知道你说的什么药方。据民女所知，华苗只是乔家的大夫啊，他
2: 没有什么坏心思，都不会出什么孬主意啊。
1: 秋娘，你就算不为我着想，你想想我们的孩子啊，
2: 这不是你的孩子啊，他不姓何。
4: 孩子是你的，你们骗我！啊！我怎么骗你了？是我比你喜欢秋娘的吗？是你自己一见到秋娘就归于秦家的往上扑，拦都拦不住。我也是可怜你、同情你、姑且成全你。但凡你像个男人的话，这孩子就姓何。可你是个男人吗？何慎伟。 你撒泡尿照着你这个蠢样啊！你打小就是怂货，以为攀上了乔家有几个臭钱，就能展翅高飞了吗？你充其量就是个软饭狗，狗磨人样而已，还色胆包天。过去哄着你、捧着你，就是想把你当头猪，准备养肥了杀肉吃。没想到，你连猪狗都不如。
5: 不能让他死！
6: 不能让他死！
5: 快救人！

0: 姐姐，你好重要，你来呀！
1: 慢点。
0: 姐姐，这是什么呀？
1: 这个是酿酒的原材料。酿酒好玩吗？
0: 好玩。
1: 那想不想跟姐姐学酿酒？
0: 想。
1: 那我跟你说，这个呢，让我们来。

你姐姐在天佑里定然希望你能好好生活，替她多酿些好酒，让自己更幸福，这样她也会快乐的，对吗？

0: 想起来了吗？白蚂蚁大当家是谁？小头目有哪些？老巢又在哪儿？聚众为匪，买卖妇女、绑架皆是重罪，你可知晓？
1: 哎，县太爷要是有证据的话，尽管判。何必在这儿天天跟我磨嘴呢？
0: 你真以为本官不能判你死罪？
1: 死罪活罪，大明自有律法。
0: 嘴硬可是要吃苦头的。
1: 杀人不过头点地嘛。县太爷想怎么样？悉听遵命。
0: 好，那本官便让你知道什么叫死罪可免，活罪难逃。
2: 哎，你们要干什么啊？哎，放开我！哎，你们放开我！你们要去哪里呀？你们要去哪里？
0: 把他带回牢房，看他。
2: 放开我！别帮我！别！我说！
3: 从长计议，从长计议呀！
0: 若不是顾及乔家的案子，他们绑架罗叔和乔尔兰那一天，我就动手剿匪。
3: 你把事情想得太简单了，车船垫脚丫，江湖上这些下九流，从来都是互相勾结。万一那匪首察觉，跳动式的
0: 我抓的就是匪首。此次就是要彻底端掉白蚂蚁，铲除这个扎根临汾祸害百姓的毒瘤。
3: 牧之，你怎么总是不分轻重缓急，老干些费力不讨好的事情？白蚂蚁除了拐卖妇人，也没犯过什么大案。十几二十年，历任县令都选择与白蚂蚁相安无事，巡抚吃过苦头的事情，你何必自找麻烦？

0: 别人都不做，便能证明这件事情是对的吗？我就一定要像他们一样，姑息养奸，视百姓疾苦于无物。
1: 你究竟是为了百姓，还是为了罗叔？
0: 我意已决，不必再说了。

0: 你速去平阳卫送信，请他们即刻出兵剿匪。
1: 是。

0: 陈县城该做什么就做什么去，不要在我眼前慌了。
1: 我哪有心情干别的事儿啊？如果这次不能清剿白蚂蚁，以后这县衙就别想安生了。哎呀，后患无穷，后患无穷啊！
0: 邪不压正，这临汾本就是王化之地，我又是这里的县令，若是连一个小小的蚂蚁窝都捣毁不了，我韩不知还有何颜面让百姓喊我一声父母官呢？
1: 嘴硬，

0: 怎么是？是。没想到吧？我又回来了。平阳为傅仙户、秦梦麟带兄弟剿匪，不辱使命，得胜而归，特来向韩知县复命。
1: 押上来。

0: 白蚂蚁常年流窜作案，极为难查。此次清剿，多亏齐公子和平安卫的弟兄们。
1: 几个毛贼而已，不值一提。什么白蚂蚁、黑蚂蚁，随便踩几脚就是了。哼。

0: 哎，你等会儿，这就要走吗？
1: 见过齐公子。
2: 哎，叫齐千户。
1: 见过齐父千户。
2: 之前怎么说我来着？金玉其外，败絮其中的无能草包。现在再看看，见过这么厉害的草包吗？
1: 其父千户，浪子回头金不换，属下佩服。
3: 哎哎，我没说完。倾城，你快出去看看吧，你得把衙门口给堵住了。
4: 爹，你怎么来了？
5: 什么？儿子来看爹了？
6: 你个不孝子，一直不回家，我还不知道你那点心思。你不就是想躲着枣花不想去啊？我告诉你，罗姑的拖音多不过十五，你就拖吧，拖过枣花过二十，你照样得去的。
4: 爹，我都跟你说过多少遍了，我现在公公繁忙着呢。再说了，枣花已经这般岁数了，我再回去同住，这与他名声也不好啊。
5: 什么名声不名声的？那枣花作为是老陈家的人，
4: 是你家的人和是你家的媳妇儿又不一样。
5: 你究竟什么？你花了老子那么多的牙，那去你送读书，你就读成这个样子？要有情你没有情，要孝顺你没孝心，你，哎，你还不如大黄呢。大黄，叫爹！
4: 爹！爹！爹！
6: 告诉你，
5: 明天你要是不给我回家，你
6: 坑！
4: 回回回回回回回回回！
5: 别碰，赶羊了！
4: 大黄，大黄，走了！哎呀，大伙儿，跟我回去！爹，还落下一只呢。
5: 大伙儿留给你补身体了。
7: 嘿，哎，这小羊肥的
8: 很。哎，这羊还是清炖的才好吃哈。
9: 陈先生，这一整只羊，你一个人吃不了吧？
4: 哎呀，拿走，拿走，拿走。
9: 得嘞，
10: 走喽。走喽。
11: 今天这个齐公子、啊，
0: 齐千户，
11: 齐千户啊，齐千户，今天真是让我们刮目相看啊！认识这么久，没想到你竟是如此的骁勇善战。来，我老蔡敬你一个。
0: 哪里的话呀？还有人说我是草包呢。
11: 哎呀，那哪是草包？
0: 哎呀，
12: 齐千户甘冒其险，为本县百姓扫除一大祸端，本官再次感谢你，
0: 韩兄。不必客气，这都是小意思。不过呀，这以后可不能说本官了，得说下官了。哈
13: 哈哈哈。齐公子，你升官升得这么快，莫不是中状元了？
14: 嗨，哪能中状元呀？是我家少爷追着老爷求了好几天，才求来这么一张空名告身符填上，这才从山西都指挥使司补了平安卫副千户的缺。
13: 这副千户的官职比三太爷的还要高啊。
14: 这倒也说的没错，我家少爷是从五品，韩知县是七品。
7: 哎，这官虽然来的是轻易，但是你这剿匪的功劳可是实打实的。齐公子也算是上过战场，经历过生死，以后再去我的验尸房恐怕

0: 他也不会鬼哭狼嚎的。齐天武，我敬你。
1: 经历过什么呀？都是人家崔政府先组织部署的，到后面捉拿匪首也是人家崔政府先上的。马家少爷连刀都没摸，关战后面砍下。
2: 能别说了吗？
1: 还差点被冷剑划了脸。上次我一时生气，说了些不中听的话，还望你见谅。
2: 这杯酒，算是我的赔礼。齐公子不顾安危，率兵剿匪，替临汾百姓除害，保得一方平安。我真心敬你。哎，那天我有错了，我放荡不羁惯了，一时口不择言，说错了话。那天之后，我挺后悔的，只是没找着台阶下。
3: 那我们就算和解了。好，
2: 来，开吃吧。
4: 来来来，
2: 哎呀，
4: 没的。裴兄，
2: 我敬你。今天呀，要没有你这一桌子羊肉，咱们这个庆功宴真是差点意思。
1: 齐前户，若是不好意思，下回再请我们一顿。
2: 好说呀，想吃什么告诉我。
4: 哎，齐公子，你请我们看戏吧。
2: 听说太原来了个戏班子，我长这么大还没看过戏呢。 太原来的，嗯，把我身上了。来，哎呀，陈兄啊，我没想到你竟然是临汾本地人，我以为你跟韩兄是一个地儿的呢。
5: 我们当年在一个学堂求学，可惜啊，我没他念书念得好，一直考不上进士，索性回家了。
4: 这既然都回家了，为什么迟迟拖着人家姑娘不完婚呢？啊，你呀，
6: 不老实。今天要不是你爹来，我们都不知道你有个媳妇呢。怎么就媳妇了呢？
4: 对呀，陈先生，我们都不知道。
6: 哼，陈先生，
4: 要不你说说，那枣花姐姐好看吗？
6: 我估计啊，长得不能好看了。如果好看。
7: 他不早娶了，
8: 你要不会说，就把你的嘴闭上。
4: 对呀、啊，别瞎说。陈先生，你来说说，枣花姐姐长啥样啊？
8: 哎，赶紧给我妹说道说道。跟我爹一样。
7: 你个不孝子！
8: 我看你们一个个的都是不饿。
7: 哎，别！
8: 真饿，就是。

0: 我替临汾所有的女子谢谢仙尊。
1: 为何要谢我？
0: 因为你能将女子的苦难看在眼中，更愿意不计代价的为他们做主。
1: 这不就是为官的职责所在吗？
0: 不一样，仙尊是发自内心的体恤他们。

0: 其实我是有私心的，我下定决心铲除白蚂蚁，有一半是为了百姓，另一半是为了你。我昨日听到了琴声，
1: 我昨日内心烦闷，无以排忧，所以才……
0: 你是为我而忧，你担心此次剿匪失败牵连于我，正如我一想到他们害我差点永远失去你，我就恨不得将他们千刀万剐。罗叔，我之所以为你牵动心神，是因为我喜欢你。你呢？

0: 露露姐姐，你怎么不吃啊？
1: 我不饿，你吃吧。
2: 谢谢露露姐姐。
3: 包子，你起来，我有话对他讲。

0: 你与牧之的事，我劝你还是放弃吧。县城何意？当时你说你要脱籍从良，想留在县衙做事，我虽觉得有些离经叛道，倒也不是不能接受。你人聪明，对我们破案是有帮助的，只是我一直想不明白，你在民科方。 过得锦衣玉食，怎么就会安心在我们这里过苦日子？做着蓄力的活儿，要名分没名分，要工钱没工钱，直到最近，我才发现，你与牧之走得越来越亲近，我终于明白了。
1: 所以你觉得我留在这里，只是为了贪慕虚荣，蓄意攀附险尊？
0: 所以是，还是不是？
2: 是，那你便是真心喜欢他了。若真如此，你就更傻了。你当真认为能同他在一起吗？哪怕你脱籍从良了，哪怕你甘愿为他做妾，我告诉你，他未来的妻子岳丈也绝容不下你。没错，穆之他。 已经订婚了。未来的岳丈就是本省的巡抚兼督察院右副都御史加兵部侍郎衔官居正二品的刘宜清，你觉得他会容忍你这样出身的女子进他的家门吗？更何况，大明律载有明文，凡官吏娶越人为妻妾者，杖60并离异。若穆之娶了你，那他便是放弃了仕途。 我是敬重穆之的，他是能有大作为的人，该站得更高，走得更远，去施展抱负。你若真心喜欢他，便不该成为他的阻碍。倘若你执意要当他的绊脚石，我会帮他快刀斩乱麻。
0: 县城多虑了，我有自知之明。委屈你了，但我是了解穆之的，他已经动了情，希望你能让他对你死心，这样对他、对你都好。

0: 先生。
1: 嗯。
0: 先生，你都忙一上午了，过来歇会儿吧，先吃口饭。
1: 好。方才听你说占座，占什么座啊？
0: 看戏啊，齐公子掏钱，下午请大家一起去看戏。
1: 看戏？哦，对。上次吃羊肉的时候他应允你的。
0: 现在要不要一起？
1: 你们去，我这儿还有许多事情。
0: 下午就先休息一下呗，大家都去，少了先生怪可惜的。
1: 大家都去啊？那罗叔和梅青他们都去？
0: 齐公子求了半天，罗姐姐才答应去的。
1: 行，我知道了。
0: 那您先吃。
2: 哎，坐坐坐。
3: 那我坐你边。没有。
4: 那我起来了，我给你让地儿。
5: 阿兄，陈兄，快坐。

这不会又不来了吧？下面请欣赏紫钗记。好，好，好，好，来了，往前坐。

我们这里的人都是好兄弟呀，得上兵在风霜，露出人面。这吕侍郎啊，有情有义。 你去哪儿啊？

0: 这紫钗镜你看过吗？
1: 看过。
0: 那他们后来咋样了？成了吗？
1: 他们呢？成不了。

0: 你昨晚未来赴约是否已经有了决定？
1: 现尊一片大好前途，实在不因为我所误。
0: 你是因为知道了我有魂月在身，
1: 方才的戏不知现尊看懂了没？李十郎和霍小玉经历重重磨难，最终有情人终成眷属，他没有娶太尉之女，只娶了霍小玉。以前我看这出戏的时候，好生羡慕他们这种冲破世俗眼光的爱情，也会在心里感叹他们对美好和自由的炙热追求。可是今日看，句句台词却让我犹如芒刺在背。于是我在想，愿得一心人，白头不相离，就是我理想中的爱情。我未来的夫君必须对我明媒正娶，一生一世只爱我一人。若心有二意，倒不如早日相决绝。我知道这样的婚姻在你我之间是不可能的，你是当朝进士，而我却连见籍都未脱，你我有如云泥之别。我猜你说想和我一起，只是想纳我为妾罢了。对不起，我不愿意。

0: 愿得一心人，白刀不相离。
1: 慢点吧，
2: 仙尊，白蚂蚁他们全都招了，这是他们的供词。

0: 蔡捕头按照口供，抓了白蚂蚁的几个下家，部分失踪女子已经被解救出来，送还给他们的家人了。其
1: 他女子呢？白蚂蚁说，他们最大的那个下家行事隐秘，而且只要聪明漂亮的女子，其他下落不明的女子应该是被他们抓走，谁都未曾见过其真面目。
2: 如此谨慎定有来头，我继续审，看看还能不能审出其他有用的线索。
0: 是，属下告退。

0: 我是翟子路，欢迎收看电视剧《锦囊妙录》，邀你一起期待精彩。
1: 你认识陈飞青？
2: 他不是什么好东西，你们俩趁早分开吧。
1: 你先不向我冲呀！
3: 不是，
4: 你可来了，出大事了，枣花丢了。
5: 举报信和枣花的失踪，矛头都直指矿山，就好像背后有人在操纵。
6: 看来有人迫不及待想让我们去调查。
7: 大哥，你醒醒，
8: 我们快饿死了。
2: 我媳妇刚怀孕，大哥。
7: 来，
9: 你等等。
10: 木，生机无限。双木成林，三木成森，植树造林，共建生态家园。用心行动力，生活更美丽。
11: 吃喝要看场合，公共交通请勿饮食，和我一起文明出行。用心行动力，生活更美丽。
12: 我在寻找一束光，是璀璨的星光，
13: 是破晓的晨光，是舞台的追光，
14: 是人生的高光，
15: 是你感动的泪光，
16: 是你肯定的目光。
17: 逐光而行，
13: 超越永无止境。
16: 逐光而行，
14: 看见更多美好。我们在中央电视台电视剧频道。
18: 一心一意是创作的初衷，
19: 一步一印是奋斗的足迹，
20: 一针一画是生活的缩影，
18: 一字一句是梦想的回音。
20: 前路步履不停，
18: 故事精彩继续。
20: 我们在中央电视台电视剧频道。
0: 阅读是温馨的港湾，

0: 安心。
1: 不负家的期盼，
2: 我们六姊妹团结一致了，这个家往后才能兴旺发达。
3: 爸，其实我有好多话想跟您说，也有好多事儿想跟您一块儿做。
1: 倾诉

0: 一声声。
1: 老妈，你是最棒的，我永远爱你。
2: 我们永远不分开。
0: 台词有戏，温情荡漾，中央电视台电视剧频道。

0: 哎呀，这么个过日子法，怎么就像个猪圈一样？
1: 妈，妈，你别洗了。
0: 你看看，这得多少天没洗了，油亮油亮的，都有味儿了。
1: 我洗。
0: 哎呀，行了行了，别沾手了。
1: 妈，你到家后，你这一直都没闲着。
0: 你是真没出息。媳妇坐在炕上嗑瓜子儿，你洗衣服。你不是上外边挣钱回来了吗？他在家里干啥呀？
2: 妈，我是大户人家的儿媳妇，正黄旗呢，
3: 怎么能干这些粗活呢？
0: 你听听，你听听，你怎么这么怂呢？
1: 哎呀妈，你
0: 哎呀行了。
4: 哎呀，王建平让你做个饭，你看你这满地的都是菜帮子，啥还得给你收拾。
5: 我知道，我就一会儿收拾，我一会儿收拾吧。切这个。
4: 切啥呀？
5: 土豆丝儿。
4: 你这是土豆丝儿啊？这劈柴火呢吧？
5: 有的吃就不错了。
4: 你切这么老粗，你炒得熟吗？
5: 炒不熟，我给它煮熟行不行？行了，你别裹乱了。
4: 别哭了，别哭了。哎呦，妈来了，妈来了！
5: 跟他说，他听得懂吗？你别哭了，
4: 哎呀！哎呀，你就切你的丝儿吧。哎呦，明哥，快把这个扔盆里去。哦，不蹬了，不蹬了。妈给你拿牛奶啊。好了，好了，给你拿牛奶啊。放这儿了哪儿去了呢？

0: 啥呀？这是，
1: 我要喝粥。
2: 今天没粥了啊！舒佳，你也是，你说，你为啥让明忠把这个尿布放锅里呀？
3: 那是我让他放的呀！啊，我就跟他说把这个给妈搁盆里去。
2: 他这么小，他分得清啥是锅，啥是盆啊？
3: 那我当时在弄雪花呢，我忙活不过来，我忙得脚丫子朝天，我这后脑勺还长眼睛啊！
2: 好，怪我，我锅放错地儿了。
4: 这也吃得下去饭？
5: 妈，你别干了，歇会儿吧啊！
4: 歇会儿，我能歇吗？怎么歇呀、啊？你看看你这样，这日子过的就跟猪窝子似的，你吃得下去饭啊？儿子，咱们家可是正黄旗呀、啊！啊，正黄旗，你说说怎么这么……

0: 么不讲究啊？
1: 还正黄旗？
2: 正黄旗啥意思呀？是有那三进三出的大院子，还是有那山珍海味和绫罗绸缎呢？我进你们家门的时候，咋没见有那八抬大轿抬我进来呢？
0: 我们家那时候要有八抬大轿，就不抬你了。你呀，给我们家当烧火丫头都不行。
2: 那你让你儿子娶个丫头都不如的我干啥呀？啊，你这么讲究，咋还给你姑娘当这么多年老妈子呢？
3: 啊，
2: 是不是现在连老妈子都当不下去，让人给撵回来了？
3: 小珍，你少说两句。
2: 我凭什么少说两句？他给他闺女伺候孩子，自己亲孙子都不管，现在老了没用了，发配到我这儿来了。刘淑乔，我告诉你啊，别以为你妈来了你跟我来劲啊，赶紧做饭，我饿了。
0: 我现在连个老妈子都不如啊。心里堵得慌，找你唠唠。宁荣得那病没法治，先天的。我就想着法儿给他找大夫，我想办法。苏霞他们说我瞎折腾，不让我管，我就跑儿子这儿来了。儿媳妇也不容我，你倒好，说走就走了，扔下我一个人，心里堵得慌，找个人说话都没有。我找谁去呀？
4: 姥姥从前是王府里的格格，爱上了一个书生，然后跟姥爷私奔了。我妈妈还在姥姥肚子里的时候，姥爷就去世了。姥姥说她坚持下来是值得的，看着妈妈舅舅长大成家立业结婚生子，也要看着我和哥哥长大，也要看着我们成家立业结婚生子。她说这是她来世上走一遭的全部任务。
5: 把我那咖啡杯给搁哪儿去了呀？
6: 你找啥呢？啊？
5: 我的咖啡杯。
6: 你都啥时候了，你还有心情喝咖啡呀？哎呀，哎，你说咱妈在哥那儿能待习惯吗？
5: 我哥还行，关键是我嫂子那人。你知道这么多年为啥我不跟他们来往了吧？
6: 咱俩想一块儿去了。哎，你嫂子那人我可是见识过呀。妈在咱哥那儿能休息几天，我也愿意让她多待几天，我就怕嫂子给她气着，你知道不？哎呀，我是不是应该把她接回来呀？
5: 你去接了呀，她不一定跟你回来，她不生着咱们气呢吗？
6: 那生气道歉呗。
5: 我反正我不道歉，又不是我做错了。你说他拿那么烫的鸡蛋烫明中，那能治病吗？再把孩子给烫坏了，净信那些歪门邪道的。
6: 你跟老人争啥对错呀？孝顺孝顺，那肯定是先顺着才叫孝。
5: 你那叫愚孝。我跟你讲，王建平，你就应该生在我姥姥那个年代，每天起床先敬茶，三叩九拜。亏你还是穿着军装是个军人呢。
6: 我军人咋了？军人就是要服从命令听指挥啊，不管命令是对的错的，必须要服从，这是军人呀。
5: 对对对对，你说的全对，你们全都对，就我一个人有错。
6: 本来就不对。
5: 黄昏降临
6: 啊，
5: 尘世万物从梦中寻找抚慰，少女却在深夜的寂静里哭泣。
6: 请假去。
5: 她究竟

0: 行了，行了，行了。这一晃多少年了？你爹走的时候啊，你才3岁。淑霞还在我肚子里呢。哎呦，那些年呢，我天天盼，月月盼，我盼你啊，赶快长大，赶快长成一个膀大腰圆的大男人，能够保护我，保护你妹妹，为咱们把这个家给撑起来。
1: 妈，秀珍脾气是不好，说话也不中听，但她对我对孩子还是一心一意的。我也没啥本事，她能这样踏踏实实的跟我过日子，我也就知足了。
0: 你还知足了？我就看不得他骑在你脖子上呀！我把他娶回家里，可不是为了让他来欺负你的呀。
1: 那一家人还说啥是谁欺负谁的？淑霞还欺负馅饼呢，你咋不说呢？
0: 嗯，得，听不懂个好赖话。
2: 好了，雪花不哭了啊。
3: 爸爸，哎，我们要坐大火车吗？
2: 对啊，坐大火车接姥姥去啊。
3: 哦，去接姥姥了。
2: 行行，去玩吧啊！
4: 快快出去玩，出去玩。哎呦，闹死了！行了，雪花别哭了啊。哎，看把他给高兴的。
2: 他高兴，我比他还高兴呢。
4: 对对对，你们都高兴。弄好了没有？
2: 弄好了，弄好了，弄好了。
5: 哎呦呀！
4: 哎呦！
2: 好了，雪花。
4: 哎呦，这奶粉
6: 好吧？
4: 泡那老长时间。
2: 给你哥带东西都拿上了。
4: 都装好了，你老实点儿。当下别淘气，听你爸话，别再跑丢了，听见没有？
3: 嗯。
4: 那什么，爸妈接着就回来，别多待。
2: 你跟雪花还在家呢，我能多待吗？对不对？走了，
4: 穿手套。
2: 明忠，
4: 穿手套里。哎呦，
2: 哎呀，来不及了。
4: 哎，
2: 明忠，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你别送了，你弄雪花，弄去。
4: 哎，
2: 这鞋刷子怎么在这儿呢？
4: 哎呦，我收拾，你甭管了。哎呦，
7: 乘客您好，由北京开往哈尔滨西的231-24列车即将驶离本站锦城站。锦城站为轻型车站，请没有上车的旅客尽快上车。
5: 嗯哼哼，放子弹，好，叫啊！哈哈哈
2: 哈！英子，嗯，今天你见到姥姥以后啊，你记住你要抱着她的大腿玩命，知道吗？
3: 为啥？
2: 你想不想姥姥？
3: 想啊。
2: 对呀。你要是不哭，他就不回来。
3: 为啥姥姥不回来？
2: 哎呀，反正你就记住了吧，啊，见着姥姥你就抱着她大腿哭就行了。
3: 哭不出来咋办？
2: 哭不出来你就掐自己大腿。
3: 为啥掐自己大腿？
2: 你掐疼了就哭了呀。
8: 儿子，
3: 嗯，
8: 到了大舅家，记得爸爸怎么跟你说的吗？
3: 记得，抱着姥姥大腿哭。
8: 哎，别忘了啊。
3: 嗯，奶奶，
0: 嗯，
3: 你缝什么呢？
0: 奶奶呀，多给你做几件衣服，等你衣服脏了，好勤换着点啊。换下来的衣服啊，

0: 给你妈妈洗。
1: 我妈不洗衣服，都是我爸洗。
0: 柱子，将来你长大了呀，得娶媳妇儿，可一定要长得爱干净的，利利索索的，能洗衣服，能做饭，千万别着想你妈这样的。
2: 我哪样了？
0: 你咋样了？你自己不知道啊？
2: 我哪样我知道，我不用你管，看不惯你可以不看呢，没人留你啊。
0: 你这话说的，谁留我呀？这是我儿子的家，我要住我就住。
2: 行，我给你们腾地方，以后这个家就你跟你儿子过，我领我儿子回娘家行了吧？柱子下来。
3: 小詹，你干啥呀？
2: 我干啥？他在这儿我走。柱子，你赶紧给我下来。
0: 你要干啥？
4: 大哥，大嫂，
5: 倩萍
0: 啊，
5: 你来了。
0: 妈，你咋来了？
4: 是啊，明卓，
6: 你有吗？
7: 给我玩会儿。
6: 好。
4: 明卓，明卓，
0: 你咋来了？
2: 行了，这回你们一家团聚了，我走。
3: 小詹，你别闹了。
2: 是我闹吗？是你妈，打从一进屋嫌弃我这嫌弃我那，嫌弃我埋汰，嫌弃我不会干活。你闺女会吗？这么多年不都是你在城里给他们做牛做马伺候他们吗？天天跟我扯什么大户人家，扯什么正黄旗。你要能耐，你继续进城里面，你当你格格去，你当你祖宗去。
4: 嫂子，过分了。
2: 我怎么过分了？是他过分。再说你谁呀？轮得着你教训我吗？
3: 哎呀，秀珍，你少说两句。
4: 大哥，这是我最后一天教育大哥。你说你一个大老爷们儿，连自己妈都保护不了，你算男人吗？妈是老思想，有儿子绝不住闺女家。为啥呀？因为她觉得在闺女家她是个外人。你们但凡对她好点，她能在我们家住这么多年吗？妈，收拾东西，跟我回家，好吧？走，走。
5: 宪平，
4: 还有，就你们家这里里外外上上下下的，肯定都是妈收拾的吧？啊，肯定一进门就没闲着吧？那嘴上说说咋了？没毛病，谁说你们呀？这不依不饶的，哎，是，都是爹妈生的，爹妈养的。
0: 走
4: 啊，你们记住了，你们也有儿女，也有老的那一天。妈，你给我。哦，还有。妈，今天淑霞不在，我替她做主。从今天开始，我不是你女婿，我就是你儿子。啊，我给你养老送终。走，走了。
5: 妈，
2: 哎呀，嫌你了。
6: 给我玩玩嘛。
4: 好，走了。
5: 倩萍，倩萍，别生气啊，住一晚上再走吧。
4: 算了吧，反正淑霞一个人在家看孩子，我也不放心。妈，走。
5: 妈，我送送你啊。
0: 算了算了。怎么样啊？这两天他睡的，
4: 睡挺好的，我带他睡的。
0: 把尿了吧？
4: 把了。哎，当然了，尿了两次床，没看住。
0: 你睡得太死了。雪花也喂饱了。
4: 喂饱了，哎呀，可能吃了。
0: 让你和淑霞受累了。
4: 没有，但也确实，这天天的脚打后脑勺的，淑霞现在连觉都不够睡。
0: 宪平啊。谢谢你刚才说那些话，妈听你说那些话呀。

0: 我就觉得我这些年没白忙活。
1: 这你客气啥呀？我说的这些话全是我发自内心的。我跟你说实话，你在的时候吧，我还不觉得啥，但是你不在的时候，我是真感觉出来了，你是真的辛苦，真的累。
0: 累啥呀？我一个人过日子不是也是这些活？我最苦的日子过去了，舒霞他爸走的时候，我一个人带俩孩子，不瞒你说呀，好几次我把那绳子啊让他放两手，我不想活了。可是我低头一看那俩孩子，我又抬不起那腿把那凳子踢了。
1: 我以后肯定会对你对属下好。
0: 你呀、啊、是这个世界上打着灯笼都难找的好男人，有你这么个好女婿我知足，我真知足。这次啊，我把明忠偷偷带走，没跟你们商量，让你们着急，我想透个气。
1: 哎呀妈，
0: 其实我不是迷信的人呐，你说这我这也就应了那句话了，病急乱投医。
1: 对对，
0: 你说这么好个孩子，你说怎么就得了这个病？
1: 妈，我了解，我理解你，这你用啥道歉？当然了，咱们也得相信科学，既然那医生说以后能治，那肯定就能治，咱就自己就别瞎捣鼓了，对不对？
0: 不瞎捣鼓了，再也不瞎捣鼓了。
1: 你鸡蛋，你这滚来，你自己吃了多好。

0: 明珠，你去哪儿？你妈睡觉呢。哎，
1: 妈，你醒了。
0: 你怎么穿个秋衣秋裤就坐这儿了？这穿堂风多凉啊！也不知道爱护自己呢。怎么大人了？啊，对了，你说说，我走了这才几天呢，这锅朝天儿，碗朝地的，你瞧就这些啊！我是说，怎么还能让明中拉裤子啦？拉了你好多洗呀、啊。那洗光拿凉水不行，你得拿那开水泡，然后呢再拿刷子刷，那鹅粒才能刷掉啊。哎呦，这你们都不懂，你说说。再说雪花，喝奶的奶瓶子吃完了你倒洗一洗呀、啊、光洗还不行，也得拿那锅里头煮，得消毒。哎呦，这日子让你们过的啊。对了对了，墙根底下那罐子酸菜，我让你们倒一倒，倒你们倒是倒了。姑奶奶，你倒完了，您把盖儿暂时盖上。你看看那上头一层的树叶子，还能吃啊？你笑什么笑？
2: 妈，你继续说，可好听了，比那诗歌还好听呢。
0: 是神经病，你说这日子过的。

0: 我也想喝。
1: 不给你喝，这咖啡里是我妈的味道。
0: 那我妈妈的味道呢？
2: 这是你妈妈的味道。
3: 呀，你还养养我，小坏蛋，过来。
4: 人活着，不论穷富，只要有妈妈在身边，就是最大的幸福。食物里，空气里，只要有妈妈的味道，你就会安心。留声机运转，生活回归正轨，伴随着煎炒烹炸和我的啼哭，声声入耳。
5: 团长，找我。
6: 小明，你上次跟我说你弟弟上班的事情
5: 啊，能安排吗？
6: 先到车间去吧，干一段时间再说。
5: 好。
7: 杨大山鼓捣啥呢？
8: 没啥呀，我没跟他写。
7: 你再说一遍，撒谎是不是？你刚才跟谁在一块呢？啊？你说，你俩干啥非法勾当呢？
8: 啥非法勾当呀？我能干啥违法的事儿啊？
7: 杨大山杀人你不知道啊？啊？你疯了？你跟他混在一块
8: 儿？哥，我已经长大了，我是大人了，你以后能别管我吗？
7: 我是你哥。我不管你，谁管你？我最近没打你，是不是皮痒了你？啊，王建安，你给我站着！给我站着！
8: 你别人追我！
7: 别跑！往哪儿跑？小样！
3: 快吃饭吧！
8: 不吃。
9: 你不吃饭要饿死啊？
8: 饿死我拉倒。
9: 这孩子，
3: 不都说好了不再打孩子了吗？你咋又动手了呢？
10: 我是不想动手啊。跟你问问他，你问他都干啥了？哎，妈，我辛辛苦苦找厂长给他安排个工作，他不去。完了，你猜他跟谁混？啊？
9: 跟谁混啊？
10: 说，跟谁混呢？好意思说不？杨大山。
0: 杨大山？
9: 怎么跟杨大山能一块儿去了？哎，你们原来不是打得可厉害了吗？这现在怎么又混到一块儿去了？咱要不想上你哥给你找的那个地方，咱就不去，咱再去找别的地方。怎么着，你也不能跟杨大山弄一块儿去啊？他是个流氓啊！你也想当流氓啊？哎，
10: 别叫他，看他那德行，就欠管欠揍。
9: 要这样，还真的是得管管。
10: 吃饭，林总，
9: 来
10: 吃饭。
11: 走了啊，
12: 明儿见。
11: 明天见。
8: 一直没消息吗？

0: 没有。
1: 他爸妈呢？
0: 他那个死爹在他两岁时候就跑了，一直都没回来。
1: 那他妈妈呢？
0: 哎，我那妹子得了肺癌，很早就走了。
2: 所以他只能寄养在你家。
0: 他舅妈不待见他，对他不好。
1: 那你咋不管呢？你是他亲舅舅啊。
0: 我有两个孩子要养，每个月赚的这俩钱够吃就不错了，他们还都要上学，我也想管他。
2: 说不好，我多管闲事儿，害了他。这我去哪儿了？一个人该怎么生活呀？
3: 说是要生老二呢，
4: 是我家住
5: 三年
6: 六万
5: 了。
6: 哎，又看报了。哎呦，这厂报能有啥新鲜的呀？
7: 咱们厂要落实计划生育了。
6: 咋要求的呀？
7: 就是以后不能随便生孩子了，国家呢给每家指标，你多生就不提倡。
6: 哦，那像我们家有明珠和雪花就不能再生了？
7: 那肯定的。你咋的了？
6: 啊，没事。啊，那个趁热快吃吧，别凉了。
8: 嘿嘿，好，谢谢了。
9: 厂报上这么说，那咋落实啊？
10: 限制生育，按计划生，按指标生，一家只能生一个孩子。
9: 你是说不让咱们生孩子了？
10: 是不提倡。
9: 大娘，你这消息准确吗？
10: 哎呀，这厂报都说了呀。
6: 哎呀，我这还想让淑霞再生个儿子呢。
9: 我也想再生一个呢，我才一个。哎，厂子不让生，咱们偷着生行不行？
10: 怎么偷着生呀？你肚子大了往哪里藏啊？再说孩子生下来那一个大活人，不上学不上户口了呀？
11: 那你不响应政策，咱们两个工作都会影响的呀。
12: 大山，我跟你说点事儿。你听说了吗？咱们工厂要落实计划生育了。
13: 听说了，咋了？
12: 那我们咋办呀？
13: 有啥咋办的？咱不是有儿子了吗？
12: 大山，你真的不后悔吗？
13: 你想啥呢？有啥可后悔的？
12: 我又看见林俊生了。
13: 他主动跟你说话了，算他懂事儿。
12: 你们之间到底发生过什么？
13: 没发生什么呀。
12: 你对他做过什么吗？
13: 能做什么呀？我什么都没做。
12: 什么都没有做，他为什么看见你那么害怕呀？
13: 不做亏心事，不怕鬼叫门。我上哪知道他为什么怕我呀？
12: 杨大山，我们已经结婚了，你真的准备让这个问题困扰我一辈子吗？

0: 谢谢啊，慢走啊！
1: 来，老哥几个，整一个，整一个，
0: 来，整一个。哇，看啥玩意儿？你有啥好看的？
2: 啊，那事儿干啥？

0: 黄昏
1: 了。要是作风有问题，
2: 可以。
1: 来，我让你看，你还真看见他了。
3: 来，抿一口啊，小抿一口就行啊。
4: 吃菜，吃菜。
5: 方焕，
6: 王爷成绩咋样？他家那孩子争气，
4: 是长得也俊点，
6: 兄弟们。
7: 淑霞，
6: 没长，我都没说。你看，
3: 不长心呐，
6: 天天气啊。
7: 哎，别喝了。
6: 不是说天天。
7: 咋了？
6: 啊，你房子。
2: 来喝吧。
7: 你难道他没看你呢？
8: 我还怕别人说我呀。
6: 啊啊！
8: 我这脊梁骨早就被别人戳破了。
6: 你是干啥去？啊，
7: 不许喝了。
6: 能喝酒吗？
7: 到底怎么了？你可以跟我说呀。
6: 哪样给你吸没了，没说吸呀。喝酒
8: 哎，我想死。
7: 说啥傻话呢？那思雨才那么小，你死了他咋办呀？
8: 思雨，
6: 我陪你喝。我啥陪你？来，到咱俩。拿头巾那儿，那食堂做饭。
8: 你知道林俊生为什么离开我吗？
7: 我那会儿听他们瞎传的啊，说是杨大山把他给……你别往心里去啊。不过后来宪平跟我说，他见过林俊生。
8: 其实啊，
7: 就是杨大山给了他钱，他拿了钱。就不要我了，这就是我心里一直放不下的人，这就是我一直爱着的人。他究竟为了点钱，他就不要我了？我在他心里都不如那几个钱。

0: 我，反正王建平不会为了钱不要你，对不对？对不对？哎，我羡慕你啊，真的，真的羡慕你啊，舒霞。我就想死，我想死。
1: 你可不能瞎说。思雨还那么小呢，咱们当初生孩子的时候，我不就跟你说了吗？这孩子生下来，他就是你的命啊，思雨就是你的命。
0: 思雨是林俊生的儿子。

0: 喝多了，你给他泡点蜂蜜水。
1: 谢谢啊。嗯。
2: 去哪儿喝的呀？喝那么多呀？
3: 行啦，别拉了，跟挨月似的。
1: 我这不是看你们情绪都不高，给大家应个景啊。
3: 这阿月弄得大家心情更不好了。哎呀，这可怎么整啊？我还想着把奶断了之后给东方红再填个妹妹呢，这咋就计划生育了呢？
4: 我本来也想再要一个。
1: 哎，行了，不要就不要了。国家也有国家的困难，人口太多了，那这么多张嘴那吃饭，所以国家制定这个政策呀，肯定是为了以后的生活更好。而且我们现在都有孩子，少生一个就是给国家减轻压力。有大家才有小家嘛。这样吧，打今儿起，雪花就是咱们两家的闺女。等她长大以后，让她嫁给东方红。
3: 你说真的？
1: 废话，我王宪平说话，那永远是一口唾沫一个坑儿。

0: 提现平的。
1: 你看，
2: 哈哈哈哈
0: 哈！太好了，你说听见没有啊？
3: 当然，
0: 雪花现在是咱们的闺女，长大了以后就是咱儿媳妇了，必须得庆祝庆祝啊！
3: 来来来，哦，来来来来来来来来，倒上，哎，来，来，
4: 咱们以后要好好过日子，把明中、雪花、东方红抚养长大。
0: 来，
1: 亲家，干了，
4: 干
1: 了，
5: 干杯！
6: 1986年9月13日，中国女排成为历史上第一支连续5次夺冠的队伍。
7: 1985年，中英关于香港问题联合声明宣告生效。《
8: 西游记》在央视播出。
9: 1985年，中国第一个南极考察站建成。
10: 1986年4月12日，中国开始推行9年制义务教育。
11: 我，王雪花，6岁的时候就是这个家属院的老大了，谁敢惹我，我就揍他一顿。而东方红整天鼻涕拉瞎的跟在我后面当跟屁虫。哎，没办法，一天生的，我得照顾他。
12: 下次我出来，你别跟着了。拖后腿。哎呀，好好好，带着你，带着你，你别哭了。
13: 东方红，你说这墙能上去吗？

一直走下去，你就会融化在那蓝天里。一直走，不要朝两边看。周昌不是跳下去了，唐塔也跳下去了，所以也请你跳下去。

0: 没发现雪花浑身上下透着一股灵气？
1: 说一个女孩啊，咋能就下手这么重呢？这是雪花打的？
2: 他们一群人欺负杨思雨，
3: 他们说你是坏人，还不跟我玩？
4: 我是跟别人不一样吗？我是有病吗？
5: 你儿子这个情况成功率不高，得多次手术，
0: 花多少钱咱都给他治好了。
6: 请看《我们的日子》第7集。

0: 杜秋，你看，多么蓝的天，一直走下去，你就会融化在那蓝天里。一直走，不要朝两边看。招昌不是跳下去了，唐塔也跳下去了，所以也请你跳下去吧。
1: 你倒是跳啊！

0: 和我妈都不让给养刺鱼了，
1: 可他们欺负他。
0: 你别管了，
1: 他们一群人欺负他一个不可以。
2: 打他！打他！打他！
1: 我帮你打。
3: 哎，你慢着点儿。
4: 献戏不好弄。
3: 哎，你说当年献平没当上这个保卫科的科长，咱们还挺不服气的。可你看这杨大山当了科长，厂里那些小流氓啊闹事儿的哈、都消停了。
4: 不当科长挺好的，多操心呀。
3: 他跟这杨大山平时也不搭咕，
4: 不搭咕才对。那万一哪句话又说不对了，又干起来。
5: 科长，我走了啊。
6: 哎，走了啊，科长。
7: 走。
6: 妈。
5: 哎，科长，
6: 晚上你值班啊。
5: 科长，
6: 昨儿我刚值夜班。

0: 今天晚上我有事儿，下次你值班我替你啊。
1: 哦，知道了。
2: 宪平啊，不让雪花跟那个思雨玩。
3: 那就对了，我也跟东方红说了，不让他跟杨思雨玩。那咱惹不起还躲不起吗？
2: 你们咋这样啊？那思雨他是无辜的呀。你说咱这场院啊，一般大的那孩子就那几个，你老孤立那孩子，那孩子多可怜呀。
3: 那怨谁呀？
4: 没摊上个好爹呀。
5: 杨科长，你能不能不欺负新人？
0: 我怎么欺负新人了？
5: 人家都替你值了几个夜班了，你替他值过吗？
0: 怎么着，看不惯啊？
5: 对，看不惯你替他呀。小芳，你咋不反抗呢？
1: 我不敢。
5: 你个老爷们儿，你怕啥呀？你越这样他越欺负你。
1: 是杨科长给我介绍来的，他说是啥就是啥。
6: 潘哥，
7: 锁严实。
8: 比你在厂子里赚的多多了吧？
7: 那是啊，我以后啊就跟着安哥你混了。
8: 我就知道毕了业没啥出息，一个破技校，哎，毕了业不还得到工厂当工人吗？能赚几个钱儿？
7: 你看，要不说你明智呢，提前退学了，这早出来混就是不一样。安哥，你真跟山哥混呢？
8: 当然了，这些货全是他渠道。
7: 来一个，安哥。安哥，哪天你给我引荐一下山哥呗？
8: 行啊，山哥最喜欢的就是我，回头我帮你引荐一下吧。
7: 谢谢安哥啊。
3: 这贤安，你最近是做服装生意了？
2: 嗯，这两年赚了不少。
3: 这谁能想到啊，现在这么出息
2: 啊。哎呀，真是。
9: 就这家是吧？
3: 是啊，
9: 走，咱们进去看怎么回事。刘会计，你看看你家雪花对我儿子打的啊，你看看，你看看，给我儿子给打了，你看。
2: 这雪花打的？
10: 哎呀，这不会吧，那雪花才几岁呀、啊。再说能把男孩子打成这样，这别冤枉孩子。
9: 咋不是他打的呢？啊，那么多孩子在那看着，咋的？你想耍赖啊？
2: 不不不，这要雪花打的我们绝对不耍赖。回来我好好教训他。
11: 我刚才说的话你不都知道了吗？就走吧。走吧。
12: 雪花，你真英雄。都把他给打跑，
11: 你还说，你就知道站在旁边哭，要不要帮我一下？
12: 我怕。刚才那事儿，回家不许告诉我爸和干妈。你如果告诉他们，我再也不跟你玩了。我不告状，我不告状。
13: 你说一个女孩啊，咋能就下手这么重呢？比男孩子还淘呢！再不管啊，就要成女流氓了。走，
9: 儿子。啊，你打不过不知道跑吗？啊，
14: 来来来，
9: 又丢死人了！你带个小男孩，能让小姑娘给打，丢死人了！
2: 雪花还能一个打俩？
5: 喝点水吧。回来了。
12: 嗯。阿妈，我主动承认一个错误，虽然我也没啥错。嗯。
2: 说吧。
12: 今天他们一群人欺负东方红。所以我为了保护东方红，就跟他们打架了。
2: 东方红，你到阿姨这儿来。

0: 雪花说的是真话吗？你可不能撒谎啊！完犊子！小花，你干啥呢？
1: 啥态度啊你是？啊，还不让人说真话了？到底咋回事？你跟妈说，发生啥事儿了？对，说实话啊。他们一群人欺负杨思雨。
0: 我又帮了杨思雨，打了他们。哎，雪花啊，不是不让你们跟杨思雨玩吗？
2: 我们为啥不能跟他玩？
0: 爸爸跟你说了多少次了？记不住啊？杨思雨的爸把不是好人，他是个坏人。他爸是坏人，他又不是坏人，为啥我不能跟他玩？你还咋的？你还犟嘴呢？说，做错了？
2: 我没错。
3: 你不服啊？说你错了，
2: 我没错。
0: 王雪花，我好好跟你说话，你不听是吧？来，
2: 哎，宪平，你怎么就知道打？我就不信了，你干啥去？我没错，他们一群人打他一个，你不总跟我说以大欺小，以多欺少，是不对的吗？我见义勇为，咱就错了呢？就因为他是杨思雨，就因为他爸是坏人，大家就应该欺负他吗？
0: 雪花，好样的，说得好，有理有据。说啥呢你？捣啥乱？你给我进去！王雪花，你过来，我不打你。站好，立正。
4: 雪花啊，爸爸的意思是，见义勇为是对的，但是打人是不对的。你把人小朋友打坏了，我们怎么跟人家长交代呀？
0: 嗯。
4: 你记得妈带你看过那个电影《少年犯》吗？你要再发展下去，就跟他们关一块儿了。你愿意呀，坐牢？
0: 对呀，还有雪花啊，你是个女孩，都快上小学了，一到十这数字你都写不明白，
4: 你这心思天天怎么就去打架去啊？你看人东方红，唐诗三百首，背的滚瓜烂熟的，你怎么不跟人比比这个呀？
2: 一打架就哭，背那玩意有啥用？
0: 你说啥呢你？
4: 东方红，给他背首诗。
2: 背哪首？不背唐诗了。今天你给他背一个上次阿姨教你那个苏联诗歌，记得吗？记得。大地一片白茫茫，无边无际，桌上的蜡烛在燃烧。
0: 听着。
2: 蜡烛在燃烧，就像夏天的蚊虫飞向灯光。
5: 上海滩开始了。
2: 母亲外面的飞雪。 继续给他背，啊！母亲外面飞雪，阵阵雨声，玻璃窗，风雪在玻璃窗上，玻璃窗上，你就在这背啊背。桌上蜡烛在燃烧，蜡烛在燃烧，顶棚被烛光照亮，影子投在顶棚上。
6: 思雨回来了，爸爸给你做最爱吃的鸡翅。大山，思雨不开心了，你赶紧进来看看啊。鸡翅来了，你尝尝这味道怎么样？你上次不是说不够甜吗？这回老爸加了一勺糖。喂，思雨，谁欺负你了？你跟爸说。
7: 就是你，你欺负我。 他们说你是坏人，还不跟我玩，还一起打我。嗯。

0: 我们家杨思雨，别怪我杨大山，对你们不客气。哎呀，
1: 这许文强太帅了！
2: 我拿枪的时候比他帅。爸，你打过真枪啊？打过呀。
1: 我也想有一把真枪。雪花，你想当解放军？我要当大哥。
2: 啥玩意儿？
1: 宪兵，走。嗨，雪花，走。爽性破你的胜才子高，也许铜的要绿成翡翠，铁矿上绣出几根桃花，像油泥在油腻这一层裸起。
2: 霉菌给它蒸出些云霞，
1: 让死水就出一沟绿酒，飘满了珍珠似的浓雾。小猪现一声变成大猪，又被偷酒的花纹有。冲！嗯，
3: 雪花，
2: 雪花好了，
3: 好了。
1: 在雨中，你来不来都一样，竟感觉每朵莲都像你，尤其隔着黄昏，隔着这样的细雨。 有颗，刹那，刹那，有猴，等你在时间之内，三颗，在时间之外，等你四刹那，在雨中，如果你的手，在我的手里，此刻，如果你的清风，在我的鼻孔，我会说，小情人，呢，这只手应该用来采莲，在蜈蚣，这只手应该摇一柄桂浇。
4: 在木兰舟中，一颗心悬在科学馆的飞檐，而坠子一般悬着。站！李立轩，准备跟上！这才几点？
5: 多少钱？九。
4: 公布出军！站！站！穿好他的！站！
5: 抽什么风？
4: 马不横达，站！行了行了，大早上的你们俩这黑哈子干嘛呢？哦，王
1: 雪花，进屋学习。
4: 去吧，雪花。
1: 嗯。
4: 咋了？你叹啥气呀？啊？打军体拳都不怕，你学习怕啥呢？嗯？
1: 打拳有意思。
4: 现在没意思。嗯，王雪花，哎，来了，去去去去去。小鸡、小鸭、小鹅，还有金鱼，哈，嗯，这四个，你要选出一个是不同种类的，你想想是什么？嗯，你看我，看书，好几遍了，你想想，动脑子想想。 小鸡、小鸭，哎，小鹅，还有一条金鱼，你告诉妈妈哪个种类不一样。小鸡，你为什么会选小鸡啊？小鸡不会游泳，其他三个都会游泳。嗯，
1: 雪花，嗯。
4: 去吧去吧去吧去吧！孩子说的也有道理啊。宪平，嗯，你说我当初是不是生雪花的时候生了一天一夜，时间太长了，把这孩子脑子在肚子里给捂坏了呀？胡说！
2: 过来，听我指挥。
6: 好。
4: 来，你过来。 看见没？啊，这像是脑子给闷坏了啊！神童能咋的？一样得听我闺女指挥嘛。我跟你说，雪花是将才，将才都晚熟。
7: 远一点。
4: 是，
7: 你生的闺女，闺女是你的小棉袄，怎么看都顺眼。
4: 哎，你没发现雪花浑身上下透着一股机灵劲吗？一股灵气。

0: 跟你说，这就是我王献平亲自种下的优良品种。嘿嘿，随我。
1: 瞧你护犊子那德行。亲自。
2: 念章，
3: 哎呦，这黑乎乎的，别把眼睛给弄坏了。
4: 今天咋又停电？
3: 是啊，我也不知道，说是这两天啊都得停。快点早点睡吧。
4: 姥姥，
3: 嗯，
4: 我做完这也就睡，你先睡吧。
3: 行，做完就睡啊。
4: 嗯。
1: 你怎么还往那边拐呀？你看看妈妈给你示范这个舞，这个肚子，你看这个圈冲哪边啊？
5: 梳子还有肚子啊？
1: 你有没有肚子呀？就你这个肚子，就是舞这个肚子，就这个圈跟你的肚子一样。你看它冲哪边？它是不是冲你拿笔的这个右手啊？你怎么老往左边拐呀？就这么简单一个舞，你照葫芦画瓢都写会了呀？天天就知道疯跑打架写，你将来怎么上学呀？还得考高中上大学。
3: 哎呀，行了行了，孩子玩玩一天也累了，哎，明天再教吧。
1: 都是让你们给惯的。你看人东方红，十以内的加减法人都会口算，唐诗三百首人全能背下来，你看看他会几首？我唱一首歌唱两遍东方红就会了。他就是不用脑子，脑子里一天到晚就想着玩疯跑。
3: 哎呀，长大了就行了，学会了。
1: 妈，我教育孩子的时候你别掺和我。
3: 好好好，行，你教育我不掺和啊。
1: 你别老看着你自己这个舞，你看着这个舞写这肚子吧。
6: 怎么还不睡觉啊？明天再教吧，明天礼拜天。
1: 他今天这个舞要写不对就甭想睡觉。
0: 小花，这样啊，你好好写，给妈妈写对一个，咱们就睡觉，好不好？好，爸爸看着你啊，写。
1: 你看，你看，他又往那边拐。
0: 你这屁股怎么在左边啊？啊，这。哎呀，行了，别生气。
1: 你来教吧。
0: 用点心。
1: 你是不是诚心的呀？
7: 何当共剪西窗烛，却话巴山夜雨时。童年的苦恼却成为了回忆中的美好素材，在长大后的年夜饭上仍被反复提起。我以为那是幸福的开始，其实那就是幸福。每天就知道吃喝玩乐，无忧无虑，不懂人间疾苦。可那时候好想快点长大，长大了却又那么怀念童年。
8: 今儿是芒种节，姐妹们在园子里计划送神呢，我去了啊。

0: 我叫奔跑，
1: 雪花，你干什么呀？
2: 那个叫奔跑。
1: 那看《西游记》啊！
2: 看什么《西游记》啊？没看《妈正看红楼梦》呢。
3: 狗狗的保重，
0: 那破玩意儿哭哭啼啼，有啥可看的？
1: 什么叫破玩意儿啊？啊！
3: 管事。
1: 那是古典名著。
3: 偷的。
1: 你要赶紧回去，那舞你给我抄一百遍。

0: 哥，周末还学习啊？
1: 嗯。
0: 别学了，跟我玩会儿呗。
1: 玩什么？
0: 我东方红还有二胖想玩四徒四人去取经，缺一个人，你来当唐僧好不好？
1: 那你是谁？
0: 我当然是那个大闹天宫火眼金睛的孙悟空啦。
1: 那你把十个数背下写好，我就跟你去。
0: 说话算数。
1: 算数。
0: 起开。那也不简单。一、二、三、四、五、五、六、
1: 八、
0: 七。

0: 你怎么可以打师傅？
1: 没事，打不疼。哎，你说真神了哈！啊，这雪花以前到五他都写不明白，这一下子你看，工工整整的到一百了都。
2: 我就说不用着急吧，那咱们闺女那是不愿意写，她要想写肯定会写，她想干啥肯定会。看看看看，你看看这俩孩子好的哟，
1: 这将来雪花啊一定嫁给我们东方红。
3: 我不要，我要嫁给我小叔，我小叔厉害，他还会打架。
4: 我告诉你们哥几个，好好干啊，干好了哥现在就给你们找个。
5: 这咋样？行不行？
6: 强，
7: 去，
5: 大哥，
8: 就是他不理你，他没看上你，
9: 没拿你当回事儿啊！
5: 小杨，我看不到你。
10: 这破铺子有什么好？
11: 大娘，
12: 怎么样？你说说啊，这缝了破，破了缝。以后再破了不给缝了啊，
11: 这是潮流
12: 哟，就是一条破裤子还是潮流。哎，向安呐，你现在整天的不着家，晚上也不回来睡觉，你在外边混什么呢？
11: 哎，忙着呢。我哥呢？
12: 跟你嫂子上医院。
11: 谁生病了？
12: 没人生病，去问问大夫明中的事儿能不能治啊。
13: 你们快过来看，我就说他没有吧。
14: 我回来看看，
15: 干嘛？
16: 谁来了？
17: 不是男人。
18: 上个月我去北京开会学习，手术不是不能做。你儿子这个情况，得多次手术，成功率不高。如果发生病变，就要切除了。
19: 可我记得上次不是说这耽搁久了也有问题吗？
20: 怎么办呀？这手术到底是做还是不做呀？
19: 孩子一天天长大了，我怕他受不了这个打击呀。现在澡堂子我都不敢带他去。
5: 医生，医生，你干嘛呢？你跟人打架了啊？谁欺负你了，明中？你快告诉小叔，谁欺负你了？你快告诉小叔，谁欺负你了？是不是那帮小孩？
21: 反了他们，小叔揍他们去啊！
5: 别哭，别哭，明中，哎，明中。

0: 明中，
1: 哎呀，你小点声，你轻一点，把他给吓着。明中啊，给姥姥开开门啊！
0: 明中，开门！明中，
1: 这到底怎么回事啊？这除了上学就上学，怎么还打起来了呢？
0: 他哪会跟人打架呀？肯定别人欺负他了呀！
1: 欺负他干什么呀？你给他吓的！
0: 我问他，他不说呀！
1: 不说，就你这态度，他能说吗？
0: 我要知道谁欺负了，我干死他！明中，没事，出来啊！嫂子，哥，
2: 怎么了？
0: 明中被人打了，哥怎么问他都不说。
2: 明中，妈回来了啊！你给妈开个门。明中，
3: 我来。明中。把门开开，有啥事跟爸爸妈妈说好不好？啊，
2: 明中，
3: 你打算一辈子不出来了吗？
4: 我哥哥在十岁那年知道了自己的病，从此开始自闭。而我一无所知，大人们对他的偏爱，我不满却也接受。那个年代，大多都重男轻女，谁让我是女孩呢？
5: 我是跟别人不一样吗？我是有病吗？
1: 谁说你有病啊？你没病，别听他们瞎说。
5: 可他们说我有病，说我没带的，
1: 谁说的？啊，谁说的？我找他们去，姐走。
6: 哎，干啥去啊？哪儿都不许去。
3: 明中，他们说的没错，你确实有病。
1: 先平。
6: 都别拦着我行吗？都别拦着我行不行啊？这是事实啊，而且他早晚得知道。
2: 不哭了啊，明中，有妈在呢啊，不哭我不怕。
5: 妈，我什么病？刘大大。会死吗？
2: 不会，明中不会死的啊！明中平时没感觉吧？你疼吗？
1: 什么都疼啊！
5: 那我为什么要？别人为什么有？
3: 明中，你过来。
2: 下回你去找爸爸啊。

0: 儿子，你这个病啊，
1: 不会死，会怎么样？
0: 不会怎么样，也没有什么影响。
1: 不会怎么样，没什么影响。
0: 嗯，
1: 为什么是病？为什么是？

0: 觉醒。
1: 这个男孩子都应该有，你没有，但不影响什么，不影响生活。以后可能会有一点影响，但是将来还早着呢，还有很多年呢。
0: 男孩子都要有的，我没有，所以今天他们嘲笑我不是男人。
1: 胡说八道！是不是男人和这个没有关系。大夫说了，很有可能过几年就能治。

0: 给他一点时间吧，让他慢慢接受吧。他是一个孩子，他怎么接受得了啊？慢慢接受。万金天告诉不行吗？
1: 妈没有用，现在同学都已经知道了，我们骗他，完了那帮同学再取笑他，这对他更不好啊。宪平说的对。
2: 孩子心里什么都不知道，那中国人取笑他，他更难过。可怜的明忠，大夫咋说呀？这病还治不了吗？我现在就要攒钱，明忠这病花多少钱咱都给他治好了。
3: 要不咱给孩子换个学校吧？没用，你换到哪儿都是学生，还是得面对吗？来，明忠，雪花。
4: 来来来，明忠，不吃那个不吃那个嘞，把这个鸡蛋羹吃了啊！我也想吃鸡蛋糕。这是给哥哥的啊，吃吧吃吧。只有他有。哪那么多为啥呀？吃你的包子。
3: 这包子里面都没有肉，全是菜。我要吃鸡蛋糕。
4: 哎，这孩子你怎么那么不懂事啊？快吃啊！快吃啊！
3: 明忠，你干啥去啊？你不吃饭呢？这孩子，你吃饭就上学去，那不得饿着？待会儿我给他送俩包子去。行了，雪花，吃完了出去玩吧。
1: 咱以后能不单独给明忠做吃的了吗？他的病没好啊，需要补一补啊，别心疼那点吃的。这不是心疼的事儿，那这样，您下次做的时候给雪花也做一份。
3: 妈，这道理是这样的：第一，你给明忠现在补多少鸡蛋，他这病他也好不了，他不是补不补的问题；第二。 明忠知道现在自己跟别的孩子不一样，你说你老这么对他，他心里也有感觉，他也会觉得自卑。

0: 第三，雪花也懂事儿了，你老这么偏着明珠，那雪花她也觉得这是不公平的呀。
1: 道理我都懂，可是明中的病治不好，我就得偏他，我管不住自己。
2: 哎，不愧是会计啊，思维逻辑非常清晰。
0: 行了，你什么时候了？你说将来怎么整啊这俩孩子啊？哎呀，
2: 反正现在我是看明白了，人这辈子任务是什么呀？任务就是解决问题。哎，等把问题都解决了，你也该毕业了。
3: 追我呀，追我呀！
4: 帮我把鞋踢过来。踢过来啊。杨思雨，跟我们一起踢球吧。
5: 不行，不能跟他一起玩。
4: 你要是带他玩，我们就不跟你玩了。不玩拉倒，球是我的，爱玩不玩。
5: 走走，不跟他们玩，不玩了。
4: 一起踢球，东方红，我跟你说话呢。杨思野，跟我们一起玩吧。

0: 我哥天天写日记，一边写一边哭。
1: 来解明中啊。
2: 啊，进去好长时间了。
3: 我就想看见我一个哥。
4: 你也要换，他也要换，人学校怎么办啊？
0: 把这个送给校长，就能把咱俩送到一个班吗？
2: 这西安现在是做啥生意？咋这么挣钱呢？
0: 我带你去个地，我小叔说必须得保密。
5: 请看《我们的日子》第八集。

0: 哎，海哥，雪花呢？
1: 啊，雪花，雪花，
0: 雪花呢？
1: 没回来啊？
2: 在傅莹他们家呢。
0: 哎呀，这基本不着家了，现在彻底成傅莹家亲闺女了啊！
2: 可不是嘛，这也好，咱们家吃粮食了。
3: 嗨，明忠，来，别学了，快来吃饭吧。
1: 快点啊！
2: 来，
0: 明忠，
3: 再学啊！以后没事多出去跟那帮小孩跑跑去，来，这也讲究劳逸结合。
4: 我不想出去。
0: 哎，那不行啊！男孩子就得多出去，多跑，多运动，多玩儿。你看，跟你同年龄的孩子，谁愿意在家待着，对吧？
2: 孩子跟孩子不一样，他愿意待着就待着呗。我们明忠不是那淘气的孩子。
3: 他小时候不淘啊？
2: 那不是长大了吗？懂事了。来，吃饭。
4: 我不，
2: 明忠。
3: 妈，以后我们俩教育孩子的时候，你少掺和啊。
2: 我掺和什么了？你们教育孩子，我插一句嘴不行啊？我不是他姥姥啊。
0: 没不让您说话，但是得有点

0: 原则吧，你这样下去那孩子不就完了吗？
1: 那怎么就完了？不挺好个孩子吗？哦，在家待着就不好，出去打架斗殴就好了，像宪安那样的。
2: 哎，大娘，我可没惹你，你怎么还说我头上了？
3: 妈，谁说的出去玩就是打架斗殴啊？这明中天天在屋里闷着，你不怕他自闭呀？他得多出去，多接触人才对。
0: 没错，尤其男孩子，你不能一遇到事儿你就萎靡不振呀、啊。咱不得教育他要坚强吗？否则的话，这以后能有出息吗？
1: 你们有什么出息啊？你们是当了国家主席了，还是当了国家总理了？
3: 你要这么说就不讲道理了啊！
1: 我最讲道理了。明中这孩子是个好孩子呀，你还对他怎么要求啊？他现在有这病，你说把这病搁你们身上，你们能挺得住吗？他健健康康的，快快乐乐的长大比什么都强，你们非得让他按你们的意思来，让他坚强他就得坚强，让他有出息就得有出息，上哪儿说这个理

0: 姥姥，哎，你怎么了？
1: 没有，哎呦，眯眼睛。
0: 东方红，你等我一下。

0: 姥姥好像在哭，不是眼睛里见啥走。给我干啥？你叫我认字，你不是最讨厌认字了吗？我哥天天写日记，一边写一边哭，我想知道他写的是啥。这些是你最喜欢的，你不用给我，我也教你识字。
1: 妈有些话说的也对，你说明中这孩子一直学习成绩不错，平时咱们就别要求他那么多了，他想干嘛就干嘛吧。
2: 我也不想逼他呀，可现在不教育，长大以后咋整啊？咱俩会跟他过一辈子吗？咱妈会照顾他一辈子吗？不可能啊，那到时候他就会萎靡懦弱一辈子，要到那个时候咋办？
1: 哪有你说的那么严重啊？
2: 他就是这么严重嘛。
1: 别嚷嚷行不行？明中咋还不回来呢？
2: 啊？我去看看。
1: 我跟你一块儿。你说他会不会去同学家了呀？
3: 不知道啊。明中啊，
1: 明中，
3: 明中，
1: 明中，明中，明中，
4: 来接明中啊！
2: 啊啊！明中在里面呢，
4: 是啊，进去好长时间了。

0: 里面人多吧？
1: 宁中来的时候也问里面人多吗？没人，就他一个。

0: 么着啊？
1: 爸，泡澡真的好舒服，我是等人走光才进来的。
0: 等着我，儿子，爸陪你一块儿洗。

0: 疼吗？
1: 不疼。
0: 好，是我儿子，是个爷们儿，很坚强啊，明忠。我跟你说啊，男人这辈子会遇到很多事情，会遇到很多困难，但是绝不能屈服，绝不能认输，懂不？
1: 爸。
0: 嗯。
1: 我的病能治好。
0: 能啊，当然能了。
1: 治好了就跟大家一样了，是吧？
0: 对呀、啊，治好了就跟大家一样了，而且比别人的还好。
1: 就是要再等几年，是吗？
0: 对。就是再等几年，要耐心的等几年啊。所以呢，在这几年里啊，你就当啥毛病没有啊，啥也不想，该吃吃，该喝喝，该玩玩，该学习学习。等过几年呢，咱们去医院
1: 咔
0: 就给他治好了啊。儿子，你记住了，你是爸妈唯一的儿子，你是家里唯一的顶梁柱，你长大以后你还要照顾爸爸妈妈，照顾姥姥还有妹妹，知道吧？
1: 嗯，知道。
0: 所以啊，不管遇到什么事情，遇到什么困难，你都要记住，你是个男人，你要扛事儿，懂吗？
1: 记住了。
0: 行了，搓完了，嗯，来吧，给你爹搓一个吧，会搓不？
1: 会。
0: 来，哎呦喂，哎，开搓，哎，你使点劲儿行不行啊？使点劲。哎，对，使劲。哎，这就对了。哎呀，舒服呀！我儿子终于会给爸搓澡了啊！
1: 爸，
0: 哎，
1: 以后你泡澡也带上我，可以吗？
0: 当然可以了。
1: 那你以后每天早上起来跑步也带上我，可以吗？我也想锻炼身体。

0: 可以，当然可以。
1: 那你让许华搬出去住，我想一个人住，他太闹腾。
0: 这你别想，做梦。
1: 那我不给他住。
0: 哎，臭小子！哎。

0: 花龙经，
1: 经
2: 黑龙经，
3: 黑龙经。
4: 红帽子，
3: 红帽子。
4: 黄帽子，
3: 黄帽子。
4: 这是什么帽子？
3: 五花帽子。
2: 你真棒，你答对了。

0: 今天，中葡两国政府签订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葡萄牙共和国政府关于澳门问题的联合声明》，宣布澳门地区，包括澳门半岛、荡仔岛和路环岛是中国的领土。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将于1999年12月20日对澳门恢复行使主权。
1: 哎，看没有？
2: 现在播报，
1: 香港回归了，澳门回归了，这叫啥？这叫干得漂亮！
3: 行了，你闺女也回归了。新闻联播都播完了，你去哪儿了？
4: 干妈让我给你的。
3: 啥馅儿的呀？
4: 韭菜馅儿的。
3: 哎呀，就你干妈疼，我知道我好这口。你吃了吗？
4: 嗯。父亲用他宽厚的手掌抚摸着我。
5: 呼和浩特，晴转多云，4到17摄氏度。乌鲁木齐，晴，7到18摄氏度。北京，晴转多云。
4: 妈，我上小学没问题了吧？
0: 新闻联播播送完了，
5: 感谢大家的收看。
0: 再见，
5: 再见。
6: 从今天开始，你们就是小学生了。以后要在学校里学习知识，学习文化，学习做人，一定要遵守学校的纪律。长大以后要成为有用之才，国家的栋梁。
7: 小叔送你这书包和文具盒，你喜欢吗？
4: 我喜欢文具盒，不喜欢书包。
8: 哎呦，这书包多漂亮啊！小女孩背一粉书包，哎呦，还小猫，哎呦，鱼。嗯，这铅笔盒不好看，什么呀？这俩洋人是谁呀？不认识，不好看。
4: 姥姥，你不懂，这是希瑞。
8: 希瑞
4: 也是公主，
8: 也是公主啊！
4: 我是希瑞，请赐予我力量吧！
8: 哎呦，力量，力量，好好好好好。哎呦，东方红，别哭了，别哭了。不在一个班怎么了？不还在一个学校吗？
9: 我就要跟小华一个班。
8: 你就都想。我跟你说啊，小花的爸爸上学校去问了，说不行，说你看看都已经定好了，你也要换，他也要换，人学校怎么办啊？
9: 我就要跟小华一个班。
7: 要我就揍校长一顿去。
8: 哎呀，你别跟着过乱了，真是的。你啥意思啊？想让这俩孩子人家给退出来，不让上学啊？
4: 哭就能一个班呀？
9: 校长啊，我就想哭。
4: 东方红，你别哭了，我想办法。

0: 开学典礼，校长讲，是他吗？
1: 是的。
0: 他干嘛？哎呀，别说话。
2: 哎呦，校长回来了。
0: 走，回家。

0: 你找啥啊？
1: 我藏的好吃的。
0: 他为啥藏起来？哇！哇！这是啥？这么好看？
2: 这叫巧克力，一种很好吃的糖，
0: 我尝尝。好吃，好来的。我小叔弄回来的外国货，我姥姥把好吃的都藏起来，偷偷给哥哥吃。
1: 为啥偷偷给哥吃，不给我们吃？
0: 重男轻女，你懂吗？
1: 懂，就是喜欢男孩，不喜欢女孩。
0: 对，我姥姥就重男轻女。
1: 那我也是男孩啊。
3: 大娘，我回来了。哎。

0: 好了，出发。
1: 把这个送给校长，校长就能把咱俩分到一个班吗？
0: 哎呀，不跟你说了，啥也不懂。我还想吃这个。
2: 我也想吃，要不咱两个人一人再吃一块？
0: 好。

0: 吧，再吃一筐。
1: 好，
0: 好，好，好，
2: 咋办？

0: 们是找我的吗？
1: 对，就找你。
2: 你也看呐？
3: 哦，我看完了，你看完了吗？
2: 我还剩几张。
3: 太好看了，特别让人感动，真的。我看完这书好几天都走不出来。
2: 其实啊，描写苦难的新时期的作家不乏其人，但是能够像路遥这种把那种苦难转化成精神动力的作家少之又少。
3: 路遥太伟大了，孙少平也挺伟大的。哎呀，你说孙少平、孙少安兄弟两个苦苦挣扎在这个贫困线上，还自强不息呢，太让我感动了。
2: 而且这部作品处处充满了人间的温情与友情，看了以后让我触动心灵。还有几张我都舍不得看，
1: 整天研究那些玩意儿有啥用？
4: 吃饱撑的了。
1: 整天捧着看，看完就唉声叹气的，图啥呢？
4: 书侠也一样，到饭点叫半天都不带动静的。
1: 玉书说那叫精神食粮，有本事别吃饭。
4: 哎，我这要不要放点盐呀？
1: 你别放盐，放盐肉就硬了，
5: 蘸料吃。
4: 你葱花香菜切好了啊，
1: 马上马上。
6: 我妈下班回家会举起一本书说，看，我买了本诗歌。我爸下班回家会拎袋猪耳朵说，看，今天开荤。文学可以滋养灵魂，但饿肚子的时候其他都是虚的。一个精神，一个物质，到底什么重要？他们俩争论了一辈子，姥姥却说，两口子要互补才能长久。
3: 香菜豆腐要
1: 多吃肉、哎、
4: 来，等等等等等等等等，我看一
3: 下，可以
4: 是吧？这火可以，
3: 可以，
4: 晚上了啊。
7: 哎哥，
4: 你咋来了呢？
7: 我回家听大娘说你们来这吃火锅来了，你有好吃的咋不叫上我呢？我特意去李大娘家要了碗豆豉。
4: 来来来来，
1: 妈，
7: 辣豆豉
1: 当蘸料，老好吃，
7: 老香了。
2: 爸真香，来点。
4: 好
1: 来吧，
4: 来
1: 啊。庆祝东方红和雪花上学。
4: 好，
7: 来
4: ，
1: 哎，
4: 还有啊，香港澳门回归。啊，庆祝！
7: 还有十年呢，
3: 那一眨眼的事儿嘛，那不是？
2: 上喜，
3: 对对对对，
4: 来吧，
7: 来，
4: 王雪花同学，东方红同学，哎，来，
1: 哎，你们知道吗？今天咱们雪花啊，干了件大事儿。
4: 啥事儿？
1: 他去找校长，把东方红愣转到他那个班去了。
2: 真的？
4: 啊，不是，这我去找校长都没管用啊！
1: 你看看咱雪花牛不牛啊？
8: 牛不牛？
9: 你们俩现在一个班，还一张桌呢。嗯，
2: 雪花，你跟校长说什么了？
1: 快给大家伙说说。
9: 我们本来想送礼的。
2: 送礼啊？这么小年纪怎么就知道送礼了？
9: 没有，想送礼可不知道送啥。我就去找校长，跟校长说我必须跟东方红一个班。校长说为啥必须？
4: 为啥？为啥呀？
2: 哎呀，你听孩子说。
9: 我说我要保护东方红，没人保护他，他就会被别人欺负，他就会每天哭，他就不会好好学习，他就不会变成祖国未来的接班人。
1: 说得好不好？
9: 校长说他为啥需要你保护？我说我们俩同一天生在同一家医院，同一个病房，都是吃干妈的奶长大的。从生下那天起，我就开始保护他，我要保护他一辈子的。
7: 雪花，有啊，不愧是我侄女。我
4: 的天哪！侄女说的好，说的好，好。雪花，你说的对呀、啊，你们都是吃干妈的奶长大的。服务员，啊，敬下你，来，服务员。

0: 哎，
1: 别，哎，弄得我都不好意思了。来，
2: 这不是应该的吗？哎，
3: 还有啊，雪花，你要这么说的话，你也得保护一下你玉树叔叔啊。
1: 为啥？
0: 怎么了？啊？
1: 怎么了？
0: 完事儿，
1: 你要敢说，我就跟你急啊！
0: 啥也没说呀，要干了你干了。
1: 会说。
0: 您发现玉树长个了吗？
4: 干了，你给我干了。

0: 本来，你们厂子那些女的是不是都特嫉妒你？
1: 嘴上不说，但是我一上班穿着新衣裳，那帮女的老瞄我。
2: 嫂子放心，你这辈子的衣服地里我全包了。
0: 哎，那个嫂子，我还有事儿，我先走了。
1: 你都干嘛呀？我这不出去还有事儿呢。
0: 你这成天到晚的你不着家，你天天穿这个花里胡哨，你看你这都什么德行啊？
2: 哎呀，你懂什么呀？这叫潮流。
3: 我问你，你每天跟谁混呢？
4: 我能跟谁混呢？我这不做买卖呢吗？
2: 你做啥买卖呀？这衣服哪来的呀？是不是偷的呀？
4: 哥，你把我想成什么了？我能偷吗？我又不是法盲。再说了，你看嫂子那衣服，我去哪儿偷啊？我？啊？哎呀，行了行了，宪平。
2: 人家谢安自己现在挣钱养活自己，你知足吧？就是，你说你这人，我让你给人谢安找一工作，你说你不走后门，现在人家谢安自己找到事儿做了，做的挺好，有出息了，啊？你又天天数着人家，你想让人咋的呀？哥呀，时代变了，你还没老呢，别当老古董，这时代。
4: 只要你胆大，遍地拾黄金。成天坐办公室喝啥看报纸，能有啥出息？你这身衣服啊，也该换换了。我给你那西服，你也穿上啊。先走了。哎，你们就惯着大娘，走了啊。
2: 哎，
4: 这么混，我早晚得出事儿。哎呦，能出啥事儿啊？顶多打打架什么的。他现在长大了，也懂事了。 这不每次回来还给我俩钱儿，让我别省着。你看这鸡蛋呐、肉啊，都是他的钱买的，不比你们给的少。
3: 哎妈，我给你找一件，回头你试试，你看多好看呀、啊！这色儿，那我穿这不像妖精吗？哎呀，你不懂啊，这衣裳啊，全都是进口货，国内都没有这样式。
4: 你试试，那再进口货，它也不是我的衣服。我觉得妈说的对，你说谢安对我、对雪花、对家里人，你都看见了，人现在孩子有出息了，你应该鼓励，不要老是打击。
3: 妈了个德行，能有什么出息？
4: 对家里人好就是有出息，你看还给你整件西装呢，你也不试试？哎呀，谁呀这是？哎呦，都不认识你了，照照，看看，
1: 哎呀，帅吧？
4: 比杜秋帅吧？帅。比许文强帅吧？帅。少来这套，我都知道，在你心里没人比许文强帅。哼。
1: 反正我都撒一回谎了，不在乎撒第二回。嘿嘿嘿嘿嘿。哎，你说这衣服贵不贵呀？啊？这谢安现在是做啥生意呀？咋这么挣钱呢？
3: 你把这俩手拿出来。哦，怎么那么没文化呀？你听过一个词儿叫西装笔挺，你知道什么叫笔挺吗？对，你都挺着。哎，
1: 看着就不一样啊。
3: 你看我穿这个。
1: 哦，不错不错。哎，你们好。
3: 什么你们好？
1: 啊，
3: 搂着我，大众电影封面。
1: 哦哦哦，对对对，
3: 俩明星那。
1: 哎呀。
5: 咱们去哪儿？我带你去个地方，但是你要保密。为啥要保密？我小叔说必须得保密。你如果说出去，我就不带你去了。我不说。就这儿。

0: 我要是能弹出上海滩就好，那要练很久吧。这个琴我想要，我不想再拿我爸的手工琴了。
1: 那你先拿着，不跟我小叔说一声，肯定没问题的，就当我送你的生日礼物吧。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
2: 当当
3: 啥呀？这是啊！
1: 爸，你去把电视关了。
3: 哎呦，我一会儿我
4: 开会了，开会了，
1: 我哥要开会了，就等你了，你赶紧坐好。
3: 嗯，好，我坐好了。
1: 明天是我生日，干妈说还让我和东方红一起过。
5: 哦。
1: 小叔说会买一个大大的奶油蛋糕给我们。我想学电视剧里面那样过生日。点蜡烛，我许愿，大家为我唱生日歌。
3: 你说这么点小孩子，他就能给安排自己？那我不会唱歌啊。
1: 我妈会，还是外语的。
5: 啊、
1: 妈、
5: 啊，
1: 你教她吗？
5: 外语？
4: 我也不会，就是听他们瞎唱，我跟着哼两句，不标准，那孩子高兴嘛。
5: 嗯，
4: 来学点啊。
5: 好。
4: Happy birthday to you, Happy birthday to you。
5: 你先等会儿，不，这也太复杂了，你换个简单的。
4: 这还复杂？没简单的。人这句话的意思就是祝你生日快乐。你再听我唱一遍。
5: 你慢点，
4: 听着讲
3: 啊。
4: Happy birthday！
5: 停，好，第一个字是什么？
4: 海。哎，妈说的对，海。
3: 海。
5: 海。
4: 嗨。
5: 海。
4: 海。
5: 第二个是皮，
4: 哎，
3: 虾皮，
5: 啥虾皮？海皮是啥？
4: 海皮，
5: 哎，来，认真，
4: 学不学？
5: 来，
4: 哎，
5: 海皮，
4: 哎，海皮记住了，
5: 海皮，波斯得，你看，
4: 波
5: 就这个复杂，啥？
4: 波浪的波，
5: 波呀，
4: 波斯得，
5: 海皮波，
4: 哎，对，波斯得，
5: 海皮，
4: 哎，海皮波斯得秃油，秃。秃子，
5: 你等会儿我拿笔搁纸，我记一下啊。哎呀，我天哪！
3: 你说你这孩子呀，找不着事。
4: 来，妈，咱俩再学，我教你。

0: 哎呀，
1: 咋关了？
0: 累了，累了，妈学不会。
1: 那不行，雪花说了，你们必须都得学会。我们俩许愿吹蜡烛之前，你们都要一起唱的。
0: 哎呀，儿子，让我跟你爸歇一会儿吧，行不？
1: 好吧，趁歇着。你们帮我想想送雪花啥礼物？他送我电子琴，我送他啥呢？
0: 那电子琴可贵着呢，那咱们也送不起那么贵的呀。
2: 儿子，这礼物就是个心意呀，跟钱不钱哪有关系了？真心诚心最重要，晓得吧？

0: 雪花，你八岁了，我也八岁了。妈妈说我们以后就是大孩子了，你不要在外面总打我了，最多就咱俩的时候我让你随便打，行不？你送我的电子琴我很喜欢，以后我每天练琴弹给你听。我们每年都一起过生日好吗？一直到80岁。不，100岁。雪花，祝你生日快乐。
1: 儿子，哎呀，我儿子挺有才的呀，
2: 真心就是力量呀，
1: 说的真好。
0: 以后我每年都给雪花录。
1: 好
2: 好。
1: 前进。

0: 很早的食欲。
1: 小叔，哟，
0: 就盼着你呢。
1: 哇，小叔，你真给我买蛋糕啦！
2: 赶紧打开看看。哎、
0: 别别别，不能拆，这明天才过生日呢，得等冬奥会一起拆啊。
2: 这些给你啊。哇，想买啥好吃的就买啥好吃的。
0: 你孩子那么多钱，回头他胡花去。
2: 哎，嫂子，我给他都是零钱，这些给家里，哎，拿着吧，去西餐厅吃西餐，喝咖啡，去高档地方消费。我今天晚上得走，可能得个把月才能回来。
0: 这么着急啊？干嘛去？
2: 我去进货。我哥们还在火车站等我呢，我回去收拾收拾东西，我就走了。
0: 啊，行行行，小心点啊。
2: 行，那我先走了，嫂子。走啦，雪花。
1: 小叔。嗯。明天是我生日啊。
2: 小叔不能参加你生日了，不是我一个人出差，还有别人呢。小叔对不起你，你明天生日我一定陪你一起过，好不好？
1: 那你什么时候回来呀？
2: 得一个多月吧。
1: 那你再陪我玩一会儿呗。
3: 警察同志，你们是不是搞错了呀？这电子琴是我干女儿送给我儿子的。
4: 你干女儿啊？多大呀？
3: 八岁啊。
5: 八岁？你觉得他有本事送这么贵重的礼物吗？他哪来的呀？
4: 小朋友，你要说实话，撒谎可不是好孩子啊。
0: 说电子琴哪来的？
1: 我带你去个地方，但是你要保密。我小叔说必须得保密，我不说。
3: 东方红，叔叔问你话呢，琴到底哪来的呀？你说话呀！

0: 听说你小叔子出事儿了。
1: 谢安最近是不是三天两头往家里拿钱？
2: 肯定不合法呀。
3: 谢安不会把咱们都交代出去了？
4: 做错了事儿，你就得接受惩罚。
5: 那你的意思就是这事儿你不管了是不是？
6: 他是为了给谢安一点点教训啊，省得他以后犯大事去了。
7: 就是倒腾点小买卖，
2: 我会让谢安把你供出去。
8: 你才主谋。
9: 请看《我们的日子》第九集。

0: 苏氏十拿十块，哗一下子我就被包围了，十几个人呢就朝着我压过来，我们圈越来越小，越来越小，越来越小。你知道小叔当时心里想什么吗？
1: 他爹撞死。
0: 我怎么能装死呢？我看准他们中间那个有一个是他们大哥，我冲上去直接就狠狠打他们大哥，大哥叫所有人都过来上来打我，我就这么被欺压着，我就坚挺着，我就一直打他们那大哥。你猜结果怎么着？
2: 大哥，不要打开！
3: 哎，有人敲门，没听见呀！哎，来了！
0: 直接就让大家都停手。
3: 哎，
0: 你懂这叫啥吗？
3: 哎，你们
0: 叫擒贼。

0: 心情。
1: 你们找谁呀？
0: 你知道吗？所以你以后吧。
2: 谁是王贤安？
1: 谢平，谢平。
3: 我是。
4: 想跑？我告诉你，拒捕是犯罪啊！
3: 你没事吧？
4: 没事。
5: 你们干嘛？干嘛抓我小叔？
6: 警察同志，你们是不是搞错了呀？
7: 哎，警察同志，我认识你们公安局的秦志强，他可以给我们作证，我们全家都是好人。
8: 是啊是啊，我们孩子不会犯法呀。
4: 犯没犯法，审完就知道了。走，等等。
9: 干嘛？我小叔被抓走了。
10: 好了好了，不哭不哭啊！那也许是他们搞错了，明天就把你小叔放回来了呢。啊，不哭不哭，嗯，快！
9: 我发现自己弄错了，他们就会把小叔放了。
10: 啊，他们得调查呀，调查完了发现抓错了。就放回来了，啊！不哭了，乖啊！玉树啊，咱们过去看看，你们俩好好在家待着啊。
3: 童花红，好好在家照顾妹妹啊。
9: 妈，
11: 咋了儿子？
10: 咋了儿子？
9: 你们不要说，我说出去了行吗？菊花要是知道了，以后再也不会理我了。
3: 哎，小朋友不能撒谎。
9: 菊花当初嘱咐我，说千万不要说出去。可我对警察说了，不然小叔也不会坐牢。他要是知道了，以后再也不会理我了。
1: 我妈还搁你那儿呢。
0: 秦平。你不是跟派出所的秦志强很熟吗？
3: 熟有啥用啊？他要真犯法了，那谁敢包庇他？
1: 他能犯什么法呀？顶多就是打打群架。
3: 你别这么说，你觉得警察会平白无故抓人啊？还有，谢安最近是不是三天两头往家里拿钱？啊，包括给你们这那衣服，一拿拿一堆。我就觉得不对劲儿，完了我说他管他，你们还拦着。张口闭口说做生意，那做啥生意啊？这么赚钱，肯定不合法呀。

0: 赶紧的啊，吃饭去上学，一会儿就该迟到了。
1: 干妈，我想回去看看我小叔咋样了。
0: 你好好上你的学，你爸会去公安局问情况的。
1: 我也想去。
0: 你去有啥用啊？你好好上你的学，这个时候别惹你爸生气啊。
2: 山哥，货怎么样？转移了吗？
3: 货都转移了。山哥，县安不会把咱们都交代出去了吧？
2: 大伯，哎
4: 呦，哥，二，过来集合，二，开始。

0: 哥，救我！
1: 亲爱，咱爸咱妈走得早，你说我把你养到大，我容易吗？你说那时候，东家借碗饭，西家借口粥的，那日子怎么过来的？你全忘了？从小我就跟你说过，你要规规矩矩的做个好人，你咋就不听呢？成天的这不好好学习，就知道打架斗殴。你说因为这事儿，你挨过我多少次打，挨过我多少次骂？可是你再混，你再不懂事儿，你也不能犯法呀。
0: 哥，我不知道这是违法的，我以为就倒腾几下旧衣服就完事儿了，我没想到这么严重。
1: 你跟我说，你那堆货你从哪儿拿的？你又不认识外国人，你从哪儿拿的货呀？
0: 这跟别人没关系，这个事情
1: 是不是杨大山啊？
0: 哥，我一人做事一人当吧。
1: 行，你挺仗义啊，那你就一人当吧。
0: 福哥，你救救我出去呗，你多找人糊弄糊弄关系，你认识人多，我真不知道这是违法的。我没想到事情能这么严重，我就是想赚钱，我想让咱家生活能好一些，我也想在你面前我能腰杆子挺直了，我不让你瞧不起。

0: 我不打算拖人，让你减刑或者无罪。嗯，做错了事儿，你就得接受惩罚。而且我也希望，通过这事儿，你接受个教训吧。
1: 将来出来以后，你也能好好做人。时间到，走。
0: 家安，全家人等你回来。

0: 衣服还有那些货都是从日本弄过来的，那大部分都是些旧货。这日本人呢，他把不要的衣服都会洗干净包好叠好然后就扔了，一些不要的小家电也会扔了，还有人就专门收集这些东西，然后通过非法途径运到国内来卖掉。也有一部分是新货，但过来的都是没有合法手续的，这就是走私。
1: 这罪严重吗？
0: 投机倒把你懂吧，得判个几年吧。建平，你也别着急上火，我
2: 别管他，不用管他，自己做错了事情自己负责吧，怪我没管教好。
3: 一共有13个篮球，拿走5个，还剩多少个？王小花。

0: 你来回答这个问题。东方红。下课。
1: 也不知道我小叔回家了没有。
2: 我跟你说，
3: 我是你
4: 小叔，你不是拿正经人，
1: 来了，
5: 小叔子出事了。
6: 你都知道了？
5: 啊，他咋了？
6: 哎呀，他就是不知道咋的了吗？哎，对了，玲儿，我想起来了，你家是不是有亲戚在法院呀？
5: 对，后勤的，
6: 帮我个忙行吗？
5: 啊，行，我下班就去找他问问。哎呦。
6: 你要能帮我，我就太感谢你了。
5: 哎，跟我你还谢什么呀？关键看能不能帮上忙。
6: 我小叔子呀，我从小看他长大的，那孩子心地善良，人也热情，他不可能干出什么违法的事儿。这里边肯定有什么误会。
5: 看你这脸色差的，是不是昨儿一宿没睡好？你别上火，我这下班一定给你问啊！别上火。
7: 建平哥，

0: 哎，杨姐，你今天穿这衣服挺好看的，挺时髦的呀。
1: 谢安送的，我今天第一次穿。
0: 哎，谢安真犯事儿了？
1: 估计是。
0: 只要他犯事儿，你还穿他送的呀？
1: 这叫无声的支持。
0: 他犯事严重吗？
1: 我也不懂法啊，
2: 我这儿没事儿，人信平哥认人多啊，找找人问一下呗，是不？哎，
1: 我也这么想，我让那个玉树也去找他同学去了。
3: 我早跟他说过，跟你混没啥好结果，

0: 我听说你不想把他弄出来，为什么呀？
1: 弄出来干啥呀？继续跟你混呀？继续犯更严重的罪啊？
2: 犯什么罪呀？就是倒腾点小买卖，又没杀人放火。
1: 投机倒把不是犯罪是啥？你是啥都能敢干啊？啊？你眼里有王法吗？我告诉你，杨大山，我会让谢安把你供出去，你才是主谋。
2: 他不是你，他不会，他比你讲义气。

0: 什么狗屁义气，他不供是吧，他不供我供。
1: 哎呦你歇会儿吧，就算你把我供出来怎么着，还能让我蹲巴黎子啊，你也太幼稚了吧。别意气用事了，心安的前途要紧，赶紧把他弄出来。
0: 不行，他必须得接受这个惩罚，必须得长这个记性，这样他出来以后才能跟你断绝来往，断绝关系。
1: 王先明，你怎么这么认真呢？一点不懂变通，你这样能把日子过好吗？啊，
0: 我是没你有钱，我也没你有本事，但是我遵纪守法，我晚上睡得着觉，你行吗？
1: 咱俩谁是他哥呀？
0: 我不是，你是。

0: 也不许我犯错吧，该咋办咋办。
1: 我懂了，这事给你添麻烦了。
2: 我就没听说过自己家人出了事儿他连管都不管。
3: 又不是上面没人，你上面走动走动去问问去啊。
2: 显安他还是个孩子啊，
3: 他能犯多大事儿啊，惹多大祸呀，他杀人了放火了，
2: 他就是倒腾点衣服嘛，赚了那些钱他自己没花就都给咱们了，就冲这一点他就不是个坏孩子。
3: 人这一辈子谁能不犯错误，你就没犯过错误。你想想办法把显安弄出来。这孩子从小没爹没娘的，本来就挺可怜的，你说说还得让他吃大牢里头的饭，这孩子怎么能受得了，你说真是。你也有这狠心，你是不是觉得你管他的事儿就影响你前途了，就你自己的前途重要，你弟弟的前途就不重要。
4: 行了妈，你少说两句。
3: 行，我不说了，我多嘴了。
4: 我知道你不是为了自己，你不是怕毁了你的前途。
1: 我能有啥前途？
4: 可妈说的也对，谢安还年轻，他应该有前途。
1: 我就是为了他的前途。
4: 那他坐牢了还有啥前途啊？
1: 他总得出来吧？
4: 那出来他就有污点了，那档案是要跟着他一辈子的。
1: 你现在把他捞出来，他以后能闯更大的祸。
4: 能不能小点声啊？他不敢了。
1: 啥叫他不敢了？你把他捞出来他就敢。犯了罪了啥事儿没有还能出来逍遥，他以后都敢杀人你信吗？
4: 那你的意思就是这事儿你不管了是不是？
1: 吃饭吧。

0: 呀，才吃饭呢。
1: 哎，
2: 干娘来了。
0: 来了。
1: 吃了吗？在这吃点吧。
0: 吃了，吃过了。
1: 哦，
0: 你们吃，你们吃。
1: 哎，好好好。有事儿啊？
0: 啊，对，那啥，

0: 宪平啊，
1: 哎，
0: 谢安那事儿咋说？
1: 哦，还在调查。
0: 我吧也没睡好觉，我想来想去，这在公检法也没啥亲戚，这要是有认识人啊，可以托托人啥的，是不？
2: 谢安呐，哎，你来两字，你坐，你坐，
0: 你们坐，我坐这，我坐这，
2: 那行，
0: 你们快吃点吧。
3: 哎呀，
4: 你们咋来了？
3: 那不是来看看你吗？哎，宪平，那个我跟我同学讲了谢安的事情了，但是要花点钱。
0: 花点钱，那就花点钱呗。要是不够啊，咱们大家一起凑凑哈。
3: 对对对，我们也可以的。
5: 哎，不用不用，您坐，您坐。
4: 谢谢你们啊，谢谢你们替谢安操心，但这事儿你们别忙了，就把它交给国家，交给法律。
5: 什么话呀？那就让我们看着谢安在大牢里，
4: 他肯定得出来。
6: 你别吃，这是我小叔给我买的，我再也不回来了。
0: 哎，雪花，哎呦我，哎我去，我去，雪花。

0: 好吃吗？这是酒水巧克力，里面有酒。
1: 我还要。
2: 你也吃啊。
0: 我不吃，都给你吃。

0: 你说宪平真的就不管谢安了，就让他坐牢？心怎么那么狠呢？不就倒腾几件衣服吗？至于吗？又不是杀人放火的。
1: 他是为了给谢安一点点教训啊，省得他以后犯大事去了。
0: 谢安能有啥大事可犯呢？
1: 哎，轻点儿。
0: 你记得上次在技校的时候，你打架就因为旁边有个孕妇拦着，这他手都没敢伸，你记不记得？那孩子没有坏心眼儿啊。会判刑吗？就倒腾几件衣服，应该没啥大事儿吧？蹲个十天八天就出来了吧？
1: 那叫倒腾倒腾几件衣服呀？那叫走私投机倒把，严重的很嘞。
0: 哎，难道还会判几年？
1: 那我可讲不清楚。你摁呀！
0: 摁呢？
2: 你不能吃的，这里面是酒，你会喝醉的。睡觉吧，明天还要上学呢。
3: 我睡不着，你给我弹琴吧。

0: 吧。你把从小树那拿的电子琴拿出来，给我弹弹。咋了？
1: 回家了呀，
2: 走开。

0: 哎，慢点啊！啊，没事吧？没事。雪花，
1: 雪花，
0: 雪花，
2: 没有。
0: 雪花，
2: 雪花，
0: 雪花。
2: 雪花，
0: 雪花。雪花，雪花，雪花。

0: 小华，你冷不冷？
1: 不冷。爸，我知道你们大人为啥爱喝酒了。
0: 为啥呀？
1: 喝完了走路轻飘飘的，还能忘记烦恼。
0: 你喝酒了？
1: 嗯，巧克力里的酒。都怪我，不该把小叔的电子琴送给邓黄虎，那样警察就不会抓我小叔了。

0: 我现在想的都是你生的那年难产，完了我抱着他粉嘟嘟的跟个小罗球似的。你这一晃这么大了。
1: 妈老是说有苗不愁长，
0: 你说才多大呀他就敢离家出走了啊。
1: 这性子太烈，随你。
0: 你再好好想想，随谁？
1: 那还随我呀？
0: 那可不随你。喝酒倒是随我了。上脸了，
1: 做梦呢，怎么还弄醒了？
0: 完了，身上还有酒味呢。吃了多少巧克力了？真是，
1: 我闻着还是那股奶味儿。

0: 我最崇拜的小叔犯了投机倒把罪。那个年代不读书的年轻人多数不懂法，只想发大财。
1: 他太简单，太莽撞。
0: 他只是想证明他是个男人，可以赚钱养家。
2: 扫地呢，
3: 哥，喜欢呢，马上就出来了。
4: 哎，何火火，你干啥呢？
5: 你咋在这儿站着呢？
3: 我在这里等雪花。
5: 冷不冷啊？
4: 他马上出来了。
5: 赶紧把那小手揣在手套里。
4: 走了。
6: 跟着我，
3: 雪花，雪花，你不许跟着我。

0: 我腿抽筋了。
1: 龙猫猴，你过来，站在我旁边，自己唱。

0: 你说了，别跟着我。我上厕所，你跟着我干嘛？
1: 我爸说让你今天跟我一起回家吃饭，今天做了你最喜欢吃的排骨。
0: 我不想吃。
1: 我爸又买了一盒巧克力，
0: 是金色纸那种的吗？
1: 是。
2: 是吧？
1: 不是、
2: 啊。把球捡起来，给我舔干净。
0: 闭嘴！你们想干什么？
2: 你瞎？没看到他把我们的球踢到泥坑里了吗？
0: 你是故意的吗？
1: 我想还给他们的，踢歪了。
0: 听见了吗？他不是故意的，他想还给你们，只不过踢歪了。你们是二年级的还是三年级的？欺负一个小同学有意思吗？你们几个人欺负一个很英雄吗？你们的老师和父母就这么教育你们的吗？
3: 你就是王雪花吧？
0: 我是，怎么了？
3: 听说你小叔是个劳改犯，你现在穿的衣服就是你小叔从外国垃圾里捡来的吧？
4: 我当老师已经十几年了，我就没遇见过这样的学生，更没遇见过这样的女学生。我们班啊，男生女生加起来都没有他一个人淘气，从来不听话，上课没有一堂课认真听课的，不是在那交头接耳啊，就是在底下搞小动作。今天竟然给一个三年级的男生打
5: 啊！
4: 不，你们当家长的不教育孩子吗？
5: 教育啊，教育啊。那个，对不起啊，老师，这是我们的责任，是我们的责任。王雪花，赶紧的，给老师道歉。我跟你说话，你听见没有？道歉。
0: 我没犯错。
5: 你还嘴硬是吧？啊？
6: 不让你嘴硬，你还躲？你还躲？你又过来！哎，王小二又过来！

0: 回家了不许胡说，不许跟干爸和干妈说，也不许跟我妈胡说，知道了吗？
1: 那他们问我咋办？
0: 你就说不知道。
1: 你为啥不告诉我你爸他们啊？
0: 如果告诉我爸，我爸一知道我因为我小叔我才打的架，他们会更生气我小叔了。
2: 这王宪平真的是要造反呐！啊，妈，你说他怎么能下得去这么狠的手啊？这是他亲闺女吗？
3: 就是。哦，疼吧，雪花？
1: 姥姥没事，我不疼。
2: 雪花，你也是，你就不能跟你爸服个软啊？啊，你平时不挺能说的吗？你说你说点软话，你爸至于把你打成这样吗？你还有脸来呀你？啊，这是你亲闺女吗？你是不是疯了呀你？
4: 她犯错误还不承认？
2: 犯错误她是女孩，女孩你能下得了这么狠的手吗？她又不是男孩，你说你给打成这样。

出去。

0: 厂长说了，最近好几个车间加班，犒劳一下大家。
1: 这饺子怎么这么香呢？
2: 这么晚了才回去，包里装的啥呀？鼓鼓囊囊。
3: 你把面和肉拿回家了，那食堂怎么办呢？
4: 你说你万一被饺子谁看见了，你不就完蛋了吗？
5: 任命刘志霞同志担任财务科的代理科长。
4: 那你说我现在提上来了，你咋形容这么狭隘呢？
6: 请看《我们的日子》第10集。

0: 我是做演员出身的，属于半路出家，又做了编剧。那么这个剧我是一个编剧，同时呢我也饰演这个能有多大事儿里边的反一号林翔。
1: 主意都跟你们出好了，你们这次又失手了。我们骗他这么多钱再吐回去，不合规矩的。
0: 写的时候没想自己会演这个角色，在第二度改编的时候，导演提出说我觉得你就可以演，你本身就是演员出身，以前也演过不少主角啊，也演过坏人，你何不去也演这个戏的这个反一号。那我说一下把我说的蠢蠢欲动了啊，然后我这个演员嘛都想演个好角色，我觉得这个角色自己写的也不错。我说那我如果你们相信我，那我也可以来饰演他。
1: 你们最近就住在这儿，别出这个门，哪都不要去。等风头一过马上撤离。蠢货，谁让你有车去撞徐小城的？
0: 在这个戏里呢，难点是我得迅速的摆脱我创作的那些上帝的视角，就是我因为自己做的原创剧本，从一个小角色到大角色主角都是我自己写的，所以我都得自己演一遍。那么在这个过程中，在我自己亲自饰

0: 演这个角色的时候，我要保持他的一种新鲜感，另外也进行第二度的创作。难点在哪儿呢？就是因为我在接这个戏的之前，刚刚演完那个《外交风云》，演了一个很正的、正气凛然的外交家伍修权，紧接着就接这个戏，是演了一个特别十恶不赦的坏人，心狠手辣这么人物，所以我也是在马上的进行的角色的转换。
1: 大哥，大哥，你饶我一次！
2: 规矩就是规矩。
0: 我要收拾手下一个，因为表现我的这个心狠手辣，然后就用了一个雪茄刀，这个雪茄刀它不是一个中间是个圆的嘛，就是为了惩罚他，就是让他一只手小手指就伸进来，我就一夹，但是这个演员呢，他就哆嗦着，表示害怕，真把他给掐一下，一拍的时候他就往后一抽，一躲就闪我一下，一拍就闪我一下，后来我就说我们回避一下这个角度，你是看不到的，这一下。然后再来个近景就切就完了。
2: 好奇害人呐！
3: 你应该知道我是谁吧？咱们来做个交易怎么样？
2: 如果一个人知道太多的秘密，能睡踏实吗？
0: 演员，我要就生活在这一个角色里边，我要生活在角色的情感里。我不能说我是一个上帝视角，那我觉得这个角色我就有杂念太多了。另外，从客观上讲，那么我在创作编剧的时候，我又接了一个角色，我还要演戏，那他也是有一个矛盾。我在演别的剧本的时候，在演别的角色的时候，我要保持一个全心投入的状态，但我在做剧本的时候，我也要保持一个尽量不受杂念的一个状态。怎么把二者调和起来，还要保持一个两边都有个最佳的状态啊！我有时候老开玩笑说，我又做编剧又做演员，没有得这个精神分裂就很不错了。我怎么调整了呢？后来我发现呢，两方面都不要给自己压力，都是真心的来面对此时此刻我在做的这件事情。
4: 别动啊！
2: 我要的不是你，你的命不值钱，不值得我们动手。
0: 我们有句话叫不会演戏的演戏，会演戏的演人啊。这句话呢是老辈儿传下来这么一句话，我觉着还是以人为本，抓住人的这个本性，啊，人的这个性格特点，真正的走进他的内心。这样的话，你捕捉到的话，可能不用去演，他本身就是那个角色。
5: 泛舟行笔，写下萍水相逢的诗行。光影琢磨，描摹纯净如初的时光。
6: 欢迎使用降级器耳畔导览，不扰他人。
5: 远离喧嚣，静静聆听历史的低语。以文明的京剧，丈量世界的深情。眼界落在风物上，笔记写在记忆里。潮起时拥抱万物，潮落时记得我们来过。文明旅游，美丽中国。

0: 你老公赛子啊，这是赛子师傅呀。我搞几年文创，那以后谁还记得我是赛子师傅呀？
1: 我都答应人家秀梅姐了，你不好反悔的。
0: 你呀、啊，我有一天终于会让你这个婆娘给气死呀！
1: 哎，你干嘛去？哎，老胡啊，你给我回来！老胡，
2: 你的，你的。哎呀，过节了，老规矩，你们俩的，
1: 谢谢。
3: 你
4: 怎么今天做了这么多菜，都是你做的？
3: 我告诉你，我今天亲自下厨，我炒了好几个菜。
5: 对对对，这个鱼是他烧的，还有这个，还有那个，都是你师傅做的。
3: 尝尝啊！今天呢是中秋节，而且呢秀梅呢专门去买了月饼，她这个月饼是有讲究的哦。
5: 啊，五福。
3: 还有呢？
5: 啊，双黄，
6: 哎，手鱼，
3: 双黄月饼有福气，
6: 可算来了。哎呦，
3: 欢迎，
6: 手鱼啊！啊，
3: 不，来坐这儿，
6: 对不起，
3: 来，
5: 坐下吃饭。
3: 啊，来，我说几句吧。啊，先把酒端起来。啊，来，
5: 我都没看见你给自己还倒这么多，大夫不让你喝酒。
3: 哎，听他的，那日子还怎么过呢？
7: 妈，让爸喝两口吧，他开心就好。
3: 对，过力嘛，是吧？来，我们把酒杯端起来。
7: 来，
3: 今儿是中秋节啊。往年大家聚在一块儿的时候啊，我就特别高兴，中秋节我就更高兴了。咱们呢，好好的团团圆圆的过个中秋节，快快乐乐的，来跟着我把酒杯端起来喝了，中秋快乐，
8: 中秋快乐，
9: 中秋快乐。
3: 好，坐这吧。
6: 喝完了，
10: 有量。
6: 哎，小玉啊，今天是中秋节，怎么还要加班呀？
1: 是啊。
11: 哎，你加班，他们给你发红包了吗？
7: 发现呢，那方广平天天骂他一头包。没事。小玉，真的，要不行咱就回来。你干嘛受他的气啊？对不对？方广平不可能像师傅师娘对你这么好，他家又喜欢你，你这一走吧，轩家就真没什么人了。回来吧。
12: 嗯，是不开心就回来。
7: 对呀、啊，
12: 来，
11: 雪啊，
7: 回家
1: 吃饭啊。
13: 哎呦，怎么自己坐那儿了？
12: 又干了，
1: 别老喝呀，吃点菜。
12: 对，
6: 让我回来了。你倒是别走啊。
11: 不是小鱼，马杆就给你开个玩笑，你别当真。
6: 是，你是该替他说话啊，干呗。归天都是红星厂同事是吧？
14: 老爷，要走啊？
3: 嗯？说什么呢？什么红星厂怎么回事？
7: 行了，吃菜，王干。师傅。
3: 嗯。
7: 我对不起您，师傅。
3: 哎，这怎么回事？
7: 我对不起您，师傅。
3: 这干什么？来，起来，我搀起来。
15: 老薛，
7: 怎么回事？
3: 怎么了？
15: 我对不起你，主要是孩子年龄大了，30出头了，连个媳妇也说不上。
16: 我们除了会捞纸，又没有别的本事，所以。就去了红星厂，
15: 好歹呢，他是国营。